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一二空空一盒，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盒，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盒，以及三九盖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 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8月22日，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3度。古历是7月初十，今日不适合开市。头头新闻先来提醒的是。这温度啊，气温哈，天气当然对咱的影响非常之大。啊，即卖天气呢，单讲是真乱嘛。啊，所以英国的气象局上新的预测哈，就是这个地球啊，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可能是100年来上界强的一种情况。因为海面的温度，海水的温度影响全世界嘛，哈，海水的温度呢，恐惊的。因呢增加来到过去唔捌发生的状况，所以讲啊，那是南美洲，包括呢这个西太平洋这个所在，会产生呢非常严重，安怎呢？无水，会大旱。啊，中央气象署咱家是表示啊，伊讲那是东太平洋呢，目前的海温比气候值，就是比一般值呢。加差不多1.4度，这海水呢遐尼宽，那咱加一度起来呢，这整个影响都非常之大。哦啊，即卖呢，咱东太平洋这边呢是加1.4度，已经来到1950年以来，一个冬季的最高温。哦，所以这个强盛音的现象呢，非常之明显，而且搁持续当中呢。哦，所以这对遐规个地球的影响。当然的是非常非常之大，哦，所以讲啊，这是一旦讲东太平洋气温突然间升高，就是圣婴年一个真典型的现象。哦，所以讲啊，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这3个月平均值比气候值呢低1.4度嘛。哦，所以根据呢过用的统计来讲，哦，圣婴的强度。伊是咧秋天、寒天，这个时阵来到上强，哦，所以过去较强的这圣婴事件，1997年加2015年嘛，哈，所以呢，咧寒天的时阵呢，这东太平洋的海温会比气候值低出呢2度，哦，所以今年呢，强圣婴呢，伊咧估计了哈，上少呢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进程。这天气都暗的时候，所以呢，本身呢，伊的预测哈，伊讲啊，虽然今年圣婴呢，以海温来看，可能达到呢上强哦，咱个环路对台湾哈，用对台湾来讲呢，不一定是上强的哦。重点就是讲，东太平洋加西太平洋温差愈大只，这个环流就愈明显。

啊，寒流真强的时候呢，就会较强的这种西南风。啊，西南风呢，和咱呢东亚地区，咱叫做东亚啊，和咱东亚地区呢，寒天会更加温暖。啊，大天也较温暖的时候，过年诶，春天呢，水气就更加多。哦啊、所以过一年春天热天啊，迄种真热诶高温的几率啊，就是也搁较悬啊，这就是咱家刷落的变化。啊，这个全世界安尼是啊，愈来愈热起来嘛，哈啊，所以西太平洋呢海温上升，而且呢每一边的圣婴现象无一定拢同款，无一定拢同款，所以呢，伊只持续一段时间了，哎，透过的寒流影响到咱家。咱东亚这个地区，顶一遍吼，圣婴发生咧2023年的时候呢，迄一年造成咱呢23年寒天呢都是真热嘛，啊到24年的春天热天的时候呢，哦，还更加热，哦，所以即马你请注意这個变化，是不是嘛是安尼先啦哈？所以呢，为了要强化咱这样热的天气的时候呢，咱冇做一寡呢这方面的演练。这是环境部甲新北市政府，啊，咧礼拜下晡呢要来举行，就是将极端的高温大嘛，哦，咱们安怎呢做一寡啊调适的行动，做这方面的演练啦。哎，就是以台北、新北、桃园地区连续三天，那出现40几度，哦，这么热的时候，哦，咱们安怎？比如我咧室外，我咧做事啦。我咧开卡拉机啊，我咧乌土啊，我咧起厝啊，我咧虾米事呢？会热着袂？绝对会嘛！啊，其实嘛真多哦，啊，演练免那个救啦，哦，啊，赶紧呢，吼、哦，咱来来去啊，一个有一个有当阴暗所在啦，哦，包括讲啊，高温老茧，罗岗的外面，你做头家，你啊看什么物件？你有安尼做无？哦，啊，包括急救，啊，包括讲啊，即嘛真热的时候呢？哎，你市政府在做啥？你也开水车出去喷水啊！哦啊，包括什么真热，迄铁机咯，会烧到歪去呢？哦，这边安怎呢？异常的疏散啊、哦，包括一般就是热到昏倒上最了哈，热、哦、伤害要安怎修治等等啊那些啊，做这方面的演练，这是有需要、哦。我、嗯、做这敢用得着？绝对用得着啊！好啦，所以这个情形呢？个加上呢，即马呢有咧战争嘛，啊那是欠雨水的时阵，海水个热的时阵，哦甚至啊海水也较大呢，哦而且运河方面呢水也较浅呢，哦所以讲啊受到这圣婴现象的气候，包括二月底呢美国、以色列哦咧甲伊朗的战争，哦所以全世界咱讲海水哈、啊，咱讲海温呐、啊。用全世界海温的费用呢，差不多呢，尤其这几个月愈来愈贵，尤其是像波斯湾呐、啊、红海、巴拿马运河、黑海莱茵河等等，哦，按安尼海温的成本愈高，物件就愈贵，通膨呢也就愈贵安尼是吼，所以呢，有一挂这航运公司啊，即马航运的费用嘛咧起呢。哦，像讲巴拿马，巴拿马是运河嘛，而且运河就管理局 ACP 家，伊讲啊，因为今年啊，一直到明年，恐惊更加严重持续性这种的天气哦。哦，所以为九月初三开始呢，每一天会当引准通过这准则，为36只要减少呢34只，九月15开始呢，要阁减少呢32只安尼先。伊讲啊，因为安怎呢？因为圣婴现象，所以严重的大旱，无雨水嘛。哦，严重的大旱，所以巴拿马运河啊，这运河呢准备为要经过，但是呢欠雨水，所以这巴拿马运河的水位吼、哦、下降呢，你要通过啦，各方面呢就无同款咯。哦，所以伊讲啊，其实7月开始。阮就要求经过运河遮的船只，都要减少载温。你载温重，船就愈沉嘛。啊，减少呢载温，包括呢船只，即马嘛要甲减少啦哈。所以8月份呢，巴拿马运河平均呢通行费用呢，
大约美金710万，台票是差不多3500几万。哦，是去年同期的16倍以上。甚至有的专家想讲，我先插一下队，哦，先通过一下，安尼先，哦，你要优先就阿后来，哦，钱来。啊，要插队啊！爱偌济，爱代票呢，1亿5000万，和你优先通行啊！哈，所以这影响呢非常之大啦。天气呀，啊，这大影响啊，咱人的身体也受到真大影响呢。哈，后来另外咱来讲的是小朋友的新闻哈，读书囡仔啦，读书囡仔今晚大家嘛拿手机啊，哦，上课嘛咧看手机啊，啊嘛咧滑手机，嘛咧偷看。买咧赖哦，弄完的时候，所以为着要防止啊，学校啊，手机啊呢，比如讲夹条的，啊，跟那夹粉夹条的啊，夹毒夹条的，手机成瘾呐。你发现啊，昨三套统计，一条叫做学校的卫生法，啊，即卖就是讲学校，你会当依照到实际需要，啊来辅导也好。而且来管理也好，这个东西也影响到学生囡仔的健康呢。啊，是讲这个动作、这个行为，还是这个东西啦？哈，学校你会当安怎呢？实际方式来辅导是管理，啊，来引领起码包括手机啊，啊，甚至包括电子烟呐，是不是？啊，这种影响到囡仔的健康嘛。哦，所以针对着新的一挂烟，伊来对毛下掉。高中以下学校是全面禁烟，包括电子烟，包括新型的什么烟拢同款啦。哦，新型台这个烟拢总的全面禁止。啊，你袂当经营咧卖这物件，啊是类似这物件，或者是酒啦、槟榔啦，啊是有尼古丁的一挂物件，你拢总的袂当卖，因为这对读书囡仔会产生影响嘛。哦，啊，这是什么新型的？因为这嘛一直在变嘛。以前的电子烟，那有什么电子烟哈？啊，所以这新型的嘛，拢袂当可以入来学校就对。啊，但是伊这个三大统计安尼写起来吼，啊嘛有一挂批评啦。哦，就是讲教育团体啦，因为你写安尼先太笼统，啊，你学校会当啊看实际需要。啊，甲什么款的情形叫做实际需要？啊，去辅导，安怎个辅导？什么人辅导？好去管理，啊，哎，多一个部门来管理，啊，你要较清楚。无甲咩啊呢？你讲我的代志，我讲你的负责啦哈。所以呢，应该是卖安尼写甲真笼统，你也清楚了解嘛？啊，是讲让大家清楚了解，什么人管，安怎管，管到倒位，管了不好出代志的时候，谁负责？安尼才会清清楚楚嘛，是不是？好，所以这种抽象的规范呢，其实呢，责任尾啊，就是讲拢学校啊啦。啊，你顶面的教育部，你顶面的什么部、什么处啊，甘免负责吗？啊，所以学校甘尾安怎呢？比如讲学校呢，为着要管理学生，买可以看手机啊，还是免了收手机啊？顶顶呢，比如说学校一个呢，啊，出一挂代志，啊，出一挂冲突。啊，冲突了呢，要刷落去，啊，再看顶面的什么人来管。所以你既然没有这个条文呢，上好是较清楚的，什么人负责什么事，啊，负责到位，哦，而且责任就相当啊，安尼先啊，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方式出来，安尼先也较理想了哈。所以呢，有一挂呢，这个国教行动联盟的讲啊哈，嘛应该建立的老师会当合法的管教，而且是免责条约爱有。你老师在管啊，啊老师呢一个管一个安怎呢？家长就来啊，对不对啊？啊对呢，安怎呢是哈？所以老师一旦管到安怎，你要给他一个免责条款，哦，你要做老师的后盾嘛。无一个出代志，学校就哦相边啊。啊老师呢都在堵在头前，安尼老师那边管，我读个歹，我再不爱你，会变安尼是哈？所以包括手机啊啦、平板啦、啊、电脑这些。啊，立委呢，拢有一挂提案。啊，根据即马三套统计，啊，是好一旦根据学生囡仔年纪，啊，比如讲国中、甲高中都无同嘛，啊，国小嘛无同嘛，哈、啊，根据呢几年级，包括学习的阶段，包括学校实际需要，
哦，什么叫实际需要嘛？哈、哦，好，所以针对的应用学生来健康的，包括物件，包括行为，哦，你当适时进行的辅导，会当管理，啊、哦，会当限制，啊、哦，会当安怎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讲等于讲你学校这边呢，较为主啦。靠为主哈，啊，因为嘛，李伟咧讲，伊讲起码咱台湾的这同学呢，啊，咧网络啦，咧电脑啦，咧种通信软体顶间呢，时间呢，伤久，对呢，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包括睡眠，拢无好。哦，所以真侪国家起码是袂当使用，禁止使用，限制使用。哦，啊，咱即马呢来做，当然有较慢啊啦，哈，但是我感觉应该赶紧呢做这方面的限制，真呢，哦，无未来呢问题还佫较大。有的国家呢已经安怎呢，就是讲连手机啊，啊、哦，连手机啊啦，已经产生呢一精神上的问题。哦，真严重国家，韩国有专门的医生看这方面的病呢。哦、所以你了解讲，这电子的进步是无唔对，但是呢，对学生囡仔，卖讲对学生囡仔啦，对大人嘛同款，啊、哦，甚至对阿公阿妈嘛同款啊。好啦，所以今晚来讲的哈，包括讲这个电子的手机啊、平板的问题啦，啊，包括呢这烟，啊烟哈、哦，但是无直接写到毒品啦，但毒品嘛是对囡仔健康的产生影响嘛。啊，过来就是讲应该加一寡物件。来协助呢，即系读书囡仔，啊，比如女同学，啊，女同学咱学校是唔应该学地度呢？以放即个生理用品的所在，啊，咱咪推动呢，每个月月经嘛，啊，咪推动呢月经的教育，是不是？过来就一点，嘛要将即读书囡仔，即、这个耳听听力不良呢，嘛夹入去啊，日常体格的检查，咱真注意，学生囡仔。包括目睭，哦，咱也是真注意，啊个喙齿，啊、哦、也是真注意，自细汉嘛，哈、哦。但是针对读书囡仔这耳啊，听力不良的，咱干那较无遐尼注意哦。哦，所以应该呢，将这听力不良，啊夹入去啊，咱体格缺点，啊，包括呢其他疾病的预防啦、矫治啦、啊、等等啊那些哈，这其实呢，加这项我感觉嘛非常的重要。差不多咧，前一段时间，嘛发布了一个，造成咱老人失智十四项原因。啊、哦，其中有一项，就是老大人咧听的退化，听力不良，造成老大人失智的，哦，伊是十四大因素其中的一项哦。哦，所以有当咧阿玲啊接电话，对不？啊，一寡咧阿公阿妈啊啊有哦。哎，确实，伊这听呢，就产生问题。啊，产生问题，老大人未感觉安怎啦？未感觉安怎哈？但实际上，对你的脑，甚至啊，产生啊后来老人失智，拢有直接关联性哦。哦，所以有一寡建议，就是讲，确实讲，你的听力是不良的阿公阿妈，哦，你爱倒这助听器，爱倒啊，即把助听器愈做愈好啊。哦，因为这听的刺激，不只讲对脑的刺激。嘛靠！你愿意跟人开讲讲话啊？这点也真要紧啊！有人咧开讲，有人咧讲话啊、哦，这也对咱的脑帮助真大。哦，啊、你都听无啥有嘛？啊、你跟人讲咯，哈哈哈！咩人嘛不爱跟你讲呢？啊，愈来愈嗨！哦，啊，脑部退化就愈紧，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针对听力这方面呢，其实咱大家嘛都爱呢，真注重这方面。哦，你个注意看嘛，奇怪咧！啊，这妈妈，那看电视特别拢爱开只大声，你捌拄过这情况无？哈、哦，好，阮厝内，即系阮，是大到这状况。嗯，啊，你奶拢爱开只大声，哦，啊，准个细声咧。一开始我是感觉，奶拢爱听只大声呢，唔免大声吧？哦，啊，但是特别我看，哎呦，拢爱开只大声。为什么？因为那个声音他才听有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嘛，要检查嘛，他的听呢，退化很严重了嘛，哦，你啊，可以注意我们家里的一些长辈，是不是有这个现象？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着阿公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今麦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硬，喙齿勇，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啊，亮啊！
6: 啊，亮哥，
0: 嗨，嗨，
6: 我请教你讲大事哈。
0: 阿公啊，
6: 我都有胆固醇，
0: 是
6: 啊，有血尽瘤，
0: 是
6: 啊，我个有迄甚至滤球呀，哎，
0: 哦，肾丝球过滤率，
6: 哎，对，
0: 哦，我追
6: 第三名。
0: 哦，卡拜哦，
6: 哎，卡拜嗨！我即马我有滴想啦，是讲要去草屯板桥东挂，你连高精来食，你看有对味无？
0: 连高精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6: 哦。嘿
0: 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存四张，哈、
6: 哦。
0: 那一档啊，血力旺加一个较好。
6: 啊，食连加连高精，你看讲有诶心情诶诶，跟他话卡诶咯。
0: 你连高精三顿食，照起工食哈，啊水分来补充哈，
6: 水分嘿，
0: 啊活动流汗哈，
6: 好，
0: 嘿啊睏眠来足好唔？
6: 好，我咪就当汗哦，伊有迄点有点数，点诶一点一千块一点，两千块两点安折算诶，我是讲我爱物件拢伫办事当提啊，
0: 无问题，伊也挂就好哈。
6: 诶，
0: 伊也无大灾啊，一旦个提大灾哈。
6: 好，我就是要提大灾的点。
0: 好，
6: 就是嘿，不是问你看安尼有对症无？
0: 诶，那林哥正只有对症，一当。
6: 一当了，
0: 好，
6: 我明仔来挂。
0: 好，谢谢。
6: 我再提大灾。
0: 好，
6: 谢谢你。
0: 拜拜。
6: 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7: 我叫志勇哈。
0: 是。
7: 啊，我今日来甲你叫的是税组的。
0: 咱啊，林高精、雪利旺税组拢是2000块，啊，即马大组是4000块，啊，那三招呢，税组是1500块，大组是3000块。
7: 是出什么大组？我袂晓听啦。
0: 好，来。
7: 啊，我甲你讲，你大粒的哦。
0: 嗨。
7: 我八月初五开始食。
0: 是。
7: 哦，啊，即久存明仔载呢俩。
0: 哦，是
7: 啊，细粒的是从也过一礼拜。
0: 哦，是
7: 啊，你是做啥？
0: 哦，你是买三椒甲瓦骨食，够坚固的，对不对？
7: 是啦，讲食两骨啦，甲顶骨啦。
0: 啊，对，三椒甲瓦骨哈。
7: 是啦，我是听阮小弟讲什么有大多，即马讲八八节哦。
0: 嘿，八八节吼，大粒的黑，即马大做。哦，
7: 即马大做。
0: 嘿，
7: 啊，你是有。
0: 来，我跟你讲，大组就是两阿个加半阿，
7: 两阿个加半
0: 阿，对，两阿加半阿。
7: 啊，即摆是，
0: 但即摆是安尼吼，
7: 种大粒的啦，种较细粒的啦。
0: 安尼，我跟你讲，有一种是拢白色的，有无？啊，有一种是一瓶青的，一瓶白的，哈。
7: 你，迄我无看啦，现在我是听阮小弟讲，伊拢甲你买啦。
0: 好，
7: 就是俾我食啦。
0: 哦，啊，恁小弟住倒位？
7: 我就是住台中啦。
0: 哦，啊，你住瑞芳哦？
7: 嘿啦。
0: 哦，顶边是甲你寄去恁家啊？
7: 嘿啦。
0: 啊好。
7: 啊，挂住。
0: 来，我甲你报告哈。
7: 嘿。
0: 我这个大粒的三椒钙好哈。 伊个啊，一阿千五块，大组的是3000块，
7: 啊内底，
0: 哎哎，啊这我给你寄去做大组的3000，啊另外呢就是啊各关节的黑，哈，
7: 迄
0: 一阿120粒的，你给你寄。一阿就好，唔免大做个安尼是，
7: 嘿，安尼偌济，
0: 安尼拢总3000，搁2500，讲拢总是5500块，啊，你收到才提5500，可以就好哈，
7: 5500，
0: 对哈，
7: 啊，就是会交，
0: 诶，明仔寄，后日就寄交啊哈，
7: 好
0: 不好哈，好，拜拜，再见，
7: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
8: 哎，你也亮啊，
0: 哎，我亮啊。
8: A 在有提来哈，我有国家的迄个三椒哈。
0: 嗯，好。
8: 啊，你当要安怎食哈？
0: 三椒是白色的哈，哈。
8: 我不甲偷开看咧。
0: 啊，你甲拍开白色的，一粒一粒哈，胶囊的哈。嗯。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8: 一顿食两粒吧，那
0: 下。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8: 好，饭前嘛无要紧啊，那下。
0: 哎，啊，一顿食两粒，嘿啊，够咱的骨质，哎。
8: 诶，香菇精会用男的食
0: 无？哦，香菇精就一包一包起嘛吼，
8: 嘿，
0: 一顿食一包，甲你的三椒呢斗阵食，配滚水食就好。
8: 哦，配滚水食就好安尼
0: 就用的吼。
8: 好，
0: 好啊，袂
8: 结的，诶，
0: 唔免啊，
8: 袂结。香菇精免男。诶，
0: 唔免啦，伊粉的倒去嘴的吼，配滚水就用的哈。
8: 哦，
0: 甲你的三椒斗阵食哈。
8: 好，
0: 好，
8: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嗨。啊，咱厝内嘛真侪小朋友咧食咱的三椒，哦，咧炖茄嘛，啊，咧抽管嘛，吼，食三椒当然真好。但小朋友呢，你会记得较卖互伊啉这汽水啦、可乐这，哦，这囡仔咧汽水、可乐呢，尤其热天时啊，哦，真爱啉这，啊，这影响到囡仔的抽管咯，嘛影响到囡仔咧对钙质的吸收哦，哦，所以呢，你甲补充三椒啊，真好啊，汽水、可乐较卖互伊啉。啊，啊，那是咱的大人呢，大人咧补充三椒，吼、哦，让咱腰骨有力、脚有力，是不是啊？吼、哦，让咱骨头咧袂安尼受伤去。啊，所以你卡卖啉咖啡，唔是叫你完全卖啉。哦，咖啡啉多，骨质较流失咯。吼、哦，啊，无在咱咧食三椒，所以他都要甲大家提醒的，这种啊日常啊，你啉什么饮料时呢，先注意一下。哦，啊，食三椒较要紧的是什么嘿？怕日头。哦，唔免讲热到要死，晒日头啊！透早黄昏时啊，外面呢行一个15分钟、20分钟，日头火也晒一个，这较要紧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的是啊，这个、钱行啊，水钱啊，这个、金额嘛非常之大。这个、发生在台中哈，台中地检署呢侦办一个集团呢，是咧做这个贿赂金的啊，叫做嘉宏嘉宏金属公司哦，将国外的资金。套计人头公司税钱啊，嘛招嫌税金，嘛诈领退税哦，可怕是税钱的金额呢超过100亿啊！所以台湾你甲看吼，这遮侪钱的出入啊，税钱税钱税税出去啊，诈骗的骗到真侪钱啊，嘛是安尼转转转来税税出去。过去台湾钱时代拢回去中国做投资。啊，即马钱，你倒来，你倒来的是哈、啊。但是啊，每一年安尼比诈骗的、比洗钱出去的，嘛真正呢非常之多呢。干那安尼一斤呢，一轮呢几百亿，是不是哈、啊？所以呢，最近呢展开搜查约谈哈，哎、啊、嘛查扣到呢将近5000万现金，嚯、哦，贵他过一他呢啦。啊，包括呢迄、那个跑车、蓝宝坚尼，啊，一台拢几千的呢。有四架车，好啦，所以呢，带回来就37个人啊。啊，负责人叫做呢陈生博，银行阿伯，哦，干部7个人，好，啊，这个案是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才发现的。就讲这奇怪吼，真侪间公司啊，这税务的资料呢，看起来怪怪呢。哦，所以咱就依照的叫做可疑账户预警中心，用这个机制通报的国检署。哦，检察官呢去做一个了解，了解了呢，而且钱行的出入，一顶一顶呢，有问题哦。哦，所以后来上交台中地检署来，你就去办啊。我拉做就去追查嘛，追查呢，这个集团呢利用数十间公司，啊，公司有一户头啊。哦，数十间的公司啦、户头啦，将这钱呢，啊，哪里开始啊，点么赚啊？啊，做生意啊啦，买啦，你回我，我回你啦，吼、哦，等等啊，是到尾啊呢，领现金，啊，然后呢，税出去，啊，这发票当然有咯，哦，做生意呢无发票呢，啊，交易啦，吼、哦，反正点啊时间呢，啊，互你看袂清楚，啊，即嘛初步了解税钱就超过100亿以上啊嘛，啊，这当中呢发票啊。哎，当退税啦，哦，招商税金啦，安尼是哈，这个19、20这两天连续，啊，摕到73张的收查票，哦，收查啦，团内门的团内门哈，拢总呢，区啊37名的被告嘛，哦，上最多是查到迄、嚯、哦，迄钱啊，规个盗名专辑安尼是啊，吼、哦，敢那安怎讲，也一百嘛，哦啊，敢那。敢那整啊夹啊，就是啊，吼，好厉害哈！哎，水钱的情形呢，你咱台湾呐，嘛真严重呢，吼。咱来讲的嘛是类似水钱，这是八点的台积电做工程师的一个叫做张荣富，应付啊啦，啊，甲一个姓罗的，用一个叫做鸿海国际海运公司，啊，这间公司的负责人呢叫做呢洪春燕，因为2018年开始就是用。跨境的物流的业务来做安排，结果咧做啥呢？台湾甲韩国之间地下汇款啊，这地下汇款的情形呢，实际上呢，过去是台湾甲中国哦啊地下汇款啊，即嘛因为台湾真侪外劳咧加嘛哦，所以台湾甲越南啊甲都有地下汇款，这嘛是拢是有啊，这嘛唔是什么大秘密啦啊，拢会抓啦，拢会抓哈啊，所以即嘛就是讲抓起来。这是今年的二月接到人检举，讲咧台北市这间鸿海海运，哦，涉嫌们跨境物流做暗号，暗中呢，啊，就讲你有需要金钱出入的，啊，比如你需要有韩国的东大门呢，服装那边的来进货啦，来批发的店家，啊，我提供你啊这种换钱，安尼是吼，而且公司的负责人个洪春燕嘛，啊，过去伊就不得这个东京卓一。啊，是 Airspace 顶顶啊，啊，即系电商去做电子商务嘿，伊就替人咧处理这地下汇款，所以伊是老经验，你安心，我甲你发落啊钱咯，哦，爱做又一套嘛，
用一头呢来处理啊，那是哈。所以呢，包括他多人讲的台积电这钢铁书这张龙富啊，哦，因一丁的作家那是，然后因为这定位伊是钢铁书嘛，哦，所以这啊真内行嘛。这钱呢安怎先转位啊交易所，啊买虚拟货币，然后经过境外交易所，包括咱个人的冷钱包出金，来到境外户头。做生理啊，拍掉啊，啊，拍掉完的时候，听讲一下呢，哈，伊是刚定书了，后来跟他腰子不好，所以离开台积电，然后就做这地下汇款，安尼是哈，好啦，这个汇款啊，诈欺啊，诈骗水钱啊，另外就是毒品嘛，啊，毒品嘛是咱的大问题哈，屏东地检署今年初，好，咱海巡的去抓，抓到屏东呢一只渔船啊。叫做深层财山号，招数呢，活动呢，1479公斤哇，好厉害啊 ！K 他命啦，人讲拉 K 拉 K， 我也 K 他命哈，超过30亿，市价超过30亿，哦，我们一边都要好嘢，好、哦，这下真离谱哈！今、哦、晚呢，包括这姓郭、姓柯的这两个，一个较判10年，一个较判8年有期徒刑。啊，这嘛是海巡署去年掌握到这情报，哦，这只渔船啊，深层财产号，哦，你这3个月来呢，出港拢会有记录的啦，哈、哦，出港的10遍，啊，无啥掠鱼啊，哦，啊，掠嘛掠淡薄啊尔，哦，要维持什么？维持啊，你渔船啊正常营运，啊，你泡安尼先，啊，等时间嘛。但时间好，叫今年正月开始呢，这渔船啊为东港就出海啊，来到台湾南部这，甲一只呢唔知倒位的船只相接，啊相接就是要将毒品呢载入来嘛，哈、哦，所以咱得到消息嘛，就抓人啊嘛，啊、哦、抓人去船顶呢，咧仓库内面有超85包大包的，讲是啥物地米。铁观音啊，实际上是第三级的毒品 K 他命啦啊，第三级跟第二级跟第一级迄判刑是完全无同，好啊，而且第三级啊，好啦，称重，嚯、哦，1479公斤哇，乌市的价钱超过30亿，这哪里哦？可以准啊？安尼限价啦，然后卖入来台湾啦，你看偌济人会害死？好、哦、啊，即马就船长。包括另外迄个两个呢，一个判10年，啊，一个判8年安尼是哈。过来讲的是一个意外，啊，这意外呢，实在是哎呀，很不小心哈、啊。这是咧新德关一间高职的国中部学生，哦、啊，啊，国中部要升3年级啊，14岁一位陈同学，昨日后下晡学校诶，头只体育馆有只篮球架啊。篮球架，啊，即卖篮球架呢，迄是会上摔的，还有油压电动的，啊、哦，一旦起落这种安尼时吼，结果呢，因为伊这个篮球架呢，好亲像有是我问题啦，毛叫厂商要来做什么修理啦？那厂商来的时候，伊刚无电，哦，啊，就是爱看时间，结果就在当中，这囡仔这球员啦、啊、哈、哦，要来刷这篮球架，哇，系呀、啊！哦，篮球架给跌落来，啊、哦，这陈同学因为跌到胸部了，哇嗨呀，上边救我回来，14岁呢，哦，啊，因为呢，这个因学校篮球架落的时候就是，因篮球架电动的嘛，油压，啊，油压派去嘛，啊、哦、是安尼先吼，啊，因为这个学校体育场，伊是篮球队，所以有来家做暑期的训练。啊、因为呢，学校呢要招学校外面的团体办活动，啊，办活动是不是要用个篮球架塞到边啊去？啊，塞边啊呢，啊，就敢那讲迄油压歹去。这陈同学敢那有爬到顶面要去准迄、那个油压口的款啊？啊，结果规个栽落来，啊，栽落来就甲跌掉，啊，跌掉的所在就是胸部安尼是哈，伤脑筋哈。过来咱讲的赵建明。
啊，今日个一条呢，因厝内代志哈，阿边啊，前总统的陈金嘛，陈信宇哈，陈信宇即马做气科医生，啊，真受欢迎啊，但是伊只翁婿啊，赵建明伊是骨科医生啊，听讲呢，即、這个诶、欸、啊，这。有小三啊，有什么那些哈？不离婚啊嘛，不当讲小三呐、啊。起码是陈信宇第二个后生赵玉婷哦，跟阿嬷之间呢，这赖对位了哈。赖对位呢，这赵玉婷啊，跟阿嬷讲呢，我妈妈哈对陈信宇了哈，妈不是挑工要攻击爸爸啊，只是呢看讲啊，爸爸迄外面迄、那个啊，迄、那个许芊芊呐 啊， 啊，叫爸爸呢爱上伊迄皮包啊，名牌包呢。哦，爱上伊这个苹果手机呢，哦，而且呢，哈、哦，可能啊，迄、那个什么，迄、那个许芊芊买的迄厝啊，迄头期款嘛，敢那老爸爸给伊的呢，啊，无一个好书啦，遐侪钱，安尼哈，哦，所以呢，这个陈怡安就甲阿妈讲啦，吼、哦，陈就甲阿妈讲，陈赵建明的妈妈啦，吼，就甲阿妈讲，伊讲啊，阮这兄弟嘛，哈、哦，来美国读书啊，啊，是真欠的呢。哦，嘛，赶紧呢，想讲赶紧毕业，哦，三年就大学毕业安尼，读完呢，哦，啊，这来美国读书，啊，爸爸呢，每个月好呢，生活费用是，唔是讲哇真多呢，啊，真欠过日子呢，啊，可能呢，爸爸好阮的生活费用比迄个许芊芊呢薪水啊，哦，嘛差真多呢，哦，意思讲，好迄个小姐遐敢开啦，好阮呢，即系后生读书的吼，安尼弄安尼。真真真真少真诞生的意思安尼是啦吼，好啦，甲阿嬷斗啦，这阿嬷呢就讲啊，这个爸爸嘛是过来趁钱，哦，尤其啊，恁阿叔死了呢，恁爸爸无一个通开讲的，可能心情啊是打击很大，哦，啊，你就认真读书，哦，阿嬷呢以后哦会加一寡收获予你安尼是，哦啊，所以即马这家庭的代志安尼媒体咧报吼，真正也是。情何以堪呢、啊？哈、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咱遐不教书，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是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干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5: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6: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7: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是有酸，就是有酸。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八八节活动当然是咧八月哈，即卖已经八月二十二、二十三咯，哈、啊，所以呢，咱八月底啊活动就结束真紧咯，真紧啊，八月底哈，啊，咱的八八节就是得力林果精两盒来对加三十包，得力雪梨旺迄大组来对五罐，好五罐哈，啊那三招呢，你甲拍开呢来对有三六，有三六啊，就是。九十粒，九十粒，啊，中啊，迄笼呢有五十粒，鸡就丢了哈，鸡五十粒的内面，啊，这当然靠热，啊，所以咱的听众拢会等啊，那呢，等八八节呢，来一个大出手，大彩讲哈，哎、啊，月底月底，咱呢，活动就结束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先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讲的拢甲钱有关系。吼，先请咱买厝的贷款，咱囡仔呢，免税额增加啊，增加未成年的哈，包括呢发票。发票呢，即马呢给即个500元奖哦，500块哈，给50万组哦，拢甲钱有关系，甲大家做一寡报告哈、哦。当然包括别人的钱啦哈。安、哦、怎讲呢？有一寡外劳呢，为了要赚钱啊，阿个人签约，阿、就来啊咯。来台湾了呢，也无同啊呢。安怎？搁签约？就签约好啊，来台湾搁签约，签另外一种约。啊，那会当安尼啊，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啊，佮讲到另外钱啊，即卖呢，咱国内旅游补助嘛，啊，补助的钱呢，结果呢，饭店呢，就甲你起价啊，啊，那会当安尼啊，当然不可以。两面讲，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班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先来讲的是新青安，即嘛少年人买厝，啊，买厝贷款呢，新青安2.0呢，买班车要去说啊，哈，说是3.0新的版本，啊，新的版本限制较侪。所以2.0是会当讲是上界宽松的啊，但是要结束了嘛啊，佮加上呢，大家也知影七月时啊，啊，就较无爱这种买安尼死嘛哈，所以种种的情况之下呢，嘛带动了包括台湾银行在内这五大银行呢，有做这方面贷款呢，会当讲连续2个月呀，真侪案件啊，真侪申请案啦。啊，所以这金额呢，嘛增加超过100亿以上。哦，七月份呢，啊，甚至增加了111.35亿至691亿啊，这当然是近年来一个新高呐。啊，新青安的占比嘛回升来到45.05%。哦，这是2025年12月来一个新冠啊！你哈，我来讲个中央银行的统计啦。这五大银行七月份新的一个申请呢，啊，申请案呢做买厝贷款的嘛哈，是691亿嘛，比六月份增加了100多亿，所以已经是2个月啊，每一个月拢增加超过100亿以上。哦，因为你申请案利息嘛较低嘛。啊，个补助嘛，顶顶安尼先哈，个加上呢，有一挂银行做的是首购，啊，首购嘛是有一挂优惠啦，所以等于讲啊，七月份这五大银行新收的这申请案件呢，利息呢降落来是2.29%，啊，比六月份个下降一点嘛，安尼先哈，啊，那呢，遮侪人申请，房地产就较好咯，哦，迄个量，迄个价效。有较回升无唔对，啊，所以信义房屋呢七月份一大台北啊，而且个房价指数呢是增加了0.43%，那是比顶一年增加呢4.53%嘛，你是啦哈。好啦，啊，所以六大都市七月份的买卖，几栋2万通啊，啊，比六月份增加12%，啊，比去年增加8%，啊，就袂歹啊，伊讲是，迄是，即个六大都市，啊，你若伊六大都市几个算起来嘛，差不多两年，哦，啊，因为伊申请啊要结束啊，所以件数会较加一寡，啊，伊讲即当中呢，佫会注意个美感咧，安怎讲呢？蛋黄区，啊，是讲即个起厝的即间公司呢，靠品牌者，切得较窄，啊，房价比较有支撑。啊，那较外围的咧，啊，是讲啊，这间建商哦，这品牌呢，无讲介出名，这咧，啊，就差较侪呢，啊，产生这状况吼，即卖咧，真咧哦吼，这个大家买厝啊，针对品牌认定啊，无像以前较未去注重，哦，即卖拢较有注重啊咧，哈，过来咱讲的是，所得税，立法院吼第五会期啊，会延到月底。所以议会呢，伊开始安怎呢？一寡呢，也未处理的。哦，为21开始呢，仓库的法案呢，赶紧的啊，赶紧个通过安尼先吼，有共识的啦。速呢三读，已经有共识的，包括咱纳入税金的所得税法。啊，最近我们就讲到财产啊，包括警务啊，啊，包括计行啊，好吧，某些大老婆条款有无哈？所以呢，总统给这个所得税法的修法，为115年正月初开始哦。咱出来囡仔未成年那是会当扣除一个啊，子女免税额嘛，爱当扣除的免税额，够予咱增加50%。啊，那呢就来到151,500块啊。啊，过来就是讲参加一挂社会保险、强制啦，啊，一定爱报迄种的，哦，啊，这种的金额呢，咱嘛比较健保，全部会当夹入去咱保险费的扣除额，啊，咱每年的5月爱申报嘛，这拢会当适用啊，拢适用哈，这是因为因开会，啊，开会呢调也协商嘛，
遐上了呢，就他都要统计起来。哦，统计真多啦，包括讲学校的卫生法，他都要咱节目一开始讲的嘛。他注意呐，看手机啊，咱的管理啦，电子书袂当入去学校啦，这些拢有啊嘛哈。包括呢，偏远地区教育发展条例啊，包括呢财产、政务哦，一挂规定，包括咱即马讲的所得税。哦，所以这是配合咱台湾人口对策一个新的政策，所得税法呢三大统计。哦，咱即马请用这囡仔未成年嘛，啊、哦，靠毒压呢增加50%，哈、哦，这是比较什么？比较咱厝内，然后70岁以上的长辈，咱那个服用嘛，啊，那么是增加50%。哦，所以老大人安尼是增加50%，囡仔嘛应该增加50%嘛，所以这边呢，就做这方面的改变。哦，过来你讲保险费的，譬如讲，咱参加的这种劳保啦、农保啦，啊是讲军公教人员的保险，或者是讲一寡咱讲的国民年金，就你一定爱保的嘛。啊，所以这叫做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啊，那安尼，咱就会当依照到呢啊保险费的扣除额。啊，这种算算再来，安尼先就对哈。当然来对呢，这个最近靠讲到的啊，就是讲财产、遗产，包括政务的赠与税法内面，哦，内面三套统计其中有一条，就是讲往生进前的两年，往生进前的两年，政务可能你有太太，可能你有先生，有无哈？政务或者是讲特定的亲属。啊，这方面的财产，你必须要安怎呢？必须要呢，看政府的偌济比例。啊，你啊两年来安尼政府的啦，歹势，都要占你呢，你的财产的偌济，你占几趴？同款呢，你受政府的人，你要负担呢这个遗产税。两年来啦，吼、哦，所以有当呢政府你也较早，啊，无呢，你两年来呢嘛都要纳这条呢。咱讲的遗产税安尼先哈，我啦差不多的类似啊，类似呢，这个重点两年来安尼先哈。过来讲到钱哦，一开始个即马拢咧讲钱哈，啊，就是讲呢，外劳来啊，啊，一时啊被骗来，哦，所以台湾呢，种诈骗呢，咱讲全世界诈骗，即马中国人做上多啦。但一开始诈骗为倒位起家？看那是台湾哦，是不是哈？当初是一开始哈，我来讲到回来哈，这是人权团体，你长啊所发布的，有印尼的外劳，就是讲哇来台湾的薪水外高呢，安怎好呢哈？好啊签约啊，啊被骗来台湾，啊本来签迄个约，来到台湾你要拍摄签另外一张约。啊，一点钟的薪水呢，存100块，安尼是。哦，啊，伊这宣布来对嘛讲啊，印尼这个劳工啊，实际上是受到某一间营造公司啊，啊，你安怎咧指挥、咧监督，甚至将人呢，把带到中油啦、台电啦、啊，哦，这个所在去做一挂工厂。啊，你中油、台电，你国营事业呢？那会当啊，有这代志啊，所以呢，呼吁政府你爱查，爱查哈。啊，劳动部这边是安尼讲，伊讲针对这個，那是违反的相关的法令者，绝对呢严格来查哈、啊。这应该已经人有宣布啊哈，绝对有相当的证据来抽来吧，是不是哈、啊？所以针对讲你承担和承担着工程的包厢，即嘛被指控就是违反吧。哦、所以台电是安尼讲，伊讲啊，阮要求哦来包厢呢，爱依法爱落实薪水的给付，啊来爱做保险，爱做教育训练，包括现场安全的管理，即马也违法，也是违反契约者。阮的要求伊要改善嘛，而且阮的依法呢追求伊的责任嘛，是哈。来恭喜你啦，恭喜你。这个叫阿潘，这个叫阿努。拢是印尼的劳工，去年呢，向着某一个经，啊，是属于新加坡公司去应征，讲来台湾呢做工程技术的工作。
而且呢，十个签契约嘛，签契约内底冇写薪水哦。哦，薪水是48596元。哦，还可以吧？啊，结果呢，来台湾，来台湾这公司有台湾的分公司哦。好，分公司内底负责人，啊，嘛是管理这人。来来来，来了，来个签一个。啊，你呢？耶，头前就签一个，来这重新签，重新签。重新签呢？你若无签呢？伊甲你单刀登去遣返啊！安尼是吼，然后只有签啊，只有签呢合用呢，比如1.100元。哦啊，本来呢，伊工作什么款的工作来个遮无同啊？哦，搬石头啦，哦，抹水泥啦，啊，抹刷啦，等等安尼是，诶，跟那个本来讲的无同啊。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两个人就变作讲，咱签约就是爱做这，所以伊无得参加什么劳保啦、职灾保险啦，哦，就算讲咱的全民健保嘛，都要来这6个月了才当参加。啊好，所以问题来啊，哦，这阿潘呢，啊，发生了这个灾害，哦，受伤。啊，受伤呢，伊咧整用这段时间呢，公司嘛不拢无给薪水，啊，你都无做，要提什么薪水？啊，变安尼先。哦啊，即马个受伤呢，啊，即就不出代志啊嘛。哦，所以尾啊，就民意代表就将这代志撇啊嘛哈。啊，即看后伤呢，啊，做什么款的一个处理啦哈。过来讲的嘛是跟钱有关系。咱即马呢，希望大家点么国内旅游啦，咩卡袂丢，大家走了了，弄个国外出国旅游，安尼是哈。哦，所以观光署呢，伊昨日宣布推动新的补助，啊，9月份开始。啊，你来来这呢，两工啦，好几工啊，是拢补助嘛，是不是呢？哈，好啦，啊，所以呢，伊这数字冒出来呀，哦，啊，就是讲一暗啊，两暗啊，两暗呢，哦，好哩，要偌侪钱，偌侪钱哈，啊，结果呢，大家都去登记啊嘛，包括业者嘛都在登记啊，咱要想要旅游的啊嘛，先做一寡登记啊，呢是哈，但是到咧找旅社、找民宿的时候，有一寡呢消费者发觉就讲，哎呦，不对哦。哦，这间旅馆的厝价，那安尼，介绍调关起安尼，啊，你借这机会啊，本来介绍你即马呢，比如讲哄抬房价，嗯，安尼政府的补助哪有效？本来一晚2000元，譬如你讲，啊，你即马调整变3000元，哦，安尼政府补助我1000元，是不是啊？这安尼不对啊，因为咱无享受到迄种补助嘛。啊，其实呢，有一寡呢学者是咧讲，伊讲真侪年吼，这种啊国内旅游补助，其实拢有类似这种的问题，所以咱应该设定一个排除条款。这个介绍真明显，这个业者呢安怎呢？挑工呢调关去啊，安尼这间旅社拍摄就点名嘛，剃度嘛，后抓呢伊就无咧名单内面嘛，就袂当可以来登记，安尼先就对了哈。因为即马就是讲你那咧咱。台湾岛呢，两工上最一单加3200元的补助嘛，啊，那咧外岛咧，啊，一单加3700元嘛，是不是？啊，真侪人来登记哦，我甲长雄50点，有295000几人呢上网络登录来申请，哦，啊，全台湾嘛差不多16000间旅社啦、民宿的业者，哦，来做一登记安尼先啦哈，啊，所以这一单公司一开始。迄、那个热潮是有的啦，哈，啊，就是安尼先，大家咧查咧比对的时阵，发觉就讲唔对呢，哦，即几间啦，安尼先，原数伊偌侪钱，我冇以前有查过啊，哦，这边想讲来去甲登录，要来伊遐，哎呦，介绍奈无讲去啊，啊，但是干那这边安尼念吗？其实呢，真侪边的补助，干那嘛拢是安尼不为呢？

播种一条新闻啊，这嘛是干嘞欠人啊，啊薪水嘞小牵连，比如公车，公车欠司机，大家知影。哦，咱即嘛中央政府嘞开放啊，来咱台湾读书的侨外生呐、啊。啊，一旦呢，安怎呢，佮留落来嘛？吼、哦，一旦啊，补足咱呢，欠人的状况。啊，所以桃园呢，啊，先推出了短期的解决的方案。啊，你毕业生、侨外生、侨外生一旦有两年啊，延居的期间，啊，请你来参加阮的市政府，啊，佮你训练。啊，训练就是就业哦，受训及就业哦。哦，要甲你训练，训练好啊，就是啊，啊，希望你啊来做咱的司机啦，我们欠人嘛，哈，你是哈。啊，每一样呢，相关的补助包括奖励33万。哦，啊，这欠钱，伊讲台中来讲啦，台中呢，一直到去年底，咱客户呢，驾驶司机啦，哈，来应征呢，应聘的人数1389人，实际人数1243人。简单讲，欠工呢146个人，占比呢超10%啊，10%吼、哦，所以不卖讲他都要讲的桃园啦，其实拢欠啦，拢欠啊，拢欠呢，都要想办法嘛。啊，即卖是桃园呢，用这种侨外生受训及就业，这嘛是一个办法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
0: 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
0: 嗨，
5: 你上哪家呢？
0: 是阿姨你好。
5: 我呢，今暗就退一刀吼。
0: 是。
5: 啊，今晚我退一刀啊，较贵贵，过一刀会使未？
0: 会用的，我给你留。
5: 哦。
0: 哦，你要留一座三招，还是零高精，还是雪梨旺？
5: 三项最会啊。
0: 好，三项拢给你留一座。
5: 哦，
0: 好唔好？
5: 我今麦啦有会叫伊先涨一组来啦，好不？
0: 今麦阁先涨一组，后个月再阁留一组是不？
5: 哎呀，阿、啊、好，
0: 我今麦甲你送零高精一组，雪利旺一组，三焦一组，啊，甲你留一组。
5: 哦，哦，
0: 三行拢阁留一组就对啦。
5: 嘿，食到明年有够无？
0: 安尼两组是无够啊。
5: 啊，我这下也一组也未开咧。
0: 无要紧啦。阿姨，我跟你讲哈，我今麦给你送零高精一组，雪利旺一组，三焦一组哈。
5: 嗯，
0: 嗰你给你留一组哈，零高精一组，雪利旺一组，三焦一，后日后个月后个月。
5: 好啦好啦，喺后个月我。
0: 你再靠我无要紧，当时拢无要紧。阿姨啊，啊你今麦身体有个进步无啊？
5: 有啦，今麦又骨硬咯。
0: 啊，你今麦福建转来，你走路啦，什么有进步无啊？
5: 啊，我都行咯，啊，去爬山啊。
0: 安尼好，安尼无问题哈。
5: 是哈。迄五千块，煞送一罐。
0: 你讲的是瓦罐啦，我甲你讲，你瓦罐哦，买一罐就好啦。
5: 好啦，我买一罐。
0: 又大组出来，我再甲你讲啦。
5: 好啦，好啦。
0: OK， 好，你爬山注意安全啦，哈。
5: 哎啦，好啦，
0: 好啦，
5: 好，谢谢。
0: OK， 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啊哟。
0: 嗨。
6: 正问你吼。
0: 嗯。
6: 我头家在跟你讲啦。
0: 嗯。
6: 伊吼，拢中风，安尼在咧行拢袂在啦。你跟伊讲啦嘿。
0: 好来。
6: 哦哦。
0: 咱即马中风吼。
6: 嗯。
0: 行路较袂在。
6: 较不加袂惯吼。
0: 对，因为咱的神经受到影响吼。咱去买咱的三焦甲灵高精两项来吃。
6: 啊，
0: 吃好哦！吃针对中风，吃零高精，吃三焦上对症，三顿吃，三顿吃，
6: 吃三顿吃。
0: 嘿，零高精一顿一包，哈、哦，三焦一顿两粒，啊，两行斗阵吃，三顿吃，
6: 吃三顿的呀。
0: 嘿，啊，家己就是爱呀，行路运动复健好吗？
6: 行路是拢会。拢有出去行，不脚骨嘛也袂悬咧。
0: 啊，就是爱食三椒，脚骨才有力，才也会悬呐。
6: 无力是安尼啦，就看卖啦吼。
0: 食三椒甲苓果精，吼。
6: 哦好。
0: 去倒伊买知影吗？
6: 啊？
0: 去倒伊买知影吗？
6: 倒伊王林咧，我倒王林咧。
0: 王林有公行药房、日新药房拢有。
6: 公行药房啦。
0: 嘿。
6: 啊，甲日新安尼啊。
0: 嘿，拢有，拢有吼。
6: 我念起啊，
0: 公行日行拢总有，也是爱甲你送好吗？
6: 啊，
0: 甲你送过去，也是家己要买拢会用诶。
6: 你送来敢会麻烦无？
0: 袂，甲你送你，甲你送零高精一盒，三焦一盒吼。零高精2000块，三焦1500块，拢总3500，好唔好？
6: 安尼啊，
0: 吼。 甲你送到厝诶，好你哦哈。
6: 啊，当天来。
0: 明仔日就送好吗？
6: 明仔载到呀。
0: 嘿，明仔载就到哈。
6: 安尼啊。
0: 嘿，三椒、灵菇精，哈，啊，拢有大组，你要大组诶吗？
6: 啊？
0: 即马有即个八八节有大组，你要买大组诶吗？
6: 大组诶啊，大组诶啊。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
6: 哦，安尼啊。
0: 嘿，送大组诶较有价好吗？
6: 好啦
0: 。哦，灵菇精大组诶4000。三九三千，拢总7000块哈。明仔再给你送哦哈。
6: 好啦。
0: 好，拜拜，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九钙好，我食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大家都该有事了去买菜吃啊的呀。
8: 雪地旺旺跟林国健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看我嘛，嘴巴就水啦，
9: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健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地旺旺啊，我看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林国健，这会跳到来。
12: 林国健啊，看我雪地旺旺在吃，这个家里两口会串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13: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哈，林雪地旺给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没人没苦呢，
15: 啊，有些老肺破了，都像啊，吃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烫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德国啊，一段时间拢无讲到德国哈、啊。德国的财政部长伊咧呼吁啊，对付中国绝对要强硬啊，无家己啊会受伤哦哈、啊。这是彭博社报道，德国的财政部长呢叫做呢克林贝尔。伊咧二十几日讲啊，伊表示啊，伊讲中国政府啊违反了全世界啊贸易的一个规则。哦，中国无应该安怎呢？无教导呢规矩咧做代志，啊，造成中国呢三菱啊过剩啊，中国有无？哦，迄车做个遐尼多，哦，结果安尼呢，哦，做伤多。啊，做伤多安怎呢？才俗俗安尼，哈、哦，咧变戏安尼是哈。伊、哦、讲啊，中国就是无按照的规则咧做代志，啊、哦，所以生产呢产能过剩啦。啊，而且伊讲安尼用国家补贴的，用国家咧补贴，这违反啦自由贸易的这规则嘛。啊、哦，而且个强制合租，国家要跟你合租安尼，哦，所以个当讲完全拢无照。一般啊，咱做代志的规则咧做就对了哈。所以伊讲啊，中国做了所有无公平的代志，所以伊支持对中国爱采取呢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德国的财政部长呼吁，也一定要强化咱德国的工业啊，譬如讲像钢铁、像汽车，好、哦，咱的这韧性呢爱加强，因为这是要保护咱德国啊，咱本身国内产业。要来对付啊中国的竞争安尼是哈，刷到呢欧盟的官员嘛呢认定，伊讲确实讲，咱那是无对中国用更加强大的反制者，安尼呢欧洲啊会失去了竞争的优势。哦，所以德国的总理呢梅尔兹对中国立场呢，即嘛是愈来愈强硬哦，啊无你生理也好。你甚至你的企业、你的工厂也好，拢叫用买去呢，拢叫用抢去呢。你若无强硬，讲较歹听啊，强硬一点啊，无你真正你的受伤真重啊。啊，这个克林贝尔，这是德国的财政部长啊，伊对中国呢一向哈、啊、一向是较强硬安尼是哈、啊。今年的二月，梅尔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伊也表示了哈。啊表示咱德国袂当讲安尼先啊，好亲像盲目咧维持市场的开放啊，咱拢开放，拢开放，你开放，你开放人安怎做？安怎对付你？伊讲咱也是个亲像即马安尼先哦，就讲呢，盲目的维持这市场的开放的时候呢，会去有其他的国家呢，把你耍得团团转啦。啊，伊当初时就是以中国用个咧下属的啊，绿钢。啊，让你呢，国内呢受真大影响，因为你生意去用抢去啊，你吃头路人就无头路呢，你国家就业问题就出问题呢。啊，所以呢，欧洲对中国的这警觉度呢，坦白讲，有较慢呢，有较慢呢啊。所以《金融时报》呢，美国这边是靠低价，因为你中国呢套价啊，将欧洲的一挂汽车的工厂做零件。伊安怎呢？一台一斤啊，一斤啊，甲你买；一斤啊，一斤啊，甲你买。啊那安尼，后来呢？后来你规欧洲的汽车的供应链，拢落去中国的手内呢？哦，所以呢，亲像讲啊，龙鼎集团就公布啊，中国对欧洲的电动车的供应链的投资，中国的电动车呢，即嘛是世界排第一呢。啊、哦，美国的特斯拉真强啊，中国嘛无啥输伊呢。哦，所以呢，伊啊，电动车来讲，伊讲啊，中国将对欧洲电动车即个生产的供应链的即个公司的投资啊，为2022年是29亿欧元，但是个2025年呢，是要哇，即加两三倍，来到71亿欧元。哦，所以这当中呢，包括你的车厂呐，包括你的零件厂呐，包括什么，伊家己买，家己买，家己买，家己买。中国企业甚至投资超过130间欧洲汽车的零件工厂，百几间啊，
伊拢甲你落钱入去，甲你涨啊起来的是啦吼。所以你也知影讲啊，这个汽车，德国甲法国，这是汽车的大国呢。台湾人啊，上爱开什么车？双 B 啊 ，B 面路的啦，啊 B 的呢啊，啊是都有车。法国的车哦嘛非常的出名，但即马呢啊即马危险。好、哦、所以这呢，中国对欧洲出口的车辆是愈来愈多，钱嘛可以趁真多去啊。伊个甲你买你个公司，还是买你个股份，还是咱合资？所以这应该是欧洲十年来呢，面对着上界严格的挑战哦。这是欧洲的官员讲的哦。哦，伊讲全世界十大汽车零件诶，这个工厂内底有两间至三间，即马已经是拢中国个啊。啊，十间内底两三间会买去啊呢？啊，未来呢，各几间哦。所以呢，欧洲地价就讲啊，安尼不对呢。到时呢，咱就来倒呢。好，另外咱来讲的是美国。美国呢，即马对伊朗采取另外一个战法，用拍的啦，用甲你弄的啦，空袭的啦，哈。这伊朗敢那嘛甲你拼到底啊！哦，所以川普总统呢，伊咧昨日大昨日然后宣布，对伊朗呢，即马采取的是哦，上有这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哦，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长呢接受访问的时候，伊是安尼讲哈，人家问讲美国是不是会锁定，甲伊朗呢进行贸易的中国采取的行动。哦，你讲啊，袂当甲伊朗做生意啊，但是中国呢？哦，你会对中国出手吗？哦啊，但是美国财政部长是安尼回答哦，因为真侪话吼，私底下讲到，哦，真侪对话上好私底下进行。伊讲因为啊，中国有五成进口即石油啦、加速啦等等哈，拢是为波斯湾来啊。哦，所以嘛，等于讲你中国嘛是配合咱美国。会较好啦，因为即卖呢，你波斯湾家去伊朗安尼弄一个，你中国嘛是哦真困扰啊。啊，美国副总统吼、哦、接受访问的时候，伊嘛讲，用美国甲伊朗呢这场战争，即卖来到新的阶段，用经济啊、哦、来和这伊朗压力，用这个手段是上有效的。好、哦、啊，上有效，为什么即卖才做？因为头前用真的这么样嘛。啊、哦，甚至即马叫伊朗个呛声呢？哦，伊朗个呛声，全世界拢认定阮伊朗是赢呀、啊！啊、哦，意思即场战争已经结束啊，是阮拍赢诶，伊朗安尼个呛呢？哦啊，无法度啊！啊，即马呢，以川普来讲，哦，国家呢负责遐重，美国啊，是不是？啊，伊民调落遐低，啊，刷落来要选举啊！哦，所以老百姓呢，因为国家负责呢，老百姓通膨较悬。开销呢，较无够的时阵，老百姓心内绝对是无助的嘛。啊，所以你的民调才落个只低嘛。啊，然后呢，即马马上啊要选举啊呢，年底这选举袂当输呢，民主国家选举就输去，规组都无去啊。好、啊，所以绝对要做调整啊，这也是意料之中啦。啊，意料之中。过来呢，后壁跟你讲，炮弹无够啊呢。啊，炮弹无够，那怎么办呢？包括乌克兰这边讲，我家里无飞弹，拢俄罗斯甲空袭，我拢没有防空飞弹，拜托个你嘛，拨一挂来。啊，美国嘛知影，但我无都拨好你啊，我家己都无够，免得拨好你。哦，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哦，夹到底呢，可能确实讲哈，那无做调整是不行啦。所以只嘛用经济，啊，其实经济制裁呢，真正有效啦。真正好，好啊！即马就是看出手较寡当，所以贝森特啊，美国的部长是安尼讲，伊讲这是双管齐下，当棍啊，对伊朗阮同款的海上嘛是个封锁，包括其他经济制裁安尼是哈。因为咧，川普是咧十九日一天破门的，啊，伊讲确实讲你其他国家确实讲你若引进你的银行啦，你的企业啦。啊，是你的机场啦，啊，是你的政府机关啦，凡是你，无论你是什么机关、什么国家，
哦，你若用你任何方式不插啦，哈、哦，你只要提供医疗资源，意思讲你用什么方式、什么单位，迄我拢不插，你只要支持医疗资源、医疗安尼拍摄，你都唔是我的朋友嘛？啊，你唔是我的朋友，安尼你都要面对严重的经济后果，安尼是。哦，所以川普呢认为讲，无你安尼，你经济病嘛，你要支持伊，还是要支持我嘛？啊，你若支持伊啊，歹势，啊，我就出手啊嘛，会安尼是吼。所以呢，根据呢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料，咱看虾米人甲伊人靠咧做生意，哦，生意做真大，中国嘛，啊，过来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过来是土耳其、俄罗斯，啊，像。伊拉克啦、印度啦、德国啦、斯里兰卡啦、日本嘛是、菲律宾嘛是，这拢是伊朗主要生意往来贸易伙伴呢。啊，这当中嘛，甲美国真嘛接啊，啊，所以伊要安怎做调整啊？所以美国等于讲，你若甲我徛共国，哦，安尼都没有问题。啊，你若是要国家斗三工，甲伊朗斗三工，安尼歹势。哦、我只好呢，哎，安怎安怎的是哈，好啦，所以呢，贝森特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咱即嘛采取上大程度的经济压力，经济压力，哦，啊，这是不是代表美国就未个空袭吧呢？未个拍飞弹呢？啊，伊无安尼回答，伊刚才讲呢，这就是一个经济决战。啊，经济决战，哈，用经济和对方斗安尼是哈，当然伊朗呢，伊朗本身呢。经济是非常非常嗨，这也是大家都知影啦哈。过来来讲的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航空母舰呢，这林肯号，林肯号呢，部署在中东这，哇，真久啊！听讲顶面的阿兵哥动袂掉啊，有跳海安尼是啦哈。所以今晚呢，赶紧的派另外一只华盛顿号的航空母舰来交接。啊，或者林肯号呢，登基啊，美国。哦，圣地亚哥遐，遐是伊个母港哈，可以踮遐啊做一寡呢，休假啦，哦，是讲休补啦，等等安尼是哈。不过呢，就算讲安尼先，即马开始要登去美国啊，要登到美国的时间嘛，都要四礼拜至五礼拜啦。啊，不过这华盛顿号这航空母港，哦，这打击群呢，都刷回去边去咯。啊，本来呢，这华盛顿号是咧倒咧日本遮。啊，这一群军舰在这，航空母舰带头，这当然是真厉害啊！啊，这嘛刷离开啊！安尼亚洲这边呢，空起啊呢，啊空起啊呢，好啊，这是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了哈。过来呢，这嘛呢，啊，美国一只航空母舰啊，要来号名，啊要号名哈。这嘛呢，思考呢，航空母舰的名是咪改名啊？改名叫做川普。川普总统的名字，所以川普呢实在是，真侪个想法啦，哈，这航空母舰名字叫做什么名字呢？啊，叫做川普，这还未确定啦。不过即马安尼咧讨论啦。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晓得。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人工精呢，一包一包啊，跟那咖啡包同款，吃法真简单啊，就甲裂开，倒去嘴也配滚水嘛用的。哦，也是讲啊，咱呢甲雪梨旺泡到顶来吃嘛用的。啊，甲咱呢维他干呐啊到顶来吃也嘛用的。有的吃三椒啦，吃瓦骨啦，甲人工精配咧吃，哦，阿妈用的，安尼是哈。最近是较侪问到的是甲诺诺啦，啊，诺诺用于低烧散呢，伊这是顺汗油，甲人工精到底吃是袂冲突，啊，不过咱呢，是建议讲，会当半开半点钟再来吃诺诺啦。啊，我都无时间咧，到底吃瓦紧吧，是瓦紧无唔对，啊，因为呢，诺诺伊这是中药，哦，所以。正确的讲法，啊，就是半开半点钟，安尼来吃，啊，是较正确的吃法，安尼先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打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咱即摆咧活动啊，需要呢，甲你寄送啦、服务啦，嘛拢赶快打电话来交代吩咐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我的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0: 来哟来哟，哇，这周末哦，这个周末礼拜六上班路上最多车子的一天，而且还是周末的下雨天哦。我讲今天哦，上班的时阵哦，雨落足大哈，所以啊，这几天啊，这南台湾都在下雨哈。啊，今天周末雨下的更大，但是为什么车子会那么多？平常的周末，好天气的周末，哦，都车都无遮侪。今仔日个落雨，乌天暗地，竟然啊个周末车是安内足侪，唔是汽车侪，连机车嘛侪，啊是啊，扑给阿你讲者啦，这到底是安那哈？哎，咱拜六时啊上班唔捌车遮侪。
1: 普渡啊，就普渡。
0: 普渡。普渡啊，七早八早跑普渡，要怎啊？普渡到中岛以后的代志啊，哎，啊，这人是七早要怎啊？
1: 就普渡啊，出去佚佗啊。
0: 啊，普渡出来佚佗，普渡，我也是普渡跟出来佚佗，这两码事呢，吼，哎，啊，是安那？什么普渡啊？哥出来佚佗，普渡是要怎啊？普渡免七早出门吧，免啊，早起八点就出门啊，要去买物件拜拜哦，哦。哦，啊，这雨落这大干，阿哥有法度普渡，好兄弟也讲，哎呦，阿今年太安尼啊，
1: 还是因为就是雨下很大，大家就开车，本来就那么多人了。哦，可能本来平常就是啊，卡扎龙可能
0: 没有，机车也多啊。那打礼拜周末的上班应该感觉、
1: 这个、感觉嘛，
0: 感觉
1: 没有数据都是感
0: 觉今天都觉得比较多啊，哦，比较多车子的周末啦，哦，周末啊，只是会觉得
1: 暑假快结束了啦，爸爸妈妈就是讲哦，下礼拜哪公要跑多，下礼拜好像是假中完嘛，是不是？
0: 嘛唔知，哎，农历诶，
1: 阿公后礼拜啦，公要普渡，阿囡仔下礼拜就要开学，趁这个礼拜吼最后一个暑假，啊，出去玩干嘛？踏青啊，干嘛？啊，周末本来活动就很多。
0: 好了，好，谢谢哦。说不过南台湾这个雨可能要下到呢，下个礼拜二，而且呢是会下到哈，哦，这个紫爆哈，哦，紫爆呢，看到是紫色呀，你紫到那个有没有乌青叶的紫爆哈，哦嗯，就代表是很厉害就对了啦。好，来，目前有一个沙德尔。

0: 哦，所以讲吼，西南部地区影响上大，午后的这个落雨会扩大到其他的地区哈，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风、强降雨哈，这些剧烈激烈的天气哈。
1: 有这个连续个礼拜的大雨，咱之前刚刚我们讲过，刚好高雄在这个安全岛上面出现那个大菇菇吧，
0: 嗯，
1: 大香菇
0: 长菇了，
1: 长菇哈，但是这个真的不要乱吃哈，因为最哦这两天哦连日的好雨哦，底这类高雄区卫生局接获到医院的通报，有一个一家三口啦，因为疑似啦哈食用哦户外草地上不明的白色野菇之后，出现了什么呢？呕吐、腹泻。头痛、叮叮的这些食物中毒的这些症状哦，研判可能是误食所谓的绿蔗菇中毒。
0: 嗯、
1: 所以有人讲哦，就一家三口吼，伫这个前两天晚上吼，自行去户外的看到白色的这大香菇嘛，咱就咱就刚讲那种很大、哦，差不多。
0: 那落雨落较侪工了，都拢会草外面的草皮，家己主动拢会剥出来。
1: 对啊，对啊，对啊，这绿蔗菇吼是中至大型的菌菇哦，常常见到的是在户外。就是空地了，尤其在咱台湾的平原地区常见。但是这个绿蔗菇哈是毒菇类哦，你吃进去之后一到三个小时，你也出现一下恶心呐、呕吐啦、巴豆疼呐、腹泻啦、血便，甚至像脱水等肠胃型的中毒症状。所以哦，这类听众别用吼，咱卖看的讲落地讲，哎呀，起哭闹，这类白色的大香菇可以采，真的哈。也我干嘛不要去摸，不要摸手摸到你满仔会不会沾到它的那个毒素还是什么、你可以摸米给它加哈，可能买中毒，所以不要吃也不要看就好了啦哈。阿伯这个通报卫生局来给处理好掉，这种会来给处理的。
0: 唔免去处理掉啊！你个这基本常识啊，这常常落雨天了，连续那落几工雨都会布出这也这种。
1: 啊，都人食得中毒
0: 啊！这为什么还会有人会去采这种菇来吃呢？哦，啊，今麦买菇都俗俗啊，娘娘哦，各种菇蔬菜你买都不贵，干嘛就、
1: 不要消贪呐、啊？哦，啊，家里中毒的麻烦、啊，然后所以不要吃啊！重点就是不要吃哈、
0: 哦。好，下雨天呢，外面的草地上不出来那种菇，绝对。是不能吃的，
1: 看起来好像很美味啦、因为在绿色的草地上，
0: 你就留着让它当一个景观就好了。
1: 几间屋来处理啊，因为毒菇嘛，给它误死了、真的就是有人误死了。
0: 好嘞，吼！另外呢，今天早上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二段有一间工厂外口的炕底啊，发生的重大的火灾，
1: 爆炸！
0: 现场哦，听讲现场的有诶足侪废弃物啦，啊，堆几堆啊呢，吼，啊，着火起来哦，发生而且呢，吼，就讲火烧起火了后，起火之后又发生二度爆炸，吼。总共造成13人受伤送医，其中呢有3是消防人员，好、另外10就是一般的民众、不过这个火势在透早5点外已经扑灭，起火原因啊，还搁在咧调查当中。这个又是起火又是爆炸哈、真的好，这是台南安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火警

0: 啊，进进进进进，签名签名吼，哎，暖身一下吼，进进进。
1: 签什么名呢？
0: 八月二十九号要签名吼，要签名吼。好来，这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吼，这即将要卸任嘛吼。好来，阿姨最近有出一本册吼。这本书啊，书名就是陈其迈平常伊个工作的口头禅哈，叫做“进进进”哈。书名的叫做“高雄进进进”哎。好，麦麦市长快要卸任了哈，卸任之前呢，推出这一本《高雄进进进》。啊，来简单讲吼，伊这是他要举办一个新书签名会的对啦。啊，那今天22号哈，好，明天哈，啊，你先登记哈，明天哦啊八哎哦昨天哦。哦，8月21号到8月23号，昨天就开始啊，吼，到明仔载三天，你吼先这个

这个啊完成啊登记哈、哦，这个手机利用手机哈、哦，就记得你看手机的简讯的对啊，然后啊你完成登记，登记了到时候呢，第8月29号一刚啊，那登记当然呢有就讲登记，但是它只限定哈、哦，用最后也用抽的啊，抽出200名啊、哦，要抽出的200的朋友，到时候呢就是8月29号那一天，在高雄市总图的所在有写这个新书签名会啊、哦，由啊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一本书，而且新书签名会，啊，有抽中的人才可以进。

0: 这本册呢，吼，这个高雄进进进吼，其实我就这样讲啊，麦麦高雄市长卸任之后呢，伊并不被选举啊，吼，目前来讲他没有啊，今年没有任何的选举啊，但是他出这个书吼，其实上就是讲伊这个上任以来这六年吼，大概知影伊其实两任干那这六年两年吼，大家知道原因嘛，不用多说。那这高雄吼，这个会使讲哇，把高雄吼各方面呢做出非常非常辉煌的成绩哦，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各界的民调，它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哈啊，也年年受到肯定的五星县五星级的好，这里六都市长哈，拿到五星市长哈。伊这这本册内底吼，就是讲一上任了，伊是安那紧，在高雄的各方面建设，各方面的建设哦，不管是招商啦，哦，不管是这个创新啦，不管是演唱会啦，不管是这个新的企业的招资引资哦，都拿下非常辉煌的成绩哈，哦，甚至呢哈到还债哈，在为高市府还债哈啊，降债哦，开创新的哦，这个经济叫契机哦，所以讲把高雄从一个呢原本这高工业城市呢，现在转型为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先进的 AI 城市哈。好嘞，阿姨，基本主要内容都是安怎进进进，伊安怎做的哦，每一个哦啊，那如何招商，如何引资啊，如何这个。开创啊，一挂这不管是软体、硬体各方面的建设哦，啊，这为高雄所这六年当中哦，所做的代这代志哦，好清清楚楚的这本书来的，紧哈，哎，真的六年的时间呢，我就这样讲，哦，这无钱那无紧无法度，好，这那无利息休息，一直坚持无法度哈，所以难怪呢，哦，蔡英文总统任内时阵，伊拢定讲三更半夜定的接到这个陈其迈的电话，然后三更半夜，伊讲我做总统的人吼，哦，我接到这个，因为麦以前已经做高雄市长啊，啊，特别有啥物代志啊，他就吼直接呢吼就打电话给总统，三更半夜也打，你讲烦死了吼，不接又不行吼，啊，半夜把我吵起来听接电话，接完了之后我还要做笔记哦，哎呀，蔡总统讲我要做笔记，因为吼伊甲要求讲要安怎讲要冲啊做要做的代志吼啊。需要配合的，需要帮忙协调的，他要一个做笔记下来啊，内哦，一共点三个，不然没起来接电话做笔记哈。不过这都是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哈，也市长任内这个做事的哲学，进，在当地短短的六年，把高雄翻转到现在这一副哈，非常非常的哈难得的景象。
1: 这本书的全名啦，吼，一个歌雄进吼，2314天的这个极限转型啊，2314天的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嘛，吼，所以陈其迈市长他在第一任上选的时候就是两年当四年嘛，啊，第二任是四年当八年，的这个吼这种施政的效率跟速度，我感觉上重要的，对上重要的讲，迄阵那吼伊补选的时阵，2020年补选的时阵吼，刚好他是时任嘛，那时候是行政院副院长嘛，接触到吼，你说那这个一定是苏贞昌院长，也接触了我们台湾那时候刚好在疫情，疫情，然后还有什么，晶片，还有 A 啊，那时候还没有 AI 晶片啊，疫情跟晶片的这个短缺嘛，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全球的供应链就短，很紧张嘛，就是说陈其迈不算没心的讲选举啦，后来有因为有罢免完之后才有补选的这个活动，所以迄阵那一个设行政院长其实刚副院长其实遇到了就是所谓的疫情，然后后来我们供应链的紧张啊，要怎么样跟这个所谓的全球的这个供应链协助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厂商跟这个海外去做一个接轨，然后呢，伊伫这个行政院长呢，刚好有接触到这一段之后，然后那时候又跟苏贞昌院长配合嘛，所以伫吼，这他当高雄市长的时候，我感觉最重要的啦，最重要的 真正都是把这个吼 AI 半导体吼这个物件掠来高雄，这对一个城市来讲吼，你不管、我说实在啊，我们有一说，你不管演唱会包装的多漂亮，硬体弄的多漂亮，你没有一个在地的产业吼来做一个进驻的话，那些其实都只是有点像烟火式的施政。所以一直上刚好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总统蔡英文、阿克高雄陈其迈市长一直那一个在所谓的国际上的经验很够，一直怎样讲啊，这。未来半导体就是台湾的未来，马西高雄的未来，所以他一把抓嘛。你看，印象上先讲，高雄今嘛台积电的企业所在是过去的中油炼油厂，他为了赶吼赶给台积电能够去用地嘛吼，但是那怎样讲，中油的地吼其实要整治。中油20吨他用的好的东西、中油自己讲他一年的时间24小时不断的清运、然后消毒清运，然后顺利的把地交给台积电。其实台积电恭喜大家，背后其实还有这些小故事。台积电刚来的时候，刚当初的时候没有考虑过高雄，因为干嘛讲我一台南科的有啊嘛，然后中科、还有北部的地方其实都还有，不要再特别再拉一个那个再来高雄，因为来高雄的时阵吼，他所不是台积电工厂来呢，他所有的供应链都要来啊。然后你高雄也没有一个完备的一个场地嘛，啊，说中油整地20年，我根本等不到20年的时间，政府的效率打来讲没有那么快嘛。但是让陈其迈市长就敢给他啊，所以就是嘛，抓老给嘛，台积电的抓老给，台积电来之后，不错啊，干嘛高雄市不错啊，又赶给他一场就盖完，一场二场吼，刚好又遇到什么 AI 商机的大爆发吼，先进制程的需求大爆炸吼，所以你看台积电本来在高雄市有一点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是配合政府政策啦啊，你给我来我来嘛，给你什么成熟制程吼，7纳米的成熟制程，结果哇！就刚好 AI 爆发之后，他们讲高雄真正咧用地吼，讲整理出来都咧整理出来，所以变成台积电在二厂、三厂、四厂，现在可能到五厂，
0: 甚至还有六。
1: 对啊，现在连那个什么白埔、对不对？白埔还有其他的供应链嘛。我们别人我熊清正嘛，我别人看默克，他在默克，他在默克做这个工作嘛，有的工应钢顶为的台积电第二个工厂完备，现在在盖第三个工厂。然后，包括这类相关的供应链，这几年吼，马来需要高雄像顶级的 A 办嘛，因为一般国会大了办公室，所以台积电这类传了给吼，那不是这个陈其迈市长迄阵有点半推半就硬下来吼，但是那么展现出施政的效率嘛，高雄基建会按那咧走。他的招商模式其实是对跟什么新加坡对接的。大家如果有这家政府机关交手过就知道说叠层架构我被个几个局处啊个跑好多这个局处，你刚刚设一个公司就很麻烦了，我要跑那么多局处啊，不想要用。迄阵那高雄这几个动作的学新加坡。
0: 单一窗口
1: ，我紧你台积电哈，啊是讲联发科啦，啊鸿海啦，你来我单一窗口，我全部后面就帮你搞定，把公务人员的心态转换成所谓的什么服务业的心态。让人干嘛讲啊？你来行政效率很好嘛，你看电对吧？台积电说那电需要一个专栏专线，我身为高雄市民最清楚了，他直接从南高拉一条哈专用的电线。拉到北高雄的台积电，弄了一年多，一直在打开各用电话喽，他起来就说：“怎么每天都在施工啊？不会有什么？怎么一直在挖路啊？挖的路其实就是给台积电做那个专用电的。然后好，那演唱会上去就更不用说嘛，从头到尾，那么刚刚每一场演唱会的背后的秘辛都是像跟作战一样，用 AI 大数据，然后包括今仔日吼看这场演唱会的主办人是谁，还是讲唱的歌手是谁，去调配试运场内的这个男女厕所的比例。因为有时候这个来的这个可能70%都是女性嘛，女性呢打个招呼，女生上厕所，这个都要不要排长队？那他就调整，还有散场和疏散哈，包括后备队机试运站哈，然后接驳车到高铁，然后还有高雄捷运的加班车哈，还有人流的控管。点点滴滴啦，这个都是经验齁啊，失败，然后结合了科技 AI 整合居住整合。 不简单呐、啊，哈、啊，不是、哦，不是说啊，几个字可以娓娓道来哦，因为刚拿起高雄启明才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这几年哦，高雄的进步是体感上，哦，体感上那块硬体建设、嗯，那细节上哦，细、节上这米干那个景点就是要懂门路的人哦，才能够跟大家娓娓道来这样。
0: 所以哦，在短短的不到六年的时间哦，目前还有很多都持续好伫咧建设当中哦，这那不是真正讲哦，好这么精准的哈，这么卖力的进进进哈，不可能啊哈啊！有人讲哎，有诶都一条迄落好这温哈都啊，可能爱挂固拖挂固啊个哈，还没开动哈。好嘞哦，所以讲这一本新书《高雄进进进》啊，陈其迈市长哦，这个任内2314天的极限转型高雄哈，好，这一本书呢，哈，8月29号呢，由麦麦市长亲身呢，哈，啊，这个在高雄市总图的7楼，好，7楼的所在要办哈，这个新书啊，一个见面会啊，听众朋友，咱都叫讲，你先用手机哈，用手机登入高雄数位市民活动的平台去报名。好，去报名，就从昨天开始，还有今天，还有明天。好，你就加入报名的时阵，加入高雄市民好数位啊会员，数位哈数位的会员，而且呢，你要加登记进去呢，不限定高雄市民。好，不是高雄市民才可以，全部全国都可以哈。然后呢，使用 LINE 登录注册哈，用 LINE 登录好注册。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会用抽的，因为报名登记的人可能会很多。好，到完成哈，到23号完成登记料，加出来随机呢抽出200个哈，200个朋友哈。所以8月26号的时阵，你若是有登录的朋友。我登记的朋友，你记得看你手机的简讯有没有收到，你是不是有被抽中200个而已，如果有被抽中的朋友呢，你就会收到简讯，再附上入场的 QR code。 那8月29号、就是礼拜六，就下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2点这段时间呢，就是新书的见面签名会，在高雄市立图书馆市总图的7楼、这个国际啊会厅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哈，好。

0: 或者有的人你如果说那个也可以直接就买这本书啦，高雄近近近看看呢这2300多个日子，高雄市长陈其迈他如何可以呢一年比一年一年一年的拿到五星市长，如何呢能够到个攀登高峰，民调的支持度不管是哪一个这个民调机构的调查，最近这半年多来的调查啊，陈其迈的民意支持度都破到80几%哈，80几%。
1: 我觉得民意是哈，这个民调是重点哦。我干嘛的先讲人的甘心呐？这个点点滴滴哦，我干嘛？一准那咱就是疫情在爆发的时候，有没有框列？有没有？哇！那个时候该印的时候有印嘛，就是如果说你框列这个大楼上吼，你楼顶啦，讲有人确诊呐，啊框列整栋，迄种你嘛真金牌啊，规栋人拢冇你出门，直到所有人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是这个是恩威并济，还有那个时候在打注疫苗的时候吼，蛮赶快嘛，我印象很深嘛，他去借高雄巨蛋，开两期，恰交响乐团来，啊你人啊乱，你人来，你坐咧，你不用打疫苗，你不用他妈去，我们怎么妈的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去晒太阳，那种台北不是晒日头，晒到大家拢底下掉刷，你的底巨蛋吹冷气听交响乐，坐在椅子上，医生就来打你。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注射的方式，我忘掉了。
0: 啊、对了，有一个名称呐。
1: 对啊，
0: 所以讲吼，第一类时阵，大家其实这个疫情期间，大家心情都很紧张、很慌乱的时阵、你住在这一个城市啊、你要受到那么好的安排哈，这么大家就是有那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啊有你这个城市哈，给市民这样的一个安排哈，降低大家的恐慌啦。
1: 对啊，柔中带刚嘛，刚中带柔，还有将演唱会的这个商机扩散出去嘛。不打个来讲，演唱会看看啊，就归班了啦，然后这样拍拍屁股回家。你得发一个夜市券，你可以票来50块哦，一张票换50块啊，50块不多嘛，但是重点不是给好利这个钱，当让大家去跑去这个商圈去消费。最明显的啦，我跟你讲，六合夜市啊，贵体六合夜市，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主委嘛，六合是主委比较偏蓝呐。我要说实在的，这个你听讲吼啊，是不是又要找？最近不是前一阵子跟草工，哎呀，这个陆客啦，也讲买。不要哦，这个我们现在
0: 六合现在很好，
1: 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六合夜市的，不光说不要说，直接说了不要说啊，我们六合夜市现在的客人哦很多元呐啊，当然我们也是很欢迎陆客啊，但是我们现在也很多元。言下之意哈，过去因为哈六合夜市拢干那客这些陆客团客来，这个呢啊就是打坏六合夜市的品质，让本地客也不进去。但是你看，今嘛六合夜市变成一个真正的国际观光夜市，不是干那演唱会而已哦。我人就是我平常日也去六合夜市看，哦呦啊，怎么六合夜市吼啊有韩国吼，有日本、马来西亚、香港、美国、
0: 欧美客吼
1: 啊，连什么台湾自己的本地。客也回流，这个是很重要啦。一个夜市哈，不能够完全都撑靠外国，连本地客都愿意去消费，这个夜市才是有这个活水嘛。
0: 所以呢，哈，这个卖卖市场最近的民调，我说不管是哪一家机构的民调，它都是拿到80几%，甚至迈进90%的这种支持度哈，民意的肯定，这不简单。哪一家机构做都差不多。还有一个重点是，不分党派的人哈，不分党派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认同哦，这个才是哈，更是不简单的哦。所以好吧哦，所以如果你如果不想要去参加这个签书会哦，因为那个还要抽，还要报名，还要登录，还要抽签，那你也。可以买这一本书《歌雄进进进》哈，
1: 你咧喜欢做我是美丽人情南靖公格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书房，阿哥护理人数。

0: 这两天就有听众朋友说、哎、他自己、本身四十出头岁、他说这两天落雨，南台湾落雨，台南的听众、他说他出门的时候、所以真的落雨天不能赶紧、还有鞋子，他觉得说、这边、他怕到他说、那个鞋子、落雨天要出门一定要穿那鞋子、鞋底比较不骨的那种的、因为过去没去注意这个啦，因为这一次、他说下大滴啦，像出去、在门口而已，在他门口像下大滴啊，啵一下哦，足大声哦，整个人整个拢倒落去吼。后来结果呢，他的手镯、手腕都受伤骨折哦。哦，就这样，伊就跋落去，骨落去，倒到这时阵，通常咱会先用两只手去吐掉嘞嘛吼。所以他一只手骨啊，手腕骨折，一只手是吼，这个手背所在呢也有骨裂这种情形，两只手哦。所以一个四十出头岁年，然后四十出头岁，
1: 好、哎哦、
0: 这骨头已经怕干嘞。伊讲我现在好怕，我现在走路都是这样用黏的黏的黏的黏的哦。啊，若要出门，尤其有落雨淡淡的所在，我拢爱想看看我这双鞋啊。哦，伊就讲，我就要找那个鞋子底这个底部哈、比较那个止滑的哈、希望大家也一样哈、这个下雨天出门，你别穿的鞋啊，你要注意哈、真的哈、真的这个鞋子要那种比较基骨的哈、止滑的。
1: 对啊，不然现在脚的滑的就糟糕了，天雨路滑。
0: 啊，所以吼、咱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伊登记我咧听咱的节目吼，所以他是这一次，因为才43岁吼，伊讲他因为这一次这样，伊感受到人的骨头真的是很脆弱吼，足脆弱的吼，无削着唔知影吼，随去药房买算了，该混，而且他一买就买了两组，伊讲哦药房都伊嘛叫咱讲安尼，甲问讲刚够有多少，伊讲。应该够有几组啊啦，药房甲因啊，伊讲了，你找看卖啊，看够有几组，药房去找，伊讲甲伊讲差不多个六组安尼，六组伊讲，那你拿两组卖我，我买两组吼，买啊，等伊了，佫想想诶，两组因母啊讲，哈，你够买了大组，啊，剩两组尔，你干那买两组是剩两组，伊讲无啊，伊讲六组，因母啊讲，安尼你佫去加买，你加买两组啊，啊，你这两组食嘛，食紧都食完啊，你这断骨头断干嘞哦，你爱即个食啦，继续。爱食，妈妈甲伊讲吼，你可以买，你可以买，我甲你出钱安尼吼，妈妈也可以吃安尼，就这样子吼、所以等伊个回头，个买两组啊，留两组给别人买。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即马去买，那要爱大组的朋友，你家己先甲药房问，敢够大组的安尼、
1: 对啊，有开就问机会吼、真的要问呐、真的要问、
0: 有问有机会、
1: 对、啊，
0: 不是每一定有，一定有，但是我们给敢有机会
1: 哈、
0: 得力酸哦，钙粉哦。哦，你的骨头呢已经疏松，骨头呢比较较脆弱、目前正是啊、这个、骨折诶，这个骨折 ing 哈、在进行式，你一定爱更加哈，卡过来加啊加得力酸哦钙粉来补钙。
1: 对，
0: 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你不要再想东想西。如果你哪一定要补钙，你绝对选择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也一定要买珊瑚钙啊！一定要买这一罐得力珊瑚钙，因为它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好、最早最纯的哈、就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1: 得到的美丽的力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诶，有当时啊吼，有一寡哈，咱来动动脑筋吼。有些问题哦，你可能爱动脑筋想啊。有些问题呢，因为你太思考了，反而扭曲了。好，这个原意哈，原意啊呢。我今天在网络看到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哈，不管是真的还是他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好，一共我是一个服饰店的啊，我是一个服饰店的老板的丢啦。有一天我朋友来外服饰店买衣服哈啊，他看中了这可能是朋友来了啊，就看到看中了他的服饰店的衣服，所以就说要买那个衣服啊，那个衣服是5000块啊，但是一共啊，他没有带钱出来，所以的个朋友个服饰店的这个朋友说你5000块借我。哎，你5000块，你借我啊，我买这个衣服啊，呢，然后就朋友，服饰店老板就把5000块借给他，然后他就买了这个衣服结账，啊，回去之后呢，这个朋友就要用汇款转账给他5000块，等于还他这一笔钱啊，对吧？哈，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啊，事后这个开服饰店的这个朋友哈，这个伊的公，好像是都对，可是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好，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伊公好像没有错，可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怪怪的哈？哇，你公哦，这个哦，后下面呢超过10000则的留言哦，大家人都在下讨论哦，讲到底哪里不对了？是哪里是怎？订答嘛吼，朋友来我的店买衫，啊，伊无诈钱，啊，甲我借5000块结账买衣服，回去之后他汇款还我5000块，吼，好像对，可是我又觉得怪怪的，哎呦，好像哪里不对劲，安尼就对啊。啊，结果我看那个，哎，开始你嘛是会想这个问题，哎，哪里不对吗？有哪里不对？伊讲就是觉得怪怪，好像是哪里不对哈。OK 啊，
1: 哪有怪怪的？没有，很正常啊。哪有怪怪？
0: 就
1: 借钱还钱啊！
0: 借钱还钱。我看我就讲留言工啊，他你跟借你借他5000块，可是他就是拿你的衣服啊，他拿了衣服啊，一直接的提一个5000块去结账，好，用结账啊，拿衣服回去啊，然后再还他5000块，好，汇款还他5000块。有人就觉得说，这样是不是还
1: 这怪在哪？就听不懂怪在哪，讲怪怪的，人们讲什么？到底是怪在哪？这不是
0: 有人干嘛说他是你借5000块，他还你5000块，那衣服呢？买衣服的钱呢？他是不是又多拿了一套衣服呢？是不是这样？有的人是
1: 这样，
0: 好，
1: 没有啦，你公司跟个人跟法人要分开啊，你卖东西是你店里面的东西啊，那是法人啊，你说头家头家跟公司本来就是两个是拆开的，你这两个不同的啊，你个人的借贷嘛啊，但是你那5000块你拿五收5000块给他衣服，那是你的开的店、
0: 啊。我跟你说、有人说啊，你跟老板借5000块啊，然后5000块拿去买衣服，那你就拿到衣服了。最后回家还必须要拿当初跟老板借的5000块还给老板才对、啊。
1: 本来就对啦，
0: 你要还钱。借的人必须要总共要付出，5000块买衣服，5000块还老板，所以总共要10000才对。
1: 什么东西啊？你的这逻辑死亡了、
0: 你意思是说啊，你不是刚拿一套衣服吗？
1: 我听不懂这个问题是在哪里、
0: 有人觉得是这样，总共连买衣服加起来要10000块才对啦。
1: 什么谁要拿10000块？我听不懂谁要什么10000块才
0: 买衣服的这个朋友啊。反正网络就贼啦，就贼说法的啦。有的人是说啊，这个就对啊，没有错啊，哈。有人说，这样子他这个朋友免费得到一套衣服呢，一件衣服呢。
1: 为什么免费得到衣服？他钱最后不是有还给老板娘吗？老板吗？
0: 借5000啊，借5000，他又拿给他5000啊，拿走衣服啊。
1: 对啊，他回家，啊、
0: 对, 对，他其实他就是已经还给，哎，
1: 他回家有没有还？
0: 五千块是买衣服的钱，
1: 对啦，对啦，
0: 嘿，你借我五千啊，五千块我给你，
1: 不是啦，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个人跟法人呐、啊，你其实这个他当初进这个衣服不用成本，没有啦，就哪有那么困哦。
0: 意思说你跟老板你跟你朋友老板嘛借五千块、啊、但是你是拿走他的衣服啊，你是拿他的钱又拿走衣服啊，但是你拿他借你的钱你马上去付账的嘛、哦
1: 啊、那个钱就进到公司、啊、
0: 等于是衣服的钱解决了嘛、
1: 啊你他最后回去不是还有是有还钱给他
0: 真的我看网络有很多人、哦、有很多人哎有的人就说啊，这个就这样，有什么不对呢？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有很多人说，
1: 他最后没有还他钱呐、啊，
0: 有回去有
1: 还啊，那就是没事啦。
0: 哦，好，重点是这个朋友就是服饰店的朋友哦，一共哎，我怎么好像是对，但是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1: 啊、服饰店的账又不是进他的口袋，是进公司的啊，没鬼话表啊，谁讲啥？
0: 哎，无讲你都无感觉奇怪，啊，讲了个愈想愈奇怪啊，讲很多人哦，今天就这人哦，这个讨论的哦，回复的程度已经是到了你。什么说法都有，有的人说那总共要10000块啊，啊，有人说哎、欸、这样子他赚了一件衣服啊，哦啊，也有人说啊这就借五千还五千有什么不对？哎，好啦，好，朴实给他讲那是正确的啦，但是大家会去改，只是那个钱安尼塞来塞去，塞来塞去，塞到大家欢喜安尼啦，其实就是只有五千块的问题啦。
1: 那也会，那不能白会啊！你公司的小，你公司不分哦、喔欸。你小是这个，唔是好迄个人啊。嗯，你是这公啊，公司进下会，当初买有先垫款出去了，那只是压库存在那边呐、啊。你怎么？
0: 意思说老板借你五千块啊，那你又拿走一套衣服啊？
1: 啊，你不是把钱付回去给老板的店？
0: 等于那个钱也没借，就
1: 哪有
0: 把钱换成一套衣服
1: 啊？对啊，但是钱是付给了老板的公司啦，哦，怎么都没有什么好
0: 啊？公司就是老板自己的啦，
1: 啊对啊，所以啊，
0: 就是这样，
1: 不是公司就是老板，他当初进这件衣服不用成本，一按扣准，他就先预付出去了啊，然后他回去，啊，
0: 也哦，如果你拿一点别个情况有问题，有奇怪哈，好，
1: 哎，
0: 来，咱听众吼，咱听众真啊都有人。来讲哈，伊讲对哦，等于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对啊，都、就是用老板。意思讲，哎、欸，那你借我五，我无赚钱，你借我5000块，啊对啊，我给你买这套衫，安尼，嘿。
1: 对啊，对啊，我说那直接你借我5000块嘛，可是最后还是有还呐、啊，嗯，等于老板的钱转到公司嘛，以公司变这小，哦，安尼。
0: 咱听讲讲。对哦，这样是用老板的钱买衣服、哦，
1: 没有错 啊！可是他最后还是还老板的钱变公司的钱，他是跟他借做一个借贷嘛，然后他回去还是要还他这5000块啊！哎呀，你少了一个法人的观念呐、
0: 啊。不是，你就简单讲，你就卖给别借嘛。譬如咱讲啊，讲啊，都朋友嘛，对不？啊，服饰店你开的朋友开，哎，我今天我先提回来哈，啊，我5000哈，我等一下回给你，安尼唔得无代志啊！你家借啊，再个家提起立的付账啊，了再个等下啊，都安尼哦，个过几啊手了，你会感觉讲，哎，就回啊。其实就是讲，你借我哈，哎，我嘛衣服我看中了，我不要跟他借钱嘛，我就直接拿回去嘛，啊，回去之后再汇钱，5000块的钱汇给他，安尼都未想讲遐尼济啊。

0: 连那个港湾区，你说不要做生意了，真的是啊，没有个人跟法人的概念，你个爹。哦，甲己的小，甲公司的小，一定要跳开。你甲做伙，我甲讲，这个人小，甲公司一定乱七八糟。对啊，最后搞不清楚，连今天库存都不知道是这个当初店。
1: 所以
0: 他这个没有现，这个就是现金流的概念。他没有现金流概念的人哦，这真的。
1: 所以我嘛看有人网络有人甲留言哈、哦，留给这个这如果说这个 po 文的就是卖衣服的人呐、啊、哈、哦，对服饰店的人，伊甲你 po 的啦，伊讲哎怎么好像是对，可是又觉得。怪怪，也有人po文给他回答哈，有人给他留言说你不适合做生意。
0: 所以这套给人现金流观念一定要很好。另外那就台湾最大的什么宏达汽车一的也套给，而且出去拢贵啊千万贵啊千万贵啊千万甚至贵啊百万贵啊千万的买车，啊一些的探险。伊就是咧探现金流，因为一车买起来中国车，吼，然后跑得快嘛，那他就是赚这个，比如说100万，500万的5%/10%的利润，5%/10%的利润，因为他在养员工嘛。但是这个现金流，那俩一个不好，库存变侪，然后库存压太多的话，你的就这样做生意的时候，现金流卡些，不是讲无钱，就是卡在那个现金流。所以像他这些头家，你干嘛讲啊？像正常的借贷外借，吼，银行借满嘛，是讲你这个。资产负债表，他就不会再借钱给你，然后你就借民间的，因为什么？他一旦这个现金流跳票或者是断电的话，那公司的海呀，所以现金流观念不好，真的不要做生意。买阿伯，你家里你弄在家里谈，很多刚创业根本不清楚自己是赚还是赔，因为啥？一无先上。借回嘛，这样这个状况，他就借回带扣准，你这个用点来带可能哦，可能五万、十万那回啊，但是五万、十万那回，你咋你那咋有谈不？不知道嘛。
1: 所以哈，要做生意哦，做生意人
0: 真正啊，观念不好，你就好啊，去上班就好
1: 啊。所以我就这样给留言讲啊，那你不适合做生意。
0: 对啊，家己不要谈弄，唔知这个很糟糕哎。
1: 来进攻歌啊齁，
0: 美麗人生哦，来进广告，来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来苏捧赞哦，
2: 你的苏捧足好的呢，嘿吼，两点时去放一盖油吼，皮夹袂了都有效了
1: 哦，真的哦，
2: 你爱甲听众讲啦，莫嫌哦，真正有效呢，
1: 哦好好好，
2: 我是一盖吼。啊，一盖食两，我一盖甲食两粒，啊，食三盒，真的很有效。
3: 苏鹏吼，食一袋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1: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3: 吃一片有感觉。
1: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3: 分尿急，他就马上会漏。
1: 哦，好，
3: 他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1: 水，
3: 说尿急就漏尿。
1: 水，嘿。
0: 听到了，听众朋友，咱这两个拢是姐姐在分享吃苏鹏嘛，就这女性的听众朋友们讲，哎呀，苏鹏是不是查甫人加查帮你吃啊？女性不用该当吃，当然可以，因为咱女性不用嘛是有啥半个问题嘛，女性就是频尿跟第二个姐姐漏尿。哦，漏尿又禁袂掉，又禁袂掉，你就真麻烦了啊！可能较紧张的，走一下吼，还是讲对伊啊那白起来一下，你干嘛讲哇？又得个想出来，还真正对生活来讲吼，漏尿对生活来讲真正足困扰。所以吼，女性朋友吼，你嘛卖因为这个放尿问题造成你生活困扰。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1800块，60颗，可以把门看吗？到两盒一组上半盒，大组的苏鹏，有开嘴，有门，有机会，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

0: 就是专门卖便当的哈，专门卖便当的便当店哈，啊，伊的迄个官网啊，哈，便哈，伊的这个官网哈，其中呢有一道有一个有一种便当，伊写 buy good。Buy 就是买、嗯哦哦、就是英文的 buy、哦嗯啊、good 好、哦、buy good、嗯嗯嗯哦、我就这样讲，哎 ，buy good 是什么变什么东东啊？什么词
1: ？buy good 什么意思
0: ？buy good 啊 ，buy good。
1: buy good
0: buy good buy good buy good 的便当，所以我就这样讲 buy good 的便当，他还写英文 buy good 的便当，
1: 谐音梗啊，
0: 对，谐音梗就很有趣，我就这样讲，头上头上在读还是这想当想无啊，到后来体会出来了之后，真正大家拢会笑出来哦。卖骨的变动，今嘛有当时啊，所以今嘛有做在店吼，他常常会啊取那个哦，可能是不同的语言。哦、用不同的语言嘛，有人用台语的换做台语的哦，啊写文字出来安尼啊，啊用台语发音嘛，有啊，有足侪吼，有足侪点的是安尼，用不同的语言的发音哈、哦，啊这个的扣上店名这样啊，大家觉得体会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
1: 会心一笑，
0: 会很有趣哈。哦

0: 那今天来介绍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叫安踏体育哦，以及1991年哈这创立哈，啊2007年底香港这个交易上市，然后呢，已经嘛是中国上大的这个所谓的运动品牌，已经嘛在中国已经比 Nike 啦、Adidas 那个都还要大哈，然后它里面的包括有篮球、高尔夫球、铁人三项哈，然后还有户外运动。等等啊，也代表又签很多球星嘛，包括这个 Kyrie Irving 哦，这个过现在是在那个小牛队 Kyrie Irving， 还有 Clay Thompson 等等一线球星。而且呢，今天突然要讲这个安踏呢，我们是讲以这个运动品牌高表现呢，还是讲安踏哦，一头个 CEO 哈，一个是徐仰哈，徐仰哦，他就是把安踏从这个一间中国的这种抄袭的品牌带到变成中国最大的哦这个体育用品哈，但是他在上个月哈，订购为十五号哦，用什么家庭因素哦，他还年轻哦，我看他照片应该都才什么了不了，顶多才50岁吧，气质都还不错，但是伊咧讲啊，因为家庭的因素，他就辞职啦。上个月15号，那就辞职啊，就卸下了他 CEO 的这个职位。然后短短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哈，一张突然发文什么呢？说啊，现在要展开人生的第二阶段了。一堆发文呢，他在飞机上发文，举家去归给会啊，被对哈，这类中国移居到美国去哈，移民到美国去。难道呢？为什么？而且是很发人省思。
1: 现在还移得出去吗？
0: 移得不，就重点移的监管哈。他在发的这个帖子里面，他一直讲啊，没有跟大家说道别啦，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哦。然后呢，但是也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够继续精彩，跟家人共度哈，那个更好的时光哈，人生的不同的阶段。而且一发文是国泰一起啊，那一宿上海哦，他没有从上海搭直飞的班机飞到美国去，一先走去香港，去香港了哈，搁在国泰航空，确定飞机起飞之后，才在飞机上发文啊，跟大家道别，然后移民去美国。然后他当然没有什么犯罪啊，但是摩羯天多天管，那起码最近都一直在讲，高鬼咋搞喝？下个月开始之后，中国就有一点要怎么要锁国啦？
1: 锁国了，
0: 所以伊的加工，
1: 其实起码都已经弄
0: 了。对啊，所以伊的加工吼，哇，我这个时候呢，他听到风声了，我老公狼能卡极细卡嘛。中国最大，现在还是最大，不是已经没落，是最大的体育用品品牌安踏，安全的安，踏步的踏，安踏逃给年华正盛50几岁的时候辞掉 CEO 老板的职位啊，该应该归给会啊宽宽啊，钱宽宽的任趁高哈的离开哈，拖出因公司的股票定点哈，举家迁到美国。
1: 其实真的，中国很多中国有钱人啊，是一挂企业家，真的很惨呐、现在真的很惨，从以前的是安尼，无对你了，莫名的死亡，莫名的消失啊，然后你辛苦创业下来的公司资产就变成收归国有，起码中国无钱啊嘛哈。我今天也看到一则哈，嘛是中国就我那几个企业家，我那更有钱哈，很赚钱。最近哈，这中国讲要改罚款50亿、50亿哦，人民币啦哈，50亿。结果伊讲我就是不缴哈，伊就是要抢钱呐啦，要割韭菜的丢啦哈，他就是不缴。然后呢哈，然后伊的点点啊哈，也是带着家人跑，想要走路啊哈，因为他知道未来绝对跑不出去。结果呢？唔知是有小花有消息泄露啊，是安怎啦？反正哈、就跑，他是跑从要从哪里呢？跑到那个广东、福建呀，喂呀，可能被喂水路哈，这样离开哈。结果呢，就在广东那边就被抓到了哈，被公安抓到。
0: 对啊，你看今天边讲啊，你讲哭起来啊。
1: 啊，爷其实他也知道啊，他知道这个中国不能再待了，你再干下去，你搁安那拼拼西拼西，最后国家公要给你偌济就偌济收起啦，哎呀，所以。 他又被抓回去了哈啊，真的那就很惨哈。
0: 那、我们听听看，这个徐阳哦、他这个8月18号一日改期的也离开哈，用过这个讯息发朋友圈呐、啊，就是因为社群呐、啊，你讲啊，因为哦因处理人哈被流血的原因哦，所以离开这个安踏公司哈、然后即将陪着家人哈迁居美国洛杉矶哈，然后他并称哦，啊，干嘛后面这段话才令人玩味的，你讲下来。以没有任安排任何一场哈道别，我们跟朋友相聚嘛，不跟别人讲，是因为哈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然后最后写什么？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哦，这句话很暖。可能一定有什么事情啊！
1: 阿姨唔在坐什么航空哦，
0: 国泰啊，国泰啊，
1: 哦，国泰。阿姨唔惊，阿姨唔惊阿强啊，伊在播出来，他好像
0: 上
1: 飞机一个小时之后才发出那个讯息，
0: 他飞到空中了才敢发这个讯息。
1: 啊，对啊，阿强啊，你国泰伊香港的一个搞不好伊叫你，
0: 伊嘛无可能叫你 call 回来，所以伊干嘛就问呢？
1: 真的是，伊唔得去安定落来才下。
0: 但是嘛，就讲讲移民去对去洛杉矶啊，洛杉矶也很多这个。华人啊，讲啊，是讲这个中国这海外
1: 警察，
0: 海外警察，
1: 中国拢在海关嘛，照常在抓人啊。
0: 我刚刚讲伊的伊的卖发这篇文章，
1: 对呀，他为什么要发？
0: 他就不干了。我刚刚是一定是有
1: 就唔关的啦，
0: 对啊，不愿意示弱嘛，伊嘛伊跟你嘛讲吼，就是说，
1: 包括咱都讲嘿嘛是啊。伊咧罚钱，伊根本都欧北利有个罚的呀、啊，他可以罗织罪名，讲啊，我要罚款罚你50亿，全家的造啊，为更当被遭水路啊，哎呀、啊，
0: 伊就讲辜负啊，因为辜负信任的愧疚和不愿意示人的软弱，已经扭委屈了，我在委屈就多哀了啊，到底是什么委屈哈、然后不愿为什么又不愿意示弱？
1: 所以中国哈，
0: 这就不要再讲了。
1: 哎呀，真的包括哈，你被入啊进入中国哎哈，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呐、啊，就是有人在海外的他要到中国、啊、他就觉得说，欸，那个啊，这啥，听人讲啊，中国遐拢会甲你检查这个手机啊，不管是你中国要出来，还是讲你华人，你为外国要进入中国，他会查你的手机，看你有一寡那个啊，对中国对什么对领导一寡不当，一寡在不当的批评，拢甲你认定是叛国。啊，有人就说，欸，你要到中国的话，你就用干净的手机，有没有？干净的手机，你拢换一支新的，拢内底无啥物资料，无查，无伊无得甲你查，嘿，不好意思，今麦看你手机也伤干净，伊就认定讲你就是要隐瞒，你就是有问题，照常甲你扣起来。
0: 所以这是重点啦，还是大笔的钱哦、喔。现在不要再过去哦、喔，你要进去哦、喔，可能出来的机会是不大。大家你想去观光旅游、洽公那个倒是都还好啦，但是你想讲啊，大笔的钱要不要给倒租啦？种啥？真的要出来可能真的就比较难了、那讲一下滚姐 Bongo la Bongo cha cha cha E
2: davvero così fantastico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Hello Hello， 小郭，你好，你好，你好。
1: 喂，
0: 哎，
2: 请
1: 讲，
2: 嗯，
0: 阿七，哎，请讲哈。
1: 我是讲，头过十斤公，只有五千，阿个买迄领衫，哎，我感觉嘛是唔对呢。
2: 哼哼，嗯，安那唔对。
1: 我感觉讲，伊五千只有油啊，嗯，啊，伊我回五千行，啊，伊遐一领衫，啊，你唔是假？
0: 给你想一领
1: 衫嘛？那我给你啊！我是安尼，我钱也是怪怪的。
0: 无啊，钱是公司的，也不是个人的。
2: 一五千无甲提走啊，一五千就直接买一领衫啊，系啊。对啊，伊唔是讲五千，我甲你提五千，佮提一领衫啊。
0: 其实这个问题来，
2: 一五千就去就付账啦。
0: 这个问题来，得有三个人，唔是两个人。这个是公司是法人嘛？你
1: 怪怪
0: 嘞，
1: 真的
0: 嘞，没啦。
2: 其实啊，不管伊是公司法人，还是讲因的朋友家己，都是伊家己。
0: 不，你不公司的小甲个人小，别当甲做。
2: 伊是讲啊，我甲你借五千，啊，我佮提一领衫，吼，啊，是安那个行五千安尼，吼。啊，其实伊甲借五千，伊无提走啊，伊就是去付迄领衫买衫的钱呀，系啊。不是讲一三千提走，
0: 唔啦，咱即马卡的问题是讲，伊家借迄个五千给你阿三，啊，伊家借迄个五千去到哪里了？去到哪里对不对？借的五千块去到哪里？这才是重点。你也循环讲，回到你家你借迄个女老板身上，但是唔是啊？其实对那个女老板来讲，伊是进他公司的户头，所以这个角色里面有三个人，两个客人、女老板跟公司，就这样就好了，那没有那么复杂啦。哦，
2: 来你好，嘿嘿，
3: 小哥你好，
2: 嘿你好，嘿，
3: 我请问你，
2: 嗯，
3: 我伫顺发买一罐水果，
0: 来刷卡，
2: 来刷卡吼，小哥扑街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吼，你好，嘿，
4: 喂。
2: 嘿，
3: 主持人，
2: 嘿，你好，
4: 我愈听愈会，我甲你讲，
2: 嗯，
4: 咱卖一直想借钱，
2: 嗯，
4: 一千五千借会对吧？
2: 嗯，
4: 啊，你就甲切掉啊，
2: 嗯，掉了，
4: 分台五千要创啥？
2: 啊，对，
4: 问题就会解决了，
2: 对，
4: 也不用说他拿去哪里，
2: 嗯，
4: 他拿了衣服，黑龙唔灭，
2: 嗯，
4: 我今日就是甲你借钱，
2: 嗯，
4: 啊你。
2: 嗯，
4: 啊，你就切落断啊！
2: 啊，对啦，对，
4: 啊，你钱要提在黑伊的代志。
2: 对啦，对，
4: 啊，这老板莫一直想迄条钱，当伊有赚呢。
2: 嗯。

0: 把你可能就吊回啊，买裤买衫进回，啊，最后你小夹做伙，你都唔知啊，你去开这间店到底是赚钱还是撩钱？
1: 嗯嗯嗯，
0: 对啊，就因为你没有两个账分开嘛、嗯，这才是重点啊。
1: 嗯，
0: 对啊，对啊，不然你搞不清楚，哎、欸，我、哦、开店做生意上重要，赚钱啊，你都唔知，你这条开的是到底是你个人的钱吼，所以足侪人开店做生意，我像比如讲，伊嘛是家己出资当老板，但是最后伊冇去贴班嘛，他也有去进去做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服务业里面的一个轮班进去，哎、欸，伊家己嘛是有拿自己店里面的钱哦，伊家己是头家，但是伊嘛是有领薪水。
1: 嗯
0: 哦
1: 嗯，
0: 对不？
1: 嗯，好，
0: 安尼开做小开袂乱起啦。
1: 来，你好，嘿，
2: 喂，你好，
1: 嘿，
2: 我要线下，
1: 你要线下哈，好，来线下哈、哦，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哦，要卡入要讲啊，哦，要分享的啊，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 0800-775599。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入来哦，朋友吼，0800-775599，0800-775599，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1: 迄个头家要五千啦，要五千用，哎，咱等我面子哦。
0: 三一一五千底下得很付钱，付钱买衫。
1: 我是爱五千块就用嘞，就是啊啊，就一五
0: 千用。啊，一五千块，伊登记回回应伊啊。啊，现场伊借伊五千块，伊五千块就直接付买衫的钱啊。
1: 重点是伊要三面子哦。哎，家己话，自家己话，啊，行伊啊，
0: 啊，行伊，就等于，等于就付，就汇好伊啊，唔是行伊啊，
1: 汇好伊就，家己，哎呦，借五千汇好伊，
0: 伊唔是甲五千提走，伊唔是甲五千，甲借五千提走
1: 去，爱家己买，嗯，伊家己买，伊家己买，
0: 啊，钱唔是搁好伊啊，钱唔是，
1: 啊，好伊无，
0: 钱是付买啥钱，
1: 头家钱咧，
0: 啊，伊就是欠伊五千啊，
1: 啊，欠五千，安尼啊，三文钱哦，哈哈哈哈哈，哦，对啦，
0: 咱这听众一直回讲，啊，你借五千，啊，你甲提那衫，啊，你等伊回五千行伊，啊，你那衫衫无付钱啊，伊讲衫无付钱。
2: 我等回去五千不是钱嘛？你是讲啥？你，我大家咧拍架啦。伊
0: 讲啊，迄五千是该借的，所以行伊是行该借五千啊。啊，伊那衫伊提走，我讲
2: 对对，你无付钱，但是你五千行伊啊嘛。啊，伊你是不是讲啥？你甲这边公司的小啊，你都真好。哎呀，
0: 会吼，大家都
2: 不会啦。
0: 我听讲我也想安尼啊，哦，
2: 头脑不要那么
0: 来你好，嘿，来你好，嘿。
1: 我真对啊，他那件他那套衣服没有给钱呐、啊。
0: 那没有给钱，他就借那五千块付钱，
1: 是他借给他，他就直接说衣服拿回去，拿五千块会给他，他干嘛要借给他五？
0: 他付五千块
1: 了那个那套衣服、
0: 啊，他付那一套衣服五千块，他借五千块就直接五千块付钱了啊。
1: 衣服要钱
2: 呐、啊，要钱呐、啊，办他还他五千块是假的，是不是？
0: 啊，他付给他五千块啦。
1: 啊，是借给他的啊，那个衣服就没有还呐、啊，没有拿钱还
0: 呐、啊。啊，衣服他买的啊，他买就五千块买的啊。
1: 啊，对啊，他借给他的钱是他借给他五千，说衣服他没有
0: 還、啊。哦，我不爱跟你讲啊，我不爱跟你讲啊。哦，啊，一登场提五千块，伊就是提五，啊，伊甲五千就提是提来付那个衫的小啊，那唔对。
1: 不是他借给他，他这个他。
0: 谢谢，再见，好，谢谢，再见，来你个，哎，来你好，哎。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伊是提衫，啊，毋过迄个钱借的钱，就现场就去，就付迄个买衫的钱啊。啊，迄个人，因这个朋友就是衫店的，简单讲就是头家安尼啦。若咱来讲啊，不管是新来的员工，头家啦就对啦，嘿。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你好。
0: 嘿。
3: 那我这嘴遐灰哈，我小学毕业哦，想就知道了，买衣服的人就是花五千块嘛，
0: 嗯嗯
3: 嗯，啊，那收着好啊，
0: 嗯嗯，对，好好，来你好，嘿，
2: 所以当然，为什么很多人会自寻烦恼？因为根本就很多问题，答案都很简单啊，自己要不要想的那么
0: 意思
2: 讲，
0: 你家、
2: 啊、而且来，
0: 我讲个提一两
2: 三，咱听就没有那么奇怪，拢怪改讲答案呐、啊，一个很坚持己见，那没有办法，这很容易被诈骗的。真的，你这样子真的难怪很多人会被诈骗。
0: 你好，你好，哎，你好，哎，
4: 做这无较正经的啦，轻轻通通。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谢谢。
1: 你好，这很简单的事，为什么搞得那么糊涂？
2: 对啊，他们享受，他们想，
1: 没错、啊，
2: 他们享受搞得很糊涂这一件事情呢、啊。
0: 来，你好，
2: 觉得是在思考，其实不是，就是
1: 等个几块，一钱来别当好，阿姨我经营，阿姨当好没个钱，我讲阿姨就生气了啦，一钱一钱来别也当嘞，阿我经营，阿姨当了没钱嘞，阿你晓
2: 得不？拜拜。
0: 一等一个回钱给伊呢，
2: 安尼三边钱哦、喔，
0: 系啊，
2: 讲啥？
0: 伊唔钱，唔是提走呢，伊衫都是伊五千，就现场就付，就去付衫的钱、
2: 啊。为什么那么浪费时间在讨论这这么简单的问题啊？而且还要搞得好像很复杂。
1: 好笑嘞！啊，你就也是讲啊，我今仔衫我足介意，唔过我无钱，我来隔壁借五千，等下甲买，甲买，甲现在隔壁五千，安尼就对啊。
0: 对啦，同款啊，你卖甲想讲迄个人咧卖衫，安尼啦，嘿啊，
1: 嘿，我来甲隔壁，
0: 嘿啦，嘿啦，嘿啦，
1: 等下甲买，啊，买买。 隔壁。
0: 哎，我刚照过，嘿，对啦，对啦，对啦，
1: 对。啊，你那个华人，什么人？嘿，伊拢听无啦。
0: 哎，好啦，简单讲哦，这个问题的纠结点就是讲。迄、那个朋伊朋友借伊钱，伊朋友都是三店的内底人啦，所以大家才会安尼感觉，嗯，安尼太对吼。
2: 啊，但
0: 啊，你想我单
2: 纯，无啦，伊钱是付公司啊，唔是收当家己口袋啊，你讲想啥？
0: 来你好，
2: 本来就有三个人在里面的、啊，没有两个人啦，总共有三个人。
0: 来你好，嘿，嗯。
1: 哎呦，我听
0: 啥
1: 李家家，我讲来听，听讲我甲你借5000块来买菜，对不？
0: 嗯。
1: 啊，我等下5000块睇你，安尼就得啦，安尼如果。
0: 对啦，
1: 观众
2: 拢无
0: 准，好啦好啦好，卖嘿嘿，
2: 即股假啦。
0: 有人有，而且咧，即个问题的有一寡一手个假，一手的陷阱迷失啦。嗯嗯，
2: 内底有三个人啦，从头到尾都是三个人，不是两个人。
0: 嗯嗯。
2: 那让大家都清楚嘛，好吧？
0: 咱
2: 一间是，一个是公司，一个吼啊，一个店员，啊，一个个人。
0: 嗯，
2: 就是安尼啊，不然就三个人，你不甲迄个第三个人讲出来，你咧干嘛甲会会啊？
0: 咱有这个听众伊传简讯来，伊讲不管过程如何啦，结果就是买衣服的人他就是花5000块买一件衣服，
2: 本来就是啦。
0: 啊，卖衣服的人。哦、卖衣服的人他卖衣服的钱和借的钱他都有收到了、哦、所以等于老板就是卖了一件衣服然后借的5000块也有收到、欸、就这样子、
2: 啊、卖的钱、欸、就是进了公司的账啦、欸哦、这为什么大家都不想听这一点呢那每个人说个人跟公司你就不用小的不用分开不怪有人一堆小金钱不清楚就是这样、
0: 哦、想不通的就不要做生意、哦
2: 啊、对买、欸、真的买吼，啊无真正家己赚的料拢。
0: 所以你若做生意，有当时啊讲啊，比如哦，咱简单咱菜市啊咧卖菜，吼、哦，啊是卖肉，哎呀，今仔日啊，就人客来讲啊，我甲你吼啊买500块的猪脚啦，吼、哦，安尼啊，我今仔无赚钱啊，吼，无在未记无赚钱，安尼，吼、哦，你借我，啊我就个提500，甲你哈，好、啊、你个行李500提来，啊你个提500提可以，啊个猪脚提转来。
2: 欠账就好啦，就结个记账就好啦。
0: 啊，那你
2: 什么叫做赊账？
0: 啊，那你嘛是欠伊500。
2: 无啦，就赊账嘛。咱前两我点嘛，我用虾对不？这都就赊账嘛。
0: 对啦，啊，伊即马就是讲钱甲你借，啊，你搁提来甲买物件，得这步加这道去，多了这一道，所以大家欢喜。其实就是你得卖借钱，啊，我甲你欠你啦，系啊，500块买底卡欠你啊，明仔提行李就无代志啊。
2: 这种人也不能，这搞不就你也不要去当会计，会计账更复杂啊。
0: 啊，你得加小卡村加一道手续，你500块借啊，吼、哦、好，啊你底卡甲包好，啊来啊我500块给你，吼、哦、安尼。
2: 你家欠500块写底下嘛。
0: 伊若无行李，伊计讲无去提来行李，安尼就真正伊就是骗你啊。
2: 写个借据嘛，欠条借据写嘛，写底欠条。
0: 来你好嘿。
1: 用钱来买野衫啦，你敢听有？你用钱来买野衫，爱穿五七件衫，你无钱。你两个
2: 人
1: 想
2: 了无？拜拜，拜拜，
0: 好，好，哎，哎呀，
2: 拜拜，
0: 啊，这人，啊，这人足青花的呢，
2: 哎，我
0: 拢想拢无。你卖
2: 做生意吼，阿伯吼，你真正家己吼，阿妈了钱拢唔知，恭喜。
0: 伊讲恁两个拢想无？
2: 阿伯跟，阿伯跟，阿伯跟你想得。
0: 你提伊钱去买衫。好啦，好，
2: 嗯，
0: 这个简单，那我听讲讲，明明都简单的代志，那想个变遐复杂的呀，哎呀呀，哈，哎，这个是不是讲这个啦？足坚持的呢，吼，伊足坚持的，也思他的思考，哎，你两个拢公公想无呢？吼，来你好。Hello， 嗯，
1: 最主要等于有个汇钱呢，一等于也不够汇钱，就是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等于有汇钱，嗯。
0: 很卡的，哎呐，嘿呐，嘿呐，对啊，
1: 你
2: 们
1: 两个
2: 没
1: 做生意
2: 的，对啊，真讲，他搞不好卖做生意，真的啦，这不是在讲考试啊，就是啊，你上家的是讲坚持己见啊，更唔知，
0: 好，咱今天有报讲那个台南有那个有大爆炸嘿嘛，
2: 对啊，
0: 好，火烧大爆炸，今嘛查起来哈，查起来是哈，安怎呢？迄个现场哈，现场堆放的东西哈，伫咧台南安南迄个海淀路二段啊，伊讲那个堆放的东西，伊个物件内底含有镁跟铝的废弃物，
2: 因为爆炸时阵有这种很亮度很高，看起来就是镁爆炸，
0: 镁跟铝
2: 很亮，
0: 所以哈， 的抢救的过程当中呢，无预警的发生一连串的爆炸。
2: 对对对，
0: 听讲松江边啊附近57户拢受害呢。57户呢，拢受到这个震波吼，哎，这爆炸的时阵呢，震波，块砰，迄门窗足侪，有50几户的门窗拢震歹去吼，啊，有26架的车，吼，也因为那个爆炸震波而损毁吼，警方即马顺线有找到涉案人啊，哎呦，这是有人涉案的哦，哦，有找到涉案人呢吼。哦，涉案人吼、哦、查明原因呢，吼、哦，这些安尼唔都是有人为的都对啊啦，吼、哦、人为的啊，还是讲伊家己的工作人员吼、哦，反正就是有，嘿，对对对，哦，来来来，所以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就这样吼、哦，台南海淀路今天一大早的这个爆炸吼。哦
2: 来，小君伯哥你好哈。
5: 淑君伯姐你好哈。
0: 嗯。
5: 哎，卖个为着今天三点啊，你讲袂煞啦，我。
2: 冇别个讲啊，哈没，哎呀，就没有讲，你还提，对不对？就你在提的，嘿。
5: 对对，我今天要跟你讲，我会再去运动哦。听另外有一个节目主持人，你讲一件代志啦。伊讲有一间店面啦，哈，啊，拢在做人啦，啊，每一个人来做啦，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做不一个月就收起啦。
2: 嗯，
5: 因为伊的对面是一间棺材店啦。
2: 嗯，
5: 嘿啊，到尾尾就有一间有一个头家，伊就唔信邪，伊就来做，结果伊就开一个自助餐。伊自助餐的店名号做家己带，自己装。
2: 嗯
0: 嗯，
2: 然后嘞，重点
5: 是重点也自助餐的迄个店名号家己带，自己装。
0: 嗯，
5: 啊，你听有，你听有，
2: 我听无啊！你若要讲要谐音梗啥，你讲者，我听无，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5: 表达意思是讲对面迄间，迄起个自助餐，伊个对面是一间棺材店。
2: 欸、我知啦，我知啦啊，是自己装啊，是啊，这个点梗着点在哪里啊？很好笑。
5: 梗着点意思是讲迄间棺材店的棺材店，伊个主人家底啦。
0: 哦
2: 哦，好了，
0: 这样好像没
2: 什么，有点硬扯哈，好了，听不太懂，
0: 什么意义
2: 啊？就很难联想，就自己穿。
0: 对，
2: 这个歌咏哈，这真的是这24小时，但降雨降很多哈。今嘛，雄现在说高雄市政府发表公告，这淹水一级跟二级警戒区哈，淹水二级警戒区就是遮阳、林木哈、高山跟交浅，然后一级警戒区就是较严重的所在，就是小港、林恒这个盐埕、新兴区、尖顶、三民窟、哈、林雅、前进、凤山、大寮，哦，这个是淹水一级警戒。所以短短的24点钟内底，哈，哇，我就是所在，哈，单一天哦，落雨被破300毫米，吓死人！
0: 对啊，今天尤其今天早上哦，真正哈，哎、欸，我这雨势都足大诶。
2: 像阮公司总部搬来遮久哦，
0: 嗯，
2: 哇，而且也经历了几次的大型的这洪台啊，是讲的大吼，
0: 嗯。
2: 我现在已经有经验
0: 了，
2: 那要知道说高雄市今天的雨下的大不大，
0: 嗯，
2: 我就去看我们公司后面，因为我们13傍水嘛，我们后面就是爱河的这很漂亮的上游，
0: 嗯，
2: 啊，平常时都这样慢慢慢慢慢慢的串啦，
0: 嗯，
2: 但是如果说风台雨还是说狂降雨的话，这个后面这个爱河上游就要满出来，偷偷去看，哦，今天去真正加墨，就表示讲上游也下的很多，中游也下的不少，嗯對
0: 對對。今天的雨势比较大，而且又密集。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又密集。
2: 20小时快要下了300公里呢。
0: 再去我来时，迄阵伫尾我8点的时候，哦，真正家己开车开个会喘吼。
2: 对啊，对啊，好用，因为用湿
0: 雾啦，吼，落足大的会变得烟雾吼，视线就不好哦，所以车得爱慢慢、慢慢、慢慢、慢，速度一定不能快哈。好，谢谢呢。请大家哈，这在路上呢，不管骑车、走路还是开车的，都真的慢慢慢慢哈。哎，好来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
2: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hello, 谢坤伯哥你好。
1: 来来，请讲。
0: 谢谢，拜拜，不要讲了。来，你咱看就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599。

0: 再去台南迄个火警佮爆炸迄吼，迄个车吼，有十，咱都讲啊，26架车受到影响对无？其中有14架烧，甲拢剩一个车骨啦，尔尔吼，剩车子的骨架而已。哎、嗯、也炸起来又烧又烧吼。好嘞吼，然后呢，即马有提醒哦吼，附近的所在吼啊，在这个就是迄、那个海淀路二段吼，那个附近的地方吼，诶、人家是说把门窗关起来了吼，门窗关起来吼。啊，台南应该今天也是有下雨哈。
1: 对啊，还等雨，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哈，如果本来就往那开关门窗，如果那无食，你门窗也是关起来，较袂迄个污染哈，空污哈。好，来你好，嘿，诶，
2: 小君好，
0: 嘿，你好。
2: 哦，我请教问你，我买护理 N 四 I 是一袋食一粒嘛？
0: 两粒，嗯，两粒，嘿。

0: 这个不是 AI 的哈，这个是真的哈。有一个人，这是应该是国外啦哈。哎，有一个男人，阿姨提一张这天衣啊，天衣啊哈，用天的天衣啊。阿姨也藏在一个山谷间啊，山谷当中有溪流，有溪好、哦、溪水哈、哦。阿姨去把这衣啊藏在溪流溪水的当这中间，好、哦、啊，就人卡都泡浸在迄个溪水中安尼啊，四周围都是山哈，顶、哦、一节山谷安尼，然后上面写什么呢？
1: 写什么
0: ？No calls, no emails.Just this, no calls, no emails, just this, 就是没有电话啊，没有 email, 就是没有讯息，就是像现在这样，一出的戏，离开凡尘的纷纷扰扰的丢了，好，提起张椅啊，都 K 曲中溪谷中，就这样自我陶醉享受。
1: 还不错啊，哎呀，就远离这个哈，手机远离社群，远离网络啊，开心哦。你，人就像你，有当下你干嘛讲哇？什么天下间吼，什么伊朗的代志，中国的代志吼，澳洲的热浪，其实你手机淡掉，再跟我讲，算你，跟我屁事。
0: 我一个朋友吼，一个起码他就是什么FB 都没有，他就是不要任何哈，这个他都不要。一共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过生活？
1: 没有错，没有错。起码人容易内耗，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哦，你看到拢是人吼、精心安排，可能去敲这个去敲物件啊，摆姿势哦，摆的好好的去拍啊。你得干嘛讲？那是人的日常生活哦，很精致，很日常。你得干嘛讲？哦，想把人话那鬼，我拢花了贵啊那鲜花，就开始内耗、悲送哦，愤愤不平、啊。其实你看到可能是人一件很精心的去弄在人家精致的生活的一个片段而已，可是你把它当作是人家生活的全部，而且说实在，我手机就是这样，你越看什么他就越推什么给你，对啊，所以你这朋友真的还蛮有智慧的啦，对啊，
0: 说我干嘛，我说有人就说啊，你到现在你都没有什么 FB 什么那个，卖说 FB 都没有，卖说 IG 什么啦，他就说我干嘛一天到晚去看人家怎么生活，
1: 人间清醒，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早期可能是叫做数位的孤儿啊，但是现在换个角度来讲，这个变起码叫人间清醒，因为呢，过去是资讯不足，起码是资讯爆炸。咱过去讲啊，我要找什么读册啦，啊，看什么书啦，但是起码是讲删减掉，因为 AI 时代嘛，就这么讲，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哦，你这个资讯轰炸，资讯疲劳，你不知道，你没有让你的脑袋去休息排空。让静下来，所以咱头拉讲的迄、你美国那个嘛，手机一丢，全世界公阿拜尼亚，你今嘛一堆吼，在地球另外端原子弹爆炸，干你什么事情？对
0: 吧？来，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没有想到你们这个节目今天早上来做智力测验，搞不清楚就打那个智商157那个啦。
1: 好了好了，
0: 好，
2: 我是要有一个笑话讲给你们听哦，
1: 要好笑哦，
0: 要保证好笑哦，
1: 要好笑。
2: 我跟你讲，现在哈那个户政所哈，那个离婚，那个有他们可以帮你找人来帮你盖章，那个他们有。
0: 见证人啊，做
2: 这
0: 见证人。
2: 台湾人哈，离婚他不爱讲邓英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2: 区公所都有几个这种专门邓英啊搞罢课。啊，结果我的女儿的同学离婚两次，那个人第三次看到他们说，上次两次也是我来盖章的呢。你好好笑哦。
1: 没有
0: 为什么第三次？
1: 等一下，你是这个是真的事情感到好笑，还是你是在讲这个笑话？我要
2: 刚不是真的
1: 啊！你给我们讲一个笑
2: 话。上次两次也是我给你们盖章
0: 怎么第三次？你奶公第三次，一个第三次离婚哦。
2: 对对对，第三次又来盖章。
1: 哦，同一个人就对了，离三次都同一个见证人盖章，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對對對哦，你干嘛这件代志很荒谬可笑？
0: 探瓜罗啊啦，
1: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很好啊，对不对？
2: 拜我爸考了，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搞不好户政事务所的人叫家里朋友来讲，哎、欸，阿咱两个才分哈，我爸。
1: 啊对啊对啊，而且户政事务所家己讲，哎、欸，我帮你等。喂、欸，对啊，想到肥水不落万人田，看这里那我爸考。
3: 这个意思很好，让大家头脑急转弯呐、啊嗯，啊，这个头脑智慧很高啊。嗯，那、嗯啊、以后希望做这种的题目常常啊，把人家的头脑。
0: 好了，好好，啊，您哪个想不通的人，搁继续想啊哈。哦，谢谢，安尼较袂无聊。来，你好，嘿 ，Hello。
4: 我会使讲一个冷笑话无？
0: 你直接讲到你安尼讲嘞，我都惊你讲出来无好笑呢。
4: 对了，你一定会笑。
0: 好，你说。
4: 有一个信徒吼，去迄个庙呀吼，然后他看上一件东西，他就问师傅说：“师傅，这多少元？”啊，师傅刚回答说：“哦，我们这边哦，新门陀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哈、哦、啊！到尾啊，为迄个信徒过来，我讲师傅多少元？师傅应讲600元。嗯嗯，喂，
1: 安娜，你讲了，
0: 算吗？
1: 我还没 get 到你的重点。
0: 算呀！
4: 啊，重点就是他问他说多少元呐、啊？啊，师傅本来说亲门火地，我们讲的都是缘呐、啊。啊哦，哎啊，然后师傅又回来说。600元、啊、不好笑吗？
1: 不是，是听不懂啦。嗯、
0: 哦，意思我知啦，
1: 其实听不太懂啊，所以。
0: 哎呦，意思讲，阮的这佛门圣地，阮拢讲缘，是迄个缘分的缘呐、啊。哦，啊，拢讲缘呐，啊，讲缘就莫讲钱呐、啊，啊，你搁讲600元，嗯。
4: 哦。无啦，他是讲国语的哈、
0: 哦。哎啦，系啊。
4: 他说这个多少元？
0: 哎、啊，就跟他讲缘，都未使讲钱呐、啊，对不？
4: 没有，不是意思。多少元就是元嘛，哈、哦！阿叔回答说：“亲门活地，我们讲的都是元，元跟那个元是不是一样的音？”啊，然后他又问他说：“
0: 啊、我不是解释啊，
4: 多少元？”
0: 好，谢谢。
4: 然后师傅回答说：“600元。
1: 哦”如果还要再解释的笑话、啊啊，就太复杂了。
0: 对吧、啊？
1: 但是我刚刚公笑话有两种、嗯，第一个就直接就是简单粗暴。
0: 我请问，我可不可以说一个笑话？
1: 啊不啊，我就简单就简单说啊，你讲的就让人解，啊另外一种会让玩味、嗯啊，想一下。
0: 伊讲不简单，够会笑的啊，结果。
5: 哎，小哥你好哈！
0: 哎，你好。
5: 我讲咧，讲离婚等因啊吼。嗯。我讲一个笑话，阮小静吼，同一组夫妻哦、喔。嗯。结婚三次，离婚三次，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整天都在结婚离婚呐、啊嗯。第四次哈、喔，我婆婆说不要了。嗯、第四次还要再结婚呢。
0: 同一对吗？
5: 同一对，都是我小叔跟我小婶啊。
0: 哎、嗯，这个呢？
5: 哦，后来去看户籍成本才知道。嗯。今年结婚，明年离婚，结婚又离婚，结婚又离婚三次。第四次同一组又要结婚，我小叔跟小婶又要结婚，我婆婆说不要了，好累哦，天天结婚，天天离婚，真的很累。嗯
0: 嗯，好啦、哦、
1: 我只听到后面的落雨声，落个滴滴的
0: 掉。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来你好，嘿，来你好，嘿，喂，阿嫂不出声音，再见，哈、哦。这个09010044，哈。好嘞，咱听落雨声好啊啦，吼、哦。

0: 对，嘿，
1: 阿公，
0: 嘿，
1: 小云的妈妈生有四个儿子，一个叫春天，第二个叫夏天，第三个叫秋天，第四个叫谁？
0: 你说呢？
1: 啊、
0: 随他、啊，我知道啊，他的随他
2: 小明啊，叫小明啊，
0: 叫小明
2: 啊，咱们就要玩这种。

0: 哎，来，你好。
1: 哎，朱金伯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稍微分析一下说，就是前几天那个苗栗那个有三车追撞嘛，然后我就想说，
0: 苗栗有三车追撞，
1: 因为后面那台车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要开启这种功能？还是说交通部还是说要不要去修法一下说？在高速公路禁止使用这种功能，还是
0: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了解一下好不好？哎，因为
2: 好，
0: 那应该说那个可能是 FSD 的，就是自动驾驶了。我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苗栗江门刚我发现那个，可能高速公路五颗脸五上面追踪，我了解一下，谢谢。那我们这个台中的赖先生来分享，我了解一下吧，谢谢。

0: 但是这个国道苗栗三义路段哦，在19号前几天的代志，讲发生这个三车的车辆二次追撞哦，造成这个三个人死亡，三个人受伤哦。这个哦，就是先是这样子哦，前两个车在这个车道的内侧。对，内侧车道哈，两架车发生碰撞之后呢，两架车一些加速的热车，阿兰逃到迄个先生的公司咪哦，后面有被后车给追撞，那后车哈的一台是一台这个 Volvo 的这种写厢型车修理车哈，然后去撞到了吼，在正在下车在特轮带接这两台一个人发生车和这两台车，然后造成讲热车的人吼弄啊吼三死三伤。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齁，其实齁，这个开后面一台后来追撞那台车齁的这个一个灵性女子工齁，一共事故前有开车那开设那个 ACC 自动侦测跟辅助驾驶，但是也一做正式的笔录的时候又齁否认记不清楚，所以现在还要厘清啦，就是工一起赶紧亏，好，起码的起码关键就是后车那台开车去撞到前面那两台车的那个灵性女子，是她自己开，看到啊不欢迎就去弄去，啊是讲一亏这样，起码打个招呼，掐拢很多所谓的 ACC 自动跟车嘛的这种自动驾驶，是说他还是说一被贴哈自动驾驶工没有去侦测到，突然工。高速公路怎么会有两台车停在内侧车道啊？然后撞上去，这个还不知道，因为还要再做笔录嘛。一共因为开车刚弄的，那个女子她现在很惊慌失措，可能拢归人讲去。但是讲，这个还要理清嘛。那但是近景的发生很多次哦，特斯拉的这个 FSD 哦，就是也自动驾驶，可以弄掉下。国道的当下在做内侧车道哈，不是在做那些有时候在做那工程的时候，前面在做工程，后面也一台防撞车嘛。金马天花熊就撅嘴哈，在这个国道上面去哈开自动驾驶去撞到这个防撞的工程车，因为哈现在的自动驾驶好像有一个盲点，我自动驾驶就是讲哈就是半自动驾驶，台湾还没有全自动驾驶，但是我拢不敢开，我都不敢开，说实在的，我还是包括跟车啦什么，我比较。
1: 我还是不放心。
0: 对啦
1: 。你搞不好你用自动驾驶，你家里人在紧张，家你在这盯着他看呢。你也是要盯着看
0: 呢。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讲，其实现在的自动驾驶其实是很成熟的一个阶段。开哦，那进去嘛，共轨嘛，起码就是 Vigo， 很多人从 A 地到 B 地，可能距离好几百公里，都是叫特斯拉的 FSD 自动驾驶去做导航，没有问题。但是相对来说，我干嘛是咱台湾？毕竟还是地狭人稠，人较侪，而且咱台湾人开车开车较无规矩，也没有所谓的安全驾驶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宁愿自己慢慢的这样子慢慢开，也不要开自动驾驶。那因为国道电管的发行规就最笨的是讲吼，开自动驾驶就会去撞到这个国道工程的这个防撞车，好几次了，还有发生过直接撞到在施工的人，这个真的都还蛮危险的。好啊，回到烂桃花公园这个案子哦，还是要厘清啊，是一亏最后讲弄的是一家的亏，惊掉突然看到两个人惊掉弄起的，还是讲车自动驾驶的问题，这可能造则上就不知道哈，这就是两个不同造则，因为真的还蛮严重，三死三伤的，三死三伤。

0: 啊，来高雄市三民区有一个肉品市场哈。
1: 没有错啊，就在这个自啊，不是那个
0: 民族路
1: 跟石泉路。
0: 哎、欸、哎、欸欸，对对对，到底迄个可乐啊，肉品市场迄个附近的唔知道有咱的听众无吼？那有你再回应一下吼、嗯，是不是常常拢半暝啊，拢会听到泰迪啊叽叽叫的声？
1: 拍摄更正一下，唔是，
0: 唔是石泉，
1: 不，讲唔掉。这民族路加这个大乐对面那什么民城路，
0: 伊还个入去
1: 啦，对
0: 啦，唔是伫路边啦，嘿，
1: 大昌路啦，大昌，他、哎、算大昌路、哦哎。
0: 所以有当时啊，我开车上班经过这民族路的时候，有当时会拄到迄个载鬼车的底啊、
1: 看胖胖的猪猪，
0: 哎，我看了就好，我看了就好心疼哦。
1: 可是上桌的时候又很好吃啊，四点金，
0: 我都看到一种载鬼车的底啊，啊，这伫这道这个所在拄到，就是遐，就是连伫要去。再去哄安尼啊，吼，聚聚啊，好啊，听伊讲吼，那附近有时候常常因为可能半夜杀猪嘛，吼啊，也屠宰场嘛，吼、嗯，肉品市场屠宰场啊，所以讲晚上哦比较宁静的时候杀猪，当下吼猪叫声吼，啊，附近的人都是吼夜不安眠啊，那大故惯习啊，伊就讲啊惯习都好啊，吼。但是呢，吼，来听众朋友啊，即马好消息是讲，由于吼即马愈来愈都市化，吼，即个都市化，所以住在迄个所在，即马嘛已经吼啊愈来愈都市化，所以讲即啊肉品市场即马要迁走啊，吼，要迁走了。明年吼明年开始，即道物价，吼，即道物价，原地即道物价，伊就干那做冷链甲物流。哦、的只有冷链跟物流，至于、屠宰、哦、台杀猪的这一部分呢，哦，迁走了，不会在这个地方、哦、所以不会附近的居民不会在半夜听到杀猪叽叽叫的声了、哦哎、
1: 来你好、哦
2: 报给小军，你两个好，我来讲吼，他拄啊小军讲着迄个台底的声，我改讲这是千真万确。我是娘人，因为阮兜是开联名工厂、甲米粉工厂，做米粉的工厂遐叔叔，拢差不多半暝八点，半暝两点半至三点，过来爬开爬开，然后。有当时我妈妈因开个钱，讲讲诶用迄个物件，我妈有当去，阮兜阮工厂离迄个台底。诶，所在不近哦，啊，然后他们好像都会停一天，停下半暝拢听得底下叽叽叽叽。
1: 哎呦，真的是、哦。
0: 但是起码不是。
1: 那人道啦哈。
0: 哎，对啊。
1: 人道屠宰，电宰。
0: 不是先个灯吗？
1: 电宰猪肉啊。哈。想的时候很可怜、
0: 欸、
1: 啊，吃的时候很好吃啦。
0: 所以我特别啊，为阿贵啊，看我载贵车、贵车的、贵拖拉机的底啊，
1: 真的是食物链。
0: 我都不忍看呢、欸，不忍心看呢、欸。
1: 不忍看，对啊，上桌又很好吃，对。不，事实啊，不用，我们不用欺骗自己，不是吗？不忍看，可是啊，换个，对，
0: 所以火
1: 哦，四点金，中口哇赞
0: 哦，猪肉四点金是啊，四点金、就是、四点金，猪脚。阿哥啥？
1: 对，那可能就一个部分的。
0: 哎、欸，对了，讲到底啊，我感觉一规身躯达位都好食呢。
1: 三秒钟前来说了，
0: 三秒钟前你还为他掉，心疼掉眼泪，
1: 两码子事啦。心疼跟觉得好吃是两码子。
0: 你看猪啊，吼，龟仙窟啊，吼，那卖讲猪毛的猪，猪毛嘛是有猪毛的作用，猪皮，你看卤卤的卤猪加猪皮，哦，啊，猪嘴贡，猪，哎，对不？哦，猪嘴巴，哦，哎，那猪头皮啊。哦，有无？猪肠啊，猪肚、猪翼、猪肝、猪哦，对不？猪脚、猪肉，吼，哎个哦，
1: 那
0: 全部规只猪啊，拢有路用啦。
1: 头先讲的四点金哈、四点金是猪脚顶管的上珍贵、肉质上好的部位、精华部位哈。这个我咱台湾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潮汕哦，咱台湾很多都潮汕过来嘛。潮汕的哈猪脚饭哦，有所谓的四点金这个部位，你不要让下来哈，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哎，波细掉面的四点啊，金嘛嘛，四点金哦。一是底下呢，一是猪脚。猪蹄旁跟猪的脚趾之间哦，来的有四根小骨头，还有富含哦蹄筋的胶质哦，一个切开了哈哦，因为有四根骨头嘛，所以才叫做四点筋，但、就是脚掌 脚掌跟蹄膀中间那一块富含胶质 Q 弹好吃然后肉质又新鲜的地方、所以口感、那个黄金吸味然后肥瘦的比例、极为均匀、不会干柴也不会油腻而且呢富含胶质、加起来这样嫩 QQ 软糯皮的细致还有嫩嫩肉然后又嚼到嘴巴里面又很 Q 弹饿了
0: 所以四点金是对
1: 就是脚猪蹄膀啊就猪蹄膀但是它是有一个部位嘛蹄膀跟脚趾头中间的那一块就是那那公园猫猫的、
0: 四点不是有四个哦
1: 四点金的是骨头嘛、四根手指头那带一点四个小骨头的那个部位、
0: 什么四个什么个带一点小骨头的
1: 四只脚趾的它不是整个脚趾
0: 卡腰猪蹄的你就说猪蹄
1: 对啦四只、猪蹄的后段的小骨头它不是前段哦、前段后面它延伸到后面它有但是所以一直保存的时候你吃你都会看到四根小骨头、四点斤
0: 好咱有听众朋友蔡小姐她说今天下雨天哦，伊应该啊，伊、是开店做生意的人。伊讲可能落雨天，所以咧落雨天啊，落雨天就无生意。我嘛最近看有足侪人开店的讲，连续落雨落几啊天拢无人客吼、就是咱这个蔡小姐落雨天，所以伊店的就较无人客。所以也当专心听咱的节目呢、
1: 我就好奇蔡小姐伊，伊咧因公司咧卖啥？店咧开啥咧卖啥？
0: 伊的登山用品，伊咧卖。
1: 你问蔡小姐讲，蔡小姐，我人吼，去甲你买5000块的物件，伊无诈钱吼。你不看，这做生意人读个用就清楚呀。
0: 伊讲，就是今仔日足专心咧听咱的节目吼。伊讲，恁今仔日的节目吼，有足侪点拢足好笑的，安尼，伊是要甲你讲安尼。
1: 所以你看，做生意人读个清楚啦。所以蔡小姐，若讲六姐熟客。要给你买登山杖500块登山杖要给你炸钱给你借500、护理500、行李500、这个登山杖要多少钱
0: 他很聪明的做生理
1: 对吗他很
0: 聪明做生理
1: 对吗谁人不懂有亲情我很好奇蔡小姐她做生理的钱跟她个人的户头钱够分开省，
0: 你家己个店唔知啦。
1: 就无先问看嘛，这吼对，所以蔡小姐，你哪有听到你分享者吼，公司账跟个人账是不是合作会？
0: 伊讲财产分开分开
1: 啊，对啊，
0: 分开，伊讲分开分开，
1: 标准做生意的。

0: 你好。
1: 哎，那结婚开的代表可能有合资啦。
0: 嗯，哦。
1: 啊，无就是因一干安合资，因为今嘛啥无拢弄个不清楚。
0: 一干安合资哦，哎呀，甲因安爱去天顶找因安合资。
1: 好啦。
0: 就是因为落雨天，所以会当予伊安尼足安静、足专心听咱的节目吼。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无平时这个时间哪有可能？
2: 哦，
0: 生理加加滚嘿呢。
2: 你有周末的柴山哦？
0: 对啊。
2: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啦。
0: 哦，你搁知影伊开伫柴山？
2: 伊头拢唔是讲吗？柴山呐、啊，你唔是讲柴山？
0: 有讲吗？
2: 有，你是说柴山呐、啊？
0: 柴山是我讲。
2: 哦，对啊，对啊，
0: 伊无讲啊。
2: 哦。哦柴山登山杖小霸王，
0: 哈、嗯，哎、哦，那有去爬柴山的人，大概都知影，知影这间
2: 柴山的扛把子，
0: 哎，扛把子，哈、哦，
2: 对啊，
0: 要你要去爬柴山，一定要先为伊啊拜码头，
2: 对啊，柴山的狗看到啊，吼，拢唔敢行过，哈、哦，啊不，就会被那个登山杖刺，哈、哦，没有啦，开玩笑的。
0: 伊讲因厝底因遐吼，有咧卖啥物，也有卖一些
2: 热食，
0: 对，乌链那是啥，
2: 嗯，
0: 啊，就定高山啊来逛，古岁落尾即马都拢无回来
2: 啊，啊是哦，
0: 哎，不，他就不卖那些可以，哎，可以吃的，
2: 好可惜哦，啊，安尼登山客人讲吼，爬山了的，安尼想要啉下新鲜乌链汤，
0: 哎，
2: 我嘛去吼，去消费过，真的很不错，那时候还有乌链的时代，啊，备料啊，安尼。一张点钟啊，奥连汤啊，食几支奥连，哇，小外些的呢。
0: 嗯，啊，说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谢谢了。嗯，
2: 美丽全家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友，伟大干苏鹏阿哥，互联社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008，伟大收提供。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如果有下雨的地方，大家还是小心哦。啊，别跑倒诶，别出去晒，弄坏晒衣，拜拜。

0: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好汤头、四美康糖加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台中大家在里面准时收听营养现场服务主持的营养来坐继续礼拜加坐，这是我们大家欢迎健康快乐的天地，营养在这继续陪伴我们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隆重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要加控诉2269233，好，控诉22692233的电话，随时都把到这里哟。来，听众朋友，饭桥吧，下晡叫开啦，继续干巴地哈。哎，有人跟我赶快今天来上班的，大家辛苦了哈。那热节吼，下雨哦，比较凉哎，卡贝哈尼亚热哦，卡贝哈尼亚热啊。虽然卡波哈多啊，你水分也随时补充，不是讲啊，催大家吃地啊，那个卡板啦，好卡板啦，好。来，2269233，要看你点嘛，爱紧哦。

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哈。不是讲迄个当头壳去讲海呀哈，就是说哈，他个叮当升级迄个什么速读游戏啦哈，然后你去上课啊，哈，上课这些拢是袂歹，哈，拢是袂歹。好，来。叮当起来就对了，有的还有公餐哦，吃了有的都不错，像我去拜那个土地公伯的时候，他们这边社区的课嘛，都在旁边那个这个一个小活动中心这样子在上课，挺不错的啦，参课参课。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都总给靠通，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来，咱来听歌，电话继续个卡。林强向前行，什么都唔惊，当这来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健康快乐向前行了，

長崎の人哈，电话拢随时甲卡。来听众朋友哈，这个中华职棒呢，今年哈季中选秀状元呢，这个陈柏凯，咱甲富邦悍将咧达成合约的协议，签约金650万哈，激励奖金有100万哈，训练费100万，合约哈两年半。一军月薪10万元哈，签约金正式打破这个蔡仲南的障碍，讲最中职史上本土新人最高的纪录哈。陈柏凯呢，目前随着中华队比战亚洲 U18的青棒锦标赛，赛事结束了后呢，将要向球队报道。他身高187公分，毕业在这个桃园市的大溪高中，有出色的身材条件、力量跟长打潜力，而且他还有游击守备范围啊。然后反应移动能力，球探评作是本届选秀的天花板最高的游击手。陈柏凯讲，感谢富邦悍将，将对伊的重视，按选手接受，积极跟伊讨论合约，给予很大的肯定。伊才讲，这份肯定背后代表是责任，虽然伊家己努力，用场上的表现来证明着伊自己。蔡仲南障碍是什么呢？源自2002年蔡仲南加盟新农牛的时阵创下的600万元签约金纪录哈，过去24年虽然有刘基宏、曾子佑的选秀状元逼近门槛，一直都没有人突破。即准陈柏凯650万元跨过障碍哦，改写尘封24年的中职本土新人签约金的纪录了哈，来到了650万哈。富邦悍将呢，将其他第二甲第九轮的选手也达成加盟的贡献。球团另外以自主培训合约，签下这个彰化一中毕业左投许成俊，还有这个保魂新郎一间到底二军的训练，连我中信兄弟资深内野手苏伟达，因为个人的生涯规划，主动跟球团提出中职选手契约，并且用中职联盟行签任意隐退，未来将专用港秀以及的中信娱乐旗下的台中台寿霸龙城棒队，延续他的棒球生涯啦，这个是富邦悍将650万元签约陈柏凯，破了中职的记录，感恩听众朋友球迷们来分享。

来，田耀斌哈，这个今天目前早上下雨啊，今天天气还不错哈。新北淡水渔人码头呢，就在今夜 tonight 要举办这个十户星光电影院中，在这个爱心十户边啊，诶，这个草皮区哈，边会播上电影《海底总动员》新型十户蕴藏的这个早期渔民跟海共生啦、啊，善用自然环境的生活智慧哈。这是今晚的渔人码头有十户星光电影院哈，来听朋友哈，古早时代迄种有无？很特别的哈，电影院啊，现在哦，设备拢足熟悉，后三 D 后三回哦，时代无同的是安尼啊啦哈，来不变的就是讲迄个看电影兴奋的心情哈。现在有手机都可以看电影，看那个 Netflix， 但是你要付费，现在拢是使用者付费哈。画露天那等咩难哈，现在你要看熟悉啊，画位啊，买电影票啊哈，来啊，较早读册拢嘛可以看二轮片，好便宜的哈。然后假日哈，就用假日跟同学去看，很过瘾的哈。好，来听大牛罗时丰无情的电影票，最近来欣赏哦。

八点，九点，十点嘛已经过去，你还袂来？你是袂记事，也是看我残障人无去？唉，无路用，听听好破了。

0: 喂，
1: 哎、
0: 啊，是。
1: 你驾驶即马安怎卖？
0: 即马来妈妈，你等一下。我来进广告节，我即马驾驶就是爸爸节，你阿爸做特别做吼，买两罐，搁送你半罐，两大一小的组合，
1: 啊、二加半。我得行。
0: 即马一组四千四啊，啊你若买两组，就是五罐大罐牙安尼。
1: 嗯，安尼做去啊。
0: 好，要先买一组酵素啦吼。啊，你酵素食过无？嗯，
1: 有啊，捌。
0: 有吼，啊，食偌久咯哈？啊，
1: 有食久啊，有买啊，还无继续食。
0: 哦，啊，继续啦。啊，你即开啊，搁搞怪啊吼，是毋是？
1: 没，
0: 搞
1: 怪，
0: 哦，
1: 搞怪，
0: 嘿。保健
1: 尔。
0: 哦，食保健，啊，你袂歹啊吼，过了拢有较舒适啊，较
1: 顺顺。
0: 哎哎呀哎呀，啊，即摆拢有较舒适啊啦吼。
1: 有啦有啦。
0: 哦，好，啊嘛是爱保养较对的呀，吼。人讲万杯归鼻头嘛吼。啊，那你知一组偌济啦吼？一组四千四哦，嘿，哎，妈妈，拄只妈妈，一组四千四哦，吼，哎，啊，迄个电话拢个看好通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八八姐，要买要快吼，来，喂，你好，喂，嗨，
2: 莹莹，我买好汤一组，
0: 好汤汤呀，
2: 哎，
0: 好，来，你电话接机吼，二三三的吼，好，好，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来，咱嘞八八姐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快吼，新朋友啊，你胃肠咧搞怪啦，透早哦，病所搁咧排队，今晚放暑假是还好哦，你啊正经要上班上课的时阵，有人在生气气啊，你敢知影吼？所以讲，肠胃要顾好吼，真侪人感觉讲，哎、欸。啊，无啥关系的好，其实不是这样。你细康嘛唔补吼，大康的恶补，你敢知影？啊，等候安怎去的维护期咯，吼、哦。所以人讲吼、哦，你好天啊，接好来年就是安尼啦吼。细康紧补，大康才袂恶补啊吼。有食有出，最重点呢，食会落去，困会落眠，放会出来。张中道，你有听咱的，尤其是伊是这个赖妈妈，之前拢前后唔掉起来，听听打起也是安喏。赖妈妈刘小姐哈。哦咱这个内省啊，吼内省一滴新核心种苗场吼，咧帮忙吼，咧做事嘞。咱这个赖妈妈因到大下头吼下头，伊个讲哦，最近开啊咧排便袂顺吼，滴产力哦，真正都憋切个啦，不舒服，你怎样吼？然后我逐工有时候上节目前就赶快上吼。啊，的舒服啊，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加加会乐，困困的去。半个半个出来这重点呢？啊，你这样有气有屁，对不对？可是昨天某人搞讲，我屁一堆呢，我里面就是太多的晦气。我阿看以前某讲，以前改讲，以前都是拢无消化，这滴来滴啊。哦啊，普迄个你得爱通，吼、哦，通就不通。哦，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好、哦，所以讲咱的酵素是，我感觉无输药啊啦。伊安那讲，你若有状况，医生开的药你爱食，药啊给咱做治疗。但是药多又是毒，对不对？哈、哦，所以治疗好，你好，咱的保养保健的相对重要了哈，相对真正要紧。你爱甲疼起来，然后你即阵无甲顾，后摆食到你就知影，因为人老啊，过去用久难免拢会胃空亏做袂起，哇，你就食来去啊吼，所以爱食食会落困困的去。放个放个出来，咱的胜利的酵素内面有消化酵素、滚甲益生菌的物件，二十几只专利配方菌种，一般益生菌调整体质，好调这生理机能，用心保健，勇敢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咱内面除了二十几种专利配方菌种，还有消化酵素、滚 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哈，跟你到这看去，你熟悉啊，熟悉。乳糖分解酵素，我让古林古林的闹塞一个乳糖不耐症嘛，哈，哎，就是欠缺这个乳糖分解酵素，来跟你到这看去。听众朋友讲，我今嘛腰塞，想要吃啥，都会当加减个吃寡，我都开心啊。嘿，袂食你底下干打件实在是最苦的穿嘞，很痛苦的事情哈。可以尝美食是幸福侠哇塞的啦哈。啊，你就很简单的胃肠顾好，人就不会老哈。胃肠都是第二个大脑，所以你看，囡仔读册表现无好，不是戆嘞，是胃肠的机能失调去，赶紧甲顾休息啊休息。七岁甲百二岁拢天和素养，家庭爱传的天价宝，酵素有帮无爱找我个别哈，百二两2200块，起码吼咱买一组。两罐四千四，送你六十粒，很贪钱一口，买两组很贪大罐的吼，两千粒哦。来，喂，你好，医生哥哥，
1: 嘿，好烫头，
0: 好烫一组呀。
1: 嗯，
0: 哦，这个电话哈，2691哦，好，谢谢，嗯、好，拜拜。
3: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 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6-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爱水的女性朋友都会挂这个首饰。这首饰有分很多材质，有的是宝石，有的钻石，有的珍珠贝勒，很多啦。那女性朋友都惯系将这些首饰呢集中收藏在一个珠宝盒子里面，这个做法可以满足到收藏者的成就感哦，这么多装饰品你看，但是这也时常是造成到你这些首饰品会损伤的原因哦，不知道你有注意到也无？咱同齐来关心，好比讲哦，钻石的物件较重嘛，你若含迄个珍珠甲藏到顶，珍珠去钻石吼，敲着、撸着、磕着，真容易损害到珍珠的表层。伊个烤箱就歹去啊，所以讲在首饰品上盖好是分别来坑，分开坑，一个一个较理想。特别是珍珠宝石，再容易受伤的装饰品哦，上盖好是卖甲坑到底，卖讲集中伫一个珠宝盒板内底啊。上盖好这个盒板呐，一个一个吼是搁较理想啊。所以讲吼，唔知你是不是小所在无注意到哦？咱的这个。贵松松加加钱买的饰品就安尼哦，卖去啊，你干嘛做无菜对不？所以爱注意哦，首饰分开坑，上盖理想卖集中在同一个坑下来的。搁再来就是讲，你是不是有的人是爱挂金脉物件？吼、哦，讲黄金保值啊，这个你呐有挂这个金属首饰的习惯吼，要爱惜这首饰品。唔通挂咧喷香水，还是讲咧发胶？哎，这可能真侪人拢无注意到。为安怎讲呢？啊，你讲达工唔是用咧做哦，爱注意，爱注意哦。因为当你装饰好，准备要出门的时阵，你就想讲啊，喷一下香香哦，要来去约会对不对哈？耳孔后边，还是讲阿妈棍的所在？啊，其实吼、哦。耳孔会挂耳钩啊，阿妈棍会挂破链对吧？啊，你香香水还是讲呢？头髪洗得好，要喷定型液的时阵啊，香水甲这个定型液里面化妆品的油分，真容易因为你咧喷的东西呢，掉在咱的金属饰品顶管哦。啊，过来哦，这个饰品的失去了光泽，看起来都无哈尼光都无水了哈，甚至严重个变色。特别是呢，脑孔酸啊，而且装饰品更加是需要注意。所以讲呢，这今仔日甲大家共同来分享甲关心，就是讲女性朋友拢爱有一个首饰品嘛吼，爱分开来坑，而且呢，远离着香水啊，个发胶，上盖好喷好，咱才甲挂起哩，对当延长着使用的这个寿命，啊个维持安的金当当、水当当哦。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我好，等到一桌，
0: 好，你等你哈。

0: 进攻格。
1: 不要安尼，马贝贝和因阿孙来接就对了哈。这大大细细拢听得注意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哦，莹莹，
1: 莹，你好。
2: 哦，你讲诶。嘿吼，迄多数就真是世界爱食饭的，阮的阿慧吼，
1: 阿慧安那
2: 巴肚拢这样大颗，哦，啊最近就是冬天无食吼，啊个会哭哭不停，我甲叫一桌啦，
1: 我叫一桌，好，恁阿慧也食啦吼，大家阿妈下一桌，啊总共阿妈听孙妹吼，
2: 啊最近这样，大家因爸爸安那甲我讲在。伊安尼伤大汉啊，大伤紧无效啦。我甲饲倒落去。
1: 得讲咩？啊，得互伊运动吼，莫互食过量就好啦，阿妈吼，对无？伊那会食食多。
2: 伊无法度控制，伊就是一直食落去。
1: 嘿，
2: 所以我则无想要搁好食。哈
1: 哈哈！
2: 我这个动。啊，不过，安尼伊巴肚敢那较无遐好啦。
1: 诶，巴肚无好爱调啦吼，啊，食食会大，啊，就是讲你爱带伊去运动啊，走走也得个代志。
2: 我运动伊，伊阮姐喊阿姐拢运动操。
1: 安尼吼，阿妈你先等我姐麦挂掉吼，酵素好用啦。来啊，阿妈，有，大家拍摄，好来，我操你的电话机吼，2636你等我姐吼。我用的公格2636，算讲伊食酵素的较爱食袂崩对无吼？
2: 嘿，
1: 啊，咱就是讲，你得爱甲讲好，你爱甲讲好。吼、哦，就囡仔，你就讲啊，咱就是食饭和食无要紧啦，啊，吸收啊，啥物迄个卖好食啦，食饭是无要紧。
2: 伊用家己摕，唔
1: 免。安尼吼，啊，无你再唱较悬
2: 咧。
1: 我知啊，吸收我尽量咱无得卖买的卖好食，啊
2: 是讲，
1: 哇，你讲啊无得改，啊猫甲你讲无得是卖好食，遐里头食水果，你听无？食水果会较健康啊。
2: 水果伊嘛较袂啦。
1: 无吼，啊，就鼓励伊啊，你讲啊肚子饿没有东西吃这个，安尼，吼、哦，你了解吼？
2: 今麦来跟啊。
1: 嘿。
2: 你
1: 渐渐要改啊，渐渐要吸收啊，嘛无讲。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嘿，较大汉就会改啦，啊，无
2: 要
1: 紧啦，嘿。对啊，对啊，安尼无要紧啦，尽量卖好食就无代志啊，吼。嘿，卖好食吸收啊啦，不是卖好食就无代志哈。
2: 啊，我讲啊
1: 无
2: 啊，
1: 如果咱做
2: 老粗工，
1: 伊
2: 要食保养品
1: 呢。哦，搞啊搞，改特要食保养品，食酵素安尼
2: 吼。我
1: 咧食，伊
2: 嘛一定要
1: 食。哦，我知，再加果汁。好来，2636。
2: 拜妈。
1: 哦，无要紧啦，来2636。啊，你好，汤头够有无？
2: 哦，还
1: 阁
2: 有啦，
1: 好啦，啊，食完再过来甲应叫，
2: 无再阁叫啦，
1: 好，二六三六，
2: 嘛拢甲你叫，啊，咱面膜，即摆阮早间后年，阮小哥嘛讲伊嘛要买
1: 啊，好啊好啊，无要紧，再过来叫，
2: 宣传落去，
1: 好啊，感谢感谢，啊，
2: 即摆阁干阿哥公家用
1: 啦，哦好，感谢阿慧阿妈，
2: 阿妈你们亲自一
1: 做。好，阿妈安尼，我后壁个电话先，先甲你加一组酵素四千四，加班哦。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6-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我莹莹。
1: 哎，莹莹。
0: 哎，哟。
1: 啊，销售两周。
0: 嘿，两周了哈。
1: 嗯。
0: 啊，的8800哈。
1: 对。
0: 好，你月份妈妈哈。
1: 对。
0: 来，我下来。
1: 这个的。
0: 啊，你当然嘛，记到足够呢。我怕你忘记我啦。啊，最近好不哈？
1: 还好啦，
0: 还好啦，哈，身体要顾啊，对不哈？安娜加拿大哦，哈 ，Q 宝活动你怎样啦哈？
1: 来来来，再来。
0: 我来听哈，呵，安娜加拿大款安尼，啊，今麦先给你讲两周销售8800哈。
1: 好。
0: 早班休哦，哈。
1: 哎，所谓。
0: 所谓哈，来，我先来所谓代收哈，好。
1: 是讲无讲嘛，我见你了，因拢知影系讲所谓
0: 呀。今麦拢会坑所谓呀，哎，是，你有讲过哈，电脑拢会记录啦，电脑拢会记录。嘿，阿妈是个共姐妹哈，加到高起哈，好，谢谢你哦哈，
1: 好，好，
0: 谢谢，两组8800哦哈，
1: 好，
0: 好，好，再见，好，挤一下盖西乌鸦哈，
1: 好，
0: 好，再见哦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每款的卡就每俩爱见哈，我们谈会唱歌，这边本 BB 也是别呼气哦，到时子来哭哭哈，来听 Nada 嗦嗦哈，泪光闪闪，22602233银色卡带你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感谢。

0: 的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8: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哎，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波是莹莹和不主持，莹莹来做第二小时哈，继续礼拜加做啊，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莹莹底下继续陪伴咱大家，咱讲哦，今嘛这个公车客运运将欠嘛哈，这个司机荒的持续发生，中央开放吼桥外生补充人力板块，也搁第二建议，桃园今仔日先推出着短期解决方案吼，对招募毕业的桥外生利用两年的。积极吼参加市府受训的就业的计划，到新书记的行列，每一个人相关补助甲奖励33万吼。这是桃园市交通局讲，依照全桃园目前公车路线书记人员需要860个呢，我名话吼，甲870个才够，目前敢那820个人，还有差距啦吼。所以市府协助业者补充人力，除了推出着受训的就业这个奖补助办法吼，那也争取中央开放双层巴士，行书国德甲桥外生投入这个司机的行列，但是双层巴士卡在这个限制高度哈严苛，阿个业者哦兴趣缺缺，不像国外哦有这个双层巴士哦。桥外生的方案呢，就卡在交通部跟劳动部的修法，可以问业者看法两极哈。桥外生有两派的意见，效益好像还好哈，所以桃园市高中就是强调了哈，招这个桥外生是短期的办法，电影被来救急的对了，怕会救急起来呢哈。好，蓝天就没有这节参课，来2266-2233点位拢个看好通。控诉2266-2233大姐跟我来听，对你爱不完哈，郭富城哈，郭富城瓜，他现在当爸爸哈，来最近来欣赏，还是很自律了哈，所以因为对跟刘德华赶快都维持的很好，四大天王好像都维持的不错哈，好来我们要学习这款的情形，加赛里哈，喂，
1: 喂，
0: 你好，
1: 大哥，我在找那个酵素。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哎，孝素两组，
0: 喂，孝，来，大哥，我孝几人哈？孝素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来关心一下吼。先提醒你，就是讲吼，你那巴肚啦受伤会疼吼，你莫家己乌白推哦，乌白推吼，无真正就是矮啊人吼，被是了被触电叫欠推啊吼，不行的吼，这个要注意吼，因为可能会出代志吼。那来讲到一系列部分啦吼，来听众朋友真济人烦恼讲，水果吼含量高。就是说吼，含糖量高，唔敢加食，然后台湾的水果要求低的低不不吼。但是这个内分泌科的医师表示，只要你选到种类，控制到分量，水果唔呐讲袂造成到血糖大幅的波动，也可以当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植化素，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饱足感，对到血糖控制有帮助。是为美国内分泌科的医师。分享到因四种食的四种水果，包括啥？莓果、香蕉、梨呀、苹果，哎呦，多长拢有这样哈。莓果没有目前呵呵、其他都有吃哈。那这个莓果就是高纤高抗氧化，帮助延缓到血糖的上升。美国洛杉矶糖尿病门诊教育中心的主任内分泌科医师讲，草莓、蓝莓、覆盆子哈，这样莓果类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抗氧化物纤维，会当延缓消化的速度，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所以比较着其他水果来讲，对血糖控制搁较有利啦吼。那一般是上介意甲新鲜的莓果搭配无糖希腊优格来吃，我也会这样吼，好吃啦吼。利用蛋白质减缓糖类的吸收，要帮助补充每天的蛋白质哦。冷冻莓果同样具有这个营养价值哦。好，那个。再来的是香蕉 banana 搭配这个蛋白质或者是坚果更加能够怎么样，你知道不？稳定血糖。好，我以内分泌科医师伊讲啊，香蕉虽然有天然的糖分，但是伊东西含有膳食纤维钾，好，我们最了解就是香蕉有钾，抗忧郁嘛，吼，维生素 B6，但是伊还是比含糖的吸收啊，还是饮料更加健康的选择。你若烦恼血糖快速上升，可以搭配花生酱、杏仁酱或者是一小把的坚果一起吃，利用蛋白质跟健康脂肪延缓血糖上升，也当提供较持久的这个饱足感跟能力。量的哦，好，来，等你来讲到来啊个苹果的部分哈，你要聪明吃啦哈，健康动，还要天天量体重。那糖分管其实糖友在台湾很多嘛哈，那没有什么可怕，可怕就是你拢无药无劲，你会血糖拢无咧顾，你也是袂使的哦。跟咱听众朋友先关心个只，等你再过来讲其他部分哈，谢谢。

咱别去弄哈哈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哎，这种天就好困的吼，哎妈，困上饱无哩用啊，未做香料米啊，困未起啊哈。来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谢谢哈。别看嘞，卡丘没料拢总爱进啦哈，04-2260-2233的电话，当然今晚是八八节活动，那其他物件都还是有的，好，拢随时卡起来。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

0: 快啊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爱吃关面条，一桌，
0: 一罐啦，一桌，
1: 一桌
0: 啦，哈，哎，一罐都卖好啊，对不？起码卖两罐。
1: 我正想买一桌，阿家买甩，迄阵阿哥买一桌面条，加一
0: 桌。阿弟安尼食几年粉够够？两桌食几年粉够够？
1: 无啦，我去年买三桌面条，阿买一桌小酥，因为早间有加买小酥，阿买一桌呢。哎，我真小酥阿个有诶，当
0: 阿弟拢阿弟小酥拢无认真食吼，无奈。
1: 是我因为我胃肠无讲解，我是当过一种我开食。
0: 哦，大姐，我建议是安尼吼，来，你等我一下哈，我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讲个姐，你胃肠无好的一生吼，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唔是安怎，唔是生起来食，生起来食来有效对唔对哈？但是你有一生的情形，就是胃肠较无理想啊，无一般是袂哈。
1: 我是唔对啊，我是食米线。食米
0: 线
1: 配咖
0: 啡开
1: 一生啊！
0: 哦，安尼吼，
1: 啊，再喜欢过来食米线啊，配咖啡开一生。
0: 食米线配咖啡，吼，吼，我是袂啦，我食米线配。我见啦，哎，你自己看情况啦，吼，那就是那袂看，应该是安尼啦，吼，食啥拢袂迄落，才是正常的，你听有吼？那会有这种状况，你就是代表肠胃也是有一点状况，才一生啊，你听有无？普通人是不会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啊，你听有吼？嘿，但当然特别食甜啊，食啥不一定啦吼，每个人体质无同，嘿，体质无同是安尼对，嘿，好。
1: 我怎么都没有当乖，我早间加买，我都无买啊，加无够，我较差不
0: 多买。无紧来，安尼我给你下一组 Q 哈，安尼 Q 吃了怎么样呢 ？Q 啊，嘿。
1: 就食了是真好啊，心脏较袂遐歹啊，因为我脚底有伤开刀，能解过，无可能讲会正常啊。
0: 对，就是
1: 平时也袂电梯拢会麻，敢那行行较袂浮，地面脚行，迄土脚较袂浮，土遐悬较悬啊，较会。你说讲行较袂起来安尼啦，啊，歹天啊，
0: 哦，歹天的，嘿，
1: 啊，当过那咧锻炼安尼，会做块会麻甲，我强调会感觉足疼安尼。哦，
0: 稍微，我跟你讲，脑子用检验的时阵，你就 Q， 你可以加强吃，你听有吼？嘿，因为咱带着骨胸，
1: 我都能够加加吃一下。
0: 对啊，大姐你讲的是对，啊，加落
1: 都
0: 较舒适啊，对吧？哈，
1: 哎呀，加落都较袂安尼，
0: 多吃多帮助。
1: 我等下啦，好，好，谢谢你哦，好，再见了，拜拜，好，来，莫唔感谢啦，你加食都有帮助吼，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钱，而且吼，你食一罐有效的，看也食足侪罐，你听有无？啊，有时候同性质，你要知影像人迄种强病，你爱甲药啊减嘛，爱甲医生讲，吼啊，所以讲，迄、那个物件是拢真好，啊，但是同性质你都唔免食遐尼啊侪，你听有我的意思吼？好，好，甲大家加油，谢谢哈，特别咱这栋有精神拢加哈，赶紧来哦，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控诉。 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以上公格好，谢谢。
2: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小姐你好。
1: 哎，阿姨啊，我莹莹啦。
0: 嗯，我要麻烦你加带加寄两罐那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就是拢要三罐的。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一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一下，好下来哈。嗯，
0: 麻烦小姐加班呢。
1: 好啊，加班哦，安尼事情是哦哈。
0: 好好。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安尼就是一组酵素事情是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

好，来，今麦叫拢是啊，礼拜二啊哈，那继续来讲这个，哇，这个甜甜好食的水果，来呀，吃梨子哈。这个来呀是 DGI 水果哦，可以当帮助。另外讲，来呀甜不不哈，它可以帮助减少腹部脂肪，这是 New York。来分泌科主任伊讲吼，来啊，升糖指数吼，就是他的 GI 有较低，而且本半量哦，血糖上升较慢。同时，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酚，会当帮助减缓糖类分解，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加降低肝脏制造葡萄糖。伊建议会当伫食本半量后，食一粒细粒来啊。还是搭配希腊优格、低脂的 cheese、花生酱、杏仁酱、个核桃做回家。研究也发现哦，大刚食两粒新鲜的梨呀，会当帮助减少腰围，甲降低糖尿病风险。你莫食做大坑的哈，那种甘露梨有没有很大坑哦？还有韩国的那种什么雪梨呀、啥，拢上大坑哦，要食细粒的哈。细粒的都细粒的有没有？小时候啊，我们吃细粒的梨呀。来，这个 New York。来分泌科医师伊嘛会讲吼，另个这个水果有apple 它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尤其是果胶，会当延缓着胃白康甲葡萄糖的吸收。另个当中的多酚，苹果多酚买当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加上它是属于 DGI 的水果，所以血糖上升速度比果汁还是加工的水果更加缓和哦。所以伊是建议甲另个。搭配着天然的花生酱啦、杏仁酱、cheese， 或是加入这个无糖的希腊优格，好低脂的甘露跟隔夜的燕麦做回家，利用蛋白质跟健康脂肪来增加饱足感，也和咱的血糖更加稳定哈。所以美国啦哈，就是那个草莓啦、蓝莓啦哈，这些。覆盆子齁，这种莓果类齁，香蕉啦、莱亚啦、苹果啦，都有丰富的纤维齁，一旦帮助咱控糖齁，控糖哦齁，而且是 DGI 的食物可以多吃。你高 GI 你得比备啦，因为你血糖你压关系就紧的齁，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参考的哦。

来周末想吃个甜品，好，来听众朋友，咱来煮一个薏仁红豆汤，这节食料会当改善体内的湿气哈。因为有人起床了，发现讲，哎呦，安尼卡涨涨涨涨啦，鞋啊变硬啦吼，里内内内呢吼，啊便所吼，你的大便你甲看连马桶清未清气，同时哦，腹肚涨啦，是又不进啦，人忝吼。其实中医的观点来甲看，即个讲你体内湿气较重有关联。啊，台湾哦，就是高温潮湿嘛，加上你得要食冰的啊，食手摇饮呐，啊，冷气房内底爱坐咧啊，对，我就不想出去啊，流汗吼，运动量不够，更加容易影响到水分的代谢哦，吼，水分的代谢。所以怎么做呢？哈，我们可以你看里头摆最大的熊，怎样就是薏仁嘛，哈，对不对？哈，薏仁、红豆、山药、茯苓，哈，这拢会使哦。那当归、绿豆、黄瓜，哈，都可以清热利水了，哈。那譬如讲，咱都叫讲到这个薏仁红豆汤，哈，会当动这食疗的选择啊。你体质呐较虚寒的啦，哈，容易闹塞啦，哈。薏仁莫食多哦，用温热的方式来食，你莫吼食清冷的啊冰的吼，较袂愈食愈无爽快。那饮食地雷就是卖用冰的、含糖手摇饮、油炸的食物，还有高糖甜点，要特别注意。好，过量的粗可能增加着脾胃的负担和这个水。诶，湿气搁较歹代谢，水果嘛不是讲多多益善咯，不是的哈。西瓜较冷啊，水分较悬的水果嘛爱适量，好，依照个人的体质来做一个调整啦哈。就是你要聪明的吃啊，才能够吃出健康。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体测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扣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啊，今麦叫拢是礼拜收到哈。来吃一个红豆，我用耐心的吃边红豆粉粿边好吃。我们那天有买哈，这个黄仁勋来讲，哇，这个好吃，要去哪里买？那个说7就可以买到了哈，后来听这首歌《红豆》。

来进广告哦，拄只刷看阿妈咧讲伊阿孙咧戆孙咧哦，啊乱啊，就拢伫内底吹冷气嘛吼，可能安尼啊，啊就袂记你讲爱食茶，你知道吼？哦，突然上厕所迄落惊一个哦，跟酵素安尼死掉了，叫伊夹夹落去哦。啊，迄落过一困啊，有较舒服啊，就改讲改个食两粒安尼啊吼。哦啊，就走，哎、欸，无看影吼，甲看讲要去走去迄落，迄妹妹讲啊，哥哥去便所啦，去厕所安尼啦吼。哦，想想出来讲哦，阿妈舒服啊吼，都要食物件，袂本来惊到要死哦。想发生什么代志，是咪上去医生馆遐看一下安尼啦吼。好，来听众朋友，我们的酵素吼好用啦、啊，家庭爱传的定家宝吼，一回到八里回拢天鹅酥用，因为咱的咸荤内面有消化酵素、滚跟益生菌的物件。益生菌哦是好东西，调整体质嘛哈。那咱不是单一菌种，那有二十几只 B 菌，好菌。比菲德氏菌啊 ，Bifidus， 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点点哈，这都是专利配方的菌种。另外，还有消化酵素滚、online 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到这干会哦。但这是专业级的酵素，酵素都是帮助消化，安尼听有啦哈。所以和你消化好、吸收好、有食有出、食会得去困的了，明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菜色美丽人生。那我们这个没有含糖，好、哦，所以你也免。讲讲食了会大口会酒气，有人讲无怪我较早益生菌买做济，拢食安慰的吼。那你要看剂型吼，很多都是粉状，咱的嘛是粉，但是咱甲做独特包埋吼，咱用迄、那个。胶囊给包起来，好、哦，给包起来的技术啊，所以讲你吃了巴肚底嘛是卫生会加分解掉啦，吼、哦，免烦恼啊。你也真经细汉囡仔不要吞的，你就是给掰开，吼、哦，套奶奶第一个吃和熟拢可以安尼，吼、哦，好，来阿麦配烧哟，吼、哦，就是常温呐、啊，吼、哦，常温安尼就会使你啊，吼、哦。那酵素呢，吃爱长期保养。好，一开始你要有感，好，特别是针对你要消化哈，消化的部分因为咱有消化酵素滚嘛哈，我们说聚餐，你看要吃炸物、汉堡、炸鸡、薯条，好，加囤积，你消素来，我拢三四粒来个加落去，哇，加讲起来，第恁来个三四粒加落去，哇，你就时间到，咱听上咧讲做可爱，讲哦，时间到紧张啊，都叫我进去便所啊，不接都出来啊。哇好你敢知我知啊吼，我底层牙会爱注意哦，你莫好牙会起来讲，我酵素咧食拢够了素食当当吼，这家庭传的比你咧食什么维生维生维药啊，听讲比如讲，阮到今嘛无即款的物件啦，拢食咱的三立的酵素，好棒棒的吼。好啊，迄、那个温差变化，你有迄个三宝身体啦，较敏感性的来食，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吼，用心保健，勇敢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搭配咱的八兆元的 QMV 哈 ，QMV 就是大巴肚有心的卖食，饲料的卖食，其他吼，十五岁以下免食，你咧变功课的吼，较甜。然后搞这肚骨给爱吼，精神体力不佳的，你吃咱八兆元的 QMV、Q10 这些好西梅高兰基的莫打，卡的是第二个莫打 ，V 群 B1、B2、B6、B12、B3、B5、B7 吼 ，V 群的功能都没我给讲啊吼，内面还有个骨台钙。甘镁最近真侪新闻诶，健康新闻报道，你有看到吼？镁、钙，吼，啊，个 B 群，它会稳定神经，帮助睡眠。这毋是我讲诶，医生讲诶哈。来，所以无怪咱听讲讲，哦，我食你 Q 吼，安尼，哦，逐工哦，拢安尼哦，袂像较早像咧蒸鱼安尼吐过来吐过去。哦，即马时间到坐伫遐拄久，互电视咧看，你敢知影？我讲我知啊，咱诶成分就是遮尼赞啦吼。一罐上无第四罐哦吼，四效合一的八兆元的 QMB QQ。Q 咱的 BB 啊，笑笑 BB， 健康快乐吃那八级，即阵哦，咱的八八节活动吼，即将要结束啊吼，来听众朋友赶紧来看，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酵素一周四千是两罐，三立六十粒千一颗，恒星千一颗，那 QMB 一周五千六，两罐五千六，三立九十粒恒碳千四颗，啊，一周酵素一周 Q 将将好几万颗啊，恒碳两千五哦，现赚两千五哦，一万块现省两千五，等于打七五。折哈，要买要快 ，Q 有帮我再去看酵素，好不咯？有帮爱找我各位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卡进来卡靠通，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

0: 来，那迎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 米小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乐这宝贝找我2260-2233，新朋友一定要紧叫，因为你收到的后礼拜，后礼拜个体验一下还来得及哈。好，会给你来得及来囤货啦。明仔黑困，后礼拜一套餐六点再会，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嗯，直接陪伴你度过这快乐的拜六假期。现在要不要这部人听我电话呢？直接给你报告哦，你的把握最后机会已经来到尾声，所以讲哦，你若无把握机会啦吼，这呢啊。机会过都要等明年啊，到时阵家己后悔不及动心肝。所以讲，用亲好朋友今仔今日8月22号，吼、哦，咱呢到个31号全面截止。所以讲，剩无几工，赶紧打电话来。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用钱不要吵起来哈、哦。拜六礼拜假期，家的平常时要来找你听买产品，问产品弄个单卡电话。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05，09876173305，0987617330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听完了后呢，吼，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六哦，所以讲稍等的第一阶段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做好准备。今晚伴葫芦朋友3点就来开放啊哦，来作为欣赏好听的日语歌曲。

0: 来这首好听的第几歌曲三本让二呢所带来哈，非常的好听啊！今麦呢，我听众朋友来点歌，分大家听啊！今麦这个时间哦，吼是这个男士朋友先来点，女性朋友稍等的三点，咱都开放啊！现在我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
1: 诉。你好，
0: 嘿你好，
1: 今一日阿杰要做兵，
0: 阿杰来要做兵。好，安尼再来安排。
1: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喂，李经理。
0: 嘿，你好。
2: 顺情的花蕊。
0: 顺情的花蕊。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
3: 我叫向慧玲的爱甲超过。
0: 爱甲超过。向慧玲，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你好。
4: 哎，李经理，谢
0: 谢你。嘿，你好。
4: 我点歌，日本歌曲。心都哭了，嗯啦，心术的女人呢、啊？
0: 什么女人？
4: 心术，心都哭啊！
0: 哦，心术的女人哦，好呵，再来吹哈，呵、嗯，谢谢，呵，来你好，
5: 李经理好，我想要点一条的高向鹏的人生路，
0: 人生路高向鹏，呵，再来安排哈，
5: 谢谢
0: 你，
5: 谢谢，感恩，
0: 再见，来你好，
6: 我李勇，李经理哦，
0: 嘿，你好。
6: 点点一条五百，冲冲冲，
0: 冲冲冲五百啦哈，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好，来最后几首歌你好，
7: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7: 我点杨哲的暖暖不下，
0: 暖暖不下哈，好。杨子哈，好，再来安排哦。好，谢谢。好，来安尼多好哈。咱点歌点到家，来乡亲和朋友呢，咱读了点歌一组歌哈，那么是要来顾健康。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呢，那是要来给咱的肯定工作文产品，赶紧把握机会。因为呢，哈，这个时间已经来到尾声。来乡亲时段哈，咱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会当卡通，刷听刷卡我拢会接听哈。现在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落这播了后，或者是亲像明仔礼拜，你若要来甲咱的坑定岗主文产品买单卡，我的手机啊，咱的坑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来听歌，阿吉拉，要做兵。

来这阿吉来要做兵哈，阿、啊、过去有真侪人得兵，阿个较侪人呢吼，即、這个呢去买一挂即个疾病诶，即种证明闪避做兵，甚至有人为着要来闪避做兵，以前啦，迄种做两当做三当的年代啦，有人为着要闪避做兵，从即个正手吼，还是倒手，诶，即个实在呢吼，顶悬即在有无？顶悬即站吼，都甲安怎甲切落断？安尼哦，都免做兵，为虾米？袂当靠扳机，吼、哦！再讲你看，为着不爱做兵呢，吼、哦，伤害家己身体代志。做兵只是三当，啊，再将家己的手镜头切一截起来，迄是一世人。所以讲有够不要想，吼、哦！啊，再呢，讲实在话，过去的年代吼，无做兵是变那当大人啊，无做兵是变那做一个正港的查甫人啊。吼吼！啊，再呢，上届不爱做兵的，就是演技界，因为演技界有真侪人吼，伫这个爱袂做兵进前红起来嘛。啊，那是去做两当三当的兵，倒当来可能都袂红啊。所以讲真侪人吼，一直展演，一直展演，展演到无法度展演的时阵，想空想胖，不爱去做兵。其实做兵就是咱的对国家的义务啦，吼。啊，所以讲呢，真正吼，做兵会当让这个查甫人变成正港的查甫人。当然啦、啊，有一段时间咱台湾做兵是做四个月迄种的，我看是很难啦，吼，替代役啦，迄都爱亲像以前查甫人真正拢超贵呢。咱迄个年代的男士朋友吼，大家做兵拢真正超的啦，吼。迄个吼，如果那三条三条有无吼，三十人吼，啊，这呢去做兵倒转来，你会看伊身体几作用的，迄个体型吼，就是真正有长过啊，吼，长这个小男孩变成男人啦。嘿，啊，而且吼做兵吼，做侪人拢讲哦，浪费时间，其实呢吼。这边就是一种的思想的教育，思想教育哈，我觉得爱国的情操在那合作浪费时间，所以去这边哦，因为啊、这个同才哦，唔是安尼两当大社会，就是三当大社会，所以讲真侪查甫人，诶，这个呢一生当中的好朋友有无，拢是这边的孙交来的，所以讲呢，啊、即卖这边的时间短哦，你甲看呢吼，要交迄种知心的朋友吼，换贴的都对啊啦，非常的困难。真的，所以讲呢，做兵其实啦，我感觉讲呢，并不浪费时间。一生当中，哪总讲会当呢？吼，改变你的思想有无？伫做兵的当中，吼，你会当正向来思考，哈，正向思考，变加呢更加成熟，啊，这都不浪费时间。所以，其实咱的人生当中啊，因为做兵会当呢交安呢两三个话题的，甚至一个就好，这都有价值啦啦，哈。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其实啦、啊，真的哦，这个做兵吼，我感觉讲是袂歹啦吼、哦。我感觉讲诶，做一当做两当，我觉得都还不错。三当伤久啦吼、哦，两年一年，我是觉得啊、哦，对一个查甫人来讲是嘟嘟好啦吼、哦。啊，当然呢，你若要叫我去做兵，我嘛不爱。为什么？我若想着讲吼，迄都爱呢吼，安尼诶。伫个操场安尼走安尼操吼，我感觉我的身体袂堪住，所以讲我嘛无法度选择去做兵啦。所以讲吼，对着咱只有做兵做一当以上的男士朋友呢吼，真的，互恁呢吼，即个呢啊正面的哦，即个啊算讲娱乐就对啊啦，吼，哎，真是的啦，吼，真是的，这真正爱安尼呢足操的呢，尤其是即个海军陆战队有无吼？敢是迄落海军陆战队，嘿，啊个有什么路啊？天堂路哦，吼，迄看起来真正足困难的，嘿啦，要叫我去做嘿吼，我可能阿未做得趴伫遐啦。来，乡亲阿表说讲吼，有当兵的吼男士朋友，恁真正很棒哈。来啊，即个呢吼，乡亲阿朋友哈，即卖来关心。新的天气，这作者所在吼，拢伫咧落雨吼啊。虽然是拜六假期，但是呢，尽量吼无代志，咱就迈出门啦。啊，那是这第十八号风台呢，沙德尔呢，昨暝增强变成中度的风台啊。未来继续向着西北转着西北西方向来刷叮当。啊，这呢，今仔日的暗时增强为强烈风台几率真大。那是这个沙德尔呢，后礼拜是拜五可能继续西进，甚至出现通过台湾北部的陆地，进入到福建的路径，对台湾威胁呢吼，会使讲是升悬啊。啊，表面的这个动向，咱有关爱密切的观察哦，吼，所以讲要特别的小心啊。啊，那是这几天啊，拢落雨，出门呢吼，不管你是开车、走路还是骑车，拢爱注意吼，这个路面相比较滑溜哦，安全一定爱注意。来，说来去。咱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这首歌曲，哈，这个孙景辉瑞做回欣赏。

蛮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哈，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这呢纯情的回馈，伫这呢送给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是大咱的，肯定要给你提醒，这是工商哦。乡亲好朋友，今仔日二十二号啊，哦，后手剩无一礼拜啊，哦，剩无一礼拜啊。咱的这个爸爸节赠送的活动来到尾声，唔知你呢吼，这个回补给有够无？咱的肯跟你讲哦，其实哦，爸爸节伫咧赠送，进前无赠送的时阵吼，听众朋友来搞我买产品啦，譬如讲买牛肉用啦，买鱼油啦，吼、哦，大多数拢搞叫两罐，吼、哦，啊，这牛肉用拢叫两盒。大多数拢安尼啦，但是进前叫两盒也无送啊。啊，你即卖呢吼，爸爸节你来叫两盒，就送半盒啊呢。你若叫四盒有无？六千块，你得当加赚一盒千五块。这真正足会好诶啦！乡亲时代，你若不赚，即卖足无彩啊。其实呢，咱公司伫即个爸爸节赠送吼，咱呢真正吼赚足少诶，足薄利诶啦。啊，这为虾米要遮尔薄利呢？最主要就是要来回馈互咱的听众朋友。所以讲呢，伫即个赠送过程当中啦吼，你呢来买就是你吼赚着吼。啊，咱公司卖愈侪，啊，就安怎赚愈少，但是不要紧。最主要的是要顾咱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互你身体当健康，互你知影讲呢，互你食物件会当多好滴呢吼，身体当中足大的帮助吼。啊，再呢，足侪好朋友呢，包括着亲像鱼油，鱼油听众比如讲，你肯介少听到你伫节目当中广告，因为鱼油吼，我卖足久个啊。诺诺深海油，咱来肯介绍呢吼，即个呢一二十单啊。所以讲，这个产品吼，那是有食过的好朋友吼，尤其是有食过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吼。甲着食着别人的鱼为好朋友吼，这一个比较落去拢知影，咱的诺诺深海油食咧到底真正有底底，食咧到底真正有感觉的，长期食咧真正逐项拢袂牙关呐，拢是足稳定的啦吼。咱的亲像芝麻盘吼，特讲立庆讲讲立庆，我食你的鱼油吼，食十几冬啊啦，结果呢吼，身体顾甲有够好，啊有一个朋友讲走去做直销，一间足有名的直销啦，走来甲我推销吼，叫我得买伊的鱼油啊。我想讲，到遮好的朋友啊，唔吼，安尼甲伊呢，即个乌按一个，结果呢，伊就该买安怎三个月鱼油啊，所以讲伊就浪食吼，我鱼油就浪三个月至半冬无食吼，结果伊伫咧讲讲食迄种直销的吼，诶鱼油，食食的呢，佫牙关起来啦，吼、哦，即、這个无应该关的佫牙关起来啦，伊才知影。物件真正有差，唔是合作鱼油就会当甲你讲，唔是合作鱼油就会当咧吼，安尼互你得到稳定，唔是合作鱼油就会当甲你消巴多油，唔是，一定爱单位管顺多顺的只。做会到，所以讲，咱来肯甲你介绍，诺诺深海鱼油这介绍吼，安尼呢，啊，这个一二十单啊，咱这个产品呢，吼，过达十单啊呢，啊，咱来肯介绍吼，嘛差不多一二十单啊，这个产品吼，真正学到该得志。食固定的人有够多，所以讲的大多数伫咧甲咱买鱼油的拢是一届买一单份的。哦，足侪好朋友拢讲咧，肯一单份的甲我寄过来，吼，啊两组一单份的，红阿婆拢买食，吼，因为呢，长期来遮好朋友拢会知影咱的鱼油，食咧到底稳定啦，吼，这呢去检查出来拢无红鱼啦。吼，刷落去哦，吼，一天都消落去了后，吼，你敢知影？嘿呢？体型拢缩结起来呢，庄严起来呢。那总共去参加同学会，还是朋友聚餐哦？甲别人比拼起来，家己看起来加足年轻，敢那迄天都无去，就真正看起来加足年轻的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鱼油爱食，你即天多的油，甲你消去，代表讲你吼内部吼内部的油嘛消去，你就免烦恼讲啊，遮也包油，遐也包油，包油了后吼，进一步就会安怎恶化恶化。所以讲乡亲好朋友，鱼油爱食，这是咱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也就是咱健康的基础。基础拍无在，你食仙丹。也同款啦，所以讲哦，基础爱拍好在。啊，如果这两行你做伙食，我哩讲哦，人生真正吼，你袂感受到讲哦，一当一当老呢，袂去感受到呢，因为你的行动力吼，煞当啊愈来愈美丽。来，饭前半点钟至一点钟食牛肉用吼，安尼早暗食两粒。
早晚吃两粒，对着你的筋骨哦，真正帮助有够赞的赞吼、哦。来，乡亲朋友，无一百分嘛，有九十九分呐，吼、哦。啊，那是食饭饱了，随食哦，食饭饱随食鱼油，或者是讲咱食饭食到一半来食鱼油，一概食两粒，嘛是早晚吃吼、哦。这唔打工，你拄食食落去，食油车，甚至你吼，安、哦、尼有食一寡，即、这个呢吼，会使着咱身体害气惨气，诶，这种嘞恐怖的油致癌药物吼，你呢吼过去到今。拢伫咧食，咱嘛要用鱼油甲你清毒出去，吼、哦，咱嘛要用鱼油甲你只歹油清毒出去。所以讲你食饱随食，拄食所食的起只歹油，甲咱啥物拢袂掉包。甚至你过去掉伫咱身体当中，卡伫咱脑腹内，卡伫咱大条细条的只，拢总要甲你清出去。哦，雄心时段，所以讲一个清出去了，身体无这垃圾油，你就缩结起来啊，你就庄严起来啊，你就唔免阁再去啥，食迄个减肥药啊，哈、哦，鱼油唔是减肥药啊，但是伊就是当甲你消油，哈、哦，尤其是迄根刀消掉伊，你就健康起来，就缩结起来啊。来，诺诺深海鱼油甲条骨肉用做伙食，我哩讲，相辅相成，你绝对。会感觉讲，当弯世甲有够自然，那亲像回到过去的时阵，尤其是多这两项爱做伙食，吼，啊唔通讲咧吼，干来要食一个月两个月，你长期来食，食愈久，你会感受愈深，食愈久，你会呢吼比吼，即个呢过去比别人吼啊比你的过去还阁安怎，较年轻吼，啊较有行动力。加健康，再讲用千个朋友哈，诺诺深海油一罐两千，你只卖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一当分的拢加款起来，足侪好朋友。我呢吼，这个节目当中的好朋友有伫咧食我鱼尾，好朋友拢是趁只卖一当分的拢加款起来，明年再过来买一当分。所以讲这上盖会好啦，真正足会好的啦。啊，搁有咱的骨肉用吼，你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吼，那么一当分的加款起来吼，长期来食。真正登弯世界，吼，登弯世界，吼，走路用走的，吼，做敢跑跳碰，吼，骨力背起来，来就不拢无问题，吼。所以讲用轻时段，这两行就是，吼，啊，这个行动力，吼，行动力上界重要。诶，这个呢产品，所以讲乡亲好朋友，那是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讲呢，和咱的亲家来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运费拢咱公司付。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后手吼，剩无一礼拜尔，后手剩无一礼拜尔，阿伯伯赶紧来买，买无够的赶紧买来到。啊，你若准讲来到，啊，来听啊，啊，我呢，吼，九月五号、九月十号才有领钱呢，吼，甚至二十号拢不要紧，你甲咱来听讲，我只先订的人吼，安尼先赢，有登记拢有准算，拢甲你报。保留起来，吼、哦！你呢？吼、哦，必须的时间再给你送过去。来，乡亲，不要赶紧把握机会，打电话给咱立青。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爱甲超过》，这是向慧玲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听哈！再加上乡亲的朋友，来谢谢大家，乡亲的朋友呢？哇，这个歌熊传出到那真像这个五十有毒的野菇食品中毒的事件。其实呢，咱拢在讲呢吼，食这个菇菇，哈哈，就是一挂什么菇、什么菇啦，有无吼？杏鲍菇啦，哈，啊，这呢，金针菇啦，什么菇？咱拢在讲呢吼，这菇类的拢是对身体真好，很养生。尤其是咱若有一挂好朋友伫咧食素食的话吼，这个菇类呢，会当制作真多好食的料理啦，哈。但是呢，哈。哦，你若要食一挂菇类，你一定爱知伊的吼来处，就是讲这味道未来的，是人种的呢，或者是朋友送的。啊，这朋友送的到底是伊的未来，你拢爱知影呢？吼，讲有一家伙啊，三口人食着朋友有着野瓜，安尼自行采收。哦，倒转啊！诶，即个呢野菇啦，哦，白色的野菇啦，迄一暝出现着闹舌、头壳痈啊、头壳疼、甲着呕吐的症状，其中阁有一个人比较较严重，目前还阁咧大病院治疗呢。高雄市卫生局伫咧研判，三个人可能误食着台湾市场见着有毒的菇类，就是绿泽菇。因为讲最近啦，吼，即个呢天气非常的高温，而且较雨，所以讲野瓜呢草地容易滋生着一挂菇类。家己生出来，所以讲呢，要来提醒着民众，千万唔通因为伊个外观哦，夹着咱伫咧食个菇类呢，吼，安尼类似类似，你得该采收倒转来食，吼，真系袂使。啊，这高雄市卫生局呢，吼，接到这个通报了，吼，经过着了解啊，这就是三个人呢，吼，伫咧这个暗时食着朋友送的，这朋友嘛是安怎好意啦？都讲哦，哦，野生的菇呢，吼，野生的菇应该是很健康啊，所以讲呢，吼，煞送给朋友食，啊，唔知影呢。提起送人的，因家己有食无？奇怪呢，啊那也无听到讲因家己嘛食咧到底呢吼，安尼闹啥？或者是因阿伯食，阿朋友先煮来食，啊那无得会被人误会，讲耶，啊你是不是要叫阮做实验呐？吼，结果三个人呢吼，一家伙三个人真正食到这个绿泽菇了，后底输着中毒啦吼。不离个卫生局伫咧甲咱提醒部分，而这个毒菇类呢吼，甲着会当食菇类外形看起来足同款的啦，干那要靠这个色泽外形，甚至网络的图片吼，无法度辨。其中呢，这个绿泽菇就是台湾师兄弟野外看到的，嘛容易被呢误食有毒的菇类。师兄生长在低海拔户外的空地啊，吼，譬如讲呢，吼，你伫路边都有可能看到啊。啊，这个呢，吼，菌泽初期呢是白色，成熟了后呢会变成黄绿色，或者是灰绿色，吼。外观容易夹着白色的雨伞菇啦，还是讲肌肉丝菇啦，吼，会当这菇类呢混淆啦。一旦你若无破板凳来食呢，都可能引发着中毒，所以讲爱小心哈。这个卫生局伫咧指出啦，五是着绿泽菇，差不多一点钟至三点钟都可能出现着恶心、呕吐、巴肚疼、闹舌哦，甚至血便、脱水等等肠胃型的中毒症状。严重的程度诶，依着个人的体质甲着摄取的量有所不同。最近呢，吼，这个高温侪好，尤其是南部有无野瓜吼，诶，草地容易滋生着这一挂菇类。一定爱遵守三不一要，原则上就是不采、不食、不正，卖去办、卖去食、卖送别人，唔通自行采收吼去办得着。啊，这呢吼，将着一寡呢吼，这个办等啊，诶不明菇类转送给别人，别人呢吼，那唔知影误食，这真正呢吼，那严重起来害死人呢。吼，所以讲呢，本底是好心，到尾啊变成歹心呢。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咱若要食一寡菇类吼，咱就是去买啦。吼，野外野生的吼，并不较好啦。吼，有当时啊，足侪人弄这个迷失，讲野生的上介好吼，你甲想看买啊，加侪呢吼，以前诶，这个古装吼，古装片有无啊？吼，拢讲咧野生的什么菇什么菇，去食咧到底第半杯、第八杯。啊，你今嘛爱小心哦、喔，迄拢是这个戏剧咧演的呢，吼，小说写的啊，戏剧演的啊，诶，袂使呢，当作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买单安尼做呢，吼，啊无食到这毒菇。哦，迄代志大条大条，来，稍来起，咱来听歌啊！这首歌是《星宿之女》，这回欣赏。

0: 我讲哦，你迄个迄个叫啥？古龙用不连晒的嘞。
1: 哦，来这广告，你迄个讲有食我的古龙用嘛吼？
0: 嘿，叫你加加一包迄个呀。
1: 对，啊，你食了安怎？
0: 诶，我食三食两公尔，感觉这只手拔落安尼安尼。嗯，食一日干来有较好。
1: 吼、哦，你进前迄只手有问题就对啊啦吼，
0: 甲无算。我
1: 买
0: 去
1: 餐厅，
0: 菜
1: 园
0: 叫
1: 摆咯，
0: 菜
1: 园个。
0: 哦，
1: 去
0: 摆
1: 咧菜
0: 园
1: 哦，啊，有安怎无？
0: 用
1: 安尼机油
0: 个安尼。
1: 哦，啊，所以
0: 讲，吃二十点钟嘛拢。
1: 安尼哈，啊，你即摆食骨肉用食了，即摆有较好啊吼。
0: 诶，个有较好。
1: 食无刚刚了，食两公就较好啊吼。真正足好。哇，安尼真正好呢，啊，无迄足艰苦呢吼。啊，你着较小心个，你是行路摔倒还是？骑车啊！
0: 菜园啊，种菜
1: 嘞。嘿哦，啊，行路就对啊，底下种菜，行路啊，跋倒就对啊啦，吼。
0: 哎哎，用那豆饼啊，那鸡肉掺掺，一股先给拢掉。
1: 哎呦，哦，啊，这种啊，吐嘞都拢掉就对啊。安尼你继续食骨肉，用食了就好啊，就袂留下着后遗症啊，吼。
0: 哎呀，那这个食吃了才够够。
1: 吼，啊，食了就感觉讲有差，吼，继续轻松，吼，好，好，好，谢谢你呢，吼，谢谢。你之前唔捌来这广告，你之前唔捌食过骨肉用吗？
0: 吼，
1: 啊是即届安尼吼，送的迄片食完啊，啊，搁再开一阿梅只食一摆啊，
0: 系啦，
1: 吼，安尼等于讲阿梅食一阿梅啦，吼，一盒还没吃完，啊，你讲嘞会艰苦，迄一点即摆有较轻松啊，
0: 啊，你徛
1: 嘿，
0: 第七摆第二点尔啦，
1: 安尼哈，食无偌久呢，啊，即摆食了有较轻松啊，嗯，
0: 系啦，
1: 好啊，恭喜，我你讲哦，即摆愈食就愈轻松啊，啊，你安尼够有气魄啊，吼，
0: 我再过来甲订啦。
1: 好、哦，你有甲订，伊遐无回啊，吼。
0: 系啦。
1: 哦，福伦讲伊遐拢无回安尼啦，吼。
0: 系啦。
1: 吼、哦、吼。
0: 讲啥订先？系、哦、啦。
1: 我知，啊，即卖呢订的拢无回啊，大家拢困去啊啦，因为即卖咧正常啊，吼、
0: 哦。啊，所以讲，
1: 吼、哦，安尼有够好，你甲食偌久尔呢？吼、哦，啊，你迄一点吼、哦、艰苦，迄一点吼、哦，会真正爱艰苦，甲是毋是拢爬爬起来？
0: 无啦，无遐严重啦。
1: 嘿，啊无咧，
0: 腰较无力尔。
1: 喉咙无力，啊，即卖迄一点较袂艰苦啊，吼，啊，得愈来愈有力啊。即安尼
0: 较好一丝啊啦。
1: 较好一丝啦，你都敢那食一两摆尔，吼，安尼好。即卖来，你咧吸收袂歹，愈来得愈好，吼，食好个起来，甲咱分享到小宝，吼，好，谢谢，谢谢，好。啊，这腰吼有一点吼，定定伫咧艰苦，伫咧疼者，哦啊，来食咱的这个呢吼，骨肉用，伊讲会食精伤的迄片吼，安尼两摆吼，这个大家食完尔吼，啊，得有这个功能发挥啊，吼，伊马上搁再去福伦顶吼，因为福伦无货啊，所以讲伊马上搁再呢吼去福伦叫福伦甲顶，啊，即卖有真侪这个指定药房药局吼，定定拢会无货欠货，所以讲听众朋友呢，你若总讲去到咱的指定药房个别无货，你甲头家顶叫伊帮你叫吼，因为即卖伫咧正常嘛，所以讲咱的啊这个产品定定伫咧欠货，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吼，啊你得提早。吼，或者是讲呢，吼，听众比如你得较无方便去指定药房购买，方便你得去指定药房购买，无方便你叫咱来紧甲你寄，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愈来愈接近着买声，吼，送完的包裹再堆加，来，吼，咱的骨肉用甲着稀油弄伫咧大精神，八八节大精神哈，把握这个机会哈，安尼一概拢甲款起来，一单元的拢甲款起来，你会发现讲身体是咱的。咱有个照顾，伊会甲咱回馈倒转来，真正。你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对你足好诶，吼、哦，需要咱诶吼，好好照顾吼、哦。啊，你若甲零低，啊，佫无要甲照顾，人工伊加倍甲你零低倒转来，就足艰苦诶啊。赶紧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乡亲和朋友这呢，大家听我们的节目欢欢喜喜听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来照顾健康，大家做会健康吃饱的。来到第二阶段，我们有一点钟的时间开讲，破头听好听的歌曲。现在呢，特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第二阶段，无分男女老幼都会当打电话来点哦，咱今日去第二阶段会当点大概三加一首歌哈，所以讲挂金卡，挂金卡拜六时啊，有当时啊，甲无人卡，你就是会当利用的，今仔来卡。那恁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表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我
0: 要
1: 点王力友林山的
0: 戆安，戆安哦。
1: 嗯，
0: 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来，你好，
2: 哎，天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歌，
0: 嘿，请讲哦，
2: 那个拜访春天敢有，
0: 拜访春天有啊，哈，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哎，天你好，
0: 嘿，你好，
3: 我想要点一张哦，一人一款名。
0: 一人一款名，哈，好，阿你再来安排哦，哈，
3: 谢谢你哦，
0: 好，谢谢，
3: 拜拜，
0: 再见，好，来你好，
4: 我在听你哦，我点歌，
0: 请讲嘿，
4: 需要点歌，
0: 再来安排哈，来你好，
5: 你好，那我一播一首《遥远寄相思》，
0: 遥远寄相思哈，阿伯一点播会掉哦，这首歌是优比的哦，哈，好，来，阿你听众朋友好，咱的这个点歌点满哈，谢谢大家。啊，那是要各位三片和平，赶紧把握机会，赶紧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说的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500的速度来冲冲冲。

来，这首歌曲是《恋恋不舍》，这是杨泽所带来好听歌曲。乡亲和朋友，明仔载是23号，吼、哦，这个8月23号，这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啊，那是中医师表示讲，虽然暑气较大，吼、哦，已经开始来消退，但是哦，佮当时高温依然是真湿热，吼、哦，这个过道依然会伴随着雷阵雨啊，加着。最近有这个风台撩动，这个时阵上界平衡的气候，伊的转折就伫个啥物所在呢？就是伫个呢，吼，这个昼夜温差真大，就是日夜温差足大，甲着相对，而这个呢湿度会开始来下降，无遐尼湿吧？啊，这呢会产生着啥？拿熬打打吼，杂片皮肤打啊个痒，刷入去有真侪人得安尼吼，这个。干咳打扫吼，即系一挂症状，你拢爱特别注意。最近拢会开始来安怎，开始来侵害着咱的身体。啊，那伫中医理论当中认为讲呢吼，即、这个暑退的色性吼，即、这个呢暑退而造生啊，就是讲呢吼，即、这个啊、虽然隔壁遐多啊，但是开始色，当当着环境当中的湿气渐渐被打扫来取代，咱的人体哦，就会正式面临着即、这个。呢吼，湿诶，即个邪气容易产生着拿熬打杂片皮肤打痒，啊，加着即个打扫等等的症状。所以讲呢吼，伫这段时间当中，包括着啥呼吸道、肠啊道，加着情志吼，即、这个情志就是咱的即个情绪的对啊啦吼。诶，即个秋燥三大危机吼，秋燥三大危机，所以。诶，这个呢，生理学嘛，伫咧证实，当当着秋季空气湿度下降的时阵，呼吸道的黏膜纤毛呢，伊的清理能力都会明显来变歹，皮肤的角质层水分流失嘛，会比较较紧，所以讲呢，会引发着三大临床的问题。来，第一就是呼吸道诶，这个防御能力会溃散，所以讲咱的这个呢，燥咳加着鼻炎、咽炎拢来发生，这个。秋燥呢吼，秋燥会使讲是合上着咱的这个肺经吼，我们的肺经吼。啊，那患者时常会感觉讲拿喉足打足痒吼，开始发炎，鼻啊内底嘛是足打舌，啊，定定都杂鼻塌掉的。伫咧扫的时阵咧，痰足少，甚至有当时啊无痰，啊无就是痰吼足高诶，拢扫未出来，甚至诱发着呢气喘哦。所以讲，若是这个时阵你无注意个调理呢，容易因病。变成慢性的支气管炎，甚至长期过敏性的鼻炎，哈、哦。啊，那第二点就是肠啊道都失去掉这个滋润，加掉毒素的堆积，哈、哦。所以讲最近哦，你也开始感觉讲呢，大便闭结，哈、哦。这个细胞加掉大肠啊，是咱的商标哩。啊，那秋色唔打讲伤害掉咱的呼吸道，伊买来耗损掉咱的肠啊道，哈、哦。内底精液，哈、哦。当当着咱的肠啊道欠缺着水分，伫咧甲咱的滋润，那么肠啊道蠕动吼，叮当都会减缓，甚至有真侪人都会袂叮袂当。第四条咱的呢吼，这个呢啊大便都会比较较大结。就排排出来，就是讲最近真侪人会开始发现家己有闭结啦，坐伫即个马桶顶悬吼，要来排便足困难，容易引发着腹肚胀胀，甚至引起着口臭，啊，佮有呢痤疮、青春痘来爆发，啊，无就是痔疮来爆发，甚至使着咱体内代谢废气物佮着毒素无法度及时排出来，你会感觉讲人加足疲劳，人吼加足艰苦吼。第三点就是咱的神经传导物质的波动，啊，这引起着啥？咱的情绪失调，甲着秋天，感觉讲咧非常的悲伤，人咧讲的悲秋哈。伫中医当中咧，伫咧讲的就是秋属金，主要就是修炼，容易产生着即个咧忧思哈。啊，悲伤的感觉。现代医学研究也指出讲咧，伫即个咧处暑了后，日照时间渐渐缩短啊，吼，日头较少啊，人体内底血清素甲着褪黑激素分泌容易产生着波动，就容易咧引发着咧季节性诶即个情绪失调。那是咧吼，即个咧规工诶啦，拢处于着悲伤。这个呢，忧愁的情绪当中，会进一步呢，吼，和咱的免疫系统来消毒哦，降低着身体的抗病力。所以讲最近吼，咱会感觉讲人足容易悲伤的啦，尤其是咱啦已经有这个
忧郁症齁，或者是讲呢齁，这个躁郁症的啦齁，还是一寡呢精神上的病症的朋友，容易压起来，秋天真正足容易压这个精神上的病症。啊，要如何来抗躁呢？来向前辈面对着秋躁伤筋呢，饮食调养的核心在倒位呢？就是在呢齁，润气养阴啦齁。所以讲透过着一杯比较滋润的食物，买当来修复着咱的黏膜屏障齁。啊，要吃什么呢？来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你甲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哈，来王安做伙欣赏。

来，谢谢啊！咱乡亲的朋友呢，吼，知影讲秋天已经来啊。虽然讲佮当时有关系真炎热，但是即卖吼，即、這个早暗温差真大，到甲下晡时的时阵呢，都有凉意，风嘛比较较透。所以讲呢，最近啊，咱已经甲你讲吼，即、這个湿巾呐、啊，吼，摕出来呢，阿妈棍小块会当围一下啊。因为呢，吼，湿巾呢，吼，伊并不厚重啦、啊，而且佮会当呢，吼，当作是一种啊，即、這个穿插配套嘛，啊，看咧水，而且佮会当保护咱的阿。马棍哈，南洋车标呢？除了呢吼，这个啊，可能爱他一领外套，加着呢吼，绑一个丝巾来保护着咱下这个呢吼，身体的衣着瓜，咱呢在食食当中，咱买当选择着白色的食物哈。这个白色的食物，比如讲呢吼，这个菜头、白萝卜啊，个白菜啊，一个白凤梨哈。白馍、白芝麻，这种会当滋阴润色，强化着咱的细胞。吼、哦，中医五行理论当中，白色就是入细胞。这个白色的食材，大多数拢含有这个植物的胶质，加着黏液蛋白，啊，佮有抗氧化的成分，伊会当呢有效为咱的呼吸道加着咱的肠仔道来补水。基础呢，吼、哦，咱的禁忌食伤过咸，吼、哦，会辛辣。的物件，啊，佮有就是用钱的物件，佮着伤过头寒凉的物件，譬如讲呢吼，即、这个葱蒜、鸡排、薯条等等的食物哦，最近你就是食较少的，过量食用会加速着咱体内水分的蒸发出去，啊，所以讲就会产生啥，你知无？水破、闭结。加着打扫，所以讲最近都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咧，讲立庆讲讲立庆闭根呢，啊，我是食啥物食个闭根，有当下是你体质的关系，就是讲秋燥已经来啊，这个秋燥一个来，加者呢。体质比较少的朋友就会闭结，啊，胃就开始脆破，啊，胃就开始呢，吼，这个咳嗽、干咳、少无痰渍，吼，那么你也当加食一寡这个白色的食物，吼，白色的食物，吼，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哦，你唔通食了伤过寒凉哦，一寡冷饮呐、啊、冰品呐、啊，你最近都唔通食。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呢，应该减少冷饮，加着过度寒凉的食物的接触，以免呢损伤到咱的肺胃之气，吼，加着鼻。以胃的勇气，啊，这呢吼，得输着早暗温差大的时阵呢，引起着你啊，都会拍卡枪，甲着闹下。所以讲，最近你是不是常常拍卡枪呢？吼、哦，这呢，甲着咱这个秋燥嘛，有相当的关系啦。透过着这个平均的饮食白色的食材来滋养，随着温差调整着咱衫裤的穿插甲起骨，并且保持着心情的舒畅吼，好心情，就会当轻松来破解着这个秋老虎甲着秋燥相定的这个业绩，尤其是秋老虎嘛，介恐怖呢吼。所以讲呢，咱为强强要来的这个秋冬呢吼，养肠来奠定着上介扎实健康的体质。基础吼，所以讲用车朋友啊，最近都要注意啊。啊，如果你老闭结呢，唔免去怀疑讲啊，我都食啥食啥闭结的哈。你肯来我哩讲吼，就是天气的关系，秋燥吼。所以讲这个时阵，你就可以呢吼，安尼多喝一点温水，啊买当来喝一点蜂蜜水吼，安尼来滋养一下吼，来滋养一下。来，所以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拜访春天》，这位欣赏。

0: 吼、哦，来这广告啦吼，李湘姐，你即卖就是要帮恁做假叫的啦吼，大北水旁公园，啊，伊就是食了有改善，所以讲即卖阁要叫你甲叫唔吼。
1: 哎呀哎呀。
0: 哦，啊，伊进前是高叫吼。
1: 嗯，是，反正就是准你讲。嗯，膀胱无啦。
0: 哦，膀胱甲无啦，就对啊啦。
1: 哎啦。
0: 哦，啊，伊食几罐了有改善啊？
1: 这个真久啊啦，你袂记得，我真久无无甲你
0: 打。哦，安尼我知我知，伊就是进前有叫两罐去食，啊，食好去啊吼。嗯。啊，所以讲真久阁无来叫啊，啊，最近阁要开始照顾啊吼。
1: 哦，伊拢照顾，那照顾食，拢是你袂，我想我真。
0: 吼、
1: 哦，
0: 拢有，
1: 拢继续拢有食，
0: 伊拢继续，哦，伊拢继续咧，甲我提咧食，啊，今仔去叫你帮伊叫就对啊啦，吼，
1: 哎，安尼，
0: 吼，安尼食好去足好呢，吼，哎，安尼迄个这后礼拜二搞哈，
1: 吼，安尼，哎，到遐你知影吼，你会记得哦，
0: 我知你是李湘姐嘛，吼，
1: 对啊，养护所遐你知吼，
0: 养护所遐吼，
1: 嗯，加班的吼，
0: 加到养护所加班的啦，吼，呵。
1: 有啊，
0: 对对对，我足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进前拢你查某囝家己来叫的吼。
1: 无啦，拢我叫的啦。
0: 好安尼啊，好，有啦，我会去接你啦，啊，是讲你足久无敲电话啊。
1: 对对对，我真久无敲电话。
0: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哦，李湘姐，好，谢谢你，好，再
1: 公哥，哦，
0: 鱼油吼，这是等一下鱼油，袂当甲大北水澎公园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闪腰啊，换几条裤。
2: 是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换
2: 两届裤了。
0: 吼，一天换两届裤拢闪腰啊！结果你食大北水澎公园，加食几粒啊？食
2: 六粒，一届食六粒，食两届尔，都昨天无闪腰讲。
0: 食两届尔都无闪腰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澎公园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腰
2: 啊。来吼，这嘿，来
0: 这算广告吼。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一人一款名，这是傅政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呢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吼两点钟有得来听，伫遮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来记住条卡通哦。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乡亲好朋友呢，即卖即个时间较不方便卡电话，或者是今日去拜大妈在礼拜假期，你呢吼要来卡电话，找咱的亲买产品，你买单呢吼，安尼利用着我的手机啊。好、哦，来做联络。那乡亲朋友，你看个手机号码，你即卖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卡，随时要过健康拢有。咱的电话，哈、哦，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用亲的朋友，所以去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苏雄情歌，做会欣赏。

正头路你也心水，不管讲是这个公家的头路，还是讲私人的头路，咱呢吼在公司，咱拢希望讲，吼赶紧甲咱升官嘞，对不对吼？啊，不离哥哦，这是咱过去的想法哦。过去伫这个职场当中升官，往往代表能力受到肯定，薪水嘛增加，也都是真侪上班族努力打拼的目标。但是如今呐吼，这个职场价值观正伫咧改变，随着这个工作甲生活平衡受到重视，做主管是不是是大家吼想要向往的这个呢职业终点，迄都无一定啊。你敢知呢吼，这个111人力银行呢吼，在2026年跨世代升迁意愿的这个调查当中，发现讲 Z 世代有28%的人拒绝担任着管理职。这呢，关于着 Y 世代19.7%，以及呢 X 世代19.2%，无愿意来做着主管的三大原因，就是啥？因为薪水加不到位啊，有当时呢加1000块要叫你做主管，啥物代志拢要叫你做，哈、哦。啊，搁再来就是私人的时间被占用，因为做主管呢，员工啦、啊、下班了后啦，啊是讲呢吼，这个其他时间啦、啊，哈、哦，哎。你要叫员工来是无啥可能，但是你主管得爱负责任呢，吼，所以讲下班了后就需要待命啦。所以讲这个111人力银行调查发现，那是公司提供到呢升迁的机会，担任的管理职，有78.3%的上班族表示愿意乐于接受，但是毛21.6%呢无愿意接受呢，无爱做主管呢。进一步而这个交叉分析显示出无同款的世代对着升迁的态度出现。就差别啦，其中有高达到27.6%的 Z 世代无愿意接受着升迁，比例关于着 Y 世代19.7%，加着呢吼，这个 X 世代19.2%哈，这个成功%，显示着少年的世代对着呢吼，这个升迁等于成功的定义哈，已经安怎有无同款的看法啦，有无同款的思考啊？所以讲，那是进一步呢，依着工作的年资呢吼，来加比对哈，来加高。差比对，上届期待一档升官的机会，伊得15档以上未满20档的比档上届官哈，啊那未满1档的新鲜人对着升官这件代志是无啥兴趣。这个111人力银行发言人伫咧分析讲呢，职涯初期有关有真侪工作呢，又甲着呢吼，这个职务会当来尝试。新鲜人呢吼，不一定爱呢吼，想要入去这个。管理职，反倒当然可能希望讲呢，先累积着无同款的经验，找到适合家己的专业方向。因为呢，有真侪人想要呢做更加侪尝试，所以讲无想要做主管呐、啊，感觉讲做主管的白条条啦，吼，这嘛是欢迎着即卖少年人的职涯规划，比起着单一的这个路径呢，吼，安尼往上爬，应更加重视家己的探索加选择啦。啊，这呢观察无愿意呢来升主管的原因，吼，这呢第一点就是加薪水的幅度不足来补上着新增加的责任啦，吼。啊，这个呢另外无希望工作占用着家己私人的时间伤过侪啦。搁再来就是烦恼讲需要下班了后待命，啊是及时来恢复着这个消息，吼。另外有。21.6%人表示讲，比起着管理职更加希望专注发展吼专业的能力啦。同时，毛21.6%的人认为讲，烦恼影响着身心健康甲生活品质，就是压力。真侪人认为讲，做主管压力太大，所以讲这个压力会受到吼，这个波动吼啊，所以。啊，这个健康都会受影响，所以讲，有的人是为着健康，无爱做主管呐。所以讲，用亲个比方，即卖人吼。伫即个薪水啦、时间啦、责任甲生活品质当中，拢纳入着伊的评估，无一定呢吼。亲像咱以前讲，哇，头家要升咱做科长，头家要升咱做呢吼，副理、经理，咱拢足欢喜。但是即卖少年人想法唔是安尼样来，有诶少年人真正咧表示讲，哈，你要升我做主管，我不管伊。啊、哦，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安尼，唔是，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安尼。我有一个同学吼，伊即卖伫一间即个公司上班，啊，伊这呢吼是一间呢吼，即个算讲上班的性质吼，非常啊比较较轻松啦，吼、哦，较轻松。啊，而且呢，人伊做即、這个算讲工课已经。
足久啊，哈、哦，一二十年的经验了，所以讲一驾轻就熟，哈、哦，一驾轻就熟。啊，所以讲嘞，吼，哎，公司讲要改升主管，伊都不爱呢。伊讲我今麦做这好好，哈，我不爱升主管，哈、哦，我不爱升主管，因为呢，我今麦做这好好，升主管了后，哈、哦，伊讲哦，升2000块的职务加级。吼、哦，那亲像升这个科长还是科长，我都唔知影啦，吼，还是主任啦。伊伫咧甲我讲讲，哎、欸，阮公司讲要甲我升做主管，但是我甲拒绝啦，吼、哦。我讲为什么做主管无好嘛？伊讲，哎呦，升主管啦，吼，加级职务加级2000块，但是你都爱负担足大责任，刷来去吼，佮比别人加班下班。啊，如果那下班了后，公司有甚物代志？头家就是催你，所以讲呢吼，哇，迄个工作吼，诶压力愈大，刷得起呢，爱哥吼底下呢，即、這个常常待命，所以讲伊讲哦，我不爱为着迄2000块吼，和我家己安尼做工课做家呢哦，才艰苦，所以讲伊就甲公司拒绝，我就甲讲啊，你甲公司拒绝做主管，安尼公司干嘛干嘛讲，你那亲像对公司无向心力，爱讲我有黑工，我有可能直接甲拒绝，我就甲伊讲吼，因为吼，即、這个呢。身体较无好，哎啊，事实上他确实是有了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呐，哈，啊，这都系当做伊的这个肾功伊的啊一挂理由啊，啊，那别人你身体用用的人，我唔知讲你要找什么做理由来拒绝，你那拒绝做主管，头家一定感觉讲你没有上进心呐，爱多呢，哈，因为啊辛苦呢，哈。也不太哦，这个舒服啦哈，哦、有这个免疫性的疾病啦，所以讲伊就直接甲公司哦讲，哎呦，我身体吼、哦、比较较无遐好，我惊讲咧，我若做主管吼、哦，真咧无法度应对哈、哦，会影响到公司的作业啦。所以讲咧吼，我是从这个机会让别人，人伊嘛是真巧用这种方式来讲啊哈，但是我是感觉讲咧。也有一部分的可能，真正有感觉家己的身体较不好啦。所以讲呢，吼，你想要做主管哦，有真侪好朋友呢。你即卖呢，吼，差不多40岁以上，还是30岁以上的人，35岁、30岁以上的人，可能对着做主管吼，较有迄个兴趣啦。但是你要将身体顾好，你身体若无好呢，吼，你嘛唔敢去接这个主管的责任嘛，对不对哈？所以讲身体爱顾用哈，啊，这呢，算讲呢，当阮世界爱好啦。吼、哦，行动力爱有啦，啊，无你那种行动力无够的话，咱嘛别算你做主管呐、啊，吼、哦，来遥远寄相思。

0: 来，乡亲好朋友，刚想好布置嘞。来，今仔日二十二号啊，咱的月底全面要截止啊。爸爸节大精神的活动，月底的全面截止，剩无一礼拜时间。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你若准讲嘞吼，咱的这个鱼油、糯糯青海鱼油，加着古罗用阿伯伯赶紧买，真正俗有够济。咱的好俗好你个。帮你顾健康，唔捌食过好朋友趁钱买，赶紧来试看卖啊！你会感觉讲人生充满着希望，因为有健康的身体，人生才有希望哈。啊，那是已经有买无够的朋友，你赶紧搁再买来倒，因为哈，这呢搁一礼拜哈，咱得要全面截止，无搁再堆加哦，无搁再堆加。乡亲好朋友，你若讲我到九月十号哈，二十号才有领钱，迄不要紧，你先打电话甲俺内勤讲，我先甲你订起来，有订拢有准算哈。啊，照你的时间甲你寄过，拢。可以把握这个机会错过，爱个等一等。来，乡亲们赶紧打电话，到这不了后，卡我的手机来给我订购资本，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用请不要回到节目当中哈。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加着咱的糯糯青海鱼油，和你旧的备起来，旧的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这部了要找来听，卡我的手机就可以。谢谢大家，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仔啊，丸。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一再起啊，落大雨，落雨落袂离。较早是咧烦恼无雨，晓？啊，即嘛是啊，雨伤过侪，
1: 雨伤落伤多。
0: 哦，车神容易
1: 上
0: 上行难，即嘛要叫伊走伊唔走啦。啊，你变怎要甲你哥哥甜，好安甜都落到好你爽，落到好你安尼哦。哎，单位遐拢出水灾呀，啊，所以讲哦。这雨就是，这吼、哦，这落雨吼，含迄款落做啥呢？人无法度得人意啦。为人讲好、哦，你如何如何？为人讲唔当乐啊，唔当乐啊，所以吼、哦，古早时代讲做天公拢袂公平，
1: 歹做嘞，
0: 歹做啦、嗯。有一个吼、哦、去买烧饼啦，啊，买烧饼，店员问讲啊，大的小的，哦，啊你。问看有要加葱无啦？
1: 嗯，加葱。
0: 大的还是小的？有要加葱无？我讲哦，加葱三个小的哦，加葱三个小的店员哈的大声话讲，葱三小葱啊啊三个小的啊，葱三小的是讲葱要加葱的三个细。
1: 细吼。
0: 迄个时阵边个人听咧到底，哎呦，我是咧讲啥话，较遮歹听啊！结果哦、喔，大家笑笑的，欢喜啦。伊是讲笑的，加葱三个安尼啦。
1: 葱啊，三个笑的。
0: 伫公车顶悬也无位通去坐啦，一个叫醒讲得困。喂喂，你的针灸啊，你唔赶紧去咧，也无讲安怎。

0: 二八岁啊，结果啊，伊个愿望实现啦，娶一个吼，娶一个某吼，真正是好得着好爸母啦，要。伊无伊目睭捏者，你爱赶紧煮饭啦。目睭捏者，伊就赶紧洗衫裤。目睭捏者，赶紧去扫涂骹啦。所以娶这个某吼，真正有影啦啊哦。头家请一位新来的司机啦，有一天带伊去参加吼，人在办桌啦吼哦。啊，司机就向大家哦讲，这头家哦介绍。哦，大家熟悉讲，这是伊的司机。啊，司机吼、哦，转酒转旁开啦。讲哦，哦，恁大家好啊，哦，恁大家好，恁大家好，晓。啊，恁拢阿未死呀，晓。大家惊一下，讲啊，太公安无啦。头家我是讲，因大家拢未死啦，晓。讲好啊，晓晓。哎，讲哦，来来来来，吼、哦，迄、那个哦。在那店馆的时阵，伊就吼讲来啊，我甲恁同归于尽啊，干杯啊！头家看了到地，马的司机讲，无读册，唔捌字，莫怪你拢在做司机啊！迄真正你读册你了啊，读嘞，读四书五经三字经的人之初人呢，人的起头吼。哦善本善，后人本也是善良的。这三字经，这有诶无？你爱读，过明仔再来讲。头家啊，好，迄三字经哦，我哦去学哦，唔通啦。迄因公叫我大家忙学啦。讲你三字经你，你读了安怎？又唔好学啦，头家，迄学三字经唔好啦。迄哦，我看卖读较赢。伊讲，你读我听看卖。哟，啊，你那尔嘞？哈，你搞错，啊，三字经就是安尼啊，三字经三字，爱你那尔，爱那尔。哦，我叫你去三字经，是咧叫你读人之初呢。我知影死啊，啊，我去，因讲叫我唔免交钱，要甲我教唔免钱啊。啊！就讲啊，你那念这三字经啊，哦，啊，你这司机真正你明仔载免来上班啊！啊，有一个查甫生做做歹，对细汉吼就拢无，也无朋友，也无女朋友，哟啊！这世人也唔捌吼去看过查囡啊，昨下吼去迄。宾馆哦，叫一个查某，喂，查某偌济哈？较细声啊！你讲啊大声，要警察抓到你啦，晓？讲啊，什么代志？讲哦，叫一个查某，偌济钱？讲哦，是两千啦，吼、哦，啊，两千啊、哦，好好，要、嗯。啊，即摆叫一个查某的来。拄啊好，去宾馆准备买迄条先。迄查囡仔讲：“哥，你买啦，你买啦，吼、哦！我你买啦，两千哦，我贵死哦，我三千行李啦，三千行李啦，买你我回来啦，哈、啊！这查甫的吼、哦，三千不来啦，伊讲啊无安尼啦，吼、哦。”迄、那个，晓，迄、那个无安尼啦，五千好无？吼、哦，好啦，晓安尼。迄、那个，即、這个戆啊，安尼，迄、那个生做歹，安尼，迄暗拄啊叫查某叫三，安尼叫五个吼。
1: 赚偌济？
0: 安拄啊好五个，拄啊好两万五啦。
1: 赚吗？
0: 哦，别人叫查某开台钱，啊，恁别人查某，大家拢按钱倒贴我吼，真正讲互听哦，大家无人听有啦。嗯、有一个吼、哦，在开车的时阵啊，因某就坐在边啊，副驾驶的边啊，吵吵念啦，吼、嗯，讲吼安尼，啊，就安尼吵吵念啦，啊，因翁吼。就伸手吼，因翁咧开车的时阵，因某咯，因这个

0: 在开车的时候，因翁拢会伸手啊，去甲因某哦，锁大腿锁改变安尼，逐位甲锁安尼。有一天哦，因丈人讲，哦，啊，驾驶，你这台车啦，我驶一个看卖咧，讲好啊，呀，大家拢坐后边，因驾驶用啊坐伫个副驾座个所在，啊，因丈人伫，啊，因甲因某忘关系啊哩，有哪哦，雄雄。目睭安尼竖竖啊，手全伸对因丈人遐，改变伫说讲，喂，你咧说啥话？迄个啊啊，丈人啊，我向袂记，还叫恁查囝咧，哈、啊，你开车的时唔开车，我袂懵啊，无我当作你是阮某啦，吼、啊，我袂乱来哈、啊，我袂咧乱说咧哈、啊，阿爸，呀，我赶紧啦，去予老师甲我发咧。老师甲甲扒一个咧，伊讲老师是安怎解发？你上课时，老师甲讲三乘二，三乘二吼，问看偌济啦？啊，你甲讲偌济？我讲六啦，我讲三乘二等于六，啊，六对啊，对啊，这因为吼，后来这老师甲讲二乘三，啊，我讲老师问讲啊，你这啥？讲啊，我甲伊讲啊，使恁使个恁做嘛咧较好咧，吼，嘛是同款啊。伊总甲我包来讲，我甲伊错啦，吼，哦，是因啊，你安尼足无家教呢。迄老师你也甲错，唔是，我是讲使啊，我伊甲拍唔对，到尾啊校长来呢，啊校长来，阮老师讲我甲伊错，啊我甲校长讲呢。啊！你也讲安怎？我讲哦，狮啊，就是讲咱的动物园有狮、嗯、啊，因啊尔呢，狮啊因啊尔，我靠，甲错。哦，啊校长，校长到尾啊，甲阮老师罚一千呢，讲叫伊摕一千甲回失的，讲哦，我唔是错伊，我是咧讲狮啊因啊尔呢，我无错老师，所以哦。校长替我做主，甲老师罚一千啦吼！啊，我买糖啊，买物件，互全班啊，大家吃，大家讲吼，我足伟大啦！哈哈，你想安怎？哦，真正有影的吼，所以吼、哦，真正那啊，朋友失恋呐，啊，我就陪伴伊去啉烧酒啦，要。啊，啉到暗时啊三点呢，结果啊四点，因这失恋人因的男女朋友啊好啊啦，嗯、我甲伊讲好啊，啉酒啉到三四点，人因好啊，我吼、哦，结果我还袂好啦，爱讲啊现在，因为吼、哦、我啉到酒醉，倒来吐吼，抹伫个马桶安尼。对，四点吐到六点啦，人因翁仔某安尼看偌好，所以恁爸哦，未插一，未插一，真正有两只老鹰呐、啊，两只老鹰呐、啊，伫遐树仔顶呐，看到一只喷射机，就飞过，咻，飞过啊，喷射机暗时啊，迄尾暗暝啊飞过，后壁无火哦。另外一只讲，哦，迄唔知啥话，你飞啊紧啊，咪要飞到死啊！迄啥遐紧啊？迄啥话啦？另外一只，迄老鹰就讲，你也想啦，你咧飞后边一趴火要解烧，你拼会用咩？会啊！所以伊迄只，迄只买啥物鸟咧飞后边一趴火要解烧，所以伊紧走啦。安尼你知无啦？要，吼、哦，所以。啊，你知无？有诶朋友哦，少妇啦，哦，也老迄落啦，讲因老公昨暝哦陪伴别人诶某啦去出游，啊半暝也未回来啦，我哦去互别人诶老公哦，有呐吼，安尼哦，我顾别人诶老公，我顾一暝啦，足忝啊啦。结果，因翁一个回来看到，恁老母咧较好啦。我昨暝陪什么人？因某去困一暗， 伊讲啊，恁查囝，恁查囝咧读幼稚园，啊毕业旅行，你甲伊去，毋是陪别人个某去佚佗？啊你咧？啊我伫厝陪恁三岁个囝，吼，伫遐咧困，啊伫遐写，伫迄个所在咧食物件甲吃，吼。啊迄恁后生，啊恁后生，迄毋是别人翁，是毋是啊？我咧哭哭听听，讲哎呦，佫有影呢吼，啊真正。啊，你有影就对、啊、所以吼、哦，有两只，有只猪猪，有一只猪哥，一只猪母，也两个输东西，细只做伙饲，啊，只大只猪拢甲只只猪母抢啊，抢一只，十分哦，本来这人食一半，结果只只猪哥吼，
1: 食较侪嘛，
0: 拢甲伊。因家己食八分去，留两分互伊食，互即只猪母安尼三比八。即、這个猪，即只猪母就讲：你讲爱我，爱鬼个爱我，把我物件抢了了，互我食到遮散啊！你有够无天良个啦！迄只猪母都安尼骂只猪哥啦，吼！到有一天啊，迄主人把即只猪哥迄个牙出来掠去。买红台啊，因为猪惊肥嘛，肥人就要台
1: 啊。会使台
0: 啊，这只猪母瘦，无人要台，所以无买啊。迄只猪哥牙碎要掠去台啊，迄只猪母他都要哭。阿妹啊，我知影你爱我吼，就是唔爱我肥，惊我红掠去台啊，所以你食我饱饱，推推哦，食我肥肥啊，推推。即嘛红掠去台啊，啊，帮我家己要安怎就好啦。啊！你帮我家己要安怎？哪有一天我哪有？我咧安尼找无猪哥汤和葡萄豆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所以翁阿母吼互相受照顾。到老的时阵啊，什么人拢安怎，就是拢爱互相受照顾。啊，唔知什么人要生气，唔知影。所以这条街后有一间我哪有？
1: 找无人更友好，
0: 我会将你的手甲你牵条条，因为我少年的甲你创甲老，我唔知我少年的甲你牵手牵甲老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够辣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时收哦。
0: 那么咧，多三九人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哦，会记，一好路真济，希望遮哦，咱也无创啥，唔通出去哦，迄个。开车啦，看到吼，有在听咱节目啦，看到头前哦，足深吼，茫过硬尾。
1: 路唔到平无咧。
0: 诶，唔知影头前有落窟啦无？唔知影深无？唔能安晒落哈。你啊，足济地啊，都晒全掉咧，挂人有当时啊，全爬袂出咧吼。啊，大家爱注意，提高警觉哈。啊，所以啊，爱注意，唔能讲哦啊哦，这落这个雨，这安尼哦，好山水，来去山掠鱼哦，来去啊耍水哦吼。十条性命都不够死，吼、哦，千千唔通下。来，我来三品工商一下。
2: 我甲你买的外面的吼，抹三工尔，抹着三样呢。我本来面拢粗粗啊，回来就紧甲抹吼，我去药房买啦。啊，回来就紧甲抹吼，一瓶就搞定了。哦，我抹啊，摊顿啊，阮走囝吼，阿姨讲啊，真正有差呢。我甲你看你的面有差，我讲刚好较紧，熬了两三天就差。
0: 咱这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好啊。
2: 系啦，啊抹掉抹掉哦，起码两三天也都舒服呢，头皮拢无呀。
3: 哎呀，我买一罐足白，真白真水哦。哦，我一喷无哇，按乌打散啊，按乌啊，啊，今晚白啊，啊，迄点点的迄拢无去哦。
0: 哦，
3: 哦，啊，足水的。
0: 安尼哦。
3: 嘿，白咪咪。
0: 好好好。
3: 买一罐呢。
1: 感谢姐分享啊哈。
3: 嘿。
2: 那倒明年我有去买啦，食阿妈骨啊，肩胛头呀，啊手会疼。
4: 吃哪道上好的啦？
5: 美女。
4: 啊，无你安怎？
1: 我水水
5: 的。我当分的，分起了啊啦。
1: 慢慢
4: 啊，会直直避开。
5: 我过来管你。
6: 纳豆王吼，
4: 好来，好啊，食来
6: 纳吼，我便秘足严重的哦，啊，即卖吼，都好诶，
4: 啊，食纳豆王那会啊，
1: 纳豆，
6: 啊，跟美女六合一哦，美女六合一哦，吼，抹到迄面吼，金唔金啊？
1: 又咪咪无咧，
6: 对，我做阿嬷咧，
4: 叫做少年吼，
6: 是嘿，对吼，金
1: 水哦，
6: 啊，又咪咪啊咧，我就是阮大姐，我报阮大姐吼，阮大姐讲伊，我要换阿公叫我甲买啊，
4: 继续搁甲抹
1: 啦，呀。
7: 我吼，迄款脊椎开刀吼，啊，头两三年哦，也个未爬起来哦，爱人扶再爬起来吼，哦，啊啦，上厕所哦，爱人迄落嘛，哦，我即马吼，咧食恁个纳豆加蓝莓汁
4: 吼，
7: 哦，食一个吼，家己爬起来，
4: 怎会爬起来啊？
7: 哎，家己会爬起来，
4: 哦，
7: 会上厕所，佫会行路，啊，无伊马拢袂行路，
1: 行路好，
7: 食好，
4: 继续过来食，
1: 保养落去。
8: 食真好啊！本来头啊，两礼拜才六摆啊，啊，一届吼安尼头啊，又要剁破含边边啊，啊，我就用纳豆加
4: 蓝桂枝，
8: 嘿，
4: 大家吃嘞，
8: 安尼那个吃那个吃，啊，吃吃头好起来了，啊，所以大腿头、甲脚床啊骨迄个蛮好个呀，啊，即啊剩这个两骨这个啊，剩啊，
4: 啊，剩的拢豆豆有较好个啦吼，
8: 头疼拢好起来。哦，顶个头像咧白破，直接怎啊好起啊？啊，佫抹个面
4: 油你也抹面，明年你也抹。
8: 有啊，阮先生较早地就拢要我抹
4: 啊。啊，你也抹，啊伊也抹安尼啊。嘿
8: 啊。
4: 抹了有水无啊？
1: 抹
4: 抹较白啊，有较紧无啊？
8: 有啊，啊即摆紧，啊我着洗了几多都唔敢照镜，因遐讲啊，哦你即摆面色比较好。
4: 就
8: 是
4: 转来
8: 戆戆，两礼拜、三礼拜
4: 安尼，煞是哈嘛。哦，迄安尼是啊，迄啦，安尼命太轮嘞，啊无，迄安熟熟到
8: 尾啊，性命无去呢，哦，你爱注意哦。啊，即摆硬头医好呀，啊，甲脚床啊骨折嘛，拢医好呀，尽量骨折。
4: 哦，啊，你豆豆啊，佮个豆豆啊，佮只豆豆啊，佮保养伊会佮较好啦，哈。
8: 好。
4: 咱人啊，欠心的人啊，食物件拢无知影滋味，啊，看开吼，继续臭咯。因为咱人啊，身躯的细胞内底一定拢有心啦。啊，你若无心哦，人会继续操劳啦，较无抵抗力，搞搞毛病啊，身躯定出问题。所以心是咱生命原动力啦，身体嘛继续好啊，较会幸福啊。啊，是到底啥会较有心？科学家讲蓝莓子，啊，是对一国的蓝莓子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哦，你要赶来吃，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咱若欠薪的人啊，查甫人啊，到四五十哦，啊，定都啊，搞搞放尿，接接放尿，查甫人嘛同款呐，也有错尿。啊，所以滋阴蓝莓子，你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继续好势啦。呀，翁仔某感情嘛，本来无偌好，食食来继续好。滋阴蓝莓子伫美国，即马偌穿的呢？滋阴蓝莓子你也看下食，真正学了会较会得志。啊，咱人哦，若无用心啊，啊，食老了，摕钱去予医生啦。即马人拢食好做紧客啦，感觉讲话做紧的安尼戆啦，变变石石叫，也按过来紧按啦，脚麻手臂啦吼，也讲啥物迄条也未通，这条未通安尼按动动啦，迄就是拢种大细条拢无通顺，才会安尼艰苦啦，是毋对啊？所以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吼，内底有纳豆子面两万一副，因为你也赶来食，食咧，互你到底啊，大细条通通通，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食咧到底吼，互你安尼哦，筋络骨络嘛，安尼行路加粗行，背关背肌嘛，袂安尼喘皮肤呢，食这个吼，卖互人安尼哦，塞来塞去吼，啊，加较长岁寿就过大啦，滋阴纳豆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滋阴两块子啊，甲你食个如何？美女六一这款，大家抹了拢爱俄罗斯得志啦。伊这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防止皮肤打蛇啦吼，和咱的皮肤啊，会安尼吼，改善咱的暗沉吼，会当乳白、亮白啊、润白、美白，愈抹愈水，水洋洋、水当当，抹到多、水到多，大家出去俄罗斯啊，你本来看到面安尼像啊，叶经叶经啊，即马他也遮金啦，啊，看加遮少年呐，白泡泡又咪咪啊，人讲一杯阴高水，对不对啊？所以美女料伊就是遮水，啊！你会记吼、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4: 较早人讲哦，六月火烧波，啊七月无打土，啊七月安尼开始，逐工拢安落雨落雨落，啊土壳拢澹澹，你也无打土嘞，吼、哦，所以吼、哦，晓，所以真正有影嘞，哦，六月火烧波，七月无打土，呀，
1: 有影吼。
4: 啊，七八月也上好做王太。农历的七月啦、八月啦，哦，还是这农历的六月尾只，哦，上个风台啊，拢啊对对来咧，拢对菲律宾，拢对菲律宾啊，风台来拢先杀菲律宾啊，才对只来安尼，哦，啊啦，那不是对中国大陆去啊，无对台湾，无对日本去安尼，吓、哦，啊，先无路啦，拢安拆开，吓、哦。来，赶紧，今晚要过来甲唱歌下。
1: 来哟、哦，我来安排这首吼、哦《南国的梅花姑娘》呢。
4: 南国的梅花姑娘、来。

0: 古早时代较早吼，无迄个号码号衣啊，嗯，拢满脏水。
1: 脏水哦。
0: 脏水哦，用天的，啊，人咧专门在做的吼。啊，脏水有啥来？有一领也有做规梳的，吼、哦，规梳安尼做落来，也嘛有做一领是衫，啊，一领像个裙安尼下的。啊，我要甲穿哦，擦擦擦擦，但是落雨来吼，袂压着咧，
1: 哎、欸，袂淡哦，
0: 袂淡过咧，袂淡咧。啊，但是哦，擦擦啦，吼、哦，哦，我厝嘛甲收起啊，你也太穷咧，吼、哦，啊拢。都迄啊，迄迄袂拗袂臭啊！哦，迄脏水，所以落雨的时阵，古早时代，
1: 啊，迄个担面，那个皮好打哦。
0: 嗯啊，迄个皮就打，迄个扛咧就打啊，迄迄吼，你若有得个拄着，个清清的哦，哎，迄足久啊！啊，古早时代较早嘛有风裹呢，风裹就是咱的尺啊啦，挂挂的哦，啊咧加尺啊哦，迄胖的啦哦，垃圾啦拢背背，哎背，啊较好，伊会走出来，走对这空只出来。啊，风果哦，有大台有小台，大台两个空，啊，小台一个空尔，吼、哦，啊，所以带一风果带一，啊，一挂迄、那个，一挂迄、那个，迄、那个有诶无诶，背对即个垃圾背你才出啊。古早时代较早做些人真足辛苦。嗯，来，今麦过来唱歌。
1: 来，我今麦过来安排这首晚霞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来，今麦过来个唱一条歌哩。
1: 嗯，来，我今麦过来安排这首四点五点的吼，白鸽情深嘞。
0: 白鸽情深，我们是情深嘛。

0: 所以这就是咧劝人讲哦，唔通啊，甲某饲个肥滋滋，老爸老母饲个剩一支骨，
1: 啊，
0: 细汉是老母生，老母的囝，因为食母奶。大汉甲某困，食某奶，变某的囝，叫做某囝某囝。老爸老母袂瘾插伊啊，安尼唔对，哈
1: 哈哦。
0: 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2: 恁迄南北子，我本家拢生疱疹，哦，生冬瓜，
0: 好，
2: 拢袂好，我拢有用医生看皮肤科，啥物看拢袂好。
0: 嘿，
2: 啊，食恁的南北子吼，迄有新的款，怎啊好去？
1: 免疫系统的问题。
2: 三个话话尔，
1: 较有抵抗力。
0: 迄就是有新啦，
1: 加好咧。
0: 新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也即个生理的即个机能啦。新就是咱人体上个重要微量元素啦。
3: 所以啊，你继续搁啊保养
1: 啊。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主营南北子，给你介绍要一二十年啊，这真正实在真正足牛的，对，赞的啦。所以这就是行下来，党啊，美国拢食少知影，食到你就知影吼、哦。啊，所以讲哦，你若安尼身体虚哦，迄拢欠心。南瓜子上盖有新呐、啊，吼、哦！所以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人南瓜子哦，你也食看嘛，食食你，哎，走路较袂糊糊颠，较袂讲行个讲啥，等下全水袂记，吼、哦！啊，咱嘞，尤其阿阿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足好啦，哦，小喘哦，哎，本来拢困巴啊型的，现在拢困做好型，啊，着小喘讲哦，拢要菜市啊，真正袂歹啦，美国进口主人南瓜子。早时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吃饭前、吃饭后拢无要紧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的天发大大笔通哦。
0: 喂，你好，喂，你好啊。
4: 哎、欸，你好。哎、欸，谢谢谢，我恁唱的歌，我收俩都好听。
0: 好、
4: 哦、
0: 好。
4: 我、哦、你讲各样都足大哦。
1: 嗯，都足大哦。
4: 心情拢无好咧。
1: 啊，心情无好。
4: 哦。拢，逐天拢无热，拢热热上。
1: 好天呢，
0: 台南北高雄屏东落个叫咩
1: 地方？哦，
4: 啊那不分两日嘛就无啊。
1: 安尼哦，
4: 啊我看不到个电话。
0: 哦，啥物歌？
4: 哎，秘密古井。
1: 秘密古井哈，林老师。
0: 无啊，秘密古井啊，
1: 秘密。
0: 好，
1: 秘密古井。
0: 你好，我英雄啊。
5: 用啊，小雅你好。
1: 你蛮好呢。
0: 你好，
5: 哎，麻烦用啊，唱一首了。永回故乡，
1: 永回故乡，这条的林老师呀，永回故乡，好，安排啊。
0: 喂，你好。
4: 永和啊，恁两个好。
1: 你们好。
4: 我来点一首《普渡亚尊》。
1: 普渡亚尊哈，好，普渡亚尊。
0: 喂，你好，我永和啊。心机切开，心机，好。心机切开。
1: 心机爱开哟。
0: 哎，心机切开。
1: 卡袂录音。
4: 哦，但是啊，恁是当时才两点过啦，
0: 今嘛，
4: 今嘛，点过了唔敢点，
1: 啊，对，今嘛你讲话是真的，
0: 人手机在点，
4: 人哪里点我才敢点嘛？
0: 哦，
4: 啊，我买了大船入港啦，
1: 大船入港呢，
4: 哎啦，啊，一日弄你那我有收着啦，你那个听啦，
1: 谢谢啦，
4: 谢谢
1: 啦，我再安排哈。
0: 喂，你好，喂，你好啊，
6: 你好，你好，
1: 你好嘞。
6: 把我聊聊心思些人知，
1: 心思些人知哦，好啦，
0: 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啊、哦，来拍不通啊，拍不通，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咱这哦，你得记，我那在三
1: 边，广告啦，唱歌都无法多接啦，
0: 啊个片头遐哦，拢有瞧得，
1: 啊，但你讲话时阵都会动啊哈，
0: 哦哦，爱记哈，喂，你好。
7: 好啊，喂，你好，你好呢？
0: 哦，
1: 哪来的小朋友？
7: 都搞什么呢？
1: 你不要乐呢？
7: 哦，你们今天我们在整三米多，基本上这里都。
0: 我家都两三斤的，高阳家都两三斤
7: 的。哇，当晚都没归家呢呀？
0: 都搞什么？
1: 下好几天都。
7: 哎呀，你那工作较大滴啦，屏东啊都好，都袂少啦。
1: 哎，
0: 屏东高雄啦，台南嘛。
1: 你台南嘛，落遮大吼。
7: 对哦，台南遮顶三暝就个只嘛。
0: 哦，
1: 安尼有够啊，水有够啊，唔通阁落啊啦。
7: 有够了，干嘛有够？
0: 起码两欠水的所在。
1: 哎呀，啊，倒位有欠去倒落啦。
7: 人讲讲徛手，就那了徛手啊咧。
0: 对啊，对啊。
7: 哦。
1: 七月做水灾吼，
7: 七月就秋天就去夹手。
0: 都啊是一个做手啊，啊一个做手啊，伊徛顶悬个啊，徛手啊。
7: 啊，即马控制几个人在叫你叫，控制啊。
0: 没啦，
7: 没
1: 你叫伊卖啦。
0: 我保证没叫啊。
7: 你小叶，你管叶记无啊？
0: 我叫伊阿妈来口教，阿妈来
1: 口。我有甲拍电报去嘞。
0: 啊，叫伊忙了。
7: 啊，伊有接电话？
1: 有。
7: 好，你新港吼，虽然有落雨，啊，但无落介大啦。
0: 哦，
7: 嗯，
0: 啊，有欠水无？
1: 有欠啊，无欠水无。
7: 阮遮过来做红毯嘛，袂接水，因为阮做厝这。
0: 不是啦，是讲会欠水无？
1: 欠水
7: 无？应该是咧啦。
1: 哦，诶，有落雨就袂欠水啊。
7: 希望恁遐平安啦。
1: 好，谢谢，大家拢平安咯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8: 你好，哎，我麻烦加点一块迄个马达叔叔。
1: 那大叔叔呢？泪光闪闪哦，我这安排哦啊！
0: 来，得好好。那大那叔，
1: 那大叔叔，
0: 那叔那叔那叔啊！感谢大家收听，好来，即马赶紧，过来个三片刚枪啊，无要唱歌袂赴啊。
9: 是我们买的迄美女料而已，啊，搁有食迄南瓜子啦。
0: 啊，美女料伊买了安怎？
9: 买了，我六十四岁啊，人讲做我还未六十岁啦。
0: 哦，安尼有较水啦吼，加较金骨，加较白吼。
9: 人问我讲，做啊，你敢有六十啊？我讲啊，惯啊啦。南瓜子食了，较袂遐搞着啊，两三点钟才一届啊。
0: 好，啊无半年是安怎？
9: 哦，好半年拢一点钟就一届，等半点钟就一届。
0: 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啦哈。
9: 系啊系啊。啊，我今麦就是讲吼，我干那呢，沙土干吼，沙无一分啊吼，下只骨头酸干呢，食下那豆干会使。
0: 食那豆豆，早时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也足紧就袂酸啊。
9: 好，安尼我马上来去买。
1: 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和春；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救星，湖口有新快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 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这款美女六伊不是我咧讲的哦，你若要爱钓啊，靠高道咧换一招。过去哦吼，瓶瓶罐罐了足侪冤枉钱啊，无影款抹抹咧足水。这款美女，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六伊哦，伊的特色就是唔免瓶瓶罐罐，足紧抹咧，伊就一点一点甲你吸收去。什么阴婆拉皮啦、啊，什么弯哥。拢总互你白泡泡、幼咪咪，迄业境无伊人家偌少年，无论查甫查某，俺出去，大家娱乐到要死，讲，哎呦，阿凯，加即马加变一个人，加只只烟斗，加只水啦。哎呦，甲你介绍一款美女料伊，就是遮好，啊，唔去看要等何时啊？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稍来安排一首《恨你不回头》呢。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好我们听这名字、哦、大家心情放比较轻松的不要那么紧张、嗯哦、生活比较自在的、哦、想比较开的、哦啊啊、会记得、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啊、听我们唱歌、啊、说笑我们听希望说了后、啊啊、大家欢欢喜喜、啊、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哦啊、勇敢活下去、哦、你要想说、哦、天哪那个放下来、哦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啊，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佮咱人，吼、哦，对不对？啊，而且咱的国家佮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后啊，甲小雨啊，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佮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过一遍的机会哈。来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稍等，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套中岛的，你也知影新行路新队过，加减啊做伙安尼，讲出一人蒙蔽人。啊，查某啊，伊个哦，靠着根啊，要安尼。啊，这查某人哦，伫找因的家哦，又无伊，啊，听着根。哦，这家厝的人啊，甲咱偷掠过去台，
1: 抬起咯。
0: 啊，即马伫食根，吼、哦，赶紧去找船长，船长啊！因头迄两个阿公某落头迄两个哦，我会过去用头捏，啊，我出来咧找哦，听到因某食煎食甲爽，食甲哀哀叫，啊，佫讲好煎啦煎啦，吼吼！
1: 偷捏，
0: 想呀妹啊，因迄拄啊结婚几工啊捏，敢会偷捏？假有啦，我都明明有听到啦，吼，迄食煎食甲哀甲偌大声咧，讲有够爽啦，吼，讲哦，吼，着煎着煎，所以你唔是你无来看卖的呀？啊，迄、那个船长

0: 晓，唔是安尼啦。哦，那安尼就无要紧。我讲哦，咱啊唔忙啊做出。嗯。牛调来恶牛母，意思讲伊来。来讲哦，这人哦，伫厝安大声细声吵鸡拉鸡，伊尔对翁仔某兄弟姊妹某囝安尼大声尔，嘴外口无半撇啦，哈哈。
1: 拍内面的人尔。
0: 牛皮吼，牛皮唔牵要牵牛尾，意思讲这掠重点哦，关键就是重点，重点你扭的牛尾是要死啊，牛尾你迄只牛扭会掉，
1: 扭袂掉。
0: 因咱的牛拢有更皮啊，啊你对皮啊唔敢扭咧，条索啊唔扭咧，你扭的牛尾扭会掉，就出一个那怎么样？王不见王，将不见将，形容讲哦，对准长期抗战军队哈、哦，啊这个军将为了保存咱这个隐秘家己的实力，双方哦。上都上吼，领导人撇无见面啊，所以啊无见面就王建龙啊，就拼王爷卡称你也敢蒙，无人敢蒙就对了。意思讲哦，涉世务为何吉啊？也保护家己哦啊，这个诶顶哦顶管的人啊，涉世务为何吉啊？啊，这个王爷卡称唔能去乌白蒙，
1: 唔常蒙。
0: 王爷马也敢骑，哦，王爷马你也敢骑，意思讲莫无尊重啦，非非乌白做啊。连王爷马你也敢牵你骑，哦，王爷马你也敢困呢，哦，真正你要特别死较紧啊。王爷贪食，卡称着火烧，哦。王爷他们家卡称火着火烧，意思讲向来讽刺讲东权吼，也安尼吼贪污安食足济吼，也安尼啊，也善无止境的对啦，包括面下面的人啊，大家哦，啊善甲要死，啊你安尼做头的人，食甲歪甲要歪过去吼，安尼世间。哦，世间啊，那无跋筊，那会沦落会好也善。意思讲，形容讲哦，跋筊吼，就安尼哦，跋跋咧，哦，啊，就好念伊你谈的，念伊伊谈的，
1: 念伊伊伊啊，念伊伊，
0: 念伊伊书。讲实在，跋筊，就啥呢？跋筊就是跋到尾啊，拢迄个。开交警的赢，因为懂啊。你若好安怎的，伊个一百两百，一百两百，到尾啊，恁大家拢输掉，丢掉了，
1: 拢伊在客
0: 啊。要得掉，要所以哦，要世间钱，世间是钱在做人，不是人在做钱。要、嗯、意思讲，形容讲哦，世间的人啊，只有金钱啊，第一啦、嗯，金钱万能，无钱万万不能啦，
1: 哦。
0: 所以有钱上好啦，但是啊，有钱有当时啊，买袂到性命啦，性命有哪会顾啦？
1: 足有钱的命嘛，买袂到啊。
0: 伊讲哦，互你食无路用啦，饲你食大汉啊，饲大汉定咧骂骂囝，饲你食大汉无路用啦，唔达到一只狗啦，互狗食嘛枵喂。意思讲哦，物件互狗食狗。会甲你摇尾，
1: 看到你会摇尾。
0: 一乎你这死囡仔食，无情无义啦，啊，也不如狗，人不如狗啦。好哟，好贵，牛几斤？啊，牛几斤？就是一定讲哦，你茫我白讲哦，你若讲哦，你夜晚在困的时，迄贵哦，会来甲牛几斤哈哈。好心母西杯，意思讲哦，好这个人哦。伊讲功夫若要下自然本地，讲古早时代较早拢有迄拳头使哦，咚咚咚咚吼，咚咚咚来迄
1: 来
0: 迄庙口啦、店仔口啦吼，也咧也是运动场遐哦，拍拳头袂高腰，也安尼哦好安尼哦，咚咚咚咚吼，啊边仔人迄老师傅伊就讲哦，功夫要下到咱本地，功夫要好到咱本岛，来伊这步叫做哦。这波叫做我何叔爱解兄弟啊！要来这波，哎呀，这波叫做 放屎的假屎放啦，无好势，水宁波因老爸较歹势来、啊。
1: 为什么对宁波的老爸？
0: 所以咧拍拳头像咧虎形母屎杯，屎杯是啥呢？因为古早时代较早无卫生纸，通个擦脚床，啊，拢用迄滴屎杯味啊，啊破一块一块。啊，若无就用迄毋换过吼，咱咧迄毋换迄皮剥开，啊，过拍拍互打，啊，甲破做饼吼，啊，无就茶几吼，啊，迄哦，
1: 七卡层嘛，
0: 七卡层，所以像迄弧形啊，弧形拢会粘嘛，我粘粘啊，卷来卷去就是弧形的母狮杯吼。讲话咱听这朋友知影弧形母狮杯的功夫，吼，三卡鸟的功夫也要来吃吼。讲到三卡鸟。古早时代吼，这大树遐有一个叫高波寮，高波寮现在在何处？高波寮，听讲啊，这个有这个林小鸟啊，哦，这翻译艺术林小鸟伊啊，演怎你毋知影？伊就是啊，因阿哥啊，吼、哦，也去住伫迄个高波寮的所在，住一间竹寮啊。在竹寮的所在，啊，一间寮就对了。啊，即摆讲哦，这高波啊，
1: 一寮，
0: 迄个林小鸟因高波在住的，叫做高波寮，啊对。啊，大树较怪，叫这三卡寮，三卡寮先啦，啊，这是三卡寮。三卡寮就拄啊一只猪要要撩过溪吼，撩过溪沟，一后一支卡船。行开啦！
1: 揪起来嘛！
0: 迄只猪要逐回若要对遐过，拢三脚咧行，一支牙开，哇！
1: 三
0: 脚
1: 咧
0: 撩，三脚咧撩，
1: 用三脚撩水啦！
0: 所以这撩哈，
1: 讲
0: 咱听这名字，迄较早咱的地名都拢好好好，啥物撩，啥物撩哈，啥物撩安尼就对。所以讲，咱听这有一个哈，有第一摆见面有一点啊紧张啦，哈。在迄个西文哦，伫遐等你啊！我穿迄个做短裙，也迄个红色的内裤哦哦，安尼。也即嘛讲，哎，奇怪啊，人太无看。伊讲，我即嘛吼，伫派出所啦。哎，讲啊，你是去派出所创啥？啊，因为我看毋捌你，头一摆见面，我毋捌你啦。啊，你又讲你穿短裙啊，啊，迄落做红色个内裤，我逐个都啊拢甲掀啊掀啊，拢无半个啊鞋无穿个啦。啊，迄个无穿个，讲我甲看哦，伊全去报警察甲掠，即摆伫派出所啦。啊，你，我著甲你讲，我穿灰啊衫，啊，迄嘛拢穿灰啊衫，啊，我嘛毋知影你，我逐个拢甲掀个内裤安尼看哦，啊，知影死人啊，要安尼。哦，要有一个两个翁仔某要出国了。哦，啊，这个飞机啊，啊，去到第二名服务人员，你这服务人员哦，你有够无意思呢。阮两个翁仔某要出门啊，啊，你机位吼，一个当一个西，和阮无同位啦。你安尼是安尼，你这是要拆散人翁仔某面啦，哈，你这。恁这服务人员有够无路用啊！你著知影讲两个一定一个是阮某，啊你无还无共位，伊讲是的啦，啊因为哦都无位啊，恁两个上买个啊，啊著一个车一个车，吼、哦，啊你有够无意思，啊无你嘛还摆做位，较歹毒个，这也毋是饭店，吼、哦，若讲饭店，互恁一人住一间无意思。这是飞机呢，这毋是饭店，互恁两个阿某要住共位，这毋是安尼个啊。哦，安尼哦，我也知影死啊！要当你啊，什么拢无在乎的时阵，你的人生才是真正开始。心内无忧无愁咧，心肝未结归球咧，顺这个，所以啊，顺其自然的啊，伫别人看你哦，是安尼足温柔。其实啊，你是安尼天生的温柔。是自己恶的控制情绪而已啦，一半是尊重别人，一半是保护家己，所以人爱温柔，唔通哦，安尼心肝结归球，吓，安尼过去。结婚了后才知影个哦，细汉的时阵阿母去阿妈因家，哦，阿拢会 要回去的时候就说稍等啦，稍等的啦，哦。到我大汉过翁的时阵，我回来找阮阿母，囡仔弟弟在招讲要回来，要回来。我讲稍等下，稍等下，他知影讲，哦，原来阿母就是吼、哦、要甲阿妈加讲一个话，甲阿公因安尼加做伙一个，因老啊，吼、哦、啊，所以加讲一个话。即卖个另外一个讲，阿母阿母。伊讲啊是安怎样？好，阿爸哦，可能要阁爬起来啦。好，伊明仔载要转去阿妈因兜哦。好，阿、啊、吼、哦，你头毛你个乌索索呢？伊本来头毛白白呢。好，一定要找起来。阿母，你爱注意哦。因阿爸有听到讲，你戆仔囝嘞。阿爸哦，要转去找阿妈，因为阿妈。看到我阿爸的头毛白白，阿妈会伤心，讲伊已经阿爸的头毛都遮白啊，阿妈一定足老啊，足白。所以为着无爱让阿妈伤心，所以哦，无爱让伊伤肝、伤气、伤五脏六腑。所以阿爸才把这头毛安尼捏哦，哦哦，无爱让阿妈看到讲哦，我的囝头毛啊遮白啊，安尼我嘛足老啊。所以你知影无？哦，阿爸，原来就是安尼啊，吼，所以唔通讲吼，生囝一个一样，安尼可能是恁母啊去讨着老和尚，哈哈哈！台湾思想去乡土味，听了节目就是遮趣味啦，吓，有听有元气，无听会困袂去，所以咪咪啊笑笑咪咪，我就是咪咪啊笑笑咪咪，啊，恁爸是。
1: 卡口零零
0: 的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记，我叫做英豪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有，听下未歹播出片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书香记啊。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2: 三月子啦，食点好山。进入咧食药啊，离开一点钟呢？
0: 一点钟就好啊。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更加保养啊。
3: 食恁的迄个南瓜子呢，真正有够好的呢。我讲吼，那咧拍起来家就出尿呢。啊，今麦未
0: 啊
3: 呢？
0: 哦，啊，你食偌久啊？
3: 哦，食足久啊。
0: 好啊，来这倒啊。好，谢谢。
4: 你的南瓜子足好的呢。
0: 食了安怎？
4: 食了袂歹，会闪尿啊！啊，都食，啊，都好起啊！
0: 哦，即摆袂闪尿啊，掉啦！哦，真正也赞啊！
1: 阿伯了，水水无
4: 咧？我几岁啊？你知？我要九十万咧！
1: 有油无咧？
0: 阿伯咧，唔知流水啊，流水！
4: 嘿啦，
1: 感谢
4: 你啊！你物件袂歹，有啦袂歹。外面吼又油呢，
1: 哦，又油啊！
4: 我已经要九十，外面足油的呢。
5: 六妹，
1: 美女六合一。
0: 有，我现在我一个像个美女安尼啊。
5: 有差啦，我刚刚我只要一罐，啊，我顶个过改买三罐送一罐。
1: 我了有油无？
5: 有啦，有差啦。听国外话，我
1: 安尼哦，
5: 四十外。啊，迄款呢？南瓜子，我来灌一罐。
6: 甲恁灌迄美女六合一，我咧袂歹呢，真好呢。
0: 我了水开无？
6: 有啦有啦。
0: 几足金的哦？
6: 嘿嘿。
0: 啊，你啊，愈卖愈金啊，愈白哦。
6: 哦，恁安尼小白安尼。
1: 谢谢啊。
7: 我给你买迄种啊，每年的合衣。嗯，较早我阿爸买的时阵，阮孙拢笑我讲：“阿妈，你的面哪像我烤鱼皮嘞，哪唔错。哦”哎、欸，我一礼拜尔吼，真正差有够多哦。本正拢无爱照镜，即马变较做爱照镜。哦，
1: 够阿公
0: 哦，
7: 即马变漂亮啊！
0: 哦，够漂亮，阿娘水哦。
7: 系啊。
8: 辣豆诶，辣豆王诶，食食本来脚拢徛未掉，啊，今即摆食食较会
0: 啊
8: 啦，
0: 徛较会掉啊，靠辣豆就对啦，
8: 系啦。
9: 喂，好啊，喂，讲恁辣豆个南瓜子也好吼，我开刀有只骨了，我受个重吼，开刀几啊年啦，两脚无力啦，你讲怎会用夹来？
0: 诶，稍等咧，
1: 稍等咧，稍等咧，
0: 来刷卡哈。
9: 别人诶，食了规身躯病啦，佫早起入院就一个月啦，做一个月，啊，就脚拢袂行哦，软脚啦。有听你个站台讲，食个脚会经络用吼。
0: 你是食了纳豆呢？
9: 诶，我食纳豆，我哦就是母亲节啦，啊，灌三组啊，做十二罐，爸爸就开始食啦。啊，我即马佫去只佫再灌一组啊。
0: 啊，即马食了安怎？
9: 啊，食了有脚会行啊。
1: 安尼好。
0: 脚做好行。
9: 我脚底哦，佫会麻。
0: 食一段时间，你才会
9: 把这
1: 进步的有进步的。
9: 啊，食一段时间无要紧，
0: 系无要紧。
9: 这新干在吃，
0: 会啦，食这你个快乐舒缓都较好。再见啦，
1: 再见啦。
0: 啊，你本来是安怎？
2: 哈，红粉啊，红粉
0: 啊，哦，啊，你要食纳豆。
2: 加起嗰只纳豆。
10: 买纳豆买食多去咯，我腰开刀吼。
0: 好嘞，三面刚上。
10: 纳豆吼，我本来袂惊吼。食点纳豆，食食会太惊哦。
0: 起码太惊。
10: 哦，也好。
0: 吃好哦，这纳豆盖好哦，内底有盖盖当地，那嘿骨筋肉啦、骨头啦，含骨啦筋、眼、脚、麻、手臂，愈吃愈用啊。即卖人了，吃好做功课啦，吼、哦，一第四讲吼，吃落遐落安尼吼，啊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含骨啦筋、眼啦、脚、麻、手臂，所以讲哦，平时啊咱得爱甲养生啦，唔通哦以后啦啊摕钱咧看医生。咱就爱嚼老老老吼，啊大细条拢会通顺啦，啊那通哦，身体才会健康啦。所以咱直接要来介绍咱的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的吼，互你嚼大细条通通通，自然你身体就健康啦吼。这内底有维他命 K2 啊，食咧到底，互你安尼，屈会落背会开，啊嘛巧行，爬爬走咧，较免啊食老红塞来塞去哦。啊，你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嘛较好。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身体较健康啦。心心心啦，咱人啦欠心哦，一食物件无滋味，吼、哦、欠心啦、啊，啊，咱人就较无元气啊，因为咱人的细胞内底啊爱有心啦、啊，啊，若有心啦、啊，啊，咱人就较袂操劳，一若无吼，啊，加看下加足操劳，较无抵抗力，啊，规身躯搞搞毛病搞问题，心是咱生命原动力啦。有心啊，啊咱呐、啊，安尼哦，就像个车同款发的安尼，冲人砸一个安尼哦。有心你就加较用呢，较唔免安尼吼，真正有影呢，安尼搞搞放油，接接放油，安尼哦。所以讲哦，啊，什么话上该有心呢？科学家讲南非子，啊，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滋阴南非子哦。你安尼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哦。也因为哦，你也看迄位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安尼哦，搞搞放尿，接接放尿，查甫人嘛同款哦，也甚至会错尿。所以滋阴南非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好，足好个。滋阴南非子甲滋阴纳豆王啦，甲夹咧食哦，互你过五关斩六将。有够好哈！啊，咱这个美女六一哦，你得赶来甲抹。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一啊，防止咱皮肤粗糙啦，预防咱的皮肤打蛇啦，让你的皮肤啊，会安尼柔白啦、亮白、润白、美白，让你安尼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这款美女六一个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所以这款美女六一，你得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抹，拢足适合啦。抹到底，水到底，出去继续少年呢。给足青春，一个看你个就好哇！你今麦在水洋洋，遮少年美女六一吼，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哪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哪要咨询6666-23嘛，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的是梦伊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一提大笔筒哦。
1: 啊，咱的节目台湾思乡机会当点歌啊、看你要听台语歌，还是要听华语的啊？华语就是国语，还是要听日语，还是要听客歌？小雨还是客家妹？
0: 客家妹呢？
1: 所以伊的唱客歌好听。
0: 哦，谢谢你，
1: 未歹，
0: 未歹哈。
1: 呀、哦，这客话，小雨咧讲客话嘛，较好听啊。讲安子西哦，
0: 羡慕你哦，
1: 羡慕你哦，安子西哦，羡慕安江哦，安水哦，哟，天空落水哦。
0: 啊，我无天空落水呢。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1: 喂。
2: 嘿，
0: 你好，
2: 啊，小雨好，英皇嘛好，
1: 你好，
2: 我咧点一首歌，
0: 好啊，
2: 点那种，那啥，那叫做
0: 啥物？
2: 山野花，
0: 那条我未养上呢，
1: 那都唔生山，家己未生山，所以未养上啦。
2: 啊，我点一条日本歌，
0: 好啊。
2: 燃不起，燃不起嘛！哈哈，
0: 燃不起嘛！哈哈，
1: 因老母的老爸的等于作古啊，所以拢作哈的对啦。
2: 对啦，
0: 黄边机票啦，
2: 还有啦，黄边机票啊。好，谢谢谢谢。
0: 安排不客气哦。
1: 啊，燃不起咯，
0: 哈哈，燃不起咯，哈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你好，你好。
1: 嘿，嘿，你好，嘿。
3: 今日首歌好无？
1: 好啊，好啊，好啊！什么歌来啊？
3: 叫《故乡愁》，《故乡愁》依然。
1: 啊，好。
0: 你好，你会唱，我袂唱呢。我袂唱
1: 咧。你袂唱啊？
0: 我一条我袂唱咧。
1: 啊，你袂唱唱。
0: 好，你都好，拢拍红军哦！我搞，我袂唱，你讲好。
3: 无，
1: 我叫讲伊了。
3: 野草喜欢。
0: 哈？鸭草也是花好，鸭草也是花
1: 好。好，好，谢谢，好，好，好，拜谢啊。哎，
0: 哦，你拢讲音好，我问你啊。
1: 这条我较早吼捌学过，啊，久无唱煞袂要紧，我会记。这条是较早是日本歌改编的过去嘛？
0: 我再来找来听。
1: 哦，来，啊，即马来啊，下面再来甲唱歌下。
0: 来，我安排这首《初恋》呢。
1: 初恋。
0: 有。

0: 这条歌叫做啥？
1: 初恋。
0: 初恋。
1: 嗯。
0: 哦，只要我你，我是恁老爸，我是恁老爸。
1: 只要你幸福。
0: 哦，我听啊，我是恁老爸。你都卖怨叹咯，哎呀。
1: 我无怨，我无怨叹。
0: 无钱唔免怨怨叹别人，爱家己打拼，才有钱赚。啊。来，今晚过来，给唱一条歌。
1: 来，过来安排这首哈，《爱你爱在心坎里》呢。
0: 爱你爱在什么呀？
1: 心坎里。
0: 哎，这客位安那讲？
1: 爱因爱呀的心肝肚。
0: 爱你爱个心肝肚啊？
1: 心肝肚。
0: 心肝肚什么意思？
1: 心肝底啊，心坎里呀、啊。
0: 心肝底，嘿，客位啊，叫啥？
1: 心肝肚的呀、啊。
0: 心肝肚的呀、
1: 啊。心肝肚的呀、
0: 啊。哦，哎、啊、嘿。大肠呢？
1: 太重，
0: 太重哦！
1: 太重，
0: 太重。啊，那小肠呢？
1: 小肠，
0: 小肠哦，
1: 小肠。
0: 啊，那羊肝呢？
1: 羊肝，
0: 羊肝，羊肝呢？
1: 羊肝，
0: 羊肝哦。喂，你好。
1: 喂。
2: 我你要干小雨啊？
1: 哟，你好，我是。
2: 啊，你好咧，小雨。
1: 啊，你蛮好咧。
2: 我今麦正在刮风，彩虹林呐、啊。
1: 彩虹林呐、啊，我们两花的。
2: 好、
1: 哦，谢谢。啊、这串儿。
2: 好来。
0: 好，谢谢。
1: 彩虹林啊。
0: 喂，你好。
3: 彩虹啊，你网络我有看你上架啦，做演打的啊，小雨也足水。
0: 不
3: 会啊，不会啊。演打本来就少年吼，本来三四五十岁人尔。
0: 四五十岁人高十万呢？四五十高十
3: 万。我啊，做演打先得做人冠军。
0: 无啦，拜拜啊，数相机啦，哈，好。
3: 小雨也蛮足高水的。
0: 谢谢。啊，我听啥物歌无啦？
3: 够点嘛？
0: 好，好，好，谢谢。喂，你好。
4: 喂，英雄小叶，你好。
1: 哎，这里
4: 我。我点歌。
1: 好
4: 啊。拜访春天。
1: 拜访春天。
0: 好，
4: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哦。
4: 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你好，我要点歌。
0: 好。
5: 我点苏雄曲。
1: 苏雄庆你，
0: 温
1: 在故乡，
0: 得探听故乡的风声。好，
1: 我这安排哦。
0: 好，谢谢啊。好，
5: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词。
1: 对啦，恁点的歌哪会，我拢尽量尽量。
0: 想啊，记，做啊，先。啊！我今天哦，要过啊，来呀、啊，完。
1: 你今日够放？
0: 放不出来。现在台湾，现在这个什么、啊？哦，出来出来，米啊，款，伊食不啦，食伤济，款啊喂，哦。你好，我看来，你来请看一下。
1: 爱你爱在心坎里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哦嗯！新歌虽然流行，但是老歌有老歌的迄、那个、迄、嗯那个感情、迄、那个气味。苏东坡这条十八姑娘一如花哦，哎呦，
1: 拄啊！这条
0: 不是啦，我是安尼讲啦。哦，拄啊，当在乱来啦，拄啊，伫甘蔗园哦，哦，当在人呀吼。啊，这条哦，蔡槟榔哦，哎呦，迄阵我拄啊好哦，迄阵拄啊好开始在学。骑脚踏车哦，所以啊，让你回想过去的老歌，实在足趣味啊！来，我三品鉴赏一下。你有吃啥货？
2: 吃纳豆。
0: 啊，纳豆吃了安怎？吃了。
2: 啊，纳豆吃了，我都拢吃保养，我拢吃在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我糖分是怎样管啦？唔知我拢吃两粒两粒。
0: 吃的会较清啦，循环的节奏啊，你血糖嘛较好控制哦。
2: 就母亲节安尼，你若咧拍袂，我就甲买起来做。
0: 纳豆就是讲，咱吼，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侪，会愈硬化。
2: 嘿啦。
0: 啊，食这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溜。
2: 第二啊，这三我拢叫爱吃啊。我第一就是爱迄个筋络啦，筋络柔软安
0: 都好啊。啊，你若这，你若脚会麻啦，啊，不然紧来按啦，头壳戆起咯。
2: 筋好就对，好好再好。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雷、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辉、新丰祥、双璧、大安，家己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祖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近那多人，好人哦，食来家己，你像我到咧食好，啥物骨骨头、骨筋络啊，拢食来拢，无感觉，因为啊，无咱的维他命 K2。咱那肚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带落你的骨头会顶筋络会抽大细条会通，身体唔只会健康，食这麦红塞来塞去，伊个那肚脂棉两万 FU 又搁甲关落，大细条通，身体健康，该讲食这麦红塞来塞去就记得啦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怡阿姊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CF 呢，天花是大悲痛哦。
0: 来，即卖再来甲唱一条歌啊！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阮若拍开心来门窗哦。

彩的春光，阮若打开心内的窗，就会看见心内的人。

思念想不断，故乡故乡，今何在？望你永远在阮

0: 我若拍开门来，
1: 心内的汤汤，
0: 这条歌较歹唱。
1: 这条
0: 歹唱。若拍开心内的门，来，即摆过来，甲唱一条歌咧哈。
1: 过来一条吗？
0: 过一条哈。
1: 过一条。过一条哦，过一条来，
0: 我免收长，
1: 我刷春色一个好无？
0: 我刷春色，你莫来老鸡啊！我唱迄较早啦，较早的人哦，听你唱这条歌足久啦。我刷春色，啦啦啦啦啦，连爱免歌词袂记啊！我刷春色，你莫来老鸡啊！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听节目是爱轻松啦，不是要听紧张。听咱节目上轻松，搁未紧张啊？喂，你好，我英豪啊。喂。
1: 喂。
0: 好来，赶紧来三品工商一下。
2: 我女的吼，
0: 好、哦、来三面刚上，
2: 还好你敢会知？我去年去日本吼，大家怀安尼同团的哦，安这边自家念念，讲伊六十外岁啦吼，哎呦，我唔超过十外呢。
0: 面皮足油足水就对啦。
2: 先不讲，人我妈八十了呢。
0: 啊，八十看准五十比五十，才袂开油哦。
2: 去顾脚也是按讲，人阮头下讲，你抹了哦有代价。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润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该讲这款美女料，咱英华甲小丽啊，拢家己抹偌久啊呢？家己抹抹，家己照镜，感觉足满意，足好。哟，虽然还饿了，哎呦，靠，这真正有影。欸，讲家己讲，家己饿较袂臭臊啦，这真正抹抹继续引导啦。啊，小丽啊，抹抹继续水啊，皮肤加偌油咧，家己个摸哦，感觉足好诶。
1: 真好。
0: 所以你若毋信，你啊看下抹看下，抹着你就怎调诶？讲，哎呦，靠，这真好，唔免瓶瓶罐罐抹抹，加只少年咧，哎呀，少年出去，人会烧钱问，你就记得啦啦，唔免阁讲安怎啦，对不对？等下赶紧去抹啊，抹无着无彩，以上三面共伤。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落来安排这首《脱壳运动》。

0: 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呢，到这过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得给咱道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继续安排哟、哦。英宏和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哦，大家要保重哈，真热的气水温补充哦，够唔通热着哦。咱的客家乡亲啊，过年哦，他敢要补充哦吼，过年呢记得咯，水分啊补充就来莫变遐多哟。英宏和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爱记哦，今麦这会考哦，光拢剩两三天，
0: 欠会欠会。
1: 哦，所以讲哦，咱那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吼，你都能拜托，来关怀一滴，救人一命，哦，这上届功德上大。咱的同胞若无这地位，伊性命无，所以咱的关怀去救着人哦，关怀一地，救人一命是功德无量哦，谢谢感恩啊，
0: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金德路金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小薇。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一直落哈，嘿，一直落，落几波雨啦呢，落几工的呢，半暝都起来落吼，嘿，这个豪雨持续哦，落无停的，所以气象署是达到五点吼，宣布的五点的时阵要启动哦，大规模哦，剧烈豪雨作业，还是啥物意思哈？哦，这是啥物意思？这个受到强劲的西南风，用三粒风台咧加。哦，即摆太平顶管有三粒风台咧干吼，安尼啊，因为即、这个受到即强劲吼诶西南风哦，甲即低压带诶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持续有短暂阵雨甲雷雨。中央气象署啊吼，下晡针对着嘉南市、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发布着豪雨特报吼，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中华关、南投关、婚姻关、嘉义区、嘉义关、婚姻关、嘉华林关吼、台东关发布大雨特报吼，对达多五点开始启动吼，大规模这剧烈豪雨的作业吼，这要伫个阴暗吼八点半要来举行啊大规模豪雨作业记者会来做者说明安尼吼，系啊，落这个雨落足大，啊三条风台咧夹嘛，哦，即、这个即马咱即马较近即、这个沙德尔。沙德尔后边吼，搁对一只基段，基段后边搁对一只现在形成的吼，哦，迄条较无好记，迄条记袂起，简拉威，沙德尔后边搁一个基段，基段后边搁一个简拉威吼、哦，简单的简啊吼，拉手拉吼吼，啊，维持治安的这维吼，简拉威，啊不，已经形成啊吼，但伊预测的路径吼，较我台湾哦。哦，连续的这个大风，这个高雄哦，桃园今仔日下晡停班停课，嘿吼、哦，这个自灾性的这个大风，会甲往山区嘛，高雄的桃园宣布下晡停班停课吼，安尼，迄就是屏东县山地门出现的这个自灾性的大风，屏东县政府为着要维护民众的安全吼、哦，啊，而且利于各项在这灾害吼、哦、防救。个应变的这作业，宣布山地门今仔日吼，十二点开始吼停止上班上课安尼。吼啊，高雄市呢稍晚也来宣布，桃园下晡已经达到停班停课上班的这标准了安尼。因为桃园公所咧讲吼，山区的道路较危险嘛，吼，请勿外出活动，避免入去山区的道路吼。啊，同时伊要请族群的人吼，族人。哦，原住民哈、啊，朋友哦、啊，爱做防灾准备哦，准备这居家安全安尼。嗯，这是高雄宣布哈，宣布这个啊，这個、因为自灾啊，迄风雨拢安尼介大吼，系啊，啊这个啊雨吼落啊大无吼，豪雨狂炸吼，医生都在讲吼，落雨天哦有四大危险，讲嘿。

还有安全的这个隐患哦。哦，对这件代志，医生提醒吼，你若去有好恶淡的，啊，你穿着淡高高的衫，还佫伫个积水咧生水哦。今日落雨吼，啊，按讲因阿母因怎弄倒来，啊，所以下昼无聊，怎压雨伞，囡仔去耍吼，啊，穿雨鞋，就伫阮兜门口边啊，遐咧耍咧落雨，压雨伞咧落雨吼，啊，袂恶淡的嘛，那但因姑姑怎带囡仔，姑姑就。无伫个无恁去时时阵，计甲囡仔带去楼顶个窗门吹下打，身躯脏脏吹下打，换衫安尼吼。啊，着囡仔困咧困困啊，才带四五点起来。安尼因咱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压淡面吼，啊搁伫有伫咧有用着水吼，你伫积水当中生水吼，啊你会忽视着吼，即、這个湿淡一路，即是用拢是上常见的行为吼。但是拢有可能因为身体健康造成吼。不可忽视的严重影响哦。即个胸腔科暨重症科医生啊，伊就咧讲，足侪人吼，足介伫雨中漫步，吼，也是讲因为突如其来吼，暴风雨，啊，淋淡面，那淋成落汤鸡安尼。但是那是长时间暴露伫即个湿淡的环境当中，你会面临着以下四大健康啊个皮肤危险的问题哦。第一，你身躯淋淡面吼，你的免疫力会狂降。30%哦，免疫系统受损。这个、研究表示哦，南坡了啊，地处体温下降，吼、哦、啊，所以削弱吼、哦、你的免疫系统，这更加会让人吼、哦、容易感冒。另外一篇研究更加提醒，等到这湿冷，地处着咱体温下降一度，你的免疫功能可能就降低差不多30%到37%哦。所以，这个胸腔科的、甲重症科的医生，伊就咧讲，这就是因为咱的体温下降，转引起咱的血管收缩，啊，减少血咧流，吼、哦，减少血流向皮肤，甲伊外周围的组织，刷来咧，转降低白血球，吼、哦，等等，即个免疫细胞，转达到咱的感染的部位，转引起起来呢，哦，第一个就是免疫系统受损，第二个关节炎的风险。哦，这个湿淡嘛，佮寒冷的环境，会来加重着慢性关节疾病患者吼。恁个老带病母的，拢即几个月、几半个月拢足艰苦的吼。微微啊酸，微微啊肿，啊口酸，两下无力哩吼。迄叫做病母，迄真型爱食。我讲迄就是病母，迄、那个所在就循环咧无过，不晓得伫遐袂顺畅，袂顺畅就等于你血无够，你血无够，即个所在正冰冷，啊冰冷冷了就麻麻。好、哦、麻麻安尼，所以你年龄一定爱食。按今日讲是真诶，真诶，真诶，真诶，一定爱食。你有带病母，即个天气你饲着知，甲饲着，即卖即个天气你去买厝着知，去看厝，看厝若会落雨、会淹水诶吼，会流土块、有壁干诶，拢现原形互你看。所以你若买厝，即时阵落雨天去看厝上盖好，上盖准啦、啊，吼、哦，上盖准啦、啊、哈。若壁干诶有流雨拢走袂去吼，落即个雨你偌高走，对不对？落即个雨你无多安全嘛，哦。啊，所以你包括你旧病嘛是同款啊，你年久的病母嘛是同款啊。即、这个关节炎风湿的增加，因为即个湿甲寒冷的环境，即会加重着慢性关节的病患的患者的竞争。即伫咧2019年研究就咧讲吼，伫咧低气压环境之下，低气压做狗啊呐，狗冰毒要如何？狗冰毒要如何无？狗的冰毒但涂开暖暖暖，你就知要如何？因为就低气压。在低气压环境调查，而且条件之下，咱的关节炎的患者会痛疼，平均会增加20%。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嘛发现，这个气压若愈低，哦，你的关节嘛会愈紧，你的痛疼的指标吼会恶化，这有可能关节内底吼这个滑液的压力哦变化有关系，哦。来第二吼，即、这个第一个就是南坡这人吼，安尼一直咧南坡吼，会引起着免疫力系统损失啊，关节炎的风险。啊，那第二个，你伫穿着即个相湿的鞋啊，甲淡的衫，即恐怕引起着低温症，而且战壕族、低温症、低温症，啊个战壕族，战壕族就是即、这个个咱讲战壕脚啦，即就一种因为湿造成吼脚步的问题。即上起初竞争通常出现着会刺刺、疼疼、擦擦，啊来会痒，落尾可能出现着麻木，吼、哦，无啥知人麻伊，而且竞争，啊你脚的湿水可能变成红红，啊无变蓝哦，
对着你的病情恶化，你的脚步会开始肿，哦，而且出着烂烂的味的臭气，哎呦，假是并发症哦，包括可能脾胃受损哦，还是感染，这叫做豪，这战豪族，那叫战豪脚。你若定穿咩鞋啊湿湿的话吼，鞋啊澹澹无换掉，然后怎阿裤啊等来，你无换掉佫澹澹，你明仔穿佫穿去上班，我都袂使啊。哦，啊澹澹的衫，这引起了低温症，啊个这战豪族，那个战豪脚，哎呦对对啊。你穿的鞋啊是衫裤澹湿了，然后无马紧紧来换起来，可能带来以下的风险，第一，皮肤的感染。哦，这个湿润的环境哦，都是细菌上盖爱个真菌哦，要咧生团，而且温床，所以研究显示哦，伫咧公共场所，比如游泳池哦，是更衣室还是淋浴间，等等，这湿度超过70度的所在啊，70%的所在，真菌生长上盖理想，祖先那个香港卡哦，诶，传播率啊吼增加哦，啊，那湿冷相关的疾病。你穿了淡淡的衫，会做明显的吼，就加速你身体热量哦散失，因为这个水吼导热性比空气关出了差不多25倍，所以伫个低温的落雨吼，就容易增加吼低温症的风险。所以伫个10度吼10度 C 的水当中，你无受到保护，身体吼的核心温度每小时可能下降2度。那是伫寒冷的环境当中，你穿淡棉衫，暴露伫12点钟至几啊天，和肩高可能地数就伴随着吼肿胀、麻木、痛疼，而且战壕吼战壕脚，哦那个战壕足哈，啊无着其他吼冷相关的这个伤害，哦嘿啊，有人这衫晒安几啊天就落雨落干嘞，拢袂打，啊袂打都一直要穿阿边啊，有烘干机啊，哦所以即卖有烘干机嘛吼。大米阁湿袂衫，唔安穿，迄种袂使。第三，你一直伫积水当中咧行，吼，伫遐咧算，这暗中的致命诶病菌，啊，搁这酸雨诶危机，哦，你啊看那像无害哦，那像无药也这积水吼，实际上伊暗中做这种诶致病诶风险哦。第一，细菌甲病毒诶感染，洪水啊，吼，啊是积水诶所在，特别是田园，啊是牧场。啊！以城市哦，而且下水道的附近，这些病菌的浓度啊，拢足高了。这由于含有大肠杆菌哦，够高端螺旋体安尼。嘿，啊，所以医生来讲哦，在2000年的时候，泰国水灾哦，曾经爆发哦，这个高端螺旋病体，这地数超过5000的人感染到，将近200的人死亡。哦，啊，在2009年莫拉克洪灾了后。哦，咱台湾莫拉克洪灾，敢是小林村灭村迄个所在啊？敢是莫拉克吼，做食来的吼吼。洪灾台南也无短暂2个月内底确诊超过1500即个高端螺旋体病，造成一个人死亡吼嘿。哎，啊，即个太高火，哦，皮肤损伤，哦，酸雨啊，哦，通常就是5.6升的吼，含有即个硫酸盐啊吼，啊，即氮氧化物啊，个氨等等即个。化学物件，所以你长期接触会破坏到皮肤天然的屏障，会转引起到干燥、红肿、瘙痒啊，个过敏安尼。啊，落骨嘛，如果落这個骨落雨，骑倒歹，出倒的增加2倍至3倍，落雨容易出倒骨头，对不对？嘿啦吼，所以咱若做即马落雨的只哦，你若做压淡的，等下衫脚紧切切的。卡紧切切的，吼，笑淡淡，衫紧换换，头毛紧吹吹的，吼，安尼是上解好的，好吧哈。现在家己保养好自己哦，来淡水河边情深深。

0: 这首歌叫淡水河边情深深，哈。后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所以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2: 哦。
1: 啊，银杏的冲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那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2: 嗯，
1: 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
2: 嗯，
1: 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2: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3: 哦，心脏安厉害，直动呢。
0: 用动用
3: 响。动啊，无要动死啊，动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未安全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啊，我著搁天天伫个食，伫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香
3: 啊，搁心脏安尼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3: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4: 哦，食食的心脏即摆都有来了，我感觉食的我的心脏即摆还唔免安尼喘啦，两行啊，我伫阮的主页买。
0: 你食八爪鱼去，咪搁真香的呢？
4: 系系。
0: 啊，无你本来哪样啊？
4: 哦，心脏拢无力啦，啊，拢会喘啦。
0: 嘿。
4: 啊，即摆食食的好，都好诶。
0: 足快活吼。无你本来哪吃吗？
5: 啊。
0: 不能那深，
5: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四滴四滴滴跳跳，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起安尼啦。
5: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困嘞。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5: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
0: 啊。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八爪鱼去咪才好用
5: 啊。哟，我唔知遐好用嘞。
0: 啊，无迄皮皮喘，我要起惊害。
5: 要死我唔咧，迄爬起啊，安尼直直行来行去，我无扎困嘞。嘿，伊都意识啊，安尼，这个水龟啊只吼，啊沉嘞，啊你都无扎困，倒哩无扎倒啊。
0: 佫会起惊哦，佫有着啊，好佳哉。
5: 好佳哉，好啦，啊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吃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诶！
5: 好，谢谢你啦，阿吉。
0: 好，谢谢你。阿吉，今仔要讲安那，互你见证来。
6: 迄个 QMB 啊，甲金英哦，做伙食。
0: 嗯。
6: 好，我一讲哦，安尼唔知咧创啊，啊，我咧做工过啊，做热啊，想要分你哦。
0: 嗯。
6: 我想讲，黄刚林博士讲哦，迄个 QMB 甲金英做伙食，真正赞诶！我讲爬起来，计头顶哦，甲。两两两个甲食落，一睏啊是好用，
0: 就切落啊，
6: 嘿，无那么昏哩。
0: 哦，真诶，足好用
6: 诶，爱食，起码冬天搞爱食。我讲你先生怎会食啊？
0: 有安尼的哦。嘿
6: 啊，嘿。
0: 你去做碰啊？
7: 我前工叫南明仔来给我。
0: 哦，南明仔来给你，啊，你即摆甲碰啥说话？
7: 碰几多组诶哦？
0: 甲咱讲啥话啦？
7: 拢有啊，
0: 林国晶啊，哦，林国晶啊，火力王，
7: 水力王，迄个
0: Q 啊，说话，啊 Q， 甲你顾安那，
7: 顾心脏啊，
0: 啊无你我带人像用灯用摄个呢，
7: 我是咧像迄像囡仔咧翻体安尼恁弄球安
0: 尼，哎呦，你哦你囡仔翻体恁弄球安尼你也来哦，真了，会惊吼，
7: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7: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
7: 系啊，
0: 系啦，我讲定，学拢这八层 Q 米袂慢慢啦。
7: 系啊，
0: 对啦。
7: 碰骨头做诶呢。
0: 啊，雪梨王甲碰安那好啦，雪梨王咧保重。
7: 我嘛十公只诶。
0: 安尼甲啉成做啉诶。系
7: 啊。
0: 嘿，安咱较有元气啦。
7: 对啊。
0: 较袂安软哥哥啦。
7: 对啊。
0: 那当买等即届呢，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届爱诶个吼。系
7: 啊。
0: 对啊对啊。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8: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8: 诶。
0: 诶，啥无成？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8: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来。我听你讲，我就去买来食。我拢有在听你的节目啊。
0: 嘿，谢谢。
8: 嘿，啊，搁银杏啊，
0: 哦，银杏啊，
8: 脚较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8: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这胃无好咩？
0: 嘿，膀胱包着胃吃酸足艰苦的。
8: 嘿啊。
0: 哎，食火力咪煮介好用。
8: 嘛拢有通啦，啊，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啊啦。所以你食咱活力民宿的强力，我讲你的膀胱包着愈好，啊大便变规条的啊！你甲阮下早食康巴，啊到暗时要困食倒啊！
8: 安尼吼，
0: 下一工才开始食两包的。
8: 嘿，啊，就食药啊，
0: 用药
8: 叫
0: 我
8: 看，
0: 食拢无
8: 效啊。好，
0: 啊，你
8: 安尼甲
0: 试，换真好看
8: 卖啊。对啊，食看
0: 卖啊，无拢定咧破巴。迄足艰苦诶，拄着拢
8: 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痒，食一物件，不食一吃生巴肚肚肚痛痛，安安。嘿
8: 啊，
0: 甲试看卖了诶。
8: 啊好好。
0: 啊，叫你甲阮像食巴掌去咪？你无你本来我歹放诶啊。
2: 好，啊，迄有，迄食有够歹放诶啦。
0: 真诶啊。
2: 诶，啊，食了今卖好，今卖有好味啊啦。
0: 好是较好白安尼
2: 呢。哎呀，啊，我拢甲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骨牙开去。
0: 啊，无你牙开安那？
2: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会骨闭结哩。
0: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2: 好，闭结足艰苦，就骨真恶啊哩。
0: 喂，啊个用恶的哦。
2: 哎呀，即马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去食两包，那一瞬之度啊，食无要紧啦。
0: 哦，啊，即马较好白变啊吼。
2: 哎
0: 呀，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2: 啊，好啦，好好好。
0: 啊，接受着我的三。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菱果精、德利菱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活力敏顺，要得你零五斤，要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要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的拢放做伙同一个箱啊内底吼。啊，来得你零五粉的，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的零五粉。拢是包做诶，特别做诶。咱诶得力八兆元 Q&B， 这是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并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顶1400块。咱即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个，大人上介爱诶，买产品送产品。咱全台湾300万以上广告，帮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若唔知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万间经销药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啊，像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会到哟诶。再次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啊，那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爱国家的快活，爱买着产品爱投资好着，囤咱健康的本无用骗啦，无用骗哦。你啊想你家做需要的吼，啊你唔敢顾，囥了好哦，袂好啦。所以讲你哪下想讲你明年，你想落会惊，你即马都无啦无关系啊，明年要安怎过？啊你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啊，你无啊充电，你明年甲今年你要安怎过？你要过这中秋，对不对？对吧？吼，所以讲吼，爱买着产品，吼，你无破病，只是安那无电爱充电，吼，啊，只是营养素无够，甲补充营养素，安尼就好。过敏的足严重的人，一定爱食爱顾。即嘛唔管是电视哦，足济医生啊哦来代言哦益生菌哦，拢摕几啊百国家的专利。你了听着，你了听伊讲有抗过敏专利，无咧，无。无抗过敏的专利，伊呾讲有对症的专利，对一个的专利安尼尔。无像咱的产品啊，有抗过敏的专利，所以食过敏的99.9%，互你会好。你著来甲顾嘛，是毋是？卖个俩外口食药啊，卖俩三更暝半啊，著咧装病，啊著未痛，个气喘要压起来啊，是毋是？安尼嘛毋是办法啦。找到对的方法，你我拢会健康。好、哦，祝大家哈、哦，来咱听这首歌《转雨伞》，现场电话继续卡0800-335599，客服来咱做服务啦哈、哦，来转雨伞嘿。

啊，你啊讲八兆元 QMV 啊，伊讲刚刚讲恁客户诶讲充电唔知充电，你啊讲安吉代言诶产品啊，但因你即卖卡号伊听嘛是我诶专传，可能有新诶啦，有新诶吼，啊无咱咧咱楼下诶客户拢作用诶呢，吼好，谢谢大家哈，嘿啊，即倒过来，哦，即卖足侪人拢出来就走，出来就走，猝死啊，特查即种。这个心中这个想拢，这个想拢无诶。这甲这个59个检察官有无？这陈俊秀啊，伊嘛是要退休进前死去啊。其实爱人看到爱作勇行呢，陈俊秀啊，59个检察官。哦，啊，伊原定8月要退休嘛，即摆都8月啊，要退休，但伊伫咧2个月进前，伊就要退休进前哦，心中无爽快，送去病了就死啊。59个，歹到吼，嘿啊。安尼吧是，59岁呢，哦啊，这个呢，哦，这个愈少岁，这个被誉为吼，水电工的金城武啊，水电工的金城武，哦，经传猝死，伊三工前哦，佮发表情伤呢，失恋呢，系哦，失恋哦，食金蕉皮安尼呢，叫三工后死去呢，哦，伊的外形足像即落啊金城武啦，所以人网友佮封作伊是这水电的。水电工金城武安尼，哦，而且网红吕宗麟吼，即阵啊传出着吼，过用去，震惊哦，不少粉丝呢吼，而且圈内好友，即都即嘛叫少两人，即都唔知啥啦，因为伊个有发文证实吼，伊又去灵堂改悼念啦，哦，悲痛一下讲哦，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记得先多爱自己一点。咱即马阁活诶人，你着爱加活爱家己啦，爱家己诶身体啦，莫互即个病常咧糟蹋啦。病若糟蹋，足侪因为你抗过症啊，对无？身体家讲你抗，你感觉啊，像你会记嘛？我巴结啦，我做奶臭奶磨奶吞诶啊，吼、哦！即一点仔疼，一点仔感觉无要紧啦，迄无啥，抗过就变重啊。病吼、哦，抗久无抗会好啦，绝对袂好啦，一定吼、哦，即、这个病抗久吼袂好啦，就会愈来愈严重，伊袂好啦，你看。诶，人过用去啊！哦，啊，这个网红佮帮伊写一篇，写讲哦，这辈子辛苦了，下辈子啊，吼，啊，记得哦，先多爱自己一点呐、啊。咱着做别人，咱着即世人，咱即摆那个咧话哦，你着爱加爱家己，尤其爱你身体家己开始，甲家己身体填补嘛紧啊！我讲吼、哦，你若愈捌你的身体，你会足疼伊哦。你啊，肝机能，你着爱有慢性肝病。有这肝机能较无好啊，的时阵，你着安那，你袂易要啉酒甲糟蹋，吼、哦。你啊，如果啊，我着血压较悬啊，哦，我着唔好食较咸啊，啊，我着血糖的人啊，我糖唔好食较济，哦，啊，我肝机能无好的人啊，我爱较早困的，唔通熬夜，啊，我下食袂饭，安尼嘛唔对，安尼袂使，爱去注意家己的身体啊，安尼唔是啊，感觉我着啉袂落就啉袂落，安那我着无安怎吼，等你知安怎先拢足艰苦呀，唔是糟蹋你尔。破病人袂糟蹋，你是肉体糟蹋，但是糟蹋做厝里的人、家庭的每一个人，对不？系啊吼，那得讲下辈子记得先多爱自己。你即马活活人，你爱更多爱你自己啊，对不对？系啊，这一个网红哦，伊就伫个伊的这个，伊本来佫有甲这个吼，这个水电工哦，金城武佫佮翕相哦，安尼伊佫透露讲有去的灵堂。啊，徛伫相面头前足久，搞阮无法度接受这事实，那条人佫好好的三公钱。这个人伊阁发文讲家己情伤啊，那三工熬了，那讲伊死去啊，对吧？2号前三天才发文透露，居然是低潮。这三工熬的，今仔日还讲伊过用去啊，对不对？嘿啊，所以人这都包你包括这嘛是啊，这个第咱这嘛是8月，这个曾经2月吼来有来咱台湾呢，这个女星啊，吼、哦。伊伫富罗街跋倒去，我讲跋倒去上惊磕到后头壳，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鞋仔爱换，下厝个无棉个歪一边，迄卖穿啊，迄厝厝倒，你敢嘛开一双啊，开个4-500，吼、哦、5-600，别讲几千个，叫种敢买，佫唔敢买，5-600块迄个防滑、止滑迄买来穿，你无厝厝倒去弄迄后头壳迄个，好，规家伙也袂收煞，啊伊这是死呢，30岁尔。伊2月过来咱台湾呢，对啊，即菲律宾的啊，菲律宾的女歌手吼，伊经传死讯啊，伊刚30岁尔，
哦，伊过去因演出啊，吼，打开这個知名度，想袂到伊伫19号啊，伫马尼拉一栋公寓内底意外摔倒啊，头壳弄了，倒向遐落着这头壳，造成严重脑部创伤哦，甲颅内出血啊，家属紧急送去病院了求救吼，会回天乏术，无效呀，吼，无效，你甲看人吼、哦，所以咱即马活是毋是？只是还阁用这个简单的诶，这个保健的食品也好，还是药品，会到咱家己阁健康勇行一届吼，唔通错过人过，疼家己无去用骗啦，疼家己是上爱翘翘的选择啊，是不是？嘿，来，咱话听歌，送大家听《人生茶》。

0: 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1: 来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房价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房价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吼，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吼，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未互伊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互伊得病。吼，啊，你会使减少患者的痛痛。买晒减少足侪即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啊，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都专业伫伊即块，好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凊彩讲，比如讲加少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好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0: 人呐开始心跳先伫巴肚底吼，
1: 到
0: 这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Q ten 足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足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人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
0: 哦，
1: 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那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眼睛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爱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毋是有钱，你何里啊讲排队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即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未紧，徛未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脚会汗水，脚手会麻，容易抽筋，会扑脚筋，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怕出去，你收袂当来，过去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袂跳。
0: 对，
1: 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工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啊。你若无跳，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班无休啊。
1: 是，对。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 ten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Q ten 伊就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让咱的营养素哈，让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中来滴。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不好，会更
1: 是跟你报告讲哈，咱的会筋来滴，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 ten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负责。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 ten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 ten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成讲无 Q ten 的这个刺激，甲 Q ten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
1: 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你那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那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脏就惊塌，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 ten 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啦哈，两线都。 病一散多，啊，抓成露肩，啊，最后就迄个血都未过，
0: 未过啊，
1: 哈，他掉咧，啊，他掉咧，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诶物件，劈血筋，
0: 哇，劈快呀，哦，
1: 所以唔只系讲，伊即个强心。盖这个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的物件，头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乡亲士大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就虽然我们在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啊
1: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足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都无跟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要爱 Q Ten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跟咱分析上盖站。
1: 不敢不敢。Q Ten 都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嘛只讲爱吃，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前四十。我就开始在吃 Q10 哦，
0: 不管你真的青春永驻，
1: 会晓过跟不晓过差就多，
0: 有那
1: 个80岁哈，还佫穿这短裤啊哈，还骑脚踏车，头壳佫地势不啊，吼，伊讲会使去跟人环岛，啊，
0: 冇
1: 那个80岁，啊，未到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条咧，啊，举一支咧咧四支卡，咁痛咧痛咧，怎么来穿？哎，想乱呢，少年时有咧过跟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 Ten 即个物件，来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开就喘啪啪，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乱咧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惊去甲。挂靠，迄鸡鸭头，说明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妈，听咱的郭威廷医师咧讲，大家 Q Ten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
0: 啊，
1: 你若有电吼，所以有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做啥，啊，不如讲你甲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吼。多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腰纹，
0: 也
1: 较袂迄个松弛。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哦，
1: 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即个 Q10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即、這个系即、這个机能啊，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开一串啊，你才会使解决去，你人生变真快。
0: 哦，有够好，安尼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1: 对，咱人就爱过了快活吼，怕变鬼死人，将来忧山万水陪着家己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那边个过好些，你先通重要都着，迄条眼睛，啊，你眼睛要哪个？他都要跟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个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0: 哦，有够好，谢谢咱的郭伟廷医师吼，好，跟咱分享这 Q 电的好处。所以啊，即摆你婆婆菜、婆婆菜，你唔甲顾，唔甲充电，伊无电嘛，无电婆婆菜哦。我讲先叫医生做检查，像头头用阿婆啊、手机啊、开的帅哥啊吼，你是要开我讲啊，充电充电，这就叫做充电，让你长知识啊吼，啊你有知影知识啊吼。你即摆当充电爱充电就八站去，美国的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伫个研究起来，得发现立线体有带电。这叫做充电，安尼，迄帅哥你知唔知啊？爱加八卦，唔通甲敲电话要去人开，安尼知唔知啊？吼，啊，要怪你小姐讲充电，你唔知听无充电，叫做八兆元 QMB， 爱长知识啊！哦，没有知识吧？爱听听那米外小广播房，这医生在咧甲咱分析，这电流足重要吼、哦。谢谢，这时阵要搞咱电台来进节广告哦。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哪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8: 你在笑谁？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首歌是单瑞的经典歌哈，王叔就是我的安慰哈。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告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即讲吼，母仔囝缘分，敢干那只有一世。这个佛陀伊就讲出了轮回当中最悲痛的真相。用听后吼，听伊讲了后，大家泪流满面。佛祖讲吼，无能一滴，重于虚名，重于虚名，虚名哦，虚名意思就是那像讲，迄个呀、啊，有一个虚名山对不对？哦，就是这个妙妙高妙光啊，善机机善哦，那个虚名哈，那、哦、呢，这个母子的亲情哦哦，是轮回之根呐、啊。啊，你敢有想过，母子之间这份世俗人哦称颂的真情哦，竟然是啥物？竟然可能变成轮回当中上界大的束缚。哦、这究竟是慈爱的伟大，还是隐藏在情绪、情绪背后的一些枷锁呢？变锁链了。所以今日咱就做吼、哦，来讲一条这个佛陀的智慧，来看透吼、哦、母仔囝的亲情背后的真相。相信这个真相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亲情的认知哦，但是也会开启哦，打开你对生命跟轮回哦，会全新的理解。有人问讲世尊啊，为什么人讲吼、哦，这个母子之情特别难以割舍嘞？普德听了就笑笑吼，伊就讲吼，母乳一滴啊，重于虚名啊。假开始吼、哦，大家以为吼、哦，普德刷来一定好好吼、哦、来颂扬一番母子这份天然的母子之的感情。但是啥物人想到，这个普德转话锋一转。伊就讲出一个在场所有人哦惊愕的啊落泪的隐秘的真相。佛陀讲哦，看似吼做纯净的、个珍贵、做珍贵、珍贵到极点的母仔之情，实际上啊，煞是啥物？是轮回内底上界歹拍开的束缚啊！这是众生长久吼。现在苦海之中不得解脱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执着嘛。就你讲，今日讲啊，后世人你过来做我的囝，后世人我要做你的囝，无迄个约束啦，嘿啦。所以这话就讲出来，大拢讲伊呢。原本以为最美好的情感，那会变成束缚。所以这个隐藏伫这个轮回背后的秘密。嘿，唔嘛讲揭示了个人修行的觉诶觉醒的道路哈，这更加像一支锁匙哦。这个揭示的为啥物哈？众生伫轮回内底浮浮沉沉、起起落落，吼、哦，始终无法度摆脱这无尽的循环呢。伫迄个死长城有一个哈、哦，一个特别哈、哦、有灾灵啊，见识不凡哈、哦，诶，生理人叫福德。伊会当有今日成就，就是因为一个老母叫做慈心、慈心、慈心。啊，这个老母慈心哦，伊唔嘛讲含辛茹苦，把这个福德哦，一大汉。

家己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报答吼这老母之恩呐，安尼养育伊之恩呐。有一冬的秋天吼，这个福地伊是生理人，所以像应该赶快去足远的所在做生理。回来的时阵，伊一入门因家的门，就发现老母吼倒伫个病床顶悬，哇，拢无气力，拢无用要无歇袂起啊！好，啊，这福地足紧张足烦恼，竟然去请因这城市当中上界出名的医生加印。哦，来甲母亲看病，啊！这个、医生哦，详细甲因甲这慈心哦，甲伊赞美，唉，那赞美那海海头，那海头心肝面安尼愈来愈沉重。开始哦，就伊就讲哦，老夫人这个病啊，已经哦病入膏肓啊啦，恐惊是回天乏术啊啦！哇，这个做囝，这个幼好囝，福地一听怎？跪落啦，跪在老母的门床边啦，一直哭，哭到撕心裂肺啦，哭到像天地要崩落来啊！迄目屎淋淋个，一直哭，一直哭，目屎鼻屎一直流，啊，嘴一直发讲哦，母亲大人呐，母亲大人，你一定爱坚持啦，你一定爱坚持啦，你爱甲勇敢活落去。伊讲孩儿，我还佫袂赴好啊，报答你的养育之恩的呢。这个时，朱心伊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吼、哦，把这手小小啊举起来，怎把这个伊后生福地手甲扭嘞，吼、哦，伊就做轻声的声音吼，但是伊做无比坚，伊虽然无力，但是伊声是无比坚定，讲阿囝呀，阿母啊，从来都无妄望你报答啥物啦，也毋过阿母啊，我的心肝底一直有一个妄望。阿母啊，阿母，你紧讲，你有啥物愿望，我一定紧来尽我所有力量哦，一定为你完成啦。阿母啊，你讲啦。这个伊老母朱心的嘴吼，突然稍微笑笑，伊就讲吼：“阿囝呀，阿母，我这世人上个大的幸福，就是会当变成你的老母啦。我早就已经伫佛陀的圣像的面头前，我就立下了这重誓，立下了重誓。”我来世啊，我要继续做你老母啊，永远守护在你身躯边。哇，这话就讲完，因老母朱心啊，都慢慢把酒盏揢起来，安详离开人世间。这个宣言后生福德，吼、哦，足艰苦，足痛苦，悲痛万分啊！迄几个人那像失了魂同款。伊就守伫老母的灵前，日夜一直哭，一直哭，未饭未食，茶未啉，阿未困。厝边隔壁人看这情形，哦，大家喊头。哎呦，恁大家看看福地这孝子啦，这个囡仔看偌友好啦。这母仔之情哦，这真啊感动天地啦。有人嘛忍不住哦，目对流目屎。到底这时阵吼，这时阵一个他们去求白这中介吼，这行脚僧啊，哦，那个老和尚，伊就行来这福德的身躯边，伊就看这足悲痛的、足艰苦的、足痛苦万分、足悲伤的福德，伊就轻声阿问：施主啊，你敢曾经捌想过，你甲你母亲之间的这份缘分？到底会当持续几世？这时福德转额头去，吼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目睭哭啊睁歪歪。伊就看这老和尚，伊然后更甜讲吼，那是有来世，我要甲我的老母搁再做伙，就算讲我粉身碎骨啊，我也在所不惜，我甘愿啊，我心甘情愿啊。这老和尚就听来了，轻轻喊头。伊讲哦，啊，恐惊只有这个智者，才会当互你解答。如来即马伫这竹园精舍咧讲法，啊，你袂用去遐听，去遐请教，请教伊。这个福德一听咧，伊心肝底头吼，哦，涌起了一线的希望。无第二句话，把话款款咧，吼，伊就往这个吼竹园精舍去啊。伫要行去竹园精舍的这路途当中，福德嘛拄到足济吼，有介相同款的经验的人，
其中有一个叫做莲华的好野人，规个把油头甲面，伊咧讲伊家己的做女，用伊老母要过往进前，目立下着这誓愿，伊讲来世要继续做我的老母，伊对我真是真正是百般的牵挂，我都放心，我都放下。阁有一个叫做明星的这读册人，伊嘛甲伊讲，阮老母要过往去进前，就甲我手牵咧讲阿囝呀，我实在唔甘啦，我唔甘甲你离开啦。你的来世，我一定阁要生你啦，我一定要生伫你身躯边啦。因为我到现在阁会记得阮老母迄个时阵哦，伊的眼神充满了不舍。因规队人怎啊做来到这竹园金色外口，伊阁拄着一个叫做济公的老人。这济公一讲到家己的老母，目眶都红，声音都闹更甜。伊讲哦，这是老人啊，伊讲我的母亲离开我已经15年啊。但是每一次我想起我母亲要过往时的时所讲的话，我实在是忍不住目屎淋淋流。伊那时阵讲，我一生上爱的愿望就是生生世世会当做你的老母啊！福德听了这人的故事，伊心肝内不禁感慨万分啊！那每一个老母要过往去进前所讲来的愿呢，拢同款啊！我后世人，后世人，后世人。我要阁做你老母哦，这个情感到底有啥物特别之处啦？为啥物会互做老母，即个做老母人安尼执着呢？所以这顿人带着疑问，因终于转入来竹园精舍。迄个时普德多咧为吼四众弟子哈咧在讲解妙法，现场的气氛足庄严的，大家拢听啊全神贯注。但等到发挥结束了后，这个福德跟其他这几个人呢，因就走去行进前去，做恭敬的向普德行礼。这个福德啊，吼，伊就代表大家开嘴问世尊啊，阮的心肝底拢有一个同款的疑问，阮的老母要过往去进前，拢有发愿，吼，要来这个要继续吼做阮的母亲。伊讲哦，你讲这个心愿到底会当实现无？这无件之间吼，这份亲情，敢真正当刷落去下一世吗？嘿，安尼啦。这个普德因为问伊，普德就用伊充满智慧的眼光吼，来看这个人，然后讲哦，善男子啊，伫个回答恁的问题之前，我想要互恁先思考一个问题。您敢知影，在这无边无际、无尽头的这轮回当中，你敢知影恁每一个人各自投生过偌济界啊？恁轮回过偌济界啊？又搁恁做过偌济人的囝儿是谁啊？嘞？反过来，有偌济人曾经做过恁的爸母啊？嘞？哦，这一群人听来讲，你看我，我看你。什么人也印不出来，都表示根本都不知道。所以普德看到他们这样就刷来说，那么我用运用神通的力来为你们解释精神的因缘吧。这时说啊说，普德就施展了神通的眼前的这景象，就哪像在放电影一样，就看七世进前，这个福德他原本是一个威风凛凛的将领。那现在的这些老母在那个时候呢，是他的对手，你说这两个是 对方，他是一阵一阵是对方的对手呢，他们老母是他七世前的对手呢，他们双方站在对立的这阵营，九世进以前，他们这几个人，莲华，莲华是一个医者，他在尽心尽力在为病人治病，那伊今嘛的老母，都是一个曾经向伊吼求医，而且普通的患者。那搁再看十一岁进前，明星是一个做生意人，十一岁，明星是一个做生意人，伊在咧无闲甲人客做生意，伊今嘛老母咧，都是介吼发生冲突的人客，两个人因为买卖顶悬的代志。
哦，闹个无欢喜啦。所以众人看了这景象，都好震惊的，嘴拢吹啊二塞塞，简直唔敢相信家己的目睭，内心实在是难以接受这个曾经发生过的往事啦。原来因甲母亲之间的关系，伫个过去是如此的复杂多变啦。所以菩提看了这群人惊讶的表情，伊继续开始，伊讲这啊，不过只是沧海一粟罢了。在这无尽的轮回当中，一切众生都曾经是相互为，互相是爸阿母、兄弟、兄弟、姊妹、翁阿母、伴侣。所以你若想想，今生亲密无亲密无间，相依为命的母阿囝，无定着来世，就会形同陌路啊，甚至可能呢反目成仇，变成互相的死对头。所以福鼎吼，伊听阿姐不禁想起母亲吼要过往时许的愿哦，伊个五万腿内心，互伊更受了极大的震撼。因老母后世人快要去做你老母啊，有无？嘿啊！所以福鼎已经不住个问世尊：既然是安尼，那么为什么我的老母会伫临终要过往时会发下安尼愿望呢？这种愿望到底是怎样啊？阿姐济公也急着打断道讲吼：世尊啊！我的母亲已经过往15年了，但我一直说不忘到来世还可以等跟她做伙，但她听到你这样一说，敢说我这个愿望不应该存在了吗？她说我实在是想不明白。啊，如果明星这读书人，她也对你问世尊，若是母子之情我就延续到来世，那么这份情感啊，敢不是太低层吗？所以珍惜了，对不对？对啊。所以咱做家里是谁，又搁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哦，这敢是真正一个难题吗？啊，那莲华在了老爸晒老干了，伊讲伊咧哭，伊讲吼，世尊啊，我一直以为我老母要过往去进前的心愿，是出自于我深深牵挂的上爱纯真的纯粹的母爱。因老母要过往去进前的心愿，是出自于对伊对囝。深深的牵挂，最纯粹的母爱，敢讲安尼愿望有哪里不妥的地方吗？我真正足困惑的呢。这时菩提啊吼，伊就讲吼，伊的神情变啊足庄严的吼，肃穆庄严。伊就咧讲吼，恁问的是一个吼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哦。恁的老母要过往去进前许下这些心愿，拄啊好。刚好揭示了轮回当中上界让人悲痛最残酷的真相，啊，这真相可不单光走进恁老母哦。嘿呀，伊讲这个真相吼，唔是。揭示的轮回当中，让人最爱悲痛、最残酷的真相。啊，这个真相可不单单哦，就干那关乎哦，的关系到恁的恁跟老母之间的姻缘，迄更加触及众生为什么被困在轮回之中，因执着，因为始终无法解脱的根本原因就是执着。迄念啊，我要去当阮囝啊，我要去当阮老母啊，我要安那，就是安尼啊。这就是众生为什么被困在轮回之中啊？始终呢，自头到尾无法度解脱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执念。所以菩提讲吼，这个大家咧讲，你咧揭示这个真相之前，而我必须要提醒恁各位，这个答案无定着会让恁哦痛彻心扉，因为伊将会彻底改变恁对母仔之情所谓认知个理解。恁真正准备好啊吼！所以面对这个吼，啊，好，这无数智者听了了啊，忍不住泪流满面的真相。所以众人听到哦，全拢跪头噶，泪水早已经压当砸衫裤去啊。哦，福德的声音，福德的声音哦，颤抖，然后更低讲哦，这恳请世尊你开始，就算讲这真相会当还心碎，我嘛赶快希望知影答案，因为我就想要吼知影。这一节到底是什么回事啊？怎么一回事哦？所以菩提看大家满脸，大家拢在哭嘛，
伊就看到大家众人吼，这满脸慈悲，伊就讲吼，恁的母亲会伫要过往去进前发下安尼的愿望，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伊对恁有太深太重的执着。啊，这个执着对表面上来看是满满的阻碍，是老母对囡仔无尽的关怀个唔甘，但是实际上咧，它是最坚固、最难以挣脱的束缚啦。也就是因为这执着，在众生在的生死轮回的苦海里底，永远不得解脱，一直伫咧被困在其中，循环循环往复啦，受尽苦难啦。接着那像大海里底泡泡，诶，水泡，每一个水泡拢感觉家己是独一无二，甲众生无同款的存在。但是你煞唔知影，这个水泡的本质来讲，伊就是同款一片哦，海水变换而成的啊。众生嘛是如此啊，所以太执着伫某一世的关系啊，反而迷失了生命最本真的面目啦。所以未记你家己本来模样，啊，智光呢，伊嘛是听无啊吼，又忍不住问讲世尊啊，我母亲对囝儿是一个关爱，唔是上界自然的一种感情吗？我自细汉就被教导，母爱是上界伟大啊，但是为什么即马煞变成了修行路上的障碍呢？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普陀的耐心诸比丘解说，都是因为这种自然而生的情感。太深，太过深，太过深厚浓烈啊！等到会乎人伫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迷失啊！因为即阵啊，定听咧讲啊，囡仔后世人过来做我的囝，卖讲这哦啊，这实在是乎人难以理解哦。这个佛陀哦，伊就做耐心的，一个再多甲因讲解啊，互因知影吼，互因去知影哦，这个关系安尼吼。所以这就是安那，有这老母吼。母亲在做人老母，拢以为永远要做囝儿是谁老母？诶，感觉讲安尼就是对囡仔上爱大的爱护，但是咧恰恰相反，因为你无靠看透哦生死轮回真相的这样的爱护咧，却恰恰没有看透生死轮回的真相，修容相撞冲突啊！所以真正的慈悲啊，就是安那。执着啦，不是执着于一生一世的关系啦，而是要帮助互相觉悟，脱离着痛苦的轮回。所以这神这福地一听了了后，若有所思啊，又讲哦，世尊，你的意思是不是讲，安尼执着未来？哦，咱搞要做母仔，你倒不如卖执着，咱伫当下的努力来精进修行，来寻求解脱之道呢？安尼才是更加重要的，敢是佛陀听了足欢喜啊！伊讲对啊，这就是这道理啦。卖执着来世，甲我要做母仔囝，咱倒不如当下努力精进修行，来寻求解脱之道啦。所以真正的慈悲啊，唔是执着于一生一世啊，而是爱帮助互相觉悟。来脱离苦海轮回，才对啦。所以母仔的感情固然吼珍贵无比，但是互人难以忘怀嘛。但是更有更加珍贵的，就是爱互相引导对方，吼朝着觉悟的方向哦向前。当当咱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咧，你就发现每一个众生拢曾经做过你的父母。嘛，拢有可能伫未来变成你的囝儿是谁哦？所以真正的友好，唔是只是想讲永远哦，咱来做母仔囝的关系，而是来帮助恁的老母来超脱生死轮回苦海啊！这才是上界大的友好啊！啊，这莲华咧，伊就出来问吼，问讲世尊，那么咱到底爱安那对母亲，伊要过往去进前所许下的心愿呢？这个心愿对我来讲意义有重大，但是又搁跟你所讲的修行的解脱，又有冲突啊！哦，跟你讲修行的解脱啊，搁有冲突啊！安尼我要安怎？见菩提的笑笑又讲吼，唔是和恁摒弃这份母仔囝的感情，
而是按恁耳会响吼升华，升华恁的这母仔感情，伊就哪像讲吼气流汇入大海，虽然哦这溪流啊，哦就哪像这个溪流，细条溪仔水哦往流入大海，虽然这溪仔水失去了伊原本的名，因为变成大海了嘛，但是伊本质的同样是水呀、啊。所以等到咱放下心中的执着，真正去了悟到了悟了悟吼，即、这个众生平等的道理。所以即个情感，母仔的情感，就当提升变成广大无边啦，没有界无界限的慈悲啦。这才是真正吼，诶，即个度父度子、度母度子之道啦。我听菩提安尼讲，诶，即个教诲，在场所有人都被深深触动吼，流下了领悟的眼泪，所以才终极要甲明白，老母要归向去进行许下的愿望，看似那种是饱含的深情，实际上诶，所以欢迎诶，却是对生命真相的无了解啦。所以太执着于某一世的母仔的关系，颠倒会让双方永远哦深陷的轮回当中无法自拔。所以对迄个时阵以后，这个福德啊，吼莲华还是明星，吼啊个这智光诶，因都深受启发，所以因能毫不犹豫皈依了佛门，开始哦精进这个修习佛法。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一拜因啊出去吼，因他们每当他们出去吼的时阵啊，吼那去外口拄到这老人的时阵，因拢会吼不由自主的想到这吼的人。敢讲因拢曾经是咱过往的老爸老母吗？因拢出来看到人的话啊，吼啊想到这，因拢会对一切众生哦都升起了平等心。另外，应该几岁的时阵，伊就是伊的生理人。因为是起对头，伊咧做生意，该去冤家，对不对？对啊，所以慈悲的心哦，不再区分彼此啊，而是一视同仁的对待每一个人。就安尼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修行，因最后真得了哦，这殊胜的智慧嘛，看清这生命的真相，摆脱轮回束缚啦。这真相就甲人讲，在轮回当中。如果只是执着于特定的某一种的关系，要做母仔囡啦，来世要做你的囡，这种只是会让家己永远沉沦在生死的大海里底，受尽苦难啦。所以只有放下这执着，用平等的心去善待一切众生，把对亲人的小爱扩展为对众生的大爱，所以咱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找到内心永恒的安宁啦。这嘛讲是做老母上爱大的报恩，嘛是对家己找到一条通往永恒幸福的光明大道。所以咱今日讲这内容，可能颠覆你对母仔囝之情的理解，但是希望麦当为你拍开一扇吼，这个、通往智慧的大门。不得大家讲吼，最深情的羁绊，往往都是最难突破的枷锁啦。所以真正的大爱是帮助咱那个所爱的人，作为迈向觉悟个解脱。这嘛个是对亲人上该去报答，更加是对众生上该慈悲的祝福啦。

0: 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好，我给他进广告，有叫保守啦。
1: 年糕这款雪梨王是去年半几年的，两个老在吃，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全部淋巴癌。啊，我一听讲，我想来吃这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不靠体力的。
1: 对啦，好啦。
0: 啊，祝你勇敢嘿。
1: 多谢。
2: 呀！
0: 啊，我本来开刀开啊，哪样开啊，人拢三消散落疤去呢啦。
2: 困到含一块肉都无，规个腰抽。
0: 安尼哦，
2: 含一块肉都无。哎，真啊，唔知啊，含食啥，唔知啊，食你个雪梨王
0: 啊。阿伟也知影好在，
2: 较在谈好。
0: 你即马都讲你即马来食雪梨王有听起来呀啦？
2: 哎，我即马手吼拢袂硬啦，
0: 袂硬较硬啊啦。
2: 啊，无拢阿袂完呢。
0: 安尼嘞，好家仔。
2: 好啦，啊，谢谢啦。
0: 好啦，来即等啊。
2: 啊，你阿咧阿仔，电话卡你阿仔，我阿叔啊吼，你力都厉害呢。
0: 你带二得嘞，你当来。嘿。这边的拄啊拄啊，该头毛，你唔知影？
3: 我唔知。
0: 怎样？
3: 你不同我讲啊？
0: 怎样？这囝这年好。
3: 伊要水利旺，都要进行，都要迄落诶。Q，
0: 嘿，
3: 阿得买迄个灵骨粉，
0: 灵骨粉哦，
3: 阿得买迄个挂药啊，
0: 我啦只熬啦，
3: 哎，
0: 阿个也跟你困，
3: 妈妈爱拢讲你一斤买就使，我讲下讲一斤买就好啊，
0: 阿贵文你今麦身体安那样啊？
3: 我正该健康啊，因为我正是拢三个月去追踪一刀，
0: 哦，你今麦算追踪了，
3: 嘿，
0: 哎呦够好，
3: 因为我去化疗，我无感觉艰苦啊，我今麦算追踪啊，嗯，因为吼。好，我食迄个灵骨粉，我外骨来食咧。
0: 你做一定啊，食一即可以控制抑制，哦，卖生痰。
3: 嘿，啊 Q 我食咗我嘛感觉介好，因为吼，我本地有咧食迄个病药啊。
0: 嗯，
3: 啊，我即摆拢买咧客啊。
0: 啊，你食病心脏药啊？
3: 对啊，因为我现吼拢会心律不整嘛。
0: 嗯。
3: 啊，我这个去客几个月啊，娘，我听你咧讲，娘，我得去买啊。我、嗯、我已经食年糕啊，所以我今天拢唔买你咧客，我拢食这娘。
0: 做好，拢未起来去穿棉被。
3: 未。
0: 啊，无你做化疗，然后再过你食雪梨丸，你看偌厉害哦。
3: 系啊，我同你讲哦，人阿爸讲我得头毛，男仔讲我化疗咧。
0: 有影，就你讲。
3: 都买得起来，膝盖噗噗噗。
0: 系啊系啊，大家有听？你真化疗，等下我替你个桥都买。
3: 哦。我你咁样，我拢嚟潮州骑去到东江，东江都骑笨挨，
0: 笨
3: 挨吼，笨挨好不都作妖诶，我就过去潮州街啊，所以买物件笨挨食，啊，
0: 那
3: 我食袂落好嘛。
0: 诶，笑头笑面，啊，听人家讲你得乳癌。
3: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迄个灵菇精啊、水利丸。啊吼，等等啊，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卤蛋，啊，我到尾有哪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作业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恁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去啊，就写作业，啊，就开始困。做好啊！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嘞，我讲是哦，好，我就爬起来，安尼啊，就等啊。既然我们在你桥多摆去嘞，没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0: 哦，啊，你住先化疗三点钟，你我就搁爬起来就等来了。
3: 嘿，因为我拢未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啊，我就等来呀嘞呀。我等来我嘛未感觉人神神，你知阿无？因为我等来吼，因为我拢不住嘛，我就大日拢得去，我都买铺就得去买物件要等来食安尼啊，不都嘛感觉一样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我都买铺管铺鸡呀，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我都买啊，我拢铺管铺鸡呀。啊，我不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0: 是因为你咧顾身体吗？
3: 对，啊，因为迄阮囝啦，
0: 恁囝讲起甲你摸几台啊？
4: 摸九台。
0: 恁个囝哪遮好咧？
4: 哎，就是当讲我伫长期想伫食，我已经食年外
0: 啊。啊，你食了解顾着无？
4: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呗。
0: 伊知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4: 哎呦，真用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咧？
4: 我是讲，甲你个过来一日，甲伊个一个哦，迄食了未歹
0: 啊！你是未歹，啊你无讲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4: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4: 化疗了啊，算讲算身体都虚的。
0: 嗯，
4: 啊了后，听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4: 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咧，吃完去啊，迄脚骨拢连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尔，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摆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罐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算讲安尼伊都了解讲吼安尼。这种的镜头都是爱翘弯起安尼，
0: 对，
4: 趁瓜趁钱拢在叫他在好安保身体咩？
0: 哦，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弯起啊不？
4: 即马，
0: 会
4: 有吧？
0: 靠弯起啊吼。
4: 系啊。啊，今早早呢，行路拢未倒，哎，拢会倒向下，拢安尼头壳拢压未惯，安尼安尼是都会倒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4: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4: 系啊，
0: 哦，够这样跳起来，谢谢。啊，你
4: 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4: 饭会哦，
0: 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4: 系啊，会生肉个啊。
0: 好，安尼吼，安尼等住我听，用。啦啦啦，乌啦啦，三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2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个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哎呦，一定都是爱讲、爱听咱这勇敢，藏的袂好啦。啊，你即马一寡镜头出来，你有哪个听呢？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你才勇敢。啊，若为等下即马先听，了了啊，都买这个八月半，吼、哦，八月半，都规顿囡仔等下行行东行西，哦，咱规个聚会啊，团圆就是食物件嘛。哦，你看我，我看你看什么？哦，有在食食，阿麦个像个唔敢食。你即马吼，这营养素活力秘书囡仔要等下食，一工啊食两包，下早取西药康白水食一包。好、哦，暗时要睏个食一包。你应该听安尼要几个月哦。你来到这個中秋节，人咧食东西，食西你对人食，无问题。免烦恼讲走便所走便利，食食了，大家要佚佗来佚佗。哦，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嘛吼、哦。人生在世，食穿两字过过游山玩水，安尼才有意义吼。祝、哦、大家哈，卡电话就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咱来听《霓虹舞蹈》。

0: 马仔开始连续三天风雨拢足大，吼、哦，嘿，这个新闻都要发布吼，这个马仔开始三天全台炸鱼，哦，啊，四管车山区哦，大家这停班停课，哦，上个管的雨量400毫米以上哦。啊！若今日全台湾哦，雨量上界悬都落伫底，落伫万丹、万丹吼、哦，万丹的好朋友吼、哦，屏东万丹的雨量全国今日落上界侪300毫米。嘿，啊！若林陆吼，这个、大白啊，差一点啊就溃堤呢，因为大白那种水咧全倒出来啊，哦，足恐怖哦！这落干要阁落三天外呢，哦，安尼，这三天是炸雨吼、哦，屏东管受到这个。低压带吼，就是这个西南风在落雨，哦，影响着大雨不断啦。哦，啊，那万丹地区今日雨量达到300毫米，哦，也位居全国第一的哦。造成林陆大排哦，差一点啊，他妈溃堤，他妈崩去。哦，经过修复了，然后哦，解除这危机，因为这雨势刚刚佫增强，连续佫三天要落这大，所以县长哦提醒民众哦出外爱注意。我本来想高雄今日袂要紧，今日去高雄做食啦嘞。哦，今日若有你若看高雄的这个新闻哦，哦啊，今日高雄积水的所在这尼啊济哦，吼、哦，今仔真正讲袂堪咪落雨，哦，袂堪咪落雨，哦，迄规个呢，哦高山也是啦吼，高山也是，哦啊这个啊大寮这也是，哦啊你包括高雄山区啊吼，诶路段伊嘛十点的时阵吼，预警性吼、哦、封闭，哦你若要走山区的，哦伊嘛宣布吼。哦，因为研判这中央气象署吼、哦、水情的精注啦吼，估计因嘛高雄山区雨量会达到吼以上啊雨量以上等级的啦吼，豪雨以上的吼，台二十线甲台二九线的部分路段吼，要伫因嘛十点吼预警性的这封闭，哦，你来去走这山区的人，你都爱甲注意一下嘿，吼、哦，咱再甲咱做一个分享吼、哦，啊，明仔若有咧停班停课，就去较往山区遐啦。较往山区以上，才有大家这个马仔吼，马仔礼拜一咯，才有大家这停班停课。嘿，这个预计屏东县的山区吼，雨量才250至400，敢那万丹今日就是做300公里个吼。啊，那台南市山区预定雨量200至300，因为这阵就拢大家停班停课啊。吼，啊，今仔日伊嘛8点哦，甲马晚8点哦，因会甲来公布吼，公布讲。讲停班停课这些所在哦，因为大家停班停课是四关是，就是嘉义关、台南市哦，台南市今做起来，高雄市的山区嘛，台湾遐都讲封两条咯吼。啊，在这屏东关，其中哦，屏东的山区吼，上界关的雨量哦，将来可能会来个400米哦，400毫米哦吼。所以这可能是马仔啦，要佚佗的所在，无可能就是这泡汤啦。嘿啦吼，啊那啊要出门出外，明仔佫出门出外要注意生意。明仔是礼拜日吼，安去做下仔啊。吼，那伫咱即马所收听就调频道收听，明仔节目吼，明仔8点，咱伫咪咪秀广播网空中再相会，啊，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姐你好。
0: 啊，杨美的
2: 啊，对对对，
0: 杨美的大姐你好，
2: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啊？
2: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2: 对对啊，
0: 嘿，怎样？
2: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还要订
0: 三片不接，代购经理好，阿干三片钱不呢？好，等一下电，你电话不要挂。
2: 都很好哎、欸，哎、欸，等一下都很正常，
0: 现在
2: 能入睡，
0: 现在能，阿雅德那可以睡了，好。
2: 可以睡了啊，真的可以睡
0: 了。好，可以睡了哦，好啊，好啊。
2: 那骨头我也变很好啊。
0: 哦，好啊，才可以上班嘛，哈。
2: 哎、欸，肠、啊、胃才好嘞，
0: 肠胃啊。
2: 然后我又不会胖了啊。
0: 哦哦，
2: 之前会胖，现在都不胖了。
0: 哇，那你是吃的有够好的、嗯，难怪你那么开心。哎、欸，好啊，好好，等一下哈，来，好，谢谢。啊，一线哦，一线哦，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喽！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的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呀，所以你还算过吗？你到底需要贵州呢？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无搞的人，马上加嘛，较紧加嘛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我是传一个，你好。
3: 你秀爽呀呀！
0: 哎、欸，是你好。
3: 你秀爽呀！
0: 嘿、hey ，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3: 哎，我要买物件。
0: 要讲买你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哟、哦，要赶紧买咱个卡里买哦，咱你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赶快哈、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大户，你好。
1: 你好，
0: 你要点什么歌？
4: 要来点歌。
0: 我知你要点歌嘿，咱贵姓？
4: 放开我的手。
0: 咱贵姓啦？咱贵姓，你听有我的声无啦？
4: 有啊，喏。
0: 咱贵姓啦？
4: 哦，秀爽你好啊。
0: 我是讲咱贵姓啦，小姐，请问咱贵姓啦？
4: 哦，我姓杨，杨大姐。
1: 杨、啊、大姐，
0: 哦、你看我够当的啦。你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你看看你当啦、啊、吼？我讲啥你拢听无啊？
4: 我电话刷刷叫。
0: 好啦，安尼好，再见啦，你好，你好，嘿。
5: 哎，秀爽你好，
1: 你好，
0: 嘿。
5: 我代理何先生，
0: 没听什么歌？
5: 刀马旦。
0: 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是谁？
0: 嘿。
6: 好、哦，我给你买啦，哈、哦。
0: 好，等一下来接接我一线哦，谢谢，感谢你。你讲你结果几组？三组。
6: 三组。
0: 哦，好好好好，感谢你大。好好，大姐，谢谢。啊，要加码更较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今天去管贵州啊，两桌，
6: 两桌
0: 哦，
6: 四管，
0: 好棒哦，好棒哦。好，安娜需要这个加码哦，好，谢谢大嫂。来哟，恁有加码无？恁有算看卖啊无？算看你到底是欠贵州无？因为呢，咱有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哦吼，所以当然你爱算看你这拜要准备六个月，还是一当分，还是两当分？啊，因为咱的产品坑三当拢无问题，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恁爱需要有需要的，咱就加管管一当。给姓，你那关掉的是姓掉的哈、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来先生，我来叫。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是，嘿，你好。
8: 哎，我要点歌。
0: 咱的几位？
8: 我南岛陈丹。
0: 南岛。
8: 嗯。
0: 陈丹是要听什么歌嘿？
8: 听《棒棒正坤》。
0: 好，等下吹好，好，
8: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当卡里麦哦。来，两只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9: 秀爽你好。
0: 哎呦，嗯啊，贝你好，你好。啊，那什么代志？好好刷卡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哟，让你好。 好朋友，那是要跟咱点钢柱文丹的好朋友，要跟咱加码。哎哎，今麦已经买下，已经买下，已经22号了哈。所以咱的较紧的，咱要加码，人较紧的哦。那么那是咱的后边来要点歌嘛，写单卡里边哈。哎，这个打了又挂的，这个人你不要打了。你每次打了都挂电话0923100的哈啊，你不要打，你每次打都是这样，还卡了个挂，卡了个挂。这个有人这样打电话的吗？哦，希望你不要再打了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哦，来谢谢。哦，你去台前挂6组哦。哇，当然好啊。哎呀，不是胖丢啊，是你要嚼，是要嚼健康啊，不是胖丢啦，嘿啦。来，要点歌，人即摆咱卡里白哦，咱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咱咱的梁太太跟他真久无卡吼，佮有一个杨阿姆嘛，杨阿姆嘛是真久无卡吼。那现在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哦，那是要给咱买人买单卡呀。那今嘛先我打，没点过今嘛继续卡哈，一旦点过哦，那么今嘛先我大户来讲的气象，谢谢。
1: 还是啊，咱上新的这消息，台南高雄。冰冻明仔停班停课，
0: 哎呦，确定了、哦？
1: 确定啊，是雨伤大咯。
0: 今天的哦，今天高雄，长个今天高雄落几工诶，拢无停啊。
1: 那是这个无停啊，最主要已经做大水
0: 啊啦。哎，
1: 所以讲为什么安尼？因为西南气流哦，西南气流哈，也加这个低气压哦，都伫咱这台湾的南部遐安尼行来行去。所以讲伫咱这台，应该讲嘉义以南到台东。全部拢是红色的，都是紫爆了哈，拢是落大雨，尤其愈挖山区愈严重。啊，咱看点哈，看到这个天气云图，应该是上少最少了哈。到拜一后礼拜一进前，应该拢是安尼天气，然后要慎防豪大雨哈。咱来给注意
0: 哦。来，你好，你好。
10: 喂，
0: 你好。喂，
10: 你好。
0: 哎，廖太太吗？
10: 哎。
0: 哎、欸，你要听歌吗？
10: 喂，无，我要问产品，我是
0: 要问产品，吼、
10: 哦，我食三件金宝啦。
0: 好、哦，你等一下，等一下，电话卖乖哦，等一下医生来接接，嗨，谢谢。来，要点歌，人个等卡里来啊！今天谁啊？今天大家点歌，拢点点嘛，谁啊？我不要紧哦，你要点歌，人个等卡里来吼。来今晚，到国矿气象好像又有两个新的，一个19号，一个20号的。
1: 哎、欸哦，
0: 好可怕哦！
1: 是，
0: 来稍等，我接电话来、嗯，谢谢你，你好。
11: 喂，你好，麻烦叫一首歌。
0: 咱得几位？
11: 我张焕强先生。
0: 我、哦、要听什么歌？
11: 是你王北我鱼。
0: 好，再见。来，今麦来大乌哥来共结来，稍等一下，这个来电话继续卡来，要点过来，咱卡里白哦吼。啊，来今麦请大乌哥来共了啥？这个大乌，这其他那两个会影响台湾吗？
1: 这个其中一粒啦，哈啊，这应该甲顶盖迄粒盖相像的是按咱台湾的北部安尼扫过去，应该就吹过去。
0: 大乌，抱歉，我先接接来。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是，咱在这里。
12: 我欠。就算我请去高雄，我要请大户唱那个花心。
0: 花心哦，
1: 花心，好的，
0: 等你唱一唱哈。
1: 感谢你，
0: 不客气，好，拜拜。啊，来，要点过一张继续卡，点过人继续卡，你们来0800
1: 469469。
0: 那么记哦，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88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毋捌食过的人，趁一届机会，咱有咧犹太，你来加歌加食歌，食看麦，听这么侪人食

0: 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呢，那是有你两扎注文哦，咱较好给你安排安尼哈。来，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个恰到了，光姐生活常识，谢谢啊！有点电话又来了，来，对不起哦，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2: 喂，你好，我姓陈，我要点歌。
0: 到底对，嘿。
2: 哎、欸，那个在台中啦，我姓陈，我甲你买，拢甲你买产品。
0: 因为我拢爱写看伫对，因为咱这陈的足侪人啊，所以我写。
2: 哦，那个台中，台中。
0: 系啊，咱要听什么歌嘿？
2: 司机大哥啦。
0: 嗯，啊，这嘛当有唱就好啊。
2: 好啦，
0: 好好好，再来
1: 拍嘛。
0: 好，谢谢，好来谢谢。来来，今麦请何大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1: 是像最后补充吼，咱这天气，安尼看起来，那是风台的叫做沙德尔哈，迄、那个风台应该是后礼拜二拜三，好，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咱拜一进后礼拜一进前叫做西南气流的大雨，啊，拜一先该看一下风台到底是安怎行，到底要怎么走哈，这很重要。啊，另外咱来甲各位分享其他的生活常识，嗯。那、啊、咱当然啦、啊，咱最近拢是落雨落几礼拜，啊，但是卖袂记呢，咱这骑足侪人拢是骑乌都拜啊，这个骑摩托车，那骑乌都拜的时阵，你这个安全帽敢有迄块挡风迄块在挡风 shield 哈，这挡、個、风的这个板吗？这個、有时阵迄有色哈，会当甲外靠这日头伤炎吼，会当甲冻起來。啊，那无的时阵，你家己爱骑车挂乌人目镜哦，这个墨镜一定要戴。紫外线啊，这是真恐怖。骑车的时阵，你无甲注意，应该马紧啊，没有，诶，真严重啊！你逐工拢伫外口咧走撞，朋友真辛苦啊！咧上火，还是讲咧上架的人，即个反光，也是讲直接照着你目睭内底，哎呀，无爽快。时间一久了后，咱的目睭会变成较会打打哦，打湿一点点有，感觉有物件哦，这是风干型的。干眼症啊，那个风咧吹嘛，哦，啊，你啊，当然啊，眯眯啊，这个目睭眯眯啊，看为什么？因为这日头伤光伤强，看未清啦，所以讲你目睭眯眯，对不对？像这个时阵，目睭边啊，见基本拢是用伤暗、缩伤暗，没有办法放轻松。所以讲，家你建议挑多拜朋友出门戴墨镜哦。
0: 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3: 谢谢啊。我没个叫产品
0: 了。哎，接接哦，A 线哦。哎，谢谢。

0: 来，谢谢，放开我的手。那么这是黄雨玲说，请我们的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张老姐来，请过来。
1: 哦，深圳真不吃了，有够好呢。
0: 安那好，安那好，
1: 白鸡话好。
0: 嗯，
1: 啊，迄个平水倒来话拢好伊啊。
0: 哎呦，好棒哦！
1: 啊，我的迄个讲心跳哦，拢70几、70几啊。
0: 哎呦，标准呢？
1: 够高，有够好，
0: 有够好得着。安尼，无怪你只间拢挂六组两间。哎，好，谢谢张大姐哦。你看老公拢有接了哈。好，谢谢。哎呦，你好。
2: 喂，小姐呀，
0: 来请讲重点来
2: 嘿。哎，我食三点钟饱哈。
0: 嗯，
2: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哦吼吼吼吼吼，好，你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
3: 谢谢。
0: 毛，你拿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拿就先关，你拿就不关，我都讲话嘿。
3: 好，那。
0: 拿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3: 有关起来啊！
0: 我来请讲下，来开重点嘿。
3: 我要来讲下，
0: 请讲下。
3: 好，请
0: 讲下。
3: 我食三片金宝啊，啊心心脏拢会疼啊，啊个心律不整啊，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片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3: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哦。
3: 我食爱雅得啦吼。
0: 嘿。
3: 不然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这样子都唔免啦。
0: 哎呦，哦，这样你好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好，感谢大姐。啊，咱今麦我咧有台在吼。好，上金光哈，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线金宝，这款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线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就咱这款钙骨质。当然咯，咱这两款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款，你上无计较，这两款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骨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线金宝啊，这两管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管两组呢，都、就是三线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线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盖盒哎，当上两罐的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要考虑讲到底是咱这个要犹太，你要包啊，要买贵州呢，你也先想起来看哦。啊，看是要半当分呢，是要一当。分啊，是要两当分呢？先想好，啊，你若无搞，你就爱加嘛哈。因为呢，咱这上个时间也过得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会记哦吼，较紧哦。因为咱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小船你好。
0: 哎，阿伯啊，什么代志？哦，你等下来接的哦。嗨，医生哦，谢谢。
5: 四组啦，
0: 你管四组吼？
5: 哎、欸，我们迄个三项拢做了对啦。
0: 哦，谢谢。
5: 四项拢做了。
0: 啊，那四组的对啦吼。哦哦，大哥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继续，谢谢。来，今麦先哦，大悟公的节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哎，来个贵分享，咱讲真呢啊，要怎么样才会健康？的什么些诶，这青菜水果拢爱食，以外，咱买看一下，是不是咱辛苦有信号？我点来讲吼，身体都要发讯号。啊，这个肩胛，肩胛来快看一下。哎呀，我肩胛吼，哎，都无水，无人看个，别人遐金金安尼顺顺。为什么我肩胛顶完了就一空一空安尼啦？哎，人讲哦，这是不是欠钙质啦？哎呀，钢筋呢？啊，这个就其实你要去研究哈。想讲你看，咱肩胛是不是按咱上尾在那边开始慢慢的升起来？哦，所以讲，你先去看，是不是咱那边受伤不好啊，变一顺啊，变一条线，哎、欸，好像有这个哈、哦，对啊。啊，我讲无呢，我这东西一坑一坑啊，点状凹陷，一点一点安尼啦哈。所以讲，表示讲，其实上是表示讲，咱的神经甲迄种筋甲被伸出来迄个所在，有些块发炎的反应所干扰到伊的筋甲的伸。变成讲有即无共无遐顺吼，有可能即一顺一环啊，有一凹诶吼，通常拢是凹落去，哎，这种点状凹陷， 表示讲咱这个有小寡问题，伫咱的这个增加上尾遐。吓啦吼！哎，开始要生肩胛迄个所在，有个人是啥？因为打肾所造成的肩胛病变哦，肝显示的哈，这个很蛮多的哈啊，所以咱那是讲爱加水哈，咱是不是开始发现一点一点以外，咱的肩胛明显的变高变薄？哎呦，这样就不一样了，表示讲咱的肩胛有小寡出问题啊，唔是单单外形的改变。好，这是从医学角度、医学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饮用啦、发炎啦，啊，还是讲其他边系统这部分的造成的问题。啊，是讲有时阵看一下指甲有没有一动一动，还是几损几损，哦，凹凹，嗯，好，医生看久。
0: 是的，咱即摆先来互道歉花心呐、啊，
4: 哎，试试看。
0: 哎呦，你有加吗？无，咱的好朋友，咱即摆咧感恩的大油台。八节根本大油台，咱的那边呢，你有贵药膀胱无？啊，那贵药膀胱吼，再卡里边给咱讲一个，好咱啊，我嘛欢喜一个呢，这个卡里边吼，来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恁今麦先来我道歌嘞，花心来听道歌，谢谢。

0: 是的。
1: 主持人是周华健，对的是
0: 大福泉。
1: 哎，那么是咱就徐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的甘文大油台，你有贵有帮官无？咱的后边老贵有帮官哦，这卡你把给咱讲一个哦。哎，让我们替你欢喜，让我们替你高兴哦，对不对？有官就是好，表示你就是为了保养身体，表示你就是为了注重你家己的健康啦哈。所以咱的后边咱这个卡里边哦，啊，唔贪袂见呢，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阮油台是两担半。两当半就一拜呢，哎呦，我这不是成人一当哦，三拜我无哦吼，所以咱姑姑啊，才拄了一拜呢，你得爱量查啊，算看卖呀，看你到底是爱管我，这做你才有够糖啊用哦吼，哎，当然啦，爱算咱的经济，会使噶未使安尼啦，看你要半当啊，是要一当分啊，是要当半分啊，是要两当，还是两年半？哎，我是两年半了，两当半就一拜哈。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哦，你这个声有够少的啦，袁世凯的袁。
2: 哈哈哈哈哈。我过去有帮给你加码两组呢。
1: 哎呦，感谢你哦。
2: 贵州的呢？
1: 贵州，广贵州。
2: 哎，那我来加半单了吧？
1: 安尼好，安尼好，我想问。给干嘛省啦？给干嘛省啦？对不对？
2: 我就做陪伴啊嘞！
1: 哎呦，老朋友，老朋友，
2: 谢谢啊！
1: 严大姐，谢谢你哦！
2: 谢谢，
1: 大五哥，谢谢姐，谢谢干姐，好，拜拜！
2: 谢谢，
1: 好，再见！好，那严大，也就是谁该救哦？严世凯的严哦，
0: 救
1: 了。而且他阿硕啦，阿硕这样，也名是跟大姐同款哦。我大姐嘛是叫阿硕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身体呢，一定要靠家己啦。只要人是靠别人，就是表示你身体有问题，比如说你袂惊咯，啊袂惊咯，有两种原因嘛，一种是中风啊，啊一种就是啥，啊龙骨的问题。来，你好，你好，喂，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是要卡讲手线接电话是爱卡着一支，
1: 卡一支，你即马卡一支，嘿，
3: 啊即马伊在咧讲啊，
1: 啊我咧甲你讲话，我手线啦，我是手线，我即马咧甲你讲话啦。
3: 你
1: 有上线，你敢知影？你有上线啦？你即马伫线顶啦？
3: 啊，我在伫线顶啊。
1: 哟，啊，你听无呢？我咧甲你讲话啊，嘿啊。
3: 啊，有我只有听着。
1: 什么贵书吗？嘿，什么贵书嘿？
3: 我要请教一
1: 下。嘿，是。
3: 那个三星金宝。
1: 哦，邓姐来接接医生哦。嗨，谢谢医生接接来。哪里好？你好。
4: 啊，上线讲要爱知影讲，我伫个了。
1: 哦，你有管贵州？
4: 我管兰州啦。
1: 哦。哟，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4: 我第一个有膀胱啦，
1: 呵呵，贵有膀胱，呵，贵有膀胱哈，呵呵呵呵呵，感谢你啊，
4: 我谢恁来迄落谢足久啊，
1: 哦，不要紧，健康健康，
4: 我再过一个月，我搁甲定四组嘞，
1: 安尼好啦，健康较要紧啦，健康哈，
4: 好，
1: 大姐谢谢哦，好，感谢你好，拜拜。啊，来讲了健康，咱的骨头嘛介重要呢，来今麦先来请大夫来讲了骨头问题来，谢谢你。
0: 还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当然咱这脚头的退化啊，那有年会了，来跟我讲啊，我这个手的关节，我的这個手翘啦，我的这肩胛头啦哈，我的这脚头，每一个关节的开始，跟我讲无力，会酸会痛啊，甚至讲有人跟我讲奇怪。阿克隆五香被别叫，是的，没有错，这东西一定会安尼，因为咱的这营养的流失，咱的每一个器官组织吼，拢开始表现个愈来愈歹，哎呀，表现的越不好了啊、哦！啊，所以你跟我们个来保养，嗯，这卡头退化，咁一定要换关节。我做者医生拢甲咱讲过这种治疗，你需要换的时阵。一些医生一直坚持的啦，哈啊，所以一般的人听了讲哇，脚头退化，啊，唔能换关节，诶，因为脚头诶软骨啦，无神经也无血管，吼，所以讲一开始你无顺时，你也唔知，伊无可能发信号咱的大脑，啊，虾米时开诶开始软骨啦无个无去啊，哦，即软骨外围的即神经的即部分吼，开始去跌掉，哈，和电轨去跌掉，开始发信号，哎呦。怪怪呢，这大脑就开始叫咱主人吼，啊，恁恁正脚有问题，咱倒脚加出来一挂，变成代偿作用，变后来是哪，两只脚拢出问题，哎，这种问题会慢慢的放大，愈来愈严重，吼、哦，叫做放大的效应，吼、哦，所以讲，咱也让做的是啥，减肥，吼、哦，啊，够啥？加训练咱的根基吧，啊，个是啥？个保养，咱来开始就好，加营养吼，好咱的软骨也能补充。哎、欸，这很重要，因为你看华南那边哈，咱这 关节有做些部位啦哈，其中一个滑囊有听过哈，发炎啦。啊，哎呀，个啥？哎，这关节囊、韧带这，哎，嘛发炎啦。啊，神经这吼，伊这小小物件安尼凸出来吼，挨着呢，马上开始无爽快啊，神经有点比较敏感一点，所以讲这东西一定会。所以你敢有一定的爱运动的习惯？哎呦，这个位有玄机。哎，敢不一定爱运动？你有咧运动习惯吗？运动习惯是真好，但是有人听人讲哦。哦，爱听讲要行一万步呢，我只能行五千步不够，继续进去哩啊，六千、七千、八千，无人讲一定要行一万步，没有，
1: 免行你济啦。
0: 哎、哦欸，尤其你鞋啊，佫无好哦，所以讲你的这姿行路的姿势，愈行愈歪，你的骨头承受的力愈来愈严重的，伫咱的这个脚头哦，关节这边的承受这力吼，哎、欸，就重呢，你唔知道。哦、所以咱爱穿好的鞋啊来运动，就是中辈拢感觉讲鞋啊就是鞋啊，没有，咱个鞋啊吼，有迄有迄迄底吼有分好歹，啊，佮有这种鞋垫去保护，有没有透气？是毋是拄好下你的脚？啊，你鞋啊头敢有较翘的，较袂跋倒哦？啊嘛嘛毋是讲愈大步愈好哦，你只要会当。轻松的踏出去，让行出去，安尼开始重要哦。啊，不要突然刹车哦。那么些怕篮球了哈，那来慢慢来行，大后再去行，这开始运动啊。不然你行遐紧，加遐雄，加遐大波，迄拢是粗残对待你的软骨啦，对你的关节，尤其脚头真歹啊。但是这当然啊，有固定运动，咱的筋肌啊一定训练着，但是。那是多讲啊，一万步有可能行过头，过酸哈。哎，这女生你有可能今仔行，结果你拜五课我多个继续活动，对不对哈？这也不行，所以讲呢要有好的运动习惯，还要多保养哦。
1: 哎，是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跟他运动，你要给补充钙质，咱的骨头来得康康胖胖嘞。今天有成一个大企业家，伊讲哎，伊袂记得投资家己的健康甲骨头，伊结果跋倒呢。髋关节骨折，怎变坐轮椅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养更重要啦。问唔对啦，趁钱大家拢爱啦，啊，投资哦不动产啊，大家嘛介意啊吼。问题是投资家己的健康才是实实在在。你的百年的老店，咱这个肉体啊，爱先甲投资哦，或者是骨头，和咱的脚路有咱，和咱走路有咱，会当自由自在，唔免客人家己照顾哟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哟，该兼运动，该兼做内卡位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谢爽啦，
1: 哎是，嘿，
5: 哎、欸，我去给你挂十二组，
1: 哇。拜托，
6: 拜托，
1: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0: 是棒婆生仙姑，那么这是五色点老师说，请问学生姐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因为我较我退化嘛哈，阿姨听到您的节目，阿姨就是担心，伊担心要给我吃
0: 啊。啊，这么好哦。
1: 对，伊要我吃，我感觉吃了感觉袂歹吼。
0: 我你吃了安那好？
1: 我就感觉吼，较近吼，本来拢按退化，拢走路安尼会疼会酸会疼，啊，拢安尼走路会断断脚，你会知？
0: 啊，阿姐妈嘞，嗯，
1: 啊，就起来，我别就是按这种关系不好啦吼。
0: 嗯嗯嗯。
1: 啊，你讲叫我吃。吃三顿，
0: 嗯嗯嗯，
1: 我真好，我想讲还好，无啊，吃三顿，嗯，吃了感觉讲我白相来啊呢，
0: 哦吼吼，
1: 啊，我这样呢，我爱吃十外罐啊，
0: 无紧，哎呀，到时候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咱今麦在咧犹太啊，好，你贵有帮官哈，哎，谢谢，哪里看你好，
2: 你好，小姐，
0: 喂，
2: 哦，我吃一罐，我不跟你讲，我吃一罐三瓶钱多，
0: 来三瓶我不吃嘞，
2: 吃完了我卡薄，我忙会疼，你知道，
0: 嗯。
2: 我无爱讲，嘿，嘿，可能就右脚啊，右脚可能有受伤啊，可能嘿。
0: 啊，今麦是安那嘿。
2: 啊，跟我个脚，我个隔壁关过，恁个恁个小姐盖过去，两罐今麦吃两，今麦吃两罐，两罐了啊，两罐三千钱包啊，一罐
0: 盖过去，嘿，
2: 较好呀呢。
0: 哦。
2: 哦，真的很好呢。
0: 哦，好好好，好。
2: 哎呦，按被动都好了。
0: 哦，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好，哎，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呀、啊。好，唔好放掉哟哈。好，继续看嘞，谢谢。哪里好？你好。
3: 是啊，我见证的。
0: 我来身边有一个来请讲起来。
3: 我骨体好，唔知食高钙质啦，是食三片，三片健补啊。
0: 应该是钙过质啦。哎呦，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0: 哎。
1: 哎，我再见证一下。
0: 我来，嘿，生病我不接来。
1: 简单讲哈。
0: 好，谢谢。
1: 哎，那个，这个那个啊，三人先煲汤，跟你解过节哈。
0: 好好。
1: 好，清喉咙的。
0: 啊，你哦，吼，啊，那好用哈。
1: 嘿，那有过晚那两件呢，现在紧差不多的呢。
0: 啊，你哦。
1: 嗯，好，清喉咙，那个，那个那个啊，三人先煲气候。
0: 好。
1: 来，介绍几样嘢你买呢？你得去大学买呢？
0: 安尼哦，感谢你哦，
1: 唔是感谢啦，
0: 介绍。感谢。哎呀，太姐，感谢你介绍我，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好好，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4: 你好，姓爽。
0: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袂歹，我头啊哈。
0: 好好好好。
4: 在爱的叫恁上来。
0: 好好好。
4: 啊，今毛往来客啊，一心动面。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啊，食了哪好呢？嘿，大姐。
4: 诶，骨头啦，那个疼的所在。
0: 哦，你有食钙骨精呢？
4: 嘿。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哦。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们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就好D3，各位人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上好是来当咱今毛的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哎，你那边两款的上半款，你一旦会上的啥钙固质血管的。所以呢，如果是买愈侪，当然是送愈侪啦吼。啊，你若买一单分，当然你会当省了15,000块啊。尤其是咱的钙过去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唔通讲干呐，钱坑了用啦，人了艰苦啦，嘿，唔通讲钱客叫医生开啦，家己开较好啦。所以补充钙就食卡啦，但进口咱的钙过去，哎，会记得吼，经过有膀胱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5: 大准一个，
0: 谢谢。好了，我谢帅，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嘿，
6: 哎，秀爽呀，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6: 哎，我请教问你好不好？我做就讲啊啦吼，啊，我有卡盘登去哦，
0: 卡盘登去哦，哎呦喂啊，来接接一下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嗨，
0: 嗨，
7: 呀，
5: 讲有特别叫酸疼的药啊。
0: 酸疼呀，哦，来接电话先咯。哎，谢谢。来，咱即马赶快给我道歉，司机大哥。
7: 是
0: 那么咱要加恁呗，咱的好朋友，咱的好朋友有加嘛无？有加嘛？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哦。啊，当然咯、哦，咱经过有旁观是看来山顶都可以的哈、哦。啊，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请道歉官嘞，谢谢。

0: 大哥，
1: 主持人是七龙，都就是
0: 大富球哟。
1: 哎，那你陈大姐收到没有？
0: 来，谢谢。
1: 哪里啊？你好，
2: 你好。
1: 来，请讲下公众点评。
2: 我叫三田先生哈。
1: 嗯，
2: 耳啊倒流啊，好去啦。
1: 鼻水倒流。
2: 嗯，目睭有乌影也无去啦。
1: 哦，好，安尼好。
2: 啊，跟那个鼻炎哦。
1: 嘿，
2: 我诶。五倍线就好诶，
1: 五五八线呐哈，
2: 嘿嘿，
1: 稍等下，哎呀，该接接，谢谢，哎，啊，好贵哦，帮光无，好好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嗯，小芬啊，
1: 来，请讲起来，
2: 你我第一上传频道吼，
1: 嗯，
2: 嘿，同阮拢较共个啊，放着白，放着白白安尼白落白落，
1: 哦，白泼泼的对啦吼，
2: 嗯嗯嗯，
1: 我较在意你。
2: 嘿嘿，我特别有名呢。
1: 冇紧冇紧，迄个乾坤靠近啊！哎呦，只要有乾坤哈，好谢谢。
2: 你爽你好，阿大夫你好。
1: 你好，
2: 我姓老啦。
1: 加工加工。
2: 啊，我吼食恁的三星珍宝吼，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盖，又即马拢剩放一盖两盖尔呢。
1: 哎呦，我六公。
2: 多好味呢！
1: 我大嫂你讲重点讲了，该好安尼好
2: 啊。啊，我吼我恁呢。嘿，哎，弄弄皮痒哦。
1: 嗯，
2: 阮大姐先两块买两组给我抹，抹了好，我怎啊有搁伫说，伫啊做咖喱咖喱。
1: 我见正经关下，阿来接阮大小宝。哎，谢谢大姐，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0: 三鲜金宝，
1: 真正有够好，大家都饿了。而且咱真的是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啊来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咱，前面食个两种，食咱这罐
0: 钙过质，
1: 这两罐三省金宝甲钙过质，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哎，咱的广东啊，只广东的岛主啦吼，趁一把即毛咧犹太吼，啊那困眠无呢，一当然欠少好多本人家家。
0: 阿雅德呐，
1: 妈咪叫，哎呀，咱来挂路者，你是升路者哦，吼，想无至少一档你当升了万五块，两档你当升了三万块呢，所以咱来准备来买哦，啊，这个卡别到时哦，后悔都袂付啊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0: 多准一杠，
1: 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3: 啊，你好。
1: 是。
3: 对了，我小妹妹三
1: 好三，好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来继续卡，继续卡嘞。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听讲了这个困眠的问题，真啊介重要。因为人啦，困眠无好呢，人生，咱的人生三分之一都是跟困有关系。安尼你的人生怎么办？三分之一怎么办？虽然这困哦，影响到咱的内脏，佮会惹到火气，佮会伤到咱这阿胆啊、头壳呢。迄种连带关系哦，吼！虽然今麦请大夫来讲，这困眠的重要性来，谢谢。
0: 是困眠啊，我定来讲吼，足侪人都感觉讲吼啊，我应该免困遐侪啊，这不好哈。咱那十八岁以上来加注意，咱困眠时间需要这个六点钟到八点钟，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平均啊哈。咱这个囡啊，哈，伫台湾的囡啊，只有无困无到九点钟啦，哈，差不多拢是六点到六点九，哈，六点到诶，这个、点钟安尼就是伤少，哎，小朋友睡太少，哎，这未大汉啊，是不是？一暝大一寸，啊，敢有好好困？没有，为什么？耍手机啊！啊，这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困啊，赶紧哎，爬起来，我讲要连线啊，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无法度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咱生活当中有太侪好耍的物件，所以讲流连忘返，包括 game 啊，还是讲这连续剧啊，兼直接吼无看到，感觉讲不甘心哦，要追剧哈、哦。所以讲，那这是无形当中变成一种压力啊，你被绑住了哈、哦，你也要给它淡掉。啊，那是讲。哎呀，我无法度，我就是工课真无用。啊，你嘛爱嘿，嘛卖吼，这工课包死死，你嘛爱去找一个这和你放轻松的这个活动啊，想办法让身心灵都健康，对不对？所以讲，这需要你家己去发觉讲啊，原来我今麦活的吼一点都不快乐。哎、欸，我唔袂再安尼活落去，所以你爱家己去找这个方法，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寻求专业啊。比如讲，我最近哦，一礼拜有三天困眠不好，我来问一下医生，医生来讲哦，这是轻度困眠不好啊，咱来赶紧来吃这放轻松药啊。 来看可不可以放轻松哦。啊，有的人说哦，我无咧，我这已经加高位，哎呀，加高位的严重了，这是啥？这已经变成重度啊，已经是重度的哦。所以，咱需要去跟医生来讨论，了解我们咱的烦恼是啥？你是因为营养不够，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不困，哎呀，这个是太不划算了哈。所以咱是不是有去发觉讲，原来我的困眠不好是某一个某咪原因啊？唔知呢，我到底遐未困，头壳有代志一直咧塞来塞去，这样不对哦。哦，你无关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荷尔蒙失调？营养不良，还是伤工作伤吵伤忝，还是你大家拢会乌白伤，一定有个原因。哎，绝对不可能不代不急啊！我就是不好睡，不然生来的不好困，没有了，没有这种人哈。所以一定有一个原因啊。有年会这长辈尤其女性朋友，通常大部分拢是啥？拢是因为荷尔蒙失调。这我们需要去找一下医生啊，跟医生来讨论。当然，咱男性嘛是有这更年期啊，你不要以为说女性才有，男性也有啊。所以讲，咱一定要找时间来喝下这个，了解一下身体状况哦。
1: 嗨，那么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休耍
0: 大富啊，
1: 嗨，我两个人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
0: 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提醒劳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 控诉7235019。以上广告由中华管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孤单老人。那么这是吴俊雄先生收听的，谢谢这杨大哥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小林，
1: 小陈小姐啊，
0: 是你好，
1: 嘿嘿，你好你好，嘿嘿，我给你买，我最拿家，我改买一捆起来吼，加一罐的都改善的呀。
0: 三片也不止，阿雅德纳吗？
1: 我今嘛吼，嘿，
0: 好，
1: 我今嘛拢去北港行先买啊。
0: 好，真紧的好，真紧关不紧啊，好，大姐安尼好哈，嗨，会记啊，咱今嘛在犹太哦，哟，会记个关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2: 我姓黄呀。
0: 喂，你好。
2: 我请最新小帅阿妈了。
0: 哦，阿妈你好呢。
2: 我不请搞了哈。
0: 好呗，嘿，加工下来。
2: 我买三罐阿药多啦。
0: 三片五斤，嘿是嘿。
2: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老黄困起醒起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蛮好困呢。
2: 阿姐蛮好困啦，然后困到四五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阿哥介绍几个嘛有食啦。
0: 好好好好，
2: 安尼好。阿妈好漂亮哦。
0: 嗯嗯嗯。
2: 我买三罐哦。
0: 好。
2: 阿妹安，嘿，安怎说？
0: 我叫人给你建议啦，我先接接哦，嗨，跟阿妈讲一下，谢谢。
2: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3: 棒！养的呐，
0: 好。
3: 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哦，嘿，阿养的呐，叫我养。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呦，感谢你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都无啊。所以呢，好朋友，你有生过无？你到底是这届咱犹太，你要准备几组？是要半当婚呐、啊？是要一当婚呐、啊？是要当半？是要两当啊？啊，当然啦、啊，是当两当半个如何？为什么？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啊。所以呢，当然，我的产品买当我你坑个三当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码的，咱的亲乡来当吼，你来买着拢省着，你敢知影？卖讲赚着啦，是省着吼。你也想讲，一组的，咱一组的省1250，两组的省2500嘛。啊，你也想，啊，恁是咪两单半个省愈济吼？所以最近要帮关，或者是看来商店给咱助文的哦。哎，麻烦好朋友来，谢谢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立讲，谢谢。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嗨。
5: 哎，
0: 哈，啥技术？嘿，
5: 俺问你讲，国中三年的，俺那读哪个名校？
0: 来当家了，来，医生哥哥哦，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6: 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好，二线哦，哎，谢谢。来哟，你有订无？新朋友，你有订无？我希望新朋友呢，利用这摆呢，那么咱个关，因为咱这摆吼犹太呢，咱得等个两当半。你来听讲哦，啊，大家来听这波呢，听哈尼济人咧，吃到底是咧吃好安怎呢？啊，你免怀疑，咱家己关灯个吃就知影，看有无就是吃，你吃就知影啦，对不对吼？我拢跟恁讲哦。我对阮的物件，对阮的产品，我做有信心，因为我家己食，其实食比我较侪是虾米人是大户，我大户食足重的，为虾米？伊少年人呢？但是伊对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嘛，所以咱的好朋友都、就是，我有信心才敢家己讲叫恁去关。啊，那物件无，我讲话特别大声，好对不对？咱物件好，咱才讲话大声，而且家己当先看，而且阮公司阁家己拨5000万的商务责任险，你都能当安心啊，家拢没问题，来就不得事哟。来哟，咱的产品哦，拨到5000万呢。这是熟悉的哦，所以你没烦恼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嗨，嗨。
7: 食饱食较好，还是康饱食好？
0: 哦，康饱哦，来，我叫人来听来，二线接接来，嗨，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三线过唔掉皮，来拍摄唔掉是三线哈。来啊，如果是他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你也当个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南马溪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个转什么呢？100.5 102.5 下播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我要来甲讲的，下头我有讲吼，下头然后听到的人去听一摆。这个女人呐、啊，真的有过坚强的，真正有够坚强啦吼。所以呢，我进前是不是我让我播一首歌叫做《女人》，女人那个女人也很坚强。可是我要讲的今麦这女人叫苏珊呢，这个人也很坚强啊。人说人生无常啊，用在苏珊的身上是真的是这样子。她45岁被确诊为啥？乳癌。然后呢，无外久个翁走了，无外久查某囝得到骨癌，佮检查败血症、白血病的对啦。然后一个得到啥？肺腺癌。哎呦，那安尼哩，讲我一定2008年洗澡的时阵感觉胸部怪怪的安尼啦，整去检查，一个检查呢啊，医生讲这不要紧哦，这个良性的，可是还是要治疗吼啊，讲有钙化了，胸部钙化的对啊，然后医生建议甲切出来，但是呢开刀是倒边哦，的胸部哦，啊无几工哦，伊感觉奇怪，正边来变我来疼，而且愈来愈疼，伊回诊真甲医生讲啊，医生佫较紧个检查正边哇。甲病也有了，后个就是鳞起的，所以他左右两边全部都切除。但是啊，因为伊是一个三个囡仔妈妈，伊想讲伊个工作，伊个照顾家庭，所以啊，这个伊科鲁料呢，甲老公科鲁呢，整手术，手术完了当然一定疼嘛，哪会不痛的？但是心理上的问题，但是伊想着讲，伊有一个国中诶，一个高中诶哦。啊，伊家一个人哦，伊个唔敢甲囡仔讲呢，拢秘伫面罩皮安尼哭呢，哭家呢，所以伊感觉讲哦，伊想袂响啊，就是讲伊家己做努力工作，认真做人，认真照顾家庭，爸母拢无癌症的病例，为虾米伊若得到癌症啊？所以呢，伊讲伊若万一有一天若走呢，看袂到囡仔大面怎，好伊唔甘愿呐，所以伊种哦愈来愈无好啊。

嘴笑眯眯，嘿，甲邀请，希望伊来参加因的卫教活动。迄个时阵，伊才发觉着讲，这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哈，迄个志工全部拢有癌症呢，有人第三期，有人第四期，有人生病五冬啊，七年啊，甚至有人十几年。哎，所以伊就忍袂调，这苏珊就讲。啊，因不是讲拢是四级、五级吗？为什么他们还能够笑得这么开心啊？原来啊，这对志工的姐妹呢，因成向日葵，因老个性拢该向上，因没希望生活态度的是啥？积极向上，所以叫做啥？太向日葵的对吧？所以呢，这个苏珊真了解的病了呢，就慢慢的以后，干嘛讲伊人生未安尼就结束啊？伊哦为病。生病的病友的身上呢得到了支持，在志工的身上呢，所以一种加入这志工的阵营，怎么变成伊嘛照亮别人，伊嘛服务哦，服务的别人。那么得到癌症了，伊得到癌症如来死当了呢，去美国读册小女儿，结果呢，这个结束伊学业吼，等下台湾治疗伊的脚咧疼。啊，脚咧疼咧，情况应该是一般是脚疼咧吼，结果呢，真不幸啊！啊，这个今年伫伊个脚、伊个腿吼、脚腿呢，生起了8公分的肿瘤，变啊，而且确诊视为骨肉瘤，必须要截肢啊！啊，迄个时阵，查囡才19岁呢，苏珊哦，总是条头路呢，专心照顾的伊个查某囡。可是好个在，真正有够幸运呢，别人都要关有色。大世纪的骨头和查某囝呢，因查某囝正脚才无骨起来，但是必须要化疗。经过两档的化疗了呢，哇惨啊！伊的先查某囝呢又确诊，伊的血内底有啥白血病，咱咧讲叫做白血病啊。迄个当时，迄个时间呢，佫不幸是啥呢？因翁心肌梗塞走了，啊，因翁走了，虽然查某囝。病个介重，伊本身嘛是癌症呐、啊。然后哦，你敢知影呢？哦，因大汉后生啊，这个得提早去上班赚钱，到一起的经济，因为有经济压力。啊，大女儿嘛足乖呢，去上读夜校，半工半读呢，介就会撑过这个难关呐、啊。因为呢，伊唔愿看到家己的妈妈安尼吼行落去呢，这么的辛苦啊。但是啊，贝亚哥发现了什么呢？他的肺部啊，竟然有啥肿瘤，所以伊的正边手术、倒边嘛手术拢是啥肺癌，所以伊拢总得到几个癌症，4个，胸部2个癌症，肺部2个癌症啊，所以呢，嘎嘎伊拢总哦，肺腺癌。阿哥乳癌啊，这个所以变成呢，伊真正强强要崩溃去啊，你唔知？但是啊，伊个因查某囝的改讲，因小女儿改讲啊，妈妈，我们一起努力，因为因查某囝嘛得到癌症了吼。但是呢，因查某囝呢，注重因为安尼去治疗了呢，后来他的小女儿也走了啊，失去的囝是上痛苦的呀。所以呢，苏珊呐、啊。真变性呢，伊完全走入志工以外呢，伊马上走入啥宗教啊？比如讲，这个白沙屯妈祖行走，伊嘛是对的行。所以呢，即马就是伊一男一女，儿子跟女儿呢，这个伫伊边啊。但是呢，伊拢坚强起来，伊讲伊袂使倒了，伊若倒了，伊个囝要安怎？还有2个儿子，1个儿子，1个女儿。所以伊即马佫坚持咧做啥志工。所以呢，所以这就是伊活下来的，伊主要原因就是啥？为了小孩，就像我之前播放的那一首歌《女人，女人》，也是为了小孩。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讲你可能伫垃圾边有人讲你可能足可怜哦，你规身躯拢病哦，这个苏珊敢无可怜吗？他也很可怜，而且他的病重不重也是很重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坚强，活着。我咧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不要想不好的，不要想不开的，一定要让自己坚强的活下去啊！尽了咱这人最后的任务，就是完成咱家己爱行的路，坚强的活下去哦！哈。
来，我来个唱这首歌曲，欢迎你，我记得来，咱的好朋友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好啦，谢谢。I'm just a woman， 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女人，我们就是要坚强。所以我都叫公的跨的一个苏珊呐、啊。真的，她实在很不幸，失去了老公，又失去了小孩。她说她不能再走了，如果她走的话，她另外两个小孩怎么办？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强。今天可是安尼，咱的身体过好。绝对唔忙去中风，绝对唔忙去跋，唔忙去倒落去。对，中风就是很惨的事情哦，吼。那么恁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恁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啊，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拍摄阿你若无搞，干咪使？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恁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个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吼，三酸甘油管，嘿那三酸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隔陷，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开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内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肥呢，吼、哦，咱也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的土石流，这路总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就塌掉，血路就塌掉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够一个好处，最前面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啊，你滴着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八大啦吼，加工的制品啦吼，这种啊拢无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么油脂咯吼，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啊运动无要啊，最后那点无够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一束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所以呢，咱人平常时袂当无够油，尤其是咱脂肪也是要够了吼。啊，咱食蛋白质就是要希望会当增加咱的肌肉啊。所以你若脂肪油若无够，有些咱的器官就无都挂伫来底面啊。但是咱过多呢，个造成咱高血压，所以咱目前有高血压的人有600几万人呢。啊，你也感觉定来胸腔白白啦，走路会喘，颔骨啊紧的硬呐。哎呦呀，佮甚至呢，定来感觉人头壳晕、头壳疼呢，咱来注意点啥血压。一定爱牛哦，会要上无至少保持偌济，那个60吼到80以内哦吼，啊心跳啊60到100以内，所以爱伫安全的数字，安尼才袂造成了啥中风哦。来，你好，你好，
1: 是啊，
0: 嘿，
1: 你拄只讲精力不振啊，神经啊，嘿，我有病。
0: 哦，来接接来，先接接，来，咱再来听这首歌曲哦。咱姐郑大姐要听《女人，女人》，查甫人。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女人，女人真的是坚强的女人，就像那个苏珊一样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幸福啊。
0: 嘿，是嘿，你好。
1: 我当着错啊。
0: 嘿，我知嘿，你好，啥贵书嘿？
1: 哎，一家的产品好不值。
0: 我来，产品好不值，谢谢你嘿，你来就来机嘿。
1: 我做个寿星咧。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那重点喏，那三两成不应该我吃三罐的粉。
0: 哦，不要紧，你讲重点遐那嘿。
1: 啊，吃了我本来大心亏哦，吃了我拢会酸袂起来，啊，吃点芝麻袂起来。
0: 哦。
1: 哎呀，我不提要出皮啊
0: 哦。哦。
1: 朋友吃，我搁家里开煮买一罐好吃呢。
0: 哦，蔡大哥你好好哦，好，感谢你给咱介绍哈。啊，芝麻你有台哦，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
0: 啥
2: 哈？有，哎，阿西嘞，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2: 三片都不值嘞。
0: 我来三片都不值嘞。
2: 啊，我唔捌甲你可以。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2: 我食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2: 血压加心脏。
0: 哦，
2: 哎呀，啊，我怎么你也当上火上卡的？
0: 没错卡，我来，我先接接。嘿，等一下，等一下哈，谢谢，邓姐哈，谢谢你。啊，我是小林，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蔡大哥怎样？没紧啊，你要盖两灯啦，可以啊，可以盖两灯哈。你有看好个盖两灯哦哈。感谢蔡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哟。
3: 啊，当都遐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食了落去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哈，滴菜滴迄类，无拢一菜啊滴串安尼。
0: 安尼吼，哦，好好，感谢大嫂。我咪安尼保重哦，好，谢谢。
4: 诶，三顺三宝。
0: 哦，
4: 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我们去这么这么别班呐，嘿呐。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好，感谢，谢谢，谢谢你。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4: 三点钟吧哈。
0: 哎。
4: 啊，心常常拢会疼哦。
0: 哎哎，
4: 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吧，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呢，哎不中呢。好，大姐，谢谢。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啊，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罐三险金宝。现在咱这罐金啊，当娱乐呢，啊，你来当个教咱的盖过几多吼，叫做黄金派当。那么咱今嘛有咧犹太哦，趁着咱有咧犹太，咱的好兵呢，咱来加关挂、加买挂，因为呢买着拢是省着啊吼，所以呢真紧要帮关，啊袂加嘛，得人较紧的哦。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干，谢谢。公哥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钟不？
0: 生病了不姐？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进。
0: 哦，这个可以可以来接接一线哦，我给你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0: 喂。
7: 哎，这个血压管哈。
0: 血压管哦。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的好朋友，天哪，不想说恁个卡里麦哦，我要来给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明月千里寄相思，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这首歌《明月千里寄相思》。哎，主唱的人有包括蔡琴呐、费玉清呐，还有张凤凤哈。来，谢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人爱把身体顾好，这是咱对咱家己的一种的负责。咱人拢有责任呢？有啥物责任？大家责任拢是第一责任是啥？把家己照顾好。也过来有家庭，你要把家庭照顾好。咱有许多人爱把许多人顾好。这个是叫做基本的责任哦。那么安那过你是安那过，那过个变成爱西游记，这里得爱家己检讨啊。是掏钱有糖分吗？还是有高血压吗？哦，还是为人西游记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有竞争的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游记一定要注意，唔好乱食偏方，唔好乱讲报偏方哦。心电代谢，咱一般拢是几岁开始无好？40岁。所以你讲感觉人食物件哦。啊，那嫁的袂大，可能是几岁？40岁以前，40岁以后呢，就比较起来，食啥物的，啉茶嘛大苦啦，困眠无饱大苦啦，啊，凊彩食大苦安尼啦，哎哦，那么各有人是安尼哦，咱那一般拢会认为讲啊，我就是爱吼，脚会肿肿，啊我吼啊放无油，这是油脂有问题，敢是安尼吗？无呢，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信号啦，哦，咱的那么这就是表示啥物呢？咱咧讲是讲叫做油脂，那么咱的油脂呢老化老化，咱油脂有两粒啊，哦，一粒有100万的油脂单位嘛，吼。当然，咱那是陈一刚一个新闻报讲，一个先生40几岁油脂的出问题，西油脂，因老婆哦，看伊安尼足可怜的，关一粒油脂互伊，除非有人关乎你，啊，若无西油脂，就是爱西一世人。讲有一个58岁先生哦，伊嘛无腰痛，脚嘛无肿哦。迄机关啊，巴肚愈来愈大粒啦，暗时真正有够高油。啊，一个检查身体哦，身体检查，哎哇，那安尼血压欠悬啦吼。啊，医生讲啊，年岁有啊，50几要60岁啊，吼，应该是正常的啦。但是啊，医生个检查的是啥？尿蛋白。而且哦，这个人啊，已经有5个症状是啥？巴肚变大，暗时高油，血压欠悬。上个重要的是伊哦，伊无去注意啥，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而且放药阁啥白了尿蛋白，所以呢，结果伊拢感觉讲啊，我都无其他的症状啊，吼、哦，唔是爱有其他啥物人的疲劳啦、会破心吗？无呢，伊无哦，但是一个检查啥，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已经变成第4期的哦，尤其有问题。原来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伊本身有高血压，有高血压，伊家己拢无咧尿，伊嘛无咧身体检查，还是因为伊感觉讲奇怪的人呢？奇怪的人神神安尼，无干那无精神，无介好，才去身体检查，才查出来。哈，原来伊是本身有高血压哦，所以咱那个病例看了是有糖尿病人，咱长期食食药啊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出侪嘛，哈、哦，包括心脏的人，心脏无好啦，有出侪慢性病人啦。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尤其病人偌济人，200几万人。所以你呐，一旦放药无500cc 一缸哦，无500cc。你鼻啊鼻的阿摩利亚味哦，皮肤拢点点一痒啊，一破心的想要吐的感觉。嘿，买嘛5点到7点的时间呢？恁近迄个时间拢血压袂欠管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啥？尿毒症、尿毒症。那这有可能已经进入了慢性尤其病第4期，甚至有可能进入到第5期、第5期啊！哎呦喂啊！安尼那严重爱啥？西游记啦！啊，你若无说咧？袂使呢，迄咱人啦，一旦吼，像咱咧讲，成瘾者就好啊，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本身个有高血压，然后呢，伊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因为伊有几个萎缩，引起的啥？伊这个不断发炎，引起的败血症，伊是这个败血症的严重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比如讲你水温啉无够，咱定定这。天气热，话人就敢那讲啊，我伫吹冷气咧，袂吹到无爱啉茶。你若水温啉无够，你会得着啥横纹肌溶解？迄阵啊，就是得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咱水温啉有够介重要呢。那讲起来，咱人是最早的点知。所以你莫讲啊，我袂吹到，我就卖啉茶，袂使。你定要照规矩来，1公斤的体重就是爱啉30cc 的水。 你一定要啉有够遐量。啊，你而且咱定讲过，咱尤其若无好人，一定要啉温的茶，而且哦，一定要慢慢啊啉。那么如果是膀胱甲尿道常常发炎的人呢，尤其是女性哦吼，那么你一定要改变啥，啉茶啉慢慢啊啉以外呢，你要去减少提肛法，卖坐伤过久哦吼，啊，然后个减少打卡底。打卡底对咱男性、女性拢有一个好处。因为呢，那我咧做这种动作动，我都希望好朋友呢，你来当哦。这个提纲我一定要做一世人，唔茫讲啊，我咧三做去四休困，有时有做，有时无做啊，安尼效果当然是无好啊。咱本来就是爱做啥登记的，因为咱的腰椎是慢性病，咱的膀胱呢拢对咱一世人嘛，对不对？你敢无代表是膀胱无去，无可能啊，人就再见啊。所以我讲建议好朋友呢，如果是真够膀胱发炎、尿道发炎的女性朋友呢，因为咱女性比男性较矮哦，咱女性的尿道较低，所以当然你爱尽量听咱建议，啉温的茶。啉茶要慢慢啊，啉爱啉有够水分啊，像咱拄只讲的，莫坐伤过久，莫穿伤安的裤。上个重要的啥？啉茶要慢慢啊，啉啦，这个重要，唔则吸收会去啊。啊，你若话人讲，有啦，我拢啉足济茶呢。哎，啊，问题是你啉足紧啊，你随啉茶随放药啊，敢有吸收？无吸收伊嘛，因为咱啉的水99%啊，靠咱的油脂甲咱吸收，才会当好咱的人体个再次使用哟。好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嗨，
1: 是，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1: 你讲叫导游那边叫
0: 导游哦，哦，来接接哦，谢谢，谢谢你，等一下了，谢谢。
2: 各位朋友，拄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哪呢？在我们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播音员，那么这主持人是斯安家的因爸爸梁山大哎哟哈，来谢谢，来丽儿你好，
1: 你好，
0: 嘿，来要讲重点诶，讲三遍讲重点诶，来，
1: 嘿，三遍姐，我拢用咱的三线情报啊，放流的扑隆扑扑扑啊哈，啊我已经食个特别惯啦，
0: 啊这么讲过诶，
1: 啊无诶，但是哈，嘴爱呛啦。
0: 哦，对啦，强强，啊，即马放个泡泡未？
1: 完未未，强强强啊！嘿，
0: 安尼嘛是赶快个强强呢。阿妈，谢谢你哈，谢谢。来，吃公公点点来，什么不见
1: 了？嘿，三五千个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哦，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哦？嘿，阿伯，你问的尿酸是偌高啊？
1: 哦，尿酸拢高
0: 高哦，有。嘿，啊，即马有正常无？
1: 即马拢正常啊。
0: 哦，安尼哦。哦
1: 啊、但是在一段时间啦，嘿，都在一段时间。
0: 嘿，阿妈赶快来求治哦。好，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团，你好。
0: 是，你好。
2: 好、啊，我这高雄坚定哦。
0: 哦，你好。
2: 我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2: 我有好好做者啊。
0: 无呢，我安尼有来生病好不济，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食高烧啊。
0: 哦，啊大哥，咱两罐上半罐呢。哟，阿那边的广告好啦哈，来接接来，我好接接哦，谢谢。这样来上面了，我接。
3: 哎，你了当前情况哈，我已经吃一罐就三罐哦，
0: 啊，吃了重点嘿。
3: 哦哦，阿姨，我顺势巧克力哩，顺势巧克力哩哦，帮助了足济。我原底是58，阿姐嘛，我你了前礼拜哦，我有去去抽血哦，按报告搞，我讲今嘛已经你了。减到第64啊！安尼，
0: 哎呦，安尼有进步的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哦哦哦，
4: 那讲好就好安怎嘞？刚才这棒球哦，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怪这啦。
0: 好好好好。
4: 哎，啊，我即马分一摆至两摆呢。
0: 哦哦哦，
4: 这罐都足好用的啦。
0: 安尼安尼，好好好。
4: 哎，啊，本来对健康一滴也无的。
0: 哦哦哦，
4: 我本来健康拢会叫叫，啊，即马。还有一个好钱啦，目睭光呢。
0: 哦，好好好好，
4: 目睭金啦，金啦，不是光去啦。
0: 好好好好，
4: 哦，这看落好用啊。
0: 谢谢谢谢，好，蔡大哥，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嗨，车工系来，你好。
5: 哎，叔叔你好。
0: 哎，车工系来嘿。
5: 我食三鲜煎饼吼，哎，暗时都办几落间哩，拢起码拢好去
0: 啊。暗时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5: 哎
0: 哦，阿哥有啥物无？
5: 嗨，我老老皮养个快煮小布好去。
0: 安尼只讲当小布，嗨，谢谢，嗨，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啊，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啦。咱这罐三鲜煎包，你真爱赶当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甲你过透透鲜味呢。咱就是有只当安尼讲，食一罐低热五罐呢，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哎，所以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就每天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鲜煎包，详细来当个加钙过节，安尼咱这两罐叫做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派糖。哎，那么那是困眠无欠缺的火肉棒个加阿雅德纳。那么咱今跑的感恩的犹太呢，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哦。和平唔难别记，你要谨慎看你到底是要老的，啊，你要保留几组呢？要六组半档，还是一档，还是一啊？这个一档半是两档呢？那么咱两张注文哈，因为呢，这个当然啦，来档哦，买入者是上入者，尤其是先入者，一档分的当省15,000块哈。啊，那两档分当然当省了30,000块哈。啊，将近要。板关，或者是卡来刷定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人呢。大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山你好。
0: 好，你好，系安啦。
6: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系来。
6: 你迄个，痛风哦，拢未好，伊是咩嘛？
0: 哎，就腰酸啊。啊，那你就是食食无够强嘴啊。系啊，食食爱强嘴哈。好，谢谢。来一线哦。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产品，但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这个不是这个电话是二十四点钟哦，哈。啊，那咱们找秀爽个看 5555四一六三啊，这个电话就是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吼啊，那么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谢谢，感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最近呢，大家拢知道是陈英姐离开，已经走了哈。人呢，活的呢，活的人哦，有的人并不快乐。像陈英姐她活着也不快乐，因为她负债累累，规身躯各拢病。那么咱来个讲的什么人？这个李炳辉大哥就好了。李炳辉大哥呢，他曾经也风光一时啊。伊咧开，因为目睭看无嘛，所以伊进前有开啥按摩院，也开得不错。伊即马这个老婆啊，唔是原来第一个老婆。当当初时间爱出爱像阿吉拉一样哦，当初时间爱出爱入的迄个某呢，伊该离婚啊。即马换一个新呢。所以这艺人哦，他们的生活呢，当然啦、啊、哦，咱拢看到新闻才知影讲，他们都不爱惜自己。啊，拢是啥呢？喝苦的时阵，喝康的时阵呢，吃好我吃喝，大部分都是假喝、浅喝、饮喝呢。啊，结果呢，拢是把原来的老婆吃，伊个给离掉啊。包括你啊看，伊个这个，这个。什么准了准啊？伊不是离婚吗？伊老婆对王后呢？伊原底即马个夹着一嫁一个另外一个小姐，小姐哦，爱的财产哦。结果伊即马第三摆中风，什么人在个照顾？伊的情妇，还是头情妇靠林经理啊？伊在个照顾。迄、那个小姐干那边爱啥？爱的财产你敢有甲顾？没有啦。所以人哦，有时。有一句台语哦，叫有一句国语叫艺术。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这个人你看伊足可怜吼、哦，但是伊可怜进前安那看我，你唔知影。所以人哦，做人还是实实在在较好，爱留得青山在，然后不怕没柴烧了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7: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你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六哈，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先报告明仔载后日两日的日课，明仔载是八月二三，农历是七月十一，礼拜日。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穿禁忌的是出行，喜神伫东北，灾神伫正北，冲小弟的四十四岁日煞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礼拜日的一课，拜一八月二四，农历是七月十二。拜一适合祭祀开工，祭穿出行禁忌，坐船起厝，起神伫西北，灾神伫正东。从四十三岁上厝的朋友，日煞是伫北边。这是拜一的日课，跟好朋友做报告。这部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的，这是王世贤给咱唱的《悲恋的公路》。今仔日当点歌，这首歌听完就会使打电话，谢谢。

0: 欣赏一首好听怀念的老歌了后，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那是要点歌，会使开始卡电话的吧？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就算记得爱讲到底倒一搭。啊，那称呼啊，歌名讲个清楚。听友龙凤你好，
1: 晚安，
0: 晚安，
1: 晚安。我点一首歌。
0: 你哪位？
1: 那個、我姓黄，住在高雄苓雅区。
0: 来，请讲。
1: 每一个星期天，那是英文的。
0: OK， 好，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2: 晚安，你好，
0: 晚安，
2: 晚安。
0: Hey.
2: 我个人先进是姓阔，是大姐，
0: 许大姐啊、哦，嗯，好，要听啥？要点啥？
2: 花心，
0: 花心哦，哦、，OK，
2: 花心
0: 好，听友龙凤你好，
3: 喂，文雅小姐你好，
0: 晚安，
3: 我是台南永康姓李，
0: 请说。
3: 我想听三弟歌啊，但是我不知道哪一首比较好听，麻烦你帮我找好不好
0: ？OK， 没问题，拜拜。
3: 谢谢
0: 听友龙凤你好，
4: 嗯，
0: 晚安。无听到声，听友龙凤你好，
5: 我啊晚安你，
0: 晚安你好。
5: 台南秀莲，我要点优雅的爱结婚，
0: 爱结婚哦。好 ，OK，
5: 谢谢，
0: 好，拜拜。

0: 听起有龙凤你好。
1: 那你好。
0: 嘿，晚安。
1: 曾太太。
0: 曾太太哦。
1: 哎，晚安，曾太太。
0: 来。
1: 这一首王宗平的，是啥？什么乱子？
0: 啊？
1: 嗯。
0: 较新的歌还是较旧的歌？
1: 新的，那是啥？淡水乱情。
0: 哦，淡水乱情。
1: 嗯，拍摄啊，
0: 没关系，好，拜拜，
1: 拜拜。
0: 听秀龙凤你好，请讲话。喂
2: 喂，问啊哈。
0: 嘿，你好。
2: 你好，我拍摄拍摄，我红山县林啦，林太太，嘿，
0: 请讲。
2: 啊，请你啊，报一次咯。一半心酸，一半醉，到底上唱？我嘛唔知影上唱的呢。
0: 两亿，
2: 两亿啦。
0: 嘿，
2: 哦，阿伯，你甲报一下好不好？
0: 应该是啦，我会记得是安尼哈。
2: 好，
0: 好，拜拜。听友龙凤你好。
3: 龙啊，小姐安安，我叫你姓林，
0: 唱
3: 一首《池秋梅》，烽火儿女情。
0: 烽火儿女情 ，OK。
3: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来，咱今仔日的歌点到这差不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会当个点一首。听友龙凤你好，请讲话。哇，咱一位好朋友啊，你这里早啊呢？听友龙凤你好。
4: 门啊，你好。
0: 晚安。
4: 我西屯廖太太啦，
0: 请
4: 林秀华。
0: 哦。
4: 晚安，
0: 你好。
4: 哎，你好。哎，你家放收那个啥？像约好约会后壁交啦。
0: 相逢后壁交。
4: 哎，相逢后壁交啦。
0: 廖太太，我你讲你后盖那是起来吼，你的收音机啊关掉啊，无回音，嘿哈，注意一下哈。听秀龙凤你好。
5: 永安你好，
0: 嘿，
5: 我住伫北屯，唔是北屯对啦，嘿，我姓林，
0: 住伫倒个袂记真呢，
5: 你个声都

0: 谢哈，来，安尼，咱今仔日的歌点完啊，山顶的朋友麻烦你落山吼，袂当搁点嘛，搁点我就会报袂完吼。啊是要问好一下，听久了，红你好。
1: 喂，问啊，你好，我住二零四科。
0: 柯小姐，咱的歌已经点高手啊，报袂完，连刚下来呀哈。
1: 好，
0: 下个礼拜欢迎哈。
1: 好，
0: 拜拜，来。好多人点的是黄小姐点美丽的星期天，许大姐点花心，李小姐我们听这个原住民的歌啦吼，啊秀莲点爱甲魂，曾太太点淡水恋情，林太太点一半心酸一半醉，阿哥五林小姐点烽火儿女情，廖太太点胸红后边高，啊，最后迄首是林小姐点的几度夕阳红。以上这歌曲吼，咱拢总会安排。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我们要听一个原住民的歌哈。我可以，哎，你可以戏弄我，我也可以哦。这首歌，听这首感好。哎，那首歌那像足侪人笑。等下较安排啦吼，啊，即马咱先来听一首即个爱情的故事，这是有好朋友哈，曹小姐甲咱点的。听友的红你好，
1: 哎，文雅小姐你好，我想听，刚是有那一条说《那如我情歌》。
0: 哦，纳鲁哇情歌，刚刚是你点的吗？
1: 对对。
0: 哦，纳鲁哇情歌 ，OK。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来，今麦咱来听《爱情的故事》这首歌哈，公开嘛，几啊十年啊哈，方季韦唱的，到底欣赏哦。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哎，即几日那落雨落甲安尼吼，啊，季节的即个变化，所以有足侪好朋友一直敲电话咧，甲朋友问讲，哎呦啊安尼哦，气象台真正足准，啊，气象台若准吼，着爱加强啊啦。啊，最近嘛有人咧讲，啊，着咧睏两支脚呢，麻麻袂轻松。伫遮希望好朋友伫困的时阵哦，有听众朋友嘛，甲咱建议啦，穿短裤、穿袜啊。啊，而且我建议讲，啊，你两只脚吼，用一个枕头的，即个膝盖下面，啊，你着配一个枕头，安尼来讲吼，较袂遐够酸吧。另外，讲来讲去上重要，就是日常伊即个生活呢。建议身体顾好，食啥物？食三少做六种一好啊！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身体甲你顾好，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好，你就免强啊咧烦恼。配合咱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互咱每一个好朋友，脚松手软，脚行手行。天气安那变，季节安那换，咱拢无烦无恼，所以长期食，食了有感觉，继续食，食好到小饱，大家拢轻松，拢快活。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安排纳鲁瓦情歌。

这是真正原住民甲咱唱原住民的歌曲，哈，真好听，搁足轻松，很到底。这个气象署伫今仔日有发布着空白里里个压大，甲着西南风和雾事件作业。提醒今仔下暗淡薄落雨有缓和，但是明仔再开始，家己依然真容易有落大雨甲局部雨雾的机会，特别是南部有雨雾等级以上的落雨，持续爱落到后礼拜日的透早开缓和哈。这咱特别甲好朋友来报告。另外要跟好朋友说的，就是这礼拜差不多拢总是落雨的这个天气啦，所以呢，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你若是要出外，拢爱特别的小心，甲着谨慎。明仔在后日加压大，甲强西南风局部雨雾，家己以南东半部雨雾以上是南部地区，要注意着一个短延时强降雨雷击强阵风，避免前往山区溪河活动，注意交通的这个安全哈，这是真需要大家多多注意。另外对着台南早上哦，理想社区家啊，南区哈，即个家即个抗地啊呢，发生一件即个不肖业者违法放一挂铝镁合金甲着废气油，引起的爆炸，造成十一户的厝受损，十四个人受伤。连先因的一条极端的爆炸为地，将这个爆炸事件列入了国际报道的这个版面。台南市环保局对早发现现场违法放置的这个铝镁合金甲着废油料，来源指向高雄市高山区一间无处理废弃物轻度许可的五金处理业者。高雄市环保局巡线稽查登记地址，确实一间正正的营业的这个头毛店。事发抗地啊，原地是安南区李乡里的李长，姓陈李长，向地主来借用，提供里边免费停车的社区停车场。啊，这个李长登记是土地管理人，啊，遐废弃物。是姓王的业者，持有金属工程甲着五金配合，五金配合多项营业登记。警方另外查获一个机场牵线，姓杨的收包，这个承包商来调查。目前持续追查姓王的男子，甲着这个地点之间的关联。金属的镁铝粉，这个。镁加的阿鲁米的粉吼，这属于高化学活性的燃点，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会释放着大量的热能，甚至有机会爆炸危险。阿鲁米粉可以产生氢气。啊，南区爆炸案的这个废弃物，先拄着落雨，产生高温，边啊搁放油料，就安尼呢发生着爆炸。这两项物件在消防法当中拢被归类是第二类的公共危险物，就是土条，只要超量也是爱向着消防局来申报。但是非环境部公告的这个毒化灾管制物品或者是关注化合物，所以哦，放这种物件啊，实在真恐怖呢。昨安尼半暝啊，冰冰冰冰啊，大家讲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消防警连消防警官要两个受伤哈，所以咱伫遮希望废弃物绝对唔通乌白沉，也那无哦，发生代志真正哩一世人袂走袂离。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
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明仔载就是美丽的星期天，所以头多阿咱即个阿这点要听即个歌，到底欣赏。

讲到这个诈骗集团哈，台湾足侪人被骗，所以有足侪人的这个电话都唔敢接，尤其是阿公阿妈哦，甚至厝内底少年呢，甲因兜的电话拢甲设定。所以哦，咱伫遮讲小心小心，谨慎谨慎呐，足侪诈骗，话用感情的。为用关怀的，为是用投资的，多好赚的，为是猜猜我是谁，为是安尼叫阿妈、叫阿公、叫爸爸的。像中国大陆浙江嘉兴海盐线有一个姓陈的，一个老板哦，多年来伊做小生意送货，一点一滴欠下了了。差不多代票有3700多万，但是呢，一条精心设计投资的美梦，让伊伫短短6日内骗甲一角都无存。20年的辛苦钱就安尼瞬间化为乌有。这陈先生哦，平时无食薰、无啉酒，啊，无咧买新衫，鞋啊、袜啊、衫，会省就省。啊，甚至住的阁是安尼哦，过了10年前的老厝，啊，伊所欠落来，这些钱拢是靠送货、做小生意，啊，阁赚一点仔利息，所以好不容易20年来，差不多有赚789万的人民币，差不多下台币吼，3700多万，平时生活足清俭，拢唔敢为家己开钱。比较比较甘的是给孩子的教育，不过今年4月他接到一通不熟悉的电话，对方先对着存款利率上低和他来聊天，说投资股票可以得赚比较紧，没多久又有人透过这个电话主动加伊的好友，自称是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开始一步一步啊，就给伊为这个高报酬的投资陷阱内面穿。起初，伊小试一下水温呢，啊，当然啦、啊，小个真紧就赚啦、啊，小面真正赚40000多块，差不多代表赚要到20万啦、啊。啊，结果呢，看开哦，好赚呢，就安尼渐渐，伊的戒心就比较比较无遐重。啊，这个诈骗集团看情形，搁再加倍，讲你会当投资专属的这个投资 A P P， 交易手续费搁较俗，而且投入愈侪，赚愈侪，刷落去得诱骗伊伫第三方虚设投资平台操作，并且要求甲钱转入去指定的公司口座。但是5月14到19短短6日，1分6笔。汇出了着伊所有欠的钱，差不多代表3700多万。这个期间，银行工作人员嘛，几落摆甲提醒，投资有风险哦，你爱小心哦。但是这个陈先生深信不疑，以着伊要做生意为由，坚持完成着转账。就安尼，家己20年省吃俭用，所有的钱伫无甲一礼拜时间拢转出去。一直到5月1日，伊突然感受到对方一个细声低批，伊才发现代志无啥对当。伊回头登入伊投资的 A P P， 发现迄个口罩已经无法度登入。这个时阵，伊才彻底醒悟。家己唔是投资赚钱，是搬了诈骗的陷阱。佮较讽刺的是，骗子甚至佮回复：“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客户。”伊随时报警，警方调查，其中一个收款的账户，竟然是百姓某一个消防设备公司，嘛是唔知影该公司。因为轻信他人讲帮忙吼，啊收一个啊钱，会当办理贷款，将这间公司
诶，这个密码交予对方，结果靠着被犯罪分子利用，正做着诈骗资金移转的中转站。警方一个调查陈先生汇入去的资金，一个高精进的被人转去几落间公司，目前相关的公司账户拢总被冻结。啊，毋过伊转出去的钱拢互领去啊！结果20年来身价俭用，一时的贪心，结果3700几万的代票变作一场的恶梦。所以哦，卖讲台湾即马诈骗足侪，全世界拢有啦。看迄哦，这个诈骗集团真正是真有规模。啊，要骗这个美国，就有人讲英语甲你骗；要骗韩国，就有韩国；要骗日本，就有日本的这个语言甲你骗。所以到处都被人骗。咱伫遮真正希望好朋友，有当时啊，你也讲哈。台湾即马掠个安尼，也个咧骗，嘛是个咧骗，所以大家爱谨慎细腻兼小心。即马来听爱讲。

即马咱要来进攻阁哦，亲爱好朋友，请你记住哈，足忝足身足疲劳，交流足歹困，枪在咱是无够力，做着工课哦，真正是安尼吼，足无法度的呢。那枪在底下咧，咱是无法度。卖讲你的事业，连你的家庭嘛受影响，你家己嘛无自信，对不对？所以咱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焦坐立正一合，和咱现代人营养补给和搞身体顾好你用，当咱的身体平衡，小宇宙运行顺畅，好食好困好棒，身体健康，困眠饱足。自然你的心情好，身体就对你好。做着工课，唔只会当讲会到，做会到，袂闹亏。你啊看偌济人，啊，就是安尼，精神体力一个歹，开车一个失格差，造成偌济的危害。毛足济人，因为懒死、低素质、工作效率无好，也影响着家己的前途、家己的事业。更加嘛有足侪人为着这个交流，暗时啊起来骨碌抓，啊结果困眠未拄好，造成了着身体一大堆的毛病对你来。所以啊，咱介绍三焦坐立正一合，最主要希望咱这21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充好够，这拢是人体必要的营养。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那、玉桂、冬桂、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新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所有应用一概补给。唔免乎你食咖呢，过关过心的过目睭的过胃肠的，里里口口瓶瓶罐罐，唔免。下山啊一粒，黄昏暗四五点个食一粒，足简单。即马生物科技的进步，唔免上发展，甜的啦、酸的啦、贵好的啦、有诶无诶，拢唔免。一日两粒，就会当甲咱所有必要的营养补充好够，身体健康。所以啊，现代人要顾身体，唔免足困难，也唔免足困扰。三焦坐立正一合，满足咱的需求。有需要的，赶紧赶紧打电话，0800-55-99-88。咱有专人送到府上给你。所以阿公阿嬷大哥大姐啊，有当时啊出外不方便呐、啊，那么你电话卡互通，身体就健康。0800-55-99-88，新朋友会记接好家己。一个月时间，咱这一盒20粒，早暗各吃一粒，吃10日，一个月3盒，身体过好。是咱健康的开始哦，电话赶紧卡，保德旺有哪会当买到？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

你要在礼拜日进入到这个处事，那么处事这段时间哦，有五大生肖命运开始转变，对着这个陪走员变作主角，其中上佳的人上旺，而且对着这个聚光灯的焦点，基础是上高的。这段时间适合整理团队，第三名是上灵的，变现能力定强，第四名是上好的。会重新找回到生命的热情。第五名是想买，是洞察力变强。在这个处事八月二三到九月七七，咱前几名运气足好，以及个上佳的朋友，处事期间上旺的就是工作，包括名声、专业表现、甲社会地位。这个节气十六日，你可能会突然间感觉家己被放大，以前做足侪代志，只有身躯边的人知影。即马你的表现，真容易被主管、被客户、同行公司的高层，甚至更加大的市场看到。有人会得到新的任务，有人会升职加薪，或者是接到大案，有人开始建立家己的品牌。个人专业重新市场的定位，但是你要知影，当位置变悬，责任也会同步变重。这段时间不是干那看你是不是会向做，是看你是不是当长期稳定做个到。啊，那上佳的朋友的财运，这段时间的财运非常的好。主要来自正财，像工作专业、品牌成果，适合担加薪，也适合调整服务的绩效，争取奖金、接大型的专案、发展顾问服务，或者是经营个人的品牌。另外，嘛适合教学、经营专业技术，或者是高端的客户。如果你长期感觉家己付出足济，回收上少，那么处事是一个足适合重新调整价格的时阵。但是要注意，唔通因为收入看起来增加，啊，就放大消费甲投资。足济人真正变善，唔是你贪少，是每一摆收入一个增加，你得甲生活成本对咧有关。所以上佳的人吼，这个。即开爱的机，就算收入升级，生活卖马上得哦，培养起来，先甲寄出来钱欠起来，未来才有真正更加侪的一个选择。啊，那上佳的人，这个时间，你的事业是十二生肖当中第一名，用意比较富重要的任务，比主管看到真最重心、重心、重要的任务，接受搁较高层的主管。在感情方面，吼，上佳的人、单身的人，这段时间用意的工作、公开场合、活动、专业圈或者是学习的环境当中，拄到条件未歹的人。可能是欣赏你的能力、责任甲专业，有伴的人爱注意工作愈旺愈容易获得另外一半。卖认为啊，我都在赚钱，我就无用，拢嘛为着你，你应该了解。感情真正需要的是被看到、被回应、被放伫个心内，哪怕只是达工半点钟，真正陪伴，嘛比你伫遐咧划手机。阿哥一面讲，我有咧陪你哦，搁较落用。健康方面，上佳的人这段时间爱注意心肺梗，阿哥血压、目睭、阿你的肩颈、你的脊椎、你的睏眠、片面过度、消化问题嘛爱细理。尤其长期坐咧工作的人，会记得爱运动一下、充电一下，足重要。是运势真好，趁钱足有机会。但是你一定爱会记得吼，有好的收入，嘛爱有好的身体，
啊，那无真正无采咱的饼，对不对？

0: 咱第一阶段的节目讲过一段落，当上好不了后，再个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秀乐园哦。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1: 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伊母亲为好朋友安排。孙先生，伊讲，会记得较早有一个邱小姐做接点，即块歌伊最近拢较无咧上山吼，啊，所以伊想要听这首歌曲。哦，邱小姐哈，最近唔在咧无闲啥，啊，希望可能是生理上好啦哈。啊，希望咱节目中的老朋友啊，有闲的时阵加减嘛爱敲一下电话报一下平安呐、啊。第二阶段的节目由原文啊陪伴你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盖骨柳三角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会当一心一意真心去做，无任何的计较，相信呢。人咧做天体看，一定天公伯啊看有到，自然呢买当互你计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哈、哦。希望认真拍拼，身体够好，介重要。头拄啊，咱咧讲吼，处暑这段时间，即、这个温度第一名是上低，第二名是上高。上高的人处暑期间最大的好运来自人脉团队并有社群长期合作的关系。你可能会突然间看清一件代志，熟悉足侪人，无代表真正有资源，你真正有价值的人脉，是关键的时刻愿意和你自行介绍机会、指出问题，甚至愿意跟你做伙承担的人。这个节气十六日，足适合重新整理你的好朋友啊，你的这个人脉圈、合作圈。在温方面上高的人这段时间吼，在温来自熟悉人的介绍、团队的合作、客户的介绍、社群公司的资源、专业的这个一颗连灯吼，长期合作的朋友、平台会员，甚至团体活动，拢有人可能带来新的案件，也可能有人给你介绍新的赚钱方式。但是任何合作，只要牵涉到钱，大行拢爱谈清楚，尤其熟悉人、愈熟悉的人，愈容易因为歹势无谈细节，到尾啊，就要变变。所以啊，白纸黑字写好掉啦，写好掉哦。安尼你就看免以后一个困扰。事业方面吼，上高的人这段时间适合重新整理你的团队。你也开始分辨什么款的人适合放伫这个重点啊，什么人只会当一般的合作，什么人其实应该慢慢啊退出掉咱的生活圈，因为啊那重点咱的生活、咱的专业、咱的事业，唔免讲吼哦，朋友满天下，知己的知己也无几个，所以呢。爱拥有三个能力，守信用，愿意讲真话，赢过三十个人给你按赞。所以这段时间，希望你嘛应该爱注意一下哈，你的人脉也好，你的朋友也好，你的工作的范围内，是不是你要找一挂真正是会当给你配合的？感情的方面，这段时间哦，上高的人、单身的人，容易透过朋友啊、社群活动熟悉对象，甚至原本只是普通朋友，也有可能慢慢会有感觉。有伴的人爱注意，卖和朋友过多介入恁的关系。任何感情问题，终其尾是两个人谈，卖和朋友啊是闺蜜变作陪审团。健康方面，这段时间要注意着睡眠长，为皮肤焦虑，坐久社交引起的过度疲劳，这点要注意。今天我只会介绍这两个生肖，啊，拜一，咱再个介绍另外这几个生肖。哦，一个上灵的，甲着上好的，上尾拜一他来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来听《烽火儿女情》。

0: 你住伫倒位？
1: 北部。
0: 北部。
1: 诶，我倒无无，我姓刘。
0: 好，刘先生住伫北部倒一搭。
1: 哈？
0: 你住伫北部倒一搭？
1: 不是北部啦，五部啦。
0: 五部。

0: 哦，安尼吼。
1: 啊，有一天阮一个助理阿讲来啊，伊讲，啊，就像那广告迄个，你买来就看卖啊啦啊。
0: 好好。
1: 啊，如头一届有食差不多，啊，一两礼拜啊，一两礼拜啊啦。
0: 嘿嘿。
1: 啊，如淡薄会吐食了，你知无？
0: 好，恭喜呢。
1: 哎啦，啊，总共那么继续食啦啊。
0: 好好好。
1: 啊，阮某也无治了啦。
0: 嘿嘿。
1: 啊，是讲。现在吃起来讲，假少年啊，比当然是袂比的啦吼。
0: 嘿嘿，啊有较用啊，就对啦。
1: 有啦，
0: 妈给你恭喜吼。
1: 有在做食了啦。
0: 好好好，好好，真欢喜。
1: 啊，现在咱也老啦吼，
0: 是讲
1: 啊，食精神高，也真好啊。
0: 对啦，精气神较八足，安尼就加做轻松的啊嘛吼。
1: 对啊。
0: 哦，安尼真好。
1: 啊，做精神高，做轻松的。
0: 好，恭喜哈。
1: 哎啊。啊！这问我妈做会使唱一个歌无？
0: 哎呀，你来，这个刘先生哈，姐姐啊呢，精神体力加真好，规个人做啊年轻有够力的对啊啦，真欢喜哈，安尼袂歹。啊，其实吼，咱这男女拢会当食，好咱大家精神好、体力好，啊脑底灵活、反应好。工课在做，安尼变变叫偌失败，偌有自信嘞，对不？工作效率嘛，计真好。所以哦，咱足侪大哥大姐啊，气血较高衰的时阵，啊，到咱死啊，呛啊嘛，底下讲啊，我倒啊啦，啊，无法倒都无法倒，啊，你到身体个用上介重要，红阿婆感情才会好，三少做力争一好。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甲家己照顾好好，足重要。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长期以来，真侪好朋友听到水声就要放尿，摸到冷水就要放尿，熬夜啊到尾啊，煞煞啊拢未困着，该困困未去，啊该食食未落，啊这当时哈底啊在度孤减食神。啊，家底下物件后白烧后白食，对咱的身体拢是伤害哈。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生活的规律，啊，食食爱食对，啊，营养的补给，咱的三少做力精一盒，一盒就搞定，好你愈来愈自信，愈来愈比你更体靠高力。有需要的哈，卡电话。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淡水恋情。

北这文中好新生站，今仔也传出两个女子暴力事件的冲突。这两个女子在车厢内面爆发了着激烈的扭力，甚至呢，甚至的安尼哦，嘴角流血。共车的人大家惊一个，讲啊哪安尼啊？经过了解，疑似一个年轻的女子在非常拥挤车厢内面在用手机啊时阵，无细的手机啊吼，去卡着边啊的阿嬷颔棍。虽然伊马上回失的，但是阿嬷又完情绪失控，当场扇了一个女子的嘴皮，啊，足大个啊，地输甲一个女子的嘴角。当场流血，被拍女子嘛足唔甘愿受侮辱，上前理论双方面爆发了着激烈的口角。过程当中，这女子气愤难平，也回敬着这个阿嬷，是个甚一个。车厢内面，当客大家这个坐车的人，看到这个年轻的女子去甚这个阿嬷，大家怎啊好？嘛，怎啊惊一跳？其他的人客看情形，赶紧阻止，并且通报站务人员。警方得报了，赶去现场，将双方面带回派出所厘清。经过了解，受伤的年轻女子规个嘴皮红肿，明显受伤，啊，嘴角个流血，目前暂时无提过，但是保留法律追诉权。阿嬷是讲伊毋是故意，强调是对方先用手机啊去用着伊个颔棍。专案因为双方面暂时无要提过，警方依照着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那么，这问警方也好有车厢内面的冲突。那拄着纠纷，爱保持冷静啦，马上起紧急通话，通知着司机员还是站务人员，啊，千万唔通一时的冲动呢，啊来惹麻烦，真正起冲突，无这个必要吼。咱即马拢是文明人，希望卖枪啊，无欢喜啊，道理信我一个，我阁行你一个，安尼代志就没完没了。所以咱希望大家较理性诶，有代志你挡袂掉，有代志你感觉吼，啊，我不应该受到什么款诶这个对待，赶紧报警就对啊！真正无要好好啊解决，你就是报警，唔通安尼底下出卡手。起卡动手，那是野蛮的行为。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讲到咱这个社会事吼，确实有影啦。啊，反正就是安尼，那小看一个安尼无忍耐一个吼，啊，无好好啊处理。最近的人火气拢足大，希望大家细理甲小心哦，吼，免得到时阵吼，小事闹大，闹甲到尾也不可收拾，啊，就较麻烦，爱细理。另外，阁有一个消息吼，就是听讲这个安南区这个大爆炸，重点迄个人哦，迄间公司的人已经查出来，头家是通缉犯，而且已经出国啊，找无人啊，哇，安尼这就真正真麻烦啦，呢吼。根据了解，讲放遐废弃物、放遐油的，迄、那个。已经公司头家已经走路啊，就对啦。所以有当时啊吼，你像无闲啊，人若要甲你借所在，讲要藏什么物件是安怎？有当时啊，真正有那会细的吼，免得到时阵想即马对方这一招，安尼有代志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
双方后壁到底欣赏。

来，今嘛，咱要来进功德哦。头拄啊，咱的这个牛先生有甲咱做文产品，有咧反映讲吼，文雅小姐，山苦瓜咧食嘛真好呢。伊讲哦，伊个头啊，食一粒一粒，感觉有较慢呐，有较慢，无啥感觉。啊，结果呢，打电话问文雅，文雅甲讲。啊！你是有咧食什么其他的药啊？袂，讲无啦。啊，我就是吼，有咧食升高的药啊。我讲不要紧啦。啊，你那是感觉讲食一粒一粒，一日食两粒，你感觉讲哦无啥感觉，啊是安那无感觉。啊，伊开咧讲伊讲，医生都有甲换药啊，换几落间啊，但是就是拢袂稳定。我你家己的食食爱注意，啊，你的睏眠爱注意。啊，伊咧问讲吼，啊，我那食三少三颗瓜，甲食两粒两粒，敢有要紧？我不要紧呐，你食看卖呀，先食一礼拜，啊，感受看卖呀。伊讲，不啊，我食一礼拜吼，我嘛唔敢一盖食两粒，我总要嚼三顿，扛八只。加食迄粒呢啊，我得足有感觉噶。我讲真诶哦，伊讲系啊，足明显诶啊。我讲安尼循环代谢有较好，人轻松啊。伊讲系啊，因为啊哪里毋知，伊讲伊哦，即世人上困了诶，除了小便坐会了后吼，小便安尼搞了足困了啊，即个大便就是拢安尼白足轻松了掉啊啦。有当时啊，三工一摆；有当时啊，呢吼四五工。伊讲哦，食迄个两边呢，一粒食到两粒，两粒食到三粒，到尾啊食到唔敢食呢。啊，所以该食迄个减肥的，啊，但是食了都用老的啊。我讲安尼，你就是做了精，甲着三颗鸡拢做伙食。结果伊讲两行做伙食了吼，哦，即马呢轻松甲。伊讲坚持一礼拜尔。啊，即马吼，今仔日过来助阮，伊讲效果真好。我讲其实最主要是咱年岁侪啊吼，肠爱蠕动较慢，啊，长期就是拢安尼袂拄好。所以你有需要先有坐立症，身体甲你顾好，身体好的时阵，肠胃也对得好。一个较会蠕动的时阵，啊，你有那加食寡青菜、水果，加啉一寡茶。啊，配合咱的三椒三苦瓜康巴来食，安尼自然的会当发挥足好的效果。伊讲想袂到的好啦，所以头拄啊吼，过来甲咱助文，谢谢你爱记住咯吼，食好到小宝，功德一层哦。有需要咱的产品，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现在来听一半心酸一半醉。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会记得卡电话哈，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一个细路的经专的学生啊，涉及伫网络甲小路裸聊、交换私密相片，伊暑假期间实习被分配去台北市的中正里分局南海路派出所，啊，暂被高雄市妇幼队摕区票来区提，中正里分局证实这个代志，但是强调事情完全唔知影。当下通报警专派员陪同，后续由学校清楚。细赖这个男子读警专44级，对着6月底实习分发的时阵，伫南海路派出所一路实习到8月21日，想袂到伫实习结束的前2天被拘提，因为伊实习的期间拢待伫派出所，高雄市这个妇幼队。张在起吼，9点外去南海路派出所顺利找到伊。啊，细路的男子实习期间表现普通，经过了解，伊是伫网络甲一个少女裸聊，啊，甚至呢交换私密相。少女的家长知影了后，足受气，马上报警，警方得马上摕区票抓人。啊！长被抓走，检方复讯了后5万块交保。啊！透早回去派出所，物件收收的，再去了坐车离开派出所，回去学校。身为一个警专的这个学生，已经搁出来实习啊！啊，竟然做这个代志啊，实在是吼真咯。所以啊，咱希望大家这个法律。警专的学生照理来讲，法律方面的常识应该有啊，啊哪会安尼？啊，这嘛是予咱感觉真奇怪，所以哦，啊，到学校教网教，有当时啊，即马的网络借你呐，方便呐，啊，结果呢，一时控制袂掉的时阵，嘛真有可能又个出状况，所以说你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另外，南投一个姓陈的兽医，甲着家己开的动物病院的女助理发生婚外情，太太发现了后，结束超过24年的婚姻，佮向着这个助理求偿100万。南投地方法院认定女助理明知知影查甫有结婚，犹佮伫夫妻共同经营的病院佮房间发生性行为，已经侵害太太配偶权，判赔25万。判决指出，姓陈的兽医甲太太结婚超过24年，并且甲太太共同经营动物病院。啊，这个女助理明知知影这个兽医已经结婚，也佮佮伊发展超出一般男女社交亲密的关系。去年的3月，女助理甲姓陈的兽医伫动物病院内面有亲密的活动。4月，两个人伫即个陈太太甲翁婿共同生活房间，佮发生关系。到10月2日，两个人佮伫动物病院楼梯处发生口交的行为。陈太太认为讲，啊，你明知知影，啊，阮翁甲我，你也毋是毋捌啊，明知知影阮有婚姻的关系，啊，佮咧交阮翁。这已经破坏着夫妻之间原本应该为信任甲着共同生活，所以咧，依照民法第184条、第195条规定，向女助理求偿100万精神抚慰金。女助理的法院并无否认陈太太
的指控，但是他认为要赔100万，哦，金额太高。他说他大学毕业了后在动物病院担任助理，一个月才领3000几块而已，名下只有一台轿车，爱搁饲爸母，希望法院降低赔偿金额。啊，法院审理了认为，女助理明知知影这个受益甲陈太太是翁仔某，也搁甲伊发生亲密的关系，足以破坏着翁某之间的信任甲婚姻的生活，也让陈太太承受着精神上的痛苦。确实也构成侵害配偶身份的法院。不过陈太太求偿100万，法院认为伤过悬，考量双方面的身份经济状况，甲着婚外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甲着陈太太受着精神伤害因素，尾也甲判25万。法院指出，陈太太离婚了后，即嘛是家庭主妇，无固定的收入，名下有房屋、土地、车辆，63笔的投资，并且抚养一个未成年的子女。被告是动物病院的助理，一个月3-4万块的收入，名下只有一台轿车，阁需要负担父母的抚养费。所以最后判这个女助理要赔偿陈太太25万。并且对115年5月2日起到清偿日为止，按年息5%计算利息。啊，若陈太太超过25万的部分，被法院驳回，不过专案阁会当上诉。一个年轻的这个女子，啊来动物病院上班做助理，你无代无志，知影人翁仔某的一个婚姻关系存在。啊，结果你安尼，查某囡仔去含迄个兽医发生关系，无听到哦。足侪人拢会讲，哎呦，即马通奸无做不要紧呐。唔过，刑事无做民事，你已经侵犯着他人的权益啊，对不对？造成人的困扰，啊，对方啊离婚呐，啊刷落去。啊！你爱讲赔钱，你活该嘛，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咧爱什么人，爱情无做，唔过你爱唔着人，啊，侵犯着他人的权益，啊，你就是活该呀！你也唔是无读册，啊，你也唔是未成年，读个大学毕业，含这也唔捌，实在是有够离谱。所以哦，咱希望，足侪人讲啊，这无啥要紧呐，什么人讲无要紧？在刑事部分是无罪啦，啊，但是民事部分，你得爱干赔，也是应该的啦。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不管你要感情要行到倒，啊，你就是对象爱找好着，看免到时阵麻烦。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几度夕阳红，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这是姚苏荣所甲咱唱的《几度夕阳红》哈，因为真正头拄啊潘越云迄首，我借大家的资料哦，敢那找着潘越云呢，阿妹啊姚苏荣的哈，我搁按别位来找，啊希望咱这位林小姐你有听到啦哈，讲到上年纪就熬便秘。那么研究显示，你乃当散步，会当伫短时间内刺激肠道的蠕动，会当帮助你改善便秘。啊，女性甲着年长者较容易便秘，这甲着荷尔蒙活动量下降有关系。啊，乃当走路，尤其爬山哦，是讲侪岁人你要叫去爬山有较困难。规律的走路不只会当帮助排便，也当改善肠道菌相，甲着心血管的健康。讲实在，便秘是足侪人有拄着的困扰，女性发生率是男性的两三倍。除了增加水分、改善饮食以外，散步是一种简单有效促进肠道蠕动的方式，所以啊，咱建议好朋友试看卖下咧，走路帮助你的排便，应该当有真好的一个效果。专家认为讲，如果你那些当利用着走路啊来帮助排便，差不多是一般。排便散步研究发现，开始走路了后一分钟，肠道就开始在活动，这有助改善这个便秘。英国的消化系统咨询机构嘛，曾经有表示讲，大肠的功能之一是对肠道内容物当中吸收水分，粪便停留在大肠的时间愈长，就会变得愈大。走路会刺激肠道的蠕动，对着便秘的朋友来讲，走路增加肠道蠕动的能力，也就是增加肠道肌脉收缩，进而缩短着肠道内容物通过所需要的这个时间。走路远、走路久，才会当打通你的肠道。目前足歹有一个足正确的这个讲法。啊，咱建议好朋友，如果那是会当的话，你不妨吼，反正你就是会知呀。早顿食完，啊，你就去散步；中昼顿食完，你也去散步；暗顿食完，你也去散步。十五分钟，一日45分钟。相信讲吼，对你的心肺梗、三高，对着你的这个便秘的问题，拢会当有足好的帮助。另外，2006年有一个研究，针对有帕金森氏症高龄者进行调查。研究人员和参与者的原本每日都有在走路的这个。譬如说每日都用走4000步，你再增加3000步，结果持续3个月以后，便秘就明显的改善。所以哦，不用等到便秘，平常时的散步就可以帮助你排便的效果。所以希望好朋友好好啊注意一下，这个行动起来，卖跟他底下想无路用哈，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运动。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进行到这，要跟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天气不好，出外爱特别的谨慎细腻哦。以上这部是三角做力经一和三角盖骨流三角山枯龟赞助提供，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阿亮现在要来讲到日本在推动的一个活动，也可以说是一个运动啦，叫做北控二控，北控二控，八十二十这个意思。这北控二控是什么意思呢？日本的咱所了解是一个长岁修的国家，比台湾要更加长岁修。所以咱希望呢，老大人会当身体健康啊，喙齿嘛用啊，所以日本推动这个北控二控这个运动呢，就是希望讲八十岁老大人呢，伊的喙齿上少还佫保存二十齿，就是要顾喙齿就对了吼。所以呢，真侪国家呢拢有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讲呢，咱有一个真好的喙齿。跟我们的健康有密切的一个关联，甚至研究报告里面，我们所了解嘴齿不好的人，他也会带着这个肺炎、糖尿病、心脏血管方面的疾病，甚至失智症，甚至跟我们的肺修的长短也有它的关联性，这是真的，所以嘴齿好喙齿歹，和咱的性命啊有相当的这种无同。咱先讲咱生活就好啦。咱有一个好的喙齿，咱会当食山珍海味啊，是不是啊？咱若老啊，喙齿啊较侪齿的人吼，愈是长岁数。喙齿若无好呢，无好呢，真侪物件你食袂叮当，你补袂叮当。而且呢，有较悬的机会会起来带着肺炎、糖尿病、心脏血管的问题啊，失智症。上可怕的是呢，咱的寿命嘛，得咧减少，你知吧？所以美国的心脏协会呢，有分析过39个国家，拢总16,000多人的一个研究，就是讲咱嘴内。口腔清洁不佳，拢无注意到嘴内一挂清气啦、刷牙啦、口腔卫生呢，这块发生什么？臼齿，啊是牙周病。过来哦，这个细菌也带着肺，规身骨的循环，所以影响到规身骨，嘛就是咱肺管的内壁会发炎，以及。肺管硬化加速的增加，所以伊会提升到咱带着心肺管疾病的风险，包括心肌炎，包括呢心肌梗塞，即个心脏疾病的发生率增加要两倍哦。甚至伊的研究报告阁写到，会安尼减少咱的性命，减少6年。这是美国心脏病协会的一个分析。过来讲水电，水电也有一个研究，前后24年，对中1,000多人，就是讲嘴内卫生不良者，甲癌症患者，诶，有相关的生活形态甚至增加癌症死亡风险，来到。80%。在这个研究当中，有35%的人因为带着癌症来死亡。女性平均呢减少寿命13年，男性呢减少8年6个月。这个英国的医学杂志顶面拢有刊登啊那些。讲到倒来咱遮，咱的三军总兵啊，把分析过。6,600多位咱的这些时代长辈，结果呢发觉就讲牙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带着失智症的风险比一般人低1.5倍，这嘛有咧神经流行病学顶面拢有报道着安尼先吼。另外，日本的东北大学捌调查过。1,160几位70岁以上的老大人，结果发觉就讲呢，带着失智症的老大人呢，平均
嘴来嘴去，拢无甲十起，平均呢是9.4，啊，嘴来嘴去。所以这么多研究呢，拢证实一项代志，啊，就是讲咱嘴齿的疾病，哦，咱嘴内口腔的状况，会影响到咱身体健康，而且呢，甲真侪重大疾病呢，拢有伊的关联性。后来，咱当时有嘴齿啊，咱人的嘴齿啊，一世人当中有两套，哦，天公伯啊，给咱两套，吼。啊，为呢，妈妈大不多，囡仔出世啊，渐渐开始要发嘴齿，大约6个月，啊，头一期咱讲的年齿、囡仔齿啊，年齿，哦，啊，结果呢，开始发嘴齿，差不多到6岁，哦，到6岁以后，这年齿啊，又过会落。啊，人讲咧换大人气呀，啊，开始换牙，一直到12岁过后，全部的喙齿啊，就换做咱的大人气，恒齿、恒牙。哦，啊，刷了呢，12岁过后，换一只新的喙齿呢，哦，伊就要对咱规世人啊，哦，酸甜苦辣，哦，对咱规世人。哦，所以齿科医生也表示，伊讲啊，一般健康的大人，咱的喙齿差不多是28齿至32齿，大多数的人呢是28齿，啊、哦，顶面一排，下面一排，是不是啊？好，哎、啊，喙齿不是拢共形的呢？对不对？头前的、甲边啊、甲后功能当然无

飞机呢有真侪功能啊，好、哦，真侪功能哈、哦，包括讲啊，咱呢要抱物件，啊、哦，对不对啊？咱吞物件，包括咱咪讲话要出声，啊，包括维持了规个面，迄、那个面型，诶，这拢甲喙齿有关系啊，是不是啊？好、哦，所以呢，咱啊评估讲，哎呀，这喙齿有健康无健康呢？头一个就是来看有臼齿无？哦，有牙周病无？哦，食物件、补物件功能有正常无？哦，喙齿有肿侪无？哦，过来喙齿迄个线，喙齿的线哈，唔是安尼白苍苍的。啊，喙齿的线是一点点淡黄白色。啊，当然是白色的无唔对，但是是淡黄白色。哦，啊，咱食物件，啊，每一种物件。啊，咱喙齿呢，就豆豆啊剥啦，豆豆啊磨啦，哦，啊，然后咱的喙齿会将物件送往咱的食道的，刷到安怎吞落去？哦，啊，你咧喙只个剥，磨，你会当减少的胃肠的负担呢？哦，所以胃人咧食饭真紧，食物件又吞呢，或者这是咧害你的胃肠啊！哦，你的喙齿会当予你真大的帮助啊！哦，所以咱每一喙，咱豆豆啊剥，慢慢啊吞，啊，对咱的健康呢非常有帮助。而且你豆豆啊剥，哦，这个消息咧传到你的大脑，你知吗？嘿，有哦，有咧嚼、哦，有咧剥 哦，所以呢，你就感觉有饱足感。安尼死呢，才袂安怎呢？嚯、哦，食真紧，你吞你吞哈，变作食过量，食过量的人就会大哭嘛。哦，所以人有人讲啊，啊，你要减肥少，头一步，你慢慢啊步，豆豆啊吞，啊、哦，这是减肥的头一步。哦，主要就是和咱的脑体会的讲，嗯，有饱，有饱啊、哦。好啦，所以呢，某一句话的讲，一嘴步30米。健康100分，咀嚼30下，健康100分啊！这嘛，当讲说明了喙齿对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哦，啊，喙齿这么要紧呢，要安怎来顾喙齿？哦，啊，咱台湾呢，真侪咱阿公阿妈欠喙齿呢，啊，又个要安怎？啊，咱下一段甲大家做建议，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大家都该有事来去买菜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连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公会串啊，啊，现在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阿亮哈，
0: 嗨，
10: 我买糯糯比赛三安是买来买那家，
0: 糯糯伊来对一支汤匙啊，
10: 啊，
0: 来对一支汤匙啊，
10: 嗯，
0: 哦，一顿两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三顿拢爱吃，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
10: 啊，三顿吃就对了，
0: 嘿，有到哦，敢那特别较少啊，脑呢特别啊不舒服哦，咳咳哈，哦，佮加吃一遍无要紧。
10: 你
0: 食
10: 一
0: 面
10: 毛去啊？嘿，
0: 对，哦，对，啊，有当呢，困的时阵，有人困的时阵开始嗽无哈？
10: 啊，
0: 有当困的时阵开始嗽啦。
10: 哎，
0: 哦，困前搁食一遍啦，哈。
10: 哦哦，
0: 嘿，安尼了解哈。
10: 要对买，阮家买，又有方便。
0: 哦，你啊，请问你住倒？
10: 啊
0: 啊，你住倒位？哎，你住倒位？
10: 哦，草屯呐。
0: 草屯哦。顺安、福安、万寿堂拢总有哈。
10: 哦，万寿堂有啊。
0: 啊，万寿堂有啊哈。
10: 哦好。啊，食三顿就对了。啊，我每困觉食一摆。
0: 哎、欸，对对对哈。
10: 啊有痰呢。
0: 啊有痰，你即马食痰会出来。
10: 走会出来呀。
0: 嘿、欸，对，哦，你即马食痰一定出来。
10: 啊，我黏黏啊啊黏黏啊啊痰是这样
0: 的。对，哦，啊，即马食哈。痰一直出来哦，哈，
10: 哦，
0: 啊，愈来愈清，啊，愈来愈无痰安尼是哈，
10: 哦，
0: 嘿，三顿食哈，
10: 小个老皮也有好，
0: 嘿嘿，你即马一食过滤细胞了哈，皮下镜头愈来愈好去哦，哈，
10: 啊，
0: 咱的细胞愈好，皮下镜头就无去啦，哈，
10: 哦，
0: 好，拜拜，拜拜，
11: 问我清楚。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亮哦。
0: 嗨。
11: 来，我过来请教你，因为我最近那在考多这里吼。
0: 嗨。
11: 啊，不是要困到要天光，唔敢会吹到电风啊，是啥物原因？
0: 啊，吹电风。
11: 救卡紧啦。
0: 嘿嘿嘿。
11: 腰酸了，救卡两支卡用要袂行呢。
0: 你有咧食三椒，有咧食灵菇精无啊？
11: 哈，
0: 有咧食三椒，食灵菇精无啊？
11: 拄则甲甲恁叫恁迄福伦迄迄迄，迄神社摕来互我拄好甲食嘞。
0: 好，三椒两粒，灵菇精一包。有咧食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11: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哦、好。
11: 啊，即马食安尼，即救卡筋会较迄落较好无？
0: 咱暗时啊咧困吼，
11: 嗯，
0: 咱心脏会跳较慢。
11: 嘿。
0: 啊，你个循环较无好。
11: 嘿。
0: 伊个血要转来吼。
11: 嘿。
0: 较歹转来。你个吹电风嘛，哈，啊，神经是不是收缩？啊，所以产生抽筋啦。
11: 哎呦，夭寿哦，又个电酷酷哦。
0: 所以你哦，会记的哈，咱咧困的时阵哈，啊，一定要穿长裤。
11: 是哦。
0: 啊，和咱的脚呢，保持一个温度安尼是哈。
11: 哦，我都拢吹脚骨遐呢，安尼啊。
0: 安尼了解哈。
11: 好，谢谢。
0: 拜拜，
11: 好，谢谢，谢谢，好。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2: 本来酸酸甲硬要晕嘞，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啊呢。 三条街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3: 不当骨哦，去断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条街外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当骨都未听呢。
12: 吃恁的三条街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4: 也用袂衰吼，三条街好用得足好。
15: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街外骨，今嘛拢我行几点钟？
12: 我捌去断掉，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街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街好哪好哈？
0: 三条街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大家平安！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咧讲到喙齿，哦，喙齿真要紧呐、啊！啊，咱咧真爱食，哈、啊，食这山珍海味。无喙齿呢，食物件哇啊，就较困扰啊。好啦，所以确实讲，啊，咱咧欠少喙齿的情况之下，对身体影响啊。有人讲哇，无喙齿，讲话闹风闹风，会袂会啊？啊、哦，还是讲话啊，讲袂清楚啊，容易。我、哦、你若讲啊，欠少喙齿啊，才欠一齿啊，才欠两齿啊，哦，缺牙。这长期间落来呢，咱喙齿要夹物件吼，伊这夹合哦，这力度呢袂平均。哦，一旦袂平均的时候呢，咱的喙齿本来摆好好呢，哇，你欠喙齿啊，无去啊处理啊，安尼咧补。啊，你咧夹夹尾啊，你喙齿吼，伊安怎咧歪歪斜斜，哦歪歪斜斜，阿妈歹整理，哦，所以后来呢，啊开臼齿，啊是牙周病，哦，甚至三型呢，咱这下海啊，啊会酸痛，啊尤其啊，咱这下海挖着咱耳啊只，啊只有一个关节，啊这关节一疼。那、啊、甚至有可能呢，来改变了咱规个面的面型啊！哦，哦，造成这面型啊呢，奇怪，倒平正平呢，好像不对称，哦、啊，甚至啊歪斜，哦、啊，安尼当然啦、啊，啊，这个甚至连牙膏啊方面买来受到影响。哦、啊，啊，那根据咱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来讲啊，咱全台湾啊这种臼齿啊，诶，普遍率。达到90%，哦，咱台湾的小朋友臼齿的指数呢是2.5，哦，2.5啊，那是平均全世界来讲，小朋友臼齿呢平均是1.67，啊，咱是2.5，哦，所以咱台湾的小朋友哇，臼齿的比人较侪呢，啊，大人呢，大人呢。就有这种牙周的问题，当然每一样的情形不同款，有的比较严重啊，有的比较轻微啊，但是有这牙周的问题的人呢，达到80%。哦，啊，65岁以上的咱这阿公阿妈，咱这是大哈，严重呢啊，欠少喙齿，哦，喙内平均呐、啊，65岁以上哈、哦，平均喙内有几齿呢？差不多14.8，无到15齿。所以咱一开始有讲到啊，讲到日本呢咧推动一个运动，就是80岁以上的咱只阿嬷阿祖，希望讲因的嘴内也够20齿。啊，那呢咱台湾哦，可能呢无及格真多呢。咱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平均落来呢。嘴来嘴去才14齿、15齿，娘娘讲哦，甚至呢，还佫一个数字，哈、哦，你可能会惊一条哈。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来对，有一声，伊的嘴来拢装无嘴齿，啊、哦，拢装无嘴齿，好、哦，好啦，所以呢，医生啊，买特别的啊，甲咱提醒啊，因为这臼齿也好啦，牙周病也好，也是欠嘴齿啊。这是影响咱呢口腔健康的3大危险因素。啊、哦，根据统计，这个小朋友伊也未换嘴齿，啊、哦，这是年齿，年齿那是有臼齿的时候呢。啊、哦，一般咱以前的观念啦，啊，迄囡仔臼齿无要紧啦，啊，以后就换大人齿啊嘛，哦，迄无要紧啦，哦，以后换大人齿啊，啊，这代志就无啊。但是，歹势。根据统计，年纪那是有臼齿，换大人齿啊，换大人齿，臼齿的几率竟然达到90%。哦，所以年纪那严重啊，臼臼牙呢，真严重的时候你还慢呢。哦，所以地数的安怎呢？地数的伊个大人齿啊，摆了呢，会乱，会溃。哦，会安尼是吼，所以咱这喙齿啊，安怎摆，爱摆个精髓啊，
发到颈椎啊。啊，那无呢？伊开三型安怎呢？因为酒气嘛，啊感染嘛，啊发炎嘛，啊甚至引发到蜂窝性组织炎，啊是菌血症，啊进一步会影响到规身躯的健康。所以日本针对65岁以上，哦，拢总4000多位啊，即阿公阿妈进行了5年的追踪，结果是安怎呢？即喙齿那是无甲20齿的，安尼因为呢心肺梗的问题，啊是啊，迄种吸入性肺炎啊，以及风险的死亡的呢，啊比啊一般喙内有20齿的老大人呢。啊，这等于讲吹气较少的，而且本身呢死亡率哦是别人的2倍安尼是啦。哦，所以咱呢口腔卫生不好，哦，咱吹来呢有酒气啦、牙周病啦、啊、哦等等啊，这口腔卫生不好的人呢，细菌或者是讲啊，咱食物件迄个幼米啊，对呢无小心呢输入去细胞。有可能造成呢，咱的呼吸道的感染，哦，产生这吸入性的肺炎。另外，根据呢一项啊统合的分析，嘛收集了真侪篇的这研究，啊，就是讲带着牙周病的患者，伊来产生中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47倍至2.63倍。啊，哎。牙周病较会中风，哦，所以医生是安尼解释，因为这牙菌斑细菌，伊破坏着咱牙周的组织，造成牙周病嘛。哦，啊，细菌进入了咱的血液当中，产生啊这个菌肺的状况，所以也增加咱规身躯全身性疾病的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包括什么呢？包括肺梗的啊，周状动脉硬化，肺梗的一个硬化，包括冠状动脉心脏病，包括心肌梗塞，包括脑中风，包括糖尿病恶化等等。哦，所以带着咱年纪愈来愈有，咱的喙齿当然的老化，哈、啊，当然的老化啊，渐渐老化，渐渐喙齿在咧歪，在咧掰，是不是？好啦，所以吹气啊，啊、可能就会辣啊，啊，就会欠吹气啦，造成你爆物件就会困难。哦，爆物件困难呢，会营养不良呢，因为你无去吃嘛。哦，啊，吃物件麻烦啊，啊，卖吃卖吃，啊，吃较少的，啊，是安怎？哦，所以营养不良，身体就虚弱，伊就严重影响到咱日常生活，甲咱身体健康嘛。哦、所以日本在推动北控离控这个运动、哦、就是建议啊80岁老大人要顾嘴齿啊，上少要保存的嘴内有20齿，安尼来保持咱正常食物件的能力啊，会当帮助维持咱身体一个健康安尼是。哦，当然嘴齿要健康，洗嘴是一定爱啊、哦、啊，为人洗嘴呢？为落嘴甲洗嘴啊，可能30秒钟，哈、哦，还不行的啊，爱有耐心，两气啊，两气啊，撸，哦，所以你当请教这齿科医生，什么款的叫做背式刷牙法啊？即马建议用这种啊，方式啊来洗嘴，也当呢有效来清洁到咱嘴齿表面85%的细菌啊。所以咱洗嘴是啥物时阵呢？物件食煞困境啊，好好啊洗嘴，这是非常要紧的。过来咱洗嘴呢，这个气垢啊，氟化物啊，氟化物呢，会当强化咱嘴齿的珐琅质嘛，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你买啊，这气垢啊，这个含氟量啊，爱有够啊，上少要超过1000 ppm。才有这个效果安尼是吼，当然啦、啊，你唔当一支嘴齿吼，一支牙刷啦，哦，这牙刷3个月要换新呢，3个月换新呢，啊、哦，有甚至啊，规家伙啊用一支牙刷，哦，还更加离谱，哦，因为牙刷呢，
容易滋生啊，啊，掉真侪细菌，好、啊，所以长期间拢用这支啊，较会就去哦，较会口腔感染哦，好、啊，所以咱建议啊，咱的牙刷呢三个月啊，你就要换新的啊，你先哈。当然有一挂咱的生活习惯，较卖食零食啦，较卖食甜的啦，啊，较卖在里面的甜甜的饮料啦，好、啊，这呢，尤其小朋友是不是哈？过来呢，咱嘴来嘴暖。嘴来嘴暖真要紧哦，因为嘴暖会当帮助咱保护嘴齿哦。哦，所以老大人会较无嘴暖，这嘛是对嘴齿的一个损害哦。哦，因为嘴暖会当保护咱的嘴齿，会当中和到咱嘴内酸碱值。另外，咱要提醒的，有蛀齿啊，都要看医生，看是要补啦，还是要安怎啦？哦，牙周病爱治疗。啊，有欠嘴齿，看是要倒假呢、假牙呢，还是要植牙？啊，袂当袂插伊，好唔好？哦，啊，六个月呢检查一遍你的嘴齿，啊，那牙周病的三个月都要回诊追踪。哦，啊，那是红牙，啊，红牙啊，满六个月大，开始咧发嘴齿的时候呢，家长要帮小朋友清洁牙齿哦。啊，袂当讲爱囡仔呢，我囡仔唔是安尼生哟。哦，所以顾嘴齿自细汉就要开始，更加唔同迄个观念讲，迄囡仔去无要紧，以后换大人去啊，都无代志啊，啊，绝对有代志。过来，就是咱的阿公阿妈，有欠嘴齿，咱倒计倒计食牙，还是植牙，啊，一旦和咱正常食物件，保持着咱的补物件、食物件，好，而且功能这真要紧哦。哦，这不但是讲咱来吸收营养啊，身体才健康啦、啊。而且这正常的喙齿，哦，假牙也好，植牙也好，哈、哦，伊啊呢正常的补物件，会影响到咱的脑哦。哦，所以呢，喙齿甲补好，伊咪当延缓到咱脑部的退化，真重要诶，预防失智啊，甲咱的喙齿嘛非常有关联性。好、哦，所以咱的喙齿非常要紧吧。啊，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下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水里往安去食，不是安尼两个会串啊，啊，这拢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你好，亮啊！哎，这么甜，我吃了蛋糕。
0: 嗨，
4: 啊，我欠费吼，会使啉雪梨旺哩袂？
0: 对啊，欠费啉雪梨旺来生费、补费、助费啊！哈，
4: 我就是去开刀吼，啊，上啊，我讲会欠讲有，我人包准十日，讲我吃够了，爱使啉啉雪梨旺哩啉。
0: 对，三顿啉，一顿啊，三十至四十 CC 拢会用的哈。
4: 你讲几 CC 啊？
0: 三十至四十。
4: 好哦，我欠费啉七两有效，
0: 有效哈。
4: 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哟。
0: 嗨。
5: 啊，这个。
0: 嘿。
5: 三椒甲迄个呢，搁会使搁甲我寄来无？
0: 三椒啊，甲多一项。
5: 三椒啊，搁迄个。
0: 灵菇精、雪梨旺、瓦骨多一项。
5: 唔是，迄个我拢咧寄迄无，当下就是。
0: 三椒甲瓦骨，
5: 哎呦，三椒甲瓦骨啦。
0: 好，三椒哈。
5: 嘿。
0: 啊，要大做吗？
5: 啊，我讲吼，安尼食啊，爱用浪无？
0: 啊，你即马三椒持续食啊，较好啊，咱会当卖食三顿，食早唔就好啊。
5: 啊，即马爱食照三顿食咧。
0: 嘿，啊瓦骨啊，甲三椒拢同款，两粒斗阵食。
5: 哎，对。
0: 哦。
5: 哎。
0: 啊，食了有较进步无？
5: 有啦，是有较袂疼，啊嘛是爱疼。
0: 好，啊我即马甲你寄三椒寄瓦棍哈。
5: 好。
0: 你的电话我有哈。
5: 嘿，啊我你甲寄迄个。
0: 嘿。
5: 拢总8000还是咪？
0: 哦，三椒3000，瓦棍5000，安尼8000好唔好？
5: 8000吼。
0: 好唔好？
5: 好，啊咱只共他卖，无他卖了。
0: 对，拢用寄的。
5: 你知吼？
0: 嘿，我只有这个电脑。
5: 有啦，我甲寄几个摆啊。
0: 好，我甲你找。瓦骨大做的，阿配啊三椒大做的，拢总8000块，紧甲你寄去哈，好唔好？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来，欢迎大家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今日讲的这话题啊，非常的特殊啊。咱呢，真少咧讲到健康这方面呢，讲到咱耳啊，耳有讲到了哈。但是咱呢，耳塞啊，耳垢也看不得讲嘅。哦，你敢知呀？哦，咱这个耳啊里面小小的这个耳垢啊，其实呢，学问真大。啊，伊不但可能是咱身体什么慢性疾病的一个信号，甚至甲咱的耳癌的抗药性啊啊有关系呢。尤其啊啊，咱讲啊，这耳塞有的是大的，有的是淡的。哦，啊那讲我本来呢，这个耳塞是大的，后来呢，那会敢那较淡，哦，敢那较油油湿湿呢，哦，这可能有原因哦。哦啊，即卖咧，咧欧美国家真流行诶，就是讲啊啊，咱耳啊一个清洁，哦，清除即个咱讲诶耳塞，即敢有适合咱来用啊？呢是，哦，咱先讲到讲咱诶耳啊内面即个耳塞呢，有大型诶，有淡型诶，啊，即有虾米差别？哦，其实呢，咱即耳垢哈耳塞呢，根据形态无同呢，就是分作即两种，一种就是敢那薄薄啊一片，啊大。啊，这种耳垢，另外一种呢，伊就是敢那油油黏黏啊。咱讲啊，你这是淡的淡稀、淡稀淡稀，这拢是正常的现象啊，拢是正常现象。其实呢，咱讲咱这耳啊，这耳塞哈，咱会当讲敢那一定拉啊，安尼比耳塞呢更加适合哈，更加恰当就对了哈。因为伊会点在咱的耳啊，哦，诶，皮肤顶面呐。跟他怕啦赶快。哦，好咱耳啊这个走廊啊，跟他比保护保护膜给包掉的，伊会好咱的耳啊吼，哦，这道耳道啊，来产生一挂酸性，呈现酸性的丢，所以当防止的霉菌，哦，即系有害菌种的干扰。哦啊，有道呢，这红鼻刷啦、灰尘啦，哈，伊要啊啊，入去咱的耳啊。买当套给的人，他都要讲的，跟他一定保护的保护膜呢，安怎个粘掉的，个粘掉的东西，买当和咱呢啊隔离咱的耳道，和耳啊入水排出了，可以当保持咱耳啊的一个干燥。哦，而且呢，咱的耳啊这耳垢吼，咱讲的耳塞了哈，伊毛特殊的一个气味，会当防止这个小虫啊。啊，会接近啊，那是哦，所以哦，功能真大哈。我、哦、那为什么人讲啊？有的人的耳啊是大耳，有的是淡耳啊，那是呢哈。我、哦、那所以咱这个耳啊耳塞啊，到有一挂人有这狐臭，哦，身躯啊弄这狐臭，这是由咱人体当中共一个基因来控制。啊、哦，毛这个医学的研究报告就是讲。那是大型的这个耳塞，你咱一般咱黄种人，咱皮肤是黄的啊。黄种人当中，咱的耳塞是大的较侪，但是呢，黑人也是白人呢啊，因这耳塞就是咱讲的淡耳较侪啊。因为咱人的这个狐臭，跟咱这耳垢，伊的类型是咱人体共一个基因。第十六号的染色体所控制，所以呢，两个之间呢有真强的一个关联性。简单来讲，哈，这个人哦，身躯啊，这个狐臭的人，啊呢，伊的耳啊，嘛应该是淡耳，啊、哦，有相当的关联性。所以呢，针对基因来讲，哈，哦，咱身躯的狐臭甲淡耳，伊拢是啊，显性的遗传。然后，那大型的呢，是属于隐性基因。
哦，比如讲咧东亚来讲啦，哈，韩国人甲中国人99%呢，伊没有狐臭。哦，日本人84%没有狐臭，但是北人呢，人讲阿多啊啦，哦，这个北人呢，伊干那10%没有狐臭。啊，欧人呢，那没有狐臭诶，干那0.5%娘娘。哦，所以欧美国家啊，即阿多啊，欧美人士大多数都是咱讲诶淡型啊，淡型。哦，啊，咱诶东方人大型较占大多数。哦，咱诶注意就是讲，一旦控制咱诶耳塞基因啊突变诶时候呢，就可能产生呢耳感诶抗药性。哦，这是一篇重点诶。一个研究报告，这是在1970年啊，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哦。这个报告就是讲，咱人的这个耳塞跟耳癌之间的关联性。哦，这哪有可能有关联性呢？哦啊，所以这报告出来哦，让大家了解。哦，一报告来对下头就是讲，伊啊观察到美国加州哦，诶，日本女性。有带到耳癌的一个患者，啊，然后跟到痰腺之间的关联、之间的关系，哦，一起做研究，啊嘛，引起了日本医学界啊，哦，真大的重视。而且咧，伊这代志了20-30年啊，哇，这研究不断的研究。啊，为什么日本的女性一痰腺，啊，哦，这个基因跟耳癌？哦，互相之间的关联性啊，那是哈。一直讲呢，2000年的时候呢，日本的医学界啊，会当讲成功来找到讲哦，咱这耳塞是身体第16对的染色体基因所控制。啊，这个基因呐，啊，控制咱人体体内啊，这个皮质的分泌物，包括咱耳仔内底耳塞。包括咱个人卡的狐臭，甚至爸爸引发了一波呢。哎，恭喜什么？恭喜呀！啊，有狐臭体味的人呢，开三型敏感。我记得啊，讲完我迄阵啊呢啊，引起了相当的恐慌哦哈。我那相对咱台湾的女性，这个基因跟敏感的关联性啊，以咱台湾的女性来讲了哈，咱就无遮尼啊明显。啊，欧美的女性嘛是哦，哦啊，这几年呢，日本上新的研究发觉就讲，控制咱耳塞基因跟耳癌抗药性，哎，有关联。

哦，所以咱应该一个了解一个安尼先啦吼。虽然讲啊，咱的耳塞伊是大耳还是单耳，还是有基因的控制，但是有倒嘛，因为环境的刺激，会来影响到咱耳啊内这个耳塞。譬如讲，哦，这段时间你压力真大，啊，是你睏眠无正常，啊，是你食伤侪偏油性的物件时呢？咱的耳腔内底，哦，咱的油脂分泌当然较侪嘛。啊，因为咱的皮脂腺是咱的自律神经控制哦，哦，唔是你的意志力的控制哦，哦，所以你食物件习惯，咪表现咧你的耳塞是较大还是较淡耳啊？那些。哦，有倒呢啊，譬如讲较紧张的时候，哦，较紧张的时候呢，咱的耳塞咪较淡哦。哦，较淡吼，所以有一挂研究咧表示讲咧，有四种状况，买当和咱咧参考到这个健康的状况。哦，一般哦，咱咧耳塞较油性的人咧，啊、哦，因为体质的关系，嘛较会有这个霉菌感染的问题。或者是讲咱咧皮肤有这个干癣症呢，干癣呢，哦，安尼咱认为伊的耳塞呢，应该是较偏大。啊，结果呢？颠倒是较油。哦，啊，那是讲有老大人，有带着这帕金森氏症的老大人呢，因为控制咱的皮脂腺的分泌的神经系统的退化，所以这种的老大人，伊的耳塞买较油，买开呢啊，耳塞来脱掉的。哦，啊，那一般老大人的耳塞呢，应该是较大啊，那是。哦，啊，那水油剂的人呢？皮肤是不是较大爱痒？哦，以为讲伊的耳塞呢，应该较偏大，结果呢是较偏油。哦，结果是较偏油哈、哦。所以呢，理论上一般啊，咱这东方人啊，像咱哈、哦，咱的耳塞应该是较偏大型的。啊，可是讲本来是较偏大型的大型，嘿，突然间发觉就讲这耳塞那偏呢较油性呢，安尼冇可能。咱的身体在某一个程度上可能是较无健康的，也可能是某一种疾病的信号、哦、譬如说了一两四五十岁本来耳朵都大耳，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呢，哇，比如说淡耳、哦、这种的老大人，咱就要注意是不是因为带着呢帕金森氏症产生了大脑开始退化、哦、是不是这种前兆，还是中年人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咱要注意咱的油脂功能是不是产生问题，咱体内电解质不平衡，或者是糖尿病的问题。好、哦，当然这些现象有的时候呢，要看医生做检查，早早发现，早早治疗嘛。好，过来就是讲呢，东方小孩嘛应该是大，较大型的，啊、哦，但是啊，有倒呢压力较大，啊，比如耳塞比淡型。哦，啊那交感神经较会亢奋的人，或者是讲啊，伊、哦、只个性哦，那么追求100分呢，完美的这种人，或者是讲较有家己压力的人，啊，就强迫症的人，冇可能这大耳突然间啊、哦、会变作淡耳哦，哦，会安尼是好，但是咱常常看到人呢，点样咧啊，掏耳朵，掏耳朵。哦，安尼，哦，安尼，乌耳啊，哦，感觉好舒服哦。你看安尼是对啊，唔对？哦，咱下一段再甲大家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辛苦上蛮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那。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先生，你好，
0: 你好，
5: 我请教你哈。
0: 哦，请讲。
5: 我这肝功能去检查哈。
0: 是。
5: GOT 加 GPT 的伊个参考值才31啦哈。
0: 31是好代志啊。
5: 唔是哦，啊我检查起是85-91。
0: 安尼你啊，肝咧发炎。
5: 啊这，安尼唔是足严重咯。
0: 当然啦、啊，你若就是超过40，佫是定杯哈。哦，迄条要注意，因为你若安尼死啊，超过6个月时间，你个肝就开始硬化。所以你要买维他肝来吃。
5: 买维他肝来吃呀！
0: 你根据买来吃，
5: 爱食偌久？
0: 爱食几啊个月的啦？
5: 食几啊个月啊？
0: 你上少爱食3个月，然后阁检查。检查偌济，敲电话我。一顿食两粒，三顿食。
5: 一顿食两粒，三顿食。你看卖偌济？
0: 一罐200粒，一罐2800块。
5: 2800块。
0: 卖无面咯，哈。卖无眠哦，
5: 都伊都家己唔困，
0: 唔困无要紧，都咧休困。所以讲
5: 有食镇静的啦，唔过拢困只要2-3点钟尔，都过来都唔无困啊。
0: 了解啊，阿姨你那一档
5: 吼，
0: 加买一盒雪利旺甲你食。
5: 雪利旺食偌济？
0: 因为你拢咧食镇静剂。雪利旺咧。一盒内底2水罐哈，是2000块。2000块。
5: 哦，那只一个叫维他肝。
0: 咱雪利旺是水的哦，哈。
5: 好水的。
0: 内底一块水的熬啊。三顿食，每一顿迄个熬啊半熬就好。
5: 会当掺只当只食。
0: 斗阵食上介好。
5: 哦，
0: 这两项你来吃哈。
5: 这多位有得未？
0: 请问你住多位？
5: 我台中西区这边。
0: 西区几啊间哦？我给你报告哈。咱遐有国良药房哈。
5: 国良，我知影啦。
0: 阿去阿提提好啊，讲阿亮阿介绍维他肝、雪利旺拢有
5: 哈。雪利旺哈。
0: 就是惠利旺、雪利旺哈。好。
5: 好。
0: 谢谢你，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6: 你好，
0: 嗨，
6: 我得跟你请教一下
0: 哈。请讲啊。
6: 我今麦哈，
0: 嗨，
6: 我因为肝癌呀哈，
0: 是
6: 末期，
0: 是，
6: 我有去做化疗，
0: 是，
6: 啊个电疗，
0: 是，
6: 啊我听，我因为我听你的节目，甲我妈妈哈，
0: 嗨，
6: 我拢你的忠实的听众哈，
0: 谢谢。
6: 啊，我用恁的。用恁的产品吼，
0: 是，
6: 我妈妈用你的产品，
0: 是，
6: 用了嘛，食了嘛真好，反应嘛足好诶。因为我即马后来我这个做电疗甲化疗，我体力拢
0: 无去，
6: 足虚弱诶吼。
0: 是，
6: 都副作用足侪。
0: 是，
6: 最主要我就是要学体力较好咧吼。
0: 是，
6: 我有听你的节目去介绍一挂迄。
0: 你应该爱食雪利旺啦，
6: 雪利旺加人工精吼。
0: 对，咱哦爱应付这个治疗，你要体力来应付这个治疗
6: 哈。是，
0: 雪利旺第一重要，加到人工精安尼先，来应付这治疗，安尼相对症，
6: 相对症吼。
0: 对对，
6: 啊，安尼安尼无唔对啦吼，
7: 安尼
6: 我比较对啦吼。
7: 嗯，没有错，啊，没有错哈。
6: 因为我妈妈伊食你的苹果精甲雪梨旺吼，
7: 是，
6: 啊，这行这两行爱食落去吼，
7: 系，
6: 伊的体质啊啥啦都改善足济啊，我、哦、我都了解、
7: 啊，嗯，
6: 好。
7: 好，谢谢你，
6: 啊、谢谢你、哦，
7: 谢谢谢谢，好，好拜拜，
6: 谢谢你，
7: 拜拜，
6: 再见。
7: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8: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9: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0: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9: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8: 也
11: 用
8: 过
11: 做吼，
8: 三焦
11: 较
8: 好，
11: 用得足
8: 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
9: 无行
11: 几点钟。
9: 我爸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7: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0900-86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来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今日咧讲到耳塞，咱的耳啊，有诶较大啊，大耳，有诶敢那油油淡淡啊，咱讲是淡耳啊，你先好。那么讲到讲哇，原来啊，咱这耳塞呢，嘛牵涉到咱身骨诶基因啦、啊，啊，甲狐臭诶关系啦、啊，甚至啊，甲这耳炎诶抗药性啊，关联性滴。也记得咱细汉诶时候呢。但来看到呢，一挂爸爸啦、阿姐啦，哈，会记啊，男士理发厅，啊，除了讲啊，夹头毛以外，就是靠吹手啦，啊，佫一项，就是师傅啊，用迄电器烧咧咱的耳啊来对，哦，然后摕一支啊长长的咪啊，哦，踮遐咧掏耳朵，安尼练咧练咧练咧。哇，人家呢看到咱的爸爸啦，吼、哦，这个长辈呢，哦，好舒服哦，哦，掏耳朵，哦，掏耳朵，哎呀，你看安尼先是好啊，唔好呢？我啦，咱耳啊内底啊，这个耳塞啊，耳垢啊，耳垢是大汗腺分泌的，一般啊，伊也顺着咱的毛发分泌，哦，所以咱的耳啊，咧洞口家。啊，有这毛发的所在叫耳塞哦。哦，咱的耳啊较深的所在，其实呢，拢是皮屑累积安尼是娘娘。哦，所以咱家己啊，那讲啊，咱耳啊是安尼练一下啊，掏耳朵，你只要呢轻轻啊，针对咱耳啊洞口遮啊，这个清洁一下安尼就好啊。哦，唔是愈乌愈深啊，内面啊乌清气啊，无需要安尼是。好、哦，一般咱呢是较大耳的人，有倒呢，咱呢哈呛啦，也是咱咳咳嗽啦，哦，或者是讲咱咧食物件、煲物件嘛，哦，煲嘞呢，咱这大耳的耳塞啦，家己会排出来呢。好、哦，相对的，当然淡耳来讲，淡耳呢较无法度家己安尼先，哦，都落出来，伊较会安怎呢？会不断的累积，啊、哦，累积。开呢，干那淡薄啊，塌塌安尼是啦。哦，所以啊，耳啊呐，靠安尼塌塌啦。哦，耳啊有当会疼啦、啊。哦，耳啊有当会耳鸣啊。哦，就是产生个不舒服的症状。哦，所以咱咧清洁到咱耳啊时呢，上接看到就是啊，哦，点咩咧掏掏掏，哦，破皮啦。啊，哦，加发炎啦。哦，有伤口啦。啊，或者是讲慢性的耳道皮肤炎。丁丁，哦，这是三大副作用的发生，所以咱较无建议啊，你定定咧掏耳朵啊，无建议啊。一来呢，就是讲咱外耳道的皮肤啊，啊，甲咱的这骨膜这些组织啊，拢是非常娇嫩的。哦，你安尼用这物件，你个恶，可能会产生安怎呢？骨膜穿孔。哦，啊，咱的骨膜迄、那个膜，那是互你穿孔呢，哦，影响到你的听力咯。哦，过来，已经啊，产生阻塞的这耳塞，卡说讲你耳甲恶啦。结果是安怎呢？愈塞愈深，愈塞愈深。哦，伊要来排出呢，更加困难。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讲，哦，发现咱这耳塞，敢那有塌掉的。哦，有阻塞掉的时候呢，咱应该是咧医生的帮忙之下，哦，将咱的耳塞呢全部，哦，全部取出来，确保安全。哦，过来讲到淡耳，淡耳的人一开始产生咱头拄啊讲的迄、那个阻塞，哦，所以真侪淡耳的人伊用棉花棒啊，点样咧练啊，哦啊，但是棉花棒呢？会较粗，会较油无？迄、那个较粗的棉花棒，你甲练咧练咧，愈练愈来对啦。啊，可是讲这习惯也未改呢。咱这个耳垢就无法度为咱的耳啊家己排出呢。啊，愈积愈多，会这个到尾也变耳垢阻塞。啊，另外，可是讲啊，这个刮耳器啊，为安尼。淡薄啊，你记了，敢那淡薄啊，敲迄种有无哈？刮耳器那无清气的时候呢，啊，你点么咧掏耳朵，伊会敲出一挂幼幼的空嘴，咩啊呢？会感染嘛？
哦，霉菌感染，刷到是引发到咱的耳道发炎啊，耳道发炎哈、哦。而且呢，咱这耳塞哈啊，耳垢耳塞，你若定定安尼哦，甲拧甲真清气呢，可能就造成伊外表皮肤啊较无油脂，较无油脂，你的耳啊就更加大哈，更加胀。而且呢，嚯、哦，愈胖愈恶愈胀。嘛，可能将你的耳塞呢，一直塞回来对去嘛，啊，啊塞回来对去啊，影响到你听，哦，影响你的听力，哦，而且有当乌耳啊的时，啊，有人唔拄好，啊是讲别人去哦，揢到你的手，哦，啊就受伤，哦，甚至将耳膜呢，从那里某一个破去，迄就代志大条啊，迄严重影响到你的听力安尼吼，好啦，有的人呢就是受水啦，啊是水性骨料。会感觉讲，哎，我的耳啊，那样的淡淡啊，哦，这要安怎处理？哦，安怎处理？哈、哦，好啦，啊、哦，咱应该是用咱的大面巾啊，大面巾啊，对咱耳啊外围这个所在外耳道洞口这就对啦，哦，这个切切的安尼就好啊。啊，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咱靠外面的这个外耳道，这开嘴这有一挂淡安尼湿黏黏。那感觉讲水呢，常常呢吸袂到，哦，就胃啊外耳道，哦，哎，流入去较深的所在，安尼时你就要考虑啊，哦，你是不是咧啊、水性骨啊受水的时候呢，你爱呢佩戴迄个防水耳塞，啊、哦，安尼时来做一个防范啊。咱常常看到这较大的大耳吼，一直呢往内推，哦，啊，时间累积。长时间累积、哦、一旦呢，咱那是水性骨啦、游泳啦，哦啊，耳啊要遭水嘛，啊，就会让咱的产生咱的耳垢宿醉，哦，宿醉才变作膨胀、压迫来造成刺激，哦啊，地疏的变作急性的外耳道发炎，严重的会产生这中耳炎，啊，就也危险性，啊、哦。确实看到的是大耳哦，好大耳，好一点呢啊，向内面啊，往内推啊，等时间累积，会产生咱即马讲的啊，中耳炎啦、啊，好、啊、还是讲啊，急性的外耳道发炎难行吼。所以咱来讲咧，厝内发觉就讲咱的耳有一寡呢入水呀，啊，咱卖挑工去甲挖，卖挑工去甲挖，哦，你会当安怎啊？倾斜倒出来。啊，他卡起起啊，是不是啊？啊，然后你买当用吹风机，哦、啊，用上水迄、那个风速，啊啊，啊个温度，啊，然后吹耳啊，啊，慢慢吹久哦，我只要吹30秒钟，和迄个水分的蒸发，凡是尽量就是卖用迄、那个啊棉花棒，点样咧练啦，点样咧握啦。好、哦，你只要空嘴，不是空嘴啦哈，耳啊洞口遮，哦，这个切到打安尼先就好啦。好，好啦，啊，够一点，不是所有人的耳啊，吼、哦，也通路呢，啊，拢是这凹翘哟。有的人的这耳道呢是较低的哦，哦，所以不可挖太深。啊、哦，有的就是安尼，一点的凹耳啊，然后安怎呢，听到啵一声，啊，啵一声就慢啦。因为你的耳膜破裂啊，这当然一定要看医生，好看医生哈啊！因为啊，咱要来正确来清洁到咱的耳塞哈。因为咱市面上嘛，看到一挂跟他讲，你欧美国家真流行，就是咧清洁咱的耳啊的产品。其实这是专门呐、啊，替欧美国家的啊、这欧美人士，因那是淡耳，是较偏油性的，哦，迄种耳啊设计。针对咱是东方人哦，东方人是大耳较多，所以你用起、那個，他们讲无什么帮助啦，哈、哦，嘛对咱台湾人无适用，嘛适用啊，你呐使用不当呢，顶多造成咱的耳垢脱掉的，来引起发炎嘛，哦，嘿，实际上无理想啦，哈、哦，好啦，所以咱今日呢讲到这个耳塞，包括了大耳啦、淡耳啦。哦，安怎来清洁啦、啊？包括讲哇，原来这个耳塞跟咱的狐臭的关联性，以及
哦，为这个耳塞，佮牵涉到呢耳感的抗药性。哦，所以未来咧医学上，针对这耳塞，即嘛嘛真侪人啊，咧做这方面呢成分的分析，就是讲为啊，咱耳朵就是讲耳塞啦哈，诶，伊的成分来分析当中，来测出来身体健康的一挂线索。哦，未来确实讲，咱即嘛要了解这个人有身体安怎无，咱来抽血啦。哦，什么血啊？迄种是来杜鹃嘛。啊，咱若讲，这个人的耳啊，这耳塞成分，一个分析了，就知影讲有什么病，安尼是毋是真轻松嘛？哦，所以这嘛是未来医学上会当呢认真发展的一个方向。哦，咱今日报告个只医生。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袂累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亮亮啊，亮亮
0: 啊，亮亮啊，亮
7: 亮啊，亮亮啊，亮亮
0: 啊，亮亮啊，
7: 亮亮啊，亮亮
0: 啊，
7: 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
0: 啊，
7: 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
0: 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
7: 亮亮啊，
0: 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
7: 亮
0: 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
7: 啊，
0: 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亮亮啊，来对一滴水滴熬啊，吼！你就甲熬啊，甲走熬啊，我半熬就好啦，吼！啊，这半熬的雪梨王，你甲甜的，你家己较大杯啊来对。
7: 啊，迄是食烧啊，食冷
0: 啊。啊，温烧温烧，甲冲落哈。
7: 嗯。
0: 啊，拿来来啉，啊，三顿拢安尼泡来啉，好吗？
7: 哦哦哦。
0: 安尼就用咧。
7: 安对用咧。
0: 啊，后边个检查数字话，再甲我讲一下哈。
7: 啊，人都未瘦啊，未肥啊。
0: 啊，你啊，肺呐旺，才会生肉。
7: 哦，
0: 爱嚼营养，好唔好？
7: 哦，行咧，
0: 爱运动啊。
7: 我怎啊咧？食迄个瘦药啊，吼。
0: 哦 ，no no， 嘿
7: ，no no， 你食了未歹。
0: 啊，你本来拢会安怎？规工咧瘦啊，是安怎？
7: 人家会瘦，当然袂瘦。
0: 安尼吼。
7: 哎，啊，怎啊食了？一看，食差不多去年食，今嘛才好个。
0: 哦，安尼真好啊。
7: 系啊。
0: 哦，啊无今嘛呢，气管也歹吼，较惊感染呢。
7: 对，我嘛足惊诶。啊，我今嘛吼，有少无少拢无要紧啦。
0: 啊，
7: 拢拢一成几啊年啦。
0: 哦，甲固定甲固咧好哦。
7: 系啊，诶，无要紧吼。
0: 无问题。
7: 还继续食拢无要紧啦。
0: 继续食无问题哈。
7: 啊，迄个加迄个。其他的恁三物会使当做一下无？
0: 啊 ，no no， 伊是药品，卖加咧食。
7: 哦，我是讲加香菇精当咧食咧。
0: 啊，香菇精，你甲你的雪梨旺到顶食上好。
7: 哦，雪梨旺哦。
0: 嘿嘿，对。
7: 我们早早点分开就对了。
0: 啊，对对对，哈。
7: 好好
0: 好，谢谢。
7: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再见。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这
0: 样，我的脚骨无啥要
8: 吃
0: 啥。脚骨无啦，爱吃三椒，啊，骨袂落爱吃瓦骨。
8: 三椒甲瓦骨两项。
0: 对，斗阵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饭前食。
8: 哎，我若讲讲西药的。
0: 三椒瓦骨拢毋是西药，安心食。
8: 好安尼哦。
0: 嘿吼。
8: 哎，
0: 安怎
8: 袂烦？
0: 来，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三椒瓦骨买价4000块。
8: 我两三遍的也有物件
0: 无？哦，信辉啊，拢总有，现场都拢有啊，哈。
8: 哦，谢谢。
0: 好，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1200号、诺诺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利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我来讲一个面店啊头家啦。有一个面店啊头家吼，足迷信。伊那咧做啥拢爱问神啊。啊，有一天一个人客伫个面内底看到一只狐神，人客足受气，就讲头家，你来看一下，面内底有狐神，这啥物意思？啊，这个吼迷信的面店啊头家就讲，唔知咧。啊，这好神啊，哪会走到你的面？嘿，这奇怪嘞，这爱问看麦。呀、哦，我那看这头家咧讲安尼，我实在想到就爱笑。伊讲这爱问看麦，还、啊、是要问啥物人啊？你头家呢？你无都改观吗？你的面内底有这个好神走落去，就是你无卫生啊！你哪会讲你爱问看麦？无啦，我讲给你听吼，我。虽然是面店啊头家啦吼，但我拢爱问神才知影，歹势啦。人家你明仔载过来啦，我再跟你讲什么原因啦，好唔好？讲安尼啦，讲阿姐安尼，甲人家回答安尼啦。讲问神才知啦，麻烦你明仔载过来，我再跟你讲啦。神啊，我的面内底那有好神啊，那飞到你这碗内底啦。这是到底故意点醒，还是真正爱去问神呐、啊？真要气到哦，平常会空空哦。有这款人哦，真啊气气眼无伤呐。啊，有人更加恶质咯。有人甲伊讲哦，小姐，恁的面内有好神。一、那个服务生的小姐因安那讲，先生，这无加钱，你放心。你讲话拢对平常出来安尼啊？哦，我阁讲有一个小姐呐，遇到一个色狼啦，有够无天良啦。是色狼无天良啦，唔是小姐无天良啦。这个色狼是安那呢？对伊后壁，从中啊伸出着伊这个魔杖，啊个偷望这个小姐胸坎就对啦。人小姐拢无讲安怎哦？迄、那个色狼哦，说先讲话啦，伊讲有够衰，我以为查某有够衰，害迄个小姐怎啊好假啦？胸坎懵懵哦。都无讲话，啊，佮讲话讲刺激，都无骂就惨死啊！都无敢骂，就对足袂歹啊！伊佮敢讲话刺激，吼、哦，讲有够衰啦！伊对后壁某个唔知讲伊是吼小姐啊，胸坎啊平平啦，无就是你忘啦！伊讲有够衰，我以为你查甫，其实伊查某的啦。伊名较好咧，恁祖妈明明查某的吼，胸坎平平尔，你当作我查甫，真正气死人！

来，今麦来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做来研究一个食水果的食法哈。我希望讲吼，咱听众朋友大家这生活习惯啦，有哪小可做一个调整啦哈。讲这食水果哈，我讲予大家参考啦。啊，你女看有利无利，那有利哈，你加减啊捡起来用；啊，无利你甲淡掉哈。啊，这无免讲的啦哈。食水果尽量哦，卖加食啦，因为加食的水果吼较无营养啦。啊，所以讲你。无采水果内底面吼，伊有真丰富的纤维质吼，啊你也加加食过吼，啊个过年了后纤维质拢无去啦，真无采吼。啊，这个果汁吼，通常咱台湾人咧加这果汁啊，果汁内底拢会去加你蓝糖，哦加冰糖，啊无就加蜜，啊无就加糖水哦。虽然口感吼食起来较好啦，唔过糖分伤悬哦，吼糖分伤悬吼。你水果本身就有糖分，啊加糖落去吼。人家紧得大口啊，哦，得阿扎肥啦吼。就像咱那里食水果吼，我是唔捌咧加冰，唔捌咧加糖，也唔捌咧加水哦，啊，无咧加什么甘草粉，像我咧食这甘麦蜜饯哦，我啥物都拢无加哦，但是有加钱就样啦。当然啦，哦，你要食好吼，你得爱付出代价嘛吼。咱拢拜托人吼，讲啊，你加加原汁加较顺的吼，啊，这阿婆啊，足。

对哈。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因为你拢卖加糖、卖加冰、卖加水的话啦，是较歹食。但是安尼食吼，是比较着较健康的食法哈。以上提供你参考。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咱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就十几单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诶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伫讲我想阿公食，刚才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诶。哦，
2: 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你做阿嬷，你真正做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嘿嘿。
3: 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恶身体。阮即多诶人，大家都买恁诶年糕蒸出食，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母，因先不买买凉水来食，然后买食过来关一撮啊，大黑有食，迄食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食，啊，因先不讲好啊，关人佫关一撮，爱买两
2: 撮，观念最重要啦，
3: 吼。而且多啊，大家有滴产品的产品，迄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过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遐，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
3: 多多家己的产品。
1: 刚好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呢，哦，都规身躯拢都温暖的，啊，困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不小看方胃着呢，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拢免向看好溜溜啊，
2: 真正足好用，
1: 有听会无啦？我这样过来撞开吼，啊，我拢甲泡啊大少瓶，啊，拢来撞开吼，啊，拢甲再来刷呀，啊，好啊，食你啊撞开拢袂酸啦。欸，我拢甲泡开，拢泡啊大罐的吼，下早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林哥，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煮安尼吼，咱早来刷你吼，啊，撞开吼，搁食搁袂脆巴。
2: 嘿，搁呾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酸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人有抗体，有免疫力，就比抗生素较好用。有抗体就唔惊病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物。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啦，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啦。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了好势好势，足奇怪吼、哦，这拢就是基因呐、啊，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灵果精得力，灵果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灵果精预防生歹米，灵果精咱继续甲食到100岁无问题。得力灵果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民有老的啊、老鸡啊、会红啊头吼、哦，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人讲少年得值钱啦，哈，啊那食老得吼无记得，啊讲安尼实在是足感伤啦，但是吼、哦、这嘛是一种事实啦，吼、哦，少年得值钱啦，啊那食老得无记得啦，吼、哦。啊，少年的查囡仔吼，你唔知发现无吼？迄皮肤拢会透出一种迄个真奇妙的香味吼。那、哦、较年轻的查囡仔吼，你若安尼啊，甲挖滚伊的身躯吼，拢有一种安尼真奇妙的香味吼。迄、哦、是安怎那有迄条香味呢？吼、哦，唔知各位可以注意到无啦？吼、哦，迄就是吼、哦，这个性荷尔蒙吼，伊、哦、所散发出来一种的香气吼。哦年轻的女孩子才有的香味哈，特有的香味呢。啊，今麦呢年会愈侪哈，今麦来啦，想讲皮肤变空虚皮啊，随着年龄的增加了哈，咱这个性的荷尔蒙哈也自然的减少了，这个香气哈也自然的沉淀下来哈。啊，那是讲搁再遇到哈一个喜欢的对象呢，哇，这个一刹那之间呢哈，你这性荷尔蒙又激发出来，很奇怪哦。比明白香水更加迷人哦！啊，这个时阵啊，加上讲啊，这个爱人啊，吼，恋人啊，吼，啊，改安尼爱抚啦，啊，佮改刺激这个，哇，诶，肌肤吼，啊，就变个呢容光焕发啦，吼，啊，就安尼香艳无比安尼吼，啊，真正人讲爱情吼，会使乎人皮肤变水吼，啊，这个皮肤就敢那一件衫裤啊，亲像安尼内衣啦吼。啊，就比这个三角裤更加秘密的三角的对啊。但是如果那是讲减少这个爱的滋润呐，伊的自然的旁边吼，伊就被散发出来呢。所以讲有一句话人讲，人逢喜事精神爽呐哈。你有感觉讲谈恋爱的人特别漂亮不哈？多谢你的收听，今麦进行的节目，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较早吼，当无啊，较早物资足欠吼，派去就补，衫裤补安尼吼，雨伞也补，啊，定派去就补。即卖人吼较好命，即卖人派就单调啊，换新的吼，较早就爱补。啊，如果那一空啊囝吼，比如讲像迄一箍的安尼硬币遐细空，即卖补定吼，就甲你弄好足大空。一块给你变五十块大坑安尼哦，就跟你讲小事化作大事，哦，因为歹势啦，无安尼全无食哦，工钱袂大白啊，对不对？咱来讲这医学院的医生啦哦，读医学院医生啊，新生报道啦哦，拢爱去做身体检查啦，哦，啊，即卖检查的时阵哦，从检查喙齿来讲啦吼，本来喙齿好好，啊，医生会拿一支迄个铁啊吼，踮你的喙齿拉来拉去哦。啊，医生嘛用迄尖尖的物件吼，啊，甲你检查喙齿啊，吼，胃好好，等于了疼两三天，啊，经过检查去了，你就知影，哇，我喙齿那变咧足艰苦安尼吼，啊，胃病人啦吼，像讲无小心啦去弄到头壳，啊，头壳整一丸硬化啦，诶，皮下血肿哦，这种情形有时啊吼，你若用迄、那个面巾啦，啊，甲热敷吼。哦啊！伊家己主动，伊会从啊消起来，伊会退红哦。这种的所在，伊会从啊散去啊。你也卖擦鼻吼，伊赶快会消啦。啊！但是为医生吼，伊就叫你讲爱开刀，伊给你开刀啊，给你刮开哦，将这个乌来血，将这硬血哦，给你挤出来安尼吼。其实哦，迄买西边开刀啦，哦，这个血肿的部位啦，其实伊家己也好得点啦吼。啊！但是你即卖甲你开刀了了后啊，效果就随看到咧吼。诶、欸，啊，佫会当甲健保局申请费用咧嘿。啊，佫有一个好处啦，什么好处？你敢知影？你会天天报到。我甲你开刀过了，你会逐天来检查，看有发红无？哦，啊，你若是讲即间病院都好运啦吼，啊，病人都带衰啦吼，伊、哦、会发炎咧，啊，发炎如何？吼、哦，病人讲，哦，赞赞赞，病人发炎吗？因为发炎吼，伊就愈接来。拖的时间个愈久，好，所以我个申请的钱就愈济，所以讲哦，病人啊好运啦，啊病人啊歹运啦，伊就发炎嘛咧，啊发炎的时阵哦，病人上欢喜，真正病人确实有存在这种的内幕。

好来，咱即阵来讲一个山顶，啊，有一间修道院啦，啊，有一间吼，内底有一挂较年轻吼，会随早因来修路啦，较少年的吼，啊，就问这嘿，啊，伫遮资深的老修路，问因讲安怎呢？问一个足敏感的问题啦，就是讲，老大姐吼。当恁那是有性的需求的时阵啦，就是讲哦，心狂火燎啊，规暝安尼像虫咧咬安尼，规身躯安尼哦，哇，心狂火燎啊，困袂起的时阵要安那解压啦。啊，老修女就甲因讲，那是这个时阵吼，唯一的办法阮就是踏踏车搭咧吼，啊，对迄个山坡的所在吼，对脚脚遐怎啊徛落，安尼就对啦，吼。啊，差不多徛一点钟久了吼，安尼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哦，安尼哦，徛卡踏车会当解决这种性的需求就对了。哦，老修女安尼讲啦，伊讲吼，那需要心光火堆时阵啊，困未起，卡踏车徛咧，徛到迄个山脚、迄个山坡安尼个徛了，徛一点钟，安尼就解决了。咁有影遐好用？但是这样爱想者，你就知影迄个意涵伫倒位啊！哈，谢谢啦！你收听这部是咪咪啊笑广播网。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广告了，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一个咱们几千年吼，空调朋友无人，迄人落吼，你身体哪里安那过样吼，你又搁重来，又搁拆一间。我就是有阵仔不方便，还搁来，无食，你感觉这阵仔食你嘛疼，甲偌疼？昨昼就去田里去拔刀。
2: 哇！
1: 你感觉我就甲讲三粒三粒，配咱的人工精，搁咱的关药，我拢安尼甲做一个食。你敢知影两工了，就我用好啊！所以今天会当痛经咯啊！大家要死呢！你敢知这两工落阿爸呢？
2: 中晚要过了吧？
1: 是啊，可能便宜吼，咱这种物件吼会当保养的，你若无钱，咱就食较省的啊！哦，无人啊，真正无人，哎，浪人的吼，哎，搁重来偌疼呢？
3: 对啊，搁重新开始
1: 啊！哦，我就去，我因为我食久，我知影要安怎用啊！就该食该治疗，拢免看医生。安尼就好啦。
2: 哪有艰苦病了，那医生顺较安心。
1: 嘿，今日在行，每两间人客讲，我本娘你想那脚不行啊，我
3: 做一拜一拜安尼。哎
2: 呦，我跑到阿金马路
1: 了。真的好了，都可以走路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就把阿管了，金马路卖啊啦。
2: 叫金英
4: 啦。卖啊，我是讲啊，安尼我安那只是因为我们朋友帮我只。那
2: 恁朋友本来是安那？
4: 我朋友讲因翁讲什么闹腮背蛇啦。讲闹腮背蛇，讲食这金英食较好。讲上咧，讲头壳讲上，甲腰甲要烂个安尼咧。安
2: 尼哦，
4: 我按那西北做，你也知讲医生看讲个啊。
2: 嘿，
4: 啊讲食医生药无效，啊食最好个啦。
2: 啊，经营都咧食，不咧无烧神经啊。
4: 嘿，啊，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我是听恁这部听介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哦，
2: 会惊啦。
4: 啊，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2: 嘿
4: 嘿嘿。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爱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食介好安尼啊！
2: 真正食啊，这大家咧乌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4: 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2: 啦，都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闭紧啦。
4: 对啊。
2: 哦。
4: 啊，今晚就袂啊啦。
2: 袂啊吼。
4: 忙食忙吃到歹就好啦。
2: 真的真的。
0: 食金兴，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袂够，灌袂够，金兴。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进行配合人工精一比一中，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给你进行，啊个配咱老白老二号，得你人工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若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68777。或者拍高雄公司电话：0722。

有一本这个杂志啦，吼，写讲有一个记者去英国的海德公园啦，吼，海德 Park 吼，啊，这海德公园遮啦，哦，逐天就是安尼足侪人吼，拢伫遐咧散步啦。啊，这个记者唔着看到足侪人衰，哦，人衰就是迄年岁拢几百岁以上迄种的啦，吼，啊，一个比一个比较少年，一个比一个比较侪岁安尼，吼。所以遐啦，一百岁甲看起来吼，你若讲你几岁一百岁吼，一百岁人拢讲哎老少年家屯啊年啦吼，啊这记者了，感觉非常好奇啦，去找一个阿伯啊吼，要甲访问，要访问他的长寿之道啦吼。啊阿伯啊吼，这个问起来才知影讲百二岁，哦，不可思议，百二岁人哦，看起到底哦，啊个足少年啊呢啦。这阿伯啊，就留一个地址给记者，讲今仔我无闲。明仔载你来阮厝，我给你答案安尼啊。隔顿讲这个记者就来安尼，啊问起来吼，阿伯啊真性格，跟他淡淡的说一句话。记者问伊讲，啊阿伯啊，你永生之道，你是安那保守你的身体？阿伯啊讲，我都无食薰，哎，一滴酒都无食，安尼俩。这就是吼，啊，伊和记者的答案了对。啊，都讲来到这的时阵哦，隔壁吼有人大细声弄个乒乓叫啦，啊，记者惊一跳啦，问讲，哎呦，哎，什么声？阿伯啊，就甲讲，卖插咪，系阮爸啦，大家食酒吼，拢即款死人形啦，百花灯啊，死袂变啊，无再了解啦，叫伊检两挂也袂听啦。呵呵呵，吼，迄记者哦，听一个火气啦吼，啊，讲到这食酒吼，到底啊，食酒是会长岁寿，还是人的短命吼？这是讲，那像这个故事内底安尼在讲哦，嘛真歹讲。迄、那个百二岁因后生讲哦，啊，伊长寿啦吼，永生之道就是讲吼，伊薰无食啦，一滴酒都无啉啦。啊，结果因爸伫遐乒乒乓乓，弄啤弄啊大细声吼。啊，伊讲啊，迄无法度来阮爸啦，你死人个性袂改，百外当都拢安尼无在调。吼，迄、那个啉酒啉百外当啊，伊百二岁因老爸上无嘛，百四五岁对不对？哦，啊，迄个有啉酒啦，哦，啊，伊无啉酒百二岁啦，所以这啉酒是长命还是短命吼，这实在是真歹讲。

0: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人讲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所以我感觉讲做人吼，唔免想想计较啦吼。做人啦，实在是人就是伫这个苦海的铺垫啦吼。啊，你呐一直个定想讲吼，做人才艰苦，才艰苦吼，安尼吼，我感觉人生会愈过吼，愈痛苦的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做人看较开咧啦吼，用较幽默的。哦，较轻松的这个态度来看这个人生，啊，心情甲保持明朗，甲保持乐观，保持大方。啊，就像啊，甲你提醒一个较具体的，就是讲吼，无时不刻，咱爱保持一种啊呐，亲像咧办喜事吼，迄种心情啦吼，无时不刻哦，讲寡笑话，讲寡笑话，互人听，互人笑，安尼人缘吼一定会真好吼。哦啊，我的人缘就是拢讲笑话方笑，哦，讲我轻松方听，啊，所以吼、哦，大家拢对我真疼惜，哈、哦，世间真公平，时间大家拢平齐，善人甲好嘅人拢平平一工二十四点钟，相差有一点，善良人拢嫌日子歹过，嫌时间伤长，啊，好嘅人永远都嫌时间无够用，啊，所以讲人生苦短，哦，这个。苦的，就是讲善良人感觉人生感觉苦，啊好嘢人了感觉得哦。虽然讲好嘢人的命较好，用钱会当买到快乐，买到一切，但是善良人呢，嘛是会当真快乐。善良人，你就只要拿知足啦吼，卖自找麻烦，自找烦恼，卖严格要叹红杯啦吼。而孔子学生颜回讲啊讲吼，一箪食，一瓢饮，啊居陋巷哈。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哈，就是讲食简单的啊，食会饱就好，穿会少就好，啊，有通去大就好哈。哦，你若会晓讲吼，啊，恬淡知足啦哈、哦，人会当知足啦，你就会感觉满足会快乐。哦，就算啊，只求讲咱家己做会到的代志哈，啊，绝对袂去讲想遐有空无顺的，想咱的能力做袂到的哈、哦。所以我也希望讲，明明笑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跟我同款。我阁强调一遍啦吼，心情保持轻松，人生苦短，做人看较开咧，用轻松幽默的态度看人生，不时不刻保持像伫咧办喜事的心情，有笑话你就讲出来，本人笑，这嘛是一种的快乐，嘛是一种的功德。

咱人伫住诶厝吼，那是讲伫环境伤歹啦、伤湿啦，还是讲无即日头啦、通风设备无好啦吼，可能人伫较搞破病着对吼。一般人咱中国人较讲风水啦，吼啊，拢敢若注意讲啊，我伫坐南往北，还是我伫坐东往西啦吼，敢若注意即个厝诶方向，啊无着想讲啊，即间厝路冲无啦。其实吼，这是拢较迷信诶讲法啦。咱这个所谓风水，应该是讲空气甲水质。如果你那大个所在吼，未通风啦，空气污染啦，湿气相当啦，这人的代谢就会失去平衡啦，容易造成破病。哦，啊，过来就是讲，这破病原因吼，话拢安尼。那放尿吼，你也看早人吼，迄、那个患着膀胱炎的人介济啦。啊，是安那呢，拢伫啉奶。哦，你坐车还是从那出门去不方便，啊，就伫啉安尼吼。你想讲天气热，啊，即马话水啉到济啦，啊，结果拢无去变数，膀胱安尼涨价，哦，话人去游览啦，啊，坐游览车即马人咧放尿时间吼，落车，互恁去吼，看看自己的东西啊，啊，话人就搞怪神啦，啊，即马上车了才想要放尿，啊，游览车你像哪去个东西横贯公路啦，迄根本就无法度停了，互你放尿啦，哦，啊，即马啉了伤久吼，险险就引起个尿毒啦，哦，所以讲。尤其我一挂朋友拿去大陆啦，讲大陆吼，哎，早囡仔唔敢去便所，哦，大陆因为大行的设备真差，啊，就啉，结果啉到等下台湾吼，去予医生检查，讲啊，最近那膀胱只腹肚尾定咧疼，结果发现讲是血尿啦，所以讲这个啉吼，就是啊放尿啦，啊，还是讲大便啦，这种唔通啉久会出毛病。啊，你若感觉讲有时啊饮食不当，啊，感觉讲安尼腹肚那会惊胀胀，足艰苦，胃气甲呕呕吐出来。你茫想讲啊，无菜我食遐吼，今仔即顿开偌济都偌济呢。但是吼，甲吐掉总是比赢伫迄个胃内底面点啊作怪佫较好，啊，较袂破病。咱即个消化若无好的人。

过来就是讲，唔通一顿久久按两顿好消毒。哦，咱台湾人哦是世界同胞界民族啦。啊，你食到济吼，胃肠无法度负担，当然就容易破病吼。啊，暗时啊，应该好好休息休困的时阵啊，唔通乱乱说做暗公交啦。一寡无必要应酬，唔通去找麻烦，能够避免就尽量的避免吼。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血氧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鼻鼻喘，吼，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腔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血氧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免得吼。你甲看维生价上看起，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

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源头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哪死去啦？哦，咱的细胞拢有好的，哦，啊个不良的啦，啊不良的细胞，甲你好的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挂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掉啦吼，哦。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吃。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的症候群呐，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须的氨基酸，吃寡维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哈，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铁质，血里旺就是铁加非氨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肺补肺上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雪里旺，和你顺顺顺，补血请元气，食即罐就对啦。雪里旺，雪里旺，得力雪里旺，贵力旺，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一般咱流行的讲的啦吼，也是讲自古早老辈人都常常拢安尼在讲，在咱生活中间啊，拢一定要听过这句话。但是到底正确不正确，就特别来这句话吼，给咱听众朋友吼来开破一下吼。一般正人的一讲法就是讲，酒如果那小饮有助健康，小饮有助健康，敢是安尼讲？来讲哦，适量啊，饮一点啊，啊讲较袂中风。有这种的讲法，但是呢，这个讲法哦，我今仔要甲你推翻，就是讲哦，因为根据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在讲啦吼，伊讲酒这项物件绝对歹命，不管你是小饮还是你是牛饮啦吼，绝对酒对咱的大脑有伤害，伊袂降低着中风的几率，而且会伤害到咱的脑。所以听众朋友，真济经验。外口面的传言呐、啊，未必是正确的，对啦吼。有足济古早留落来，未必是正确啊、哦。我记者上简单的啦，咱八月中秋啦，哦，拢讲元年上午啦，哦，啊，内底有啥物吴刚啦，哦，啊，有啥物土啊，只阿公啊，第啥啦，咱吼五团归清当啦，到尾人哦，那个太空人就去了，再看内底什么也没有啦，所以证明这是骗人的物件，吼、哦。啊，我这个人哦，因为较相信这个科学，我记一个来讲得啦吼，就讲，即卖忧郁症的人真济啊。啊，忧郁症的人哦，为时啊拢爱去问神问佛，问一寡江湖术士啦。你忧郁症，你本来就爱去心理治疗嘛，哦，爱去了解伊的迄个造成的前因后果嘛，哦，啊，看伊在生活上有啥物不如意，哦，爱啥物压抑嘛，哦，但是台湾人唔是。所以咱台湾你也看心理医生哦，袂流行啦。他只要有问题，他就去找那些问迄心团啦，去问遐讲我叔叔啦，啊不去问遐算命啦，拢安尼啦。啊，你即卖去找因了后，伊就甲你引导入去讲啊，你即个大音小音啦，话贵低心啦，啊到尾就甲你吼，安尼动作攀啦，哦，啊甲你打扮啦，你甲你讲啊天花乱坠，啊就骗你的钱啦，互你到尾吼。开一大堆的冤枉钱，啊！我阁有一个在摩加岛的朋友，摩加岛啦，因某开300多万，因某有那忧郁症，向阳忧郁症，啊！即卖臭头膏药，人抱着行，结果就我输了骗去吼，家仔太有钱的啊！家仔吼，真早就觉醒，开300多万，从我醒起来，啊！若无阁迷信落到地吼，伊讲阮破产的，尾也伫家己一间病院去找一个疗养的吼，敢那。开一输那钱尔呢，人今嘛好势好势，阿阿婆不是出来散步运动啊，所以最好啦，我也希望讲各位唔通迷信啦吼，绝对唔通迷信啦。有这忧郁症吼，当然咱来给我关心甲了解，啊尽量卖回压力哦，啊最好是找医生哦。这忧郁症真侪复杂的原因啦，咱爱探讨这个原因，问神问不得好，世间就免医生啊，对不对啊？哦，所以千万唔通迷信。

有一个吼、哦，做迄、那个做虔诚吼，诶，这个信徒啊、哦，对这个妈祖做信的信徒的对啦。有一天吼、哦，啊，有这个平湖吼，啊，咱就先迄个妈祖的形象啦，按算讲要坐飞机啊，过来台湾哈、哦。啊，一、那个人哦，因为吼、哦，感觉讲足尊重这个妈祖，所以特别给妈祖定一个机位。哦，伊感觉讲哦，妈祖袂使无位，哈、哦，无位是对妈祖不敬，吼、哦，所以个特别甲迄个啊、航空公司来订一个妈祖的座位啦。啊，这时间的吼、哦，起飞的时间到了哦，哦，飞行机应该该飞行到哦，唔在这等啥哦，拢一直伫等啦吼，啊，拢无要开的意思，干那在等人啦，啊，大家拢感觉真奇怪，到底吼、哦、是倒一个啊旅客，时间到啊吼，还阁唔起来坐，结果这个时阵吼、哦。有听到这个马公的机场吼，诶，扩音器广播在咧讲啊，林默良小姐，林默良小姐，赶快请登机，林默良小姐，林默良小姐，赶快请登机。哈哈哈！林默良，您知影什么人啊？吼，可见哦，这航空公司实在是有够两公啊，连林默良都唔知啥人。讲这是咧开玩笑啦，无可能讲林默良也无身份证免啊订飞机啊吼，这是人安尼哦，添油加醋啦吼，啊，我别讲啊，凊彩公公的安尼，就讲讲到凊彩公公的吼，较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呐，咱台湾的民间流传讲吼，林默良啊，就是妈祖，啊，伫个落水溪顶悬啊，伫个半空中的所在哦，啊，用迄棍伫咧放炸弹。因为迄个时阵呐、啊，明军呐、啊、吼、在空袭咱台湾嘛，对不对？啊，所以哦，妈祖伊就献身呐、啊，哦，亲身献灵，啊，底下讲用棍吼、哦，伫咧放炸弹。我捌讲过讲吼、哦，这是啊，恁这空安地主吼、哦，对对妈祖一种的侮辱啊。妈祖是一个有神格的人啊，大家咱个当作是神的个拜哦。你今仔吼、哦，恁也使个妈祖安尼当作是一个白痴的低能的吼。哦妈祖用棍点么好炸弹？不合乎逻辑吧？不合道理吧？对不对？妈祖神通广大啦，无所不能啊！应该妈祖是把迄个塞飞机哦，在弹炸弹的吼、哦，怎啊加哈？加印度吼塞落填海，填到台湾海峡啊？啥物咧？妈祖点么咧用棍的好炸弹？吼、哦，迄领棍，很的叫看到呢，对不对啊？哦，阿妈安尼想。想无脑筋的想法啦，但是嘛是民间有人会相信安尼啦。哦，像讲我听了这个想法，一笑置之啦，根本真有恐龙呢。哦，那有恐龙，哈，恐龙当然是有啦。哦，几百亿万年前啦，当时哦有恐龙啊，较早哦，因为恐龙伊个体积太大，伊个适应能力无嘛，所以到尾恐龙就绝种嘛吼、哦。我今麦来听你讲，够可能，咱拢今麦吼习惯讲，那有恐龙，对不对？所以妈祖在落水溪上空，点么在用棍在放炸弹呐、啊？揭穿的理念是不可能的代志哈。那个以讹传讹啦，哈、哦，胡说八道哈、哦。多谢你的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药，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济家庭吼、哦，看迄母仔囝吼，囡仔搁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搁真水吼，安尼好甲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阿多放无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诶呢，足可怕吼，肝、哦、病可怕。就是可怕的迄个呐，未爱吼，肝得艰苦，伊未听未爱，啊未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未爱才无救啊。唔知通个休息啊，你唔知通个讲啊，我肝有问题，爱赶紧落酒爱停啊，未使去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为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皮，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肝的疲劳吼，就注意啊哦，吼，分酒槟榔食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打食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哦。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嚼匀。趁钱有所肝爱顾哈，咱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效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食镇静剂吼会当暂时来消除这个焦虑，啊，但是哦，有奈吼这大脑总啊钝去。啊，你若啉感冒药啊，食感冒药是有哪共款啊？通常吼，伊这内底含着这个抗组胺剂吼，抗组胺剂啦吼。这啉落去、食落去感冒药啊吼，啊，加一寡迄个镇静的啦吼，人会爱困，啊，这个肌肉吼伊会总啊迟钝落去吼。所以若一寡开车的朋友啦吼。你最好唔通讲啉感冒药啊吼，啊你要落去开车啦吼。一寡即个职业驾驶人吼，多数拢胃肠啦吼，拢有即个胃的障碍哦。啊，即胃肠药啊，敢有要紧？其实胃肠药啊吼，拢有即个抗组胺剂哦。对我拄仔在讲啊，讲感冒药啊，我那有即抗组胺剂啊。所以为什么真侪人讲食胃肠药，食到尾啊，总啊大波人吼啊，会总啊呢头壳衰衰。你那如果吃伤多吼，真正有这款现象呢，就是男人吼就显不出男人的威风啊。所以讲胃肠要吃伤多的安尼。那么胃肠药内底吼，多数拢含这个抗组胺剂啊，尤其止疼胃药啊、镇静剂啦，这拢会减弱哦，减弱这个啥呢？目睭仁的收缩，会降低这视觉的反应哈。啊，你那食胃肠药啊，食感冒药啊，吼，拢会爱困，啊，对目睭视线愈来愈歹。食降压剂了后，开车会耳根机啦，啊，视力会袂清啦。所以伫咧开车前啊，千千万万哦，唔通食药啊，就趁啊，甲大家提醒吼。

0: 无同款血型的人，伊的个性绝对是无同款。有时人跟人的中间要能够知己知彼啦，吼，知影伊的个性啊，能够投其所好，还是讲咱得知影伊的个性，人讲知性较好动机啦，吼。像讲边边一件代志，比如讲开会，大家开干啦，像讲就无爽快。像讲大家咧股东会议啦，个人意见未合，股东的中间大家闹意气的时阵啦，吼。你比如讲那 A 型个性的人，血型 A 型的人吼，马上会变面从啊出去，真无风度吼。伊会甲你讲哦，啊好啊，免开啊啦，我咧从啊出去，伊绝对袂阁倒当啊开会。啊，那是讲 B 型的、血型的人，伊会足冷静，伊吼会讲啊，我出来去一下吼。他会采取这种避风头的这个态度啦，有可能伊出去一个加一支啊粉薄只冰冷呢，还是讲惊惊的了后，搁我等下开会。啊 ，O 型的人吼 ，O 型的人伊绝对袂讲好嘴，伊 O 型的个性的人个性较暴躁，都是坚持啦，伊会讲啊，要出去的人出去咧，绝对袂去讲好嘴的着。A B 型的人呐，伊会冷眼旁观，绝对拢袂表示太多，他一直保持沉默。好，这就是血型啊，个性无同的所在。像老公咧买物件嘛是同款呐。A 型的个性的人哦，伊咧买物件也见敢欢喜介意啦。可如讲我是唔是有够价钱通买，他会量入为出啦。啊，那 B 型的人哦，只要我喜欢啦，先买再讲，先买就爽啊，无买感觉袂爽安尼。那么 O 型的人呢，介爆炸啊，介色情，就是讲吼，伊会惊买无，甚至会买一大堆。啊 ，A B 型的人呢，做啥物代志都是安尼，不急呀、啊，吼、哦，无急，除非他特别喜欢呐、啊，要不然的话，他不会马上买哈、哦。以上血型甲个性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今天的节目到了，录节目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700-72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在咱秘密七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主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连没少，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来，安尼咱节目一开始呢，健康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啥货呢？好，来讲就是安那困拢困未饱这件代志啦哈。如果你最近啊，常常跟你讲，安那困哦都困未饱呢，啊早时啊吼都无精神呐，啊工课啊了少的吼，忝到要死啊，啊你着歇着好啊，有嘛是有歇啊，啊歇嘛是感觉安尼神神呐吼。这个时阵你可能袂当干啊，甲当作是单纯是看熬夜，也是无得讲啊。我最近压力足大，莫去找借口啊。因为这种极度的疲劳，有当时啊，唔是症状的本身，有可能是咱身体某一个所在是出问题咯。一个所在出问题，好来，比如贫血、贫血。啊，阮听讲，咱人呐是迄个血氧素无够，血无够，也无够饱，咱就安尼神叨叨软高高，软软碎碎就对啦。啊，这就是神啦。啊，但是这种讲袂出来，你对你无爽快，我都感觉我人无爽快，啊，对你无爽快，啊，我都讲袂出来，啊，都袂晓即讲安尼就对，吼、哦，来贫血。哦、所以贫血就是当当咱血红素若无够的时阵呢，身体运送氧气就是上缩的能力就下降啦。啊，咱的细胞若得袂到足够的氧气，咱人就开始会头晕晕，啊，人感觉真虚，吼，啊，面色苍白，甚至就是我乃心悸哦。往海我心肝抖三下，也就是咧抖的抖的哦，吼，啊，规日就是讲提不起劲来啦。这变会了哈，啊，搁再来，就是迄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就参像咱身体代谢的开关呐，一旦伊功能呐变歹时阵，咱整个这个代谢伊就会慢落来。啊，所以出现什么情形？会惊寒，会爱困，嗜睡啊，好，会惊寒，会爱困，啊，精神真歹，啊，体重搁会增加，啊，搁便秘，放屎放袂出来。哦，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第三种是血糖异常啦，就是讲咱的血糖若唔伤高就伤低啦，这个血糖波动伤过大嘛，是乎咱人会加身啦。因为身体喏无法多好啊利用这糖分作为能量嘛，所以咱就比较容易出现到嘴焦啦、熬夜啦，啊无就昏昏沉沉啦吼，就安尼懦懦啦，啊就熬夜啦。啊，熬夜熬食，搁无烂的，熬夜嘛无一定熬食啦，吼，对，干嘛就腰啊，就对，啊，规日就是安尼，像迄人拢无气力这种情形，吼，这血糖异常就是讲，那么伤高伤低拢是唔好的，就是会出现的这情形哈。啊，再来吼，是足济人可能有，但是感觉无严重，甚至也唔知，吼，就是咱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你咧困觉会搞。为人个人知家己咧困的高啦吼，啊，就算讲知家己咧困的高，伊嘛无感觉讲有啥物大不了，但是也因为这个高，咱就有困哦。啊，唔过呢，你在时啊咧做工课，规日就是安尼神神呐，因为你咧困的时阵吼，咱是反复缺氧呀，所以你困眠品质是真歹，有困但是品会这个困眠品质真歹。所以咱的大脑跟身体根本就无真正休息到，有困啊，但是无休息到。所以你当时啊，也是感觉昏昏沉沉啊，人就较神神啊，爱困就是这个情形啊。哦，所以讲你若讲，拄只讲讲贫血啦，甲状腺功能低下啦，啊，血糖异常啦，啊，是呼吸中止症，这你若有种情形，你得爱哇，我那去调一下就对。其实贫血嘛，无多食药啊啦，好爱当调啦。甲状腺功能低下，这可能有当下是爱食药啊，哈！啊，血糖异常就是咱来调好啦，啊，无有一挂，即个情形有一挂会使去，就是爱食药，这种就是 咱调会当调到尾顶啊食药，好贫血的其中一个嘛，血糖异常这你家己控制好好势嘛，对不对哈？再来，甲状腺功能低下，这可能要去找医生哦。该东啊，甲药的甲药嘛哈。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哈、哦，我告诉你，那真正真严重，你得爱找医生。诶、欸，挂迄个猪鼻子啊，文心老师讲，因安卡早的时候啦，这种情形被困到爱挂猪鼻子。好，所以讲多睡一下就会好，反而没有好，那就是咱的身体。哦，背后有这个健康的问题啊，唔通硬吐，该当调就调，该当看医生就看医生。好、哦，可能想请到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 B 要求广播，晚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

来，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个内容。来哦，这当署长啊，阮一个党的分享这篇嘛是袂歹的哈、哦。这就是讲，这篇健康的话题，就是咱食落去的物件，有当下影响到咱的这目睭的问题啦哈、哦。嗯，目睭的问题呢是食啥回来？咱来讲到奶精、奶油球，这叫做反式脂肪哦。哦，这个、奶精当中含有反式脂肪，那是摄取过量。容易诱发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同时会提高俗称坏的胆固醇，也就是咱卖胆固醇啊，就是咱讲低密度胆固醇哦，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卖胆固醇，伊就变会压开的掉，所以这不是会拉高掉咱这个血管病变的风险尔吼。有研究更加发现，东部可能会提升到黄斑部病变的几率，哎，目睭会歹去哦吼。后来第二种就是高饼类，其实咱咧食的做者这个胖啦，还是这个高饼粿啊，迄个掉了哈。伫个制作的时阵，拢会加一寡酥油。啊，这类氢化精制油本身伫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着自由基。当然，咱这粿仔饼才经过着这个高温烘焙，因为要烘嘛，哈，爱高温烘焙。然后这些糕饼再经过高温烘焙的话，伊这个自由基就会大量增生，进一步有关咱体内氧化压力。连带会提高着咱眼中风哦，眼中风哦，诶，这个风险加黄斑部病变的风险有喏。好，再来第三种就是，这无多，这伫咱生活当中啊，但是尽量的咱卖用就卖用，叫做塑胶容器，这咱讲叫做塑化剂啦哈。咱台湾人就是习惯用这个塑胶袋啦，还是塑胶容器啦，比如讲碗撇啦啦、碗啦、汤匙啊啦，有诶无哈？就是这是台湾人的日常嘛，是习惯了哈。用诶迄、那个，等下要食这个热汤啦，还是烧诶，咱就用塑胶炉啊，啊无就是碗啦、塑胶撇啦或塑胶碗迄种。啊，唔知影讲这个高温食物哪一等着就是。

0: 是假假素是一定过处理过的嘛，好，所以一表面弄个涂上防水油层啊，一定的是啊，好，一涂上那个防水油层，同样可能的是暗藏塑化剂的成分，所以嘛，赶快袂当用得烧呢。好，你也不一般咱来啉一下茶嘞哈。啊，是另个物件是啊，可无要紧嘞，烧得拢也袂使的啦嘞。啊，亲像你那里升温，哦，当下买一挂什么嘞？诶、欸，什么？升温还有啥？冰冻啦，哦，伊拢改去冰个冰箱嘛，吼、哦，伊个嘛不算冰冰箱，伊那得冷藏，而且我放伫伊那些冷藏库个，啊，你得揢出来，啊，你爱微波嘛，是不是？啊，无变哪只，恁自己食点么恐怖哈？哎、哦，微波，啊，就直接就用了微波。啊，无得食一挂类似像迄种啊，即马无拢顶面甲你搞一个什么奶油，无迄个啥奶油，而且看会点起点咧起司哦，哈、
1: 啊。哦，
0: 焗烤的啦，嘿啦，迄种叫焗烤掉啦。哦，这我都做袂爱食迄个物件，焗烤物件真正介奇怪，足够我玩的，哟。爱焗烤物件，你一定嘛是爱微波啊，啊无微波免落吃啊，对不对？嘿啊。啊！你迄拢用，伊拢用塑胶在甲你微波啊！啊，迄毋是咧食毒物是啥？只有这观念哈、啊。所以我伫超商买遐便当有诶无？我不在超商买便当是为什么？你超商便当毋是歹食，是因为你得去过微波。哎、啊，微波我拢就惊。微波你若无是用专用微波容器，还是瓷器？哎，微波一个物件，你讲叫我用迄种塑胶伫食安尼落去？你讲塑胶人嘛是微波是？问题在让你怎样？一看这微波，伊就是有，伊就是塑化，伊就是塑胶的物件，它是会溶出塑化剂嘛。哦，所以我厝内拢用一种灰啊，是会当，像迄个啥，咱唔知倒一档，啊，是唔是有送恁迄个啊？送恁康宁的迄个碗有无？我配来有无？恁咱来记，唔知倒一档啊？咱两档前三档嘛吼，无送恁康宁的迄、那个。伊就瓦片啦，好，啊那像迄种诶，迄种材质就会当微波啦。你得免惊讲伊释放出什么瓦个毒素啊，所以微波的容器还是得要注重一下哈。所以多数人往往拢在意咱目睭疲劳啦，还是讲啊有近视无，安尼就对。往往都是忽略饮食对目睭健康所带来诶长期冲击啦哈。所以你得要修筑良好的视力，好的视力。除了减少高糖、高油、加工食品的摄取以外，咱应该嘛爱养成着均衡饮食、规律的作息甲生活习惯，才会当真真正正替咱的目睭甲整个而且健康把关呐，好不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七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青春叫起来啃。这首歌是咱住伫三明区阿舅甲咱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啊，三明区伫倒个高雄啦吼，高雄三明区阿舅点播哈。

0: 好，来阿君来给你进广告哦。咱人吼、哦，生这个嘴就是要食，嘛不是要讲话，就是要食。啊，不过食落去的物件，有一挂化学的，咱真正是看无，叮叮塔塔啦。恁常常讲有当下咱咧啉的啦，像什么苹果汁啦，我听讲苹果汁啦，什么咧迄、那个水蜜桃汁啦，有诶无？哎，啉起来真正是迄个味啊，但是恁拢唔知啊，迄其实是化学的呀。苹果汁内底无苹果，水蜜桃汁内底无水蜜桃。啊，化工的这样子啊，哎、欸，你知咱台湾足厉害的呢啊，对不啊？啊，所以迄种色素，你若要食伤侪，当然你久未清醒，那是怕便宜啦。啊，佮空气也歹啦。好、哦，啊，佮人塑胶碗，啊是塑胶碟啦，嘛塑胶碗啦，塑胶碟也好啦，是碟也好嘛吼，都塑胶的容器啦，塑胶落啊有诶无诶，安尼也是迄个环境荷尔蒙的一种啊，爱食落去嘛是毒素啦。啊你工作咧，你工作当时佮接收起来一挂，像你油菜，你油菜烟啦吼，啊你遐一挂爱用泥剂啦，用什么的，所谓洗螺丝迄种油水迄无吼，啊另外啊你拢逐工咧接收遐物件，啊你家己咧做工作是毋是有产生化学毒素？你家己敢毋知影个？一种上无奈，啥货？西林堡啊，啊我倒住伫工业区的附近，这边刷油，要刷一堆，台湾进厝拢贵三三，刷到底拢是贵三三啦。啊，有一项要就好啦，无一有一项刷油就好，无钱嘛是最近家的可能嘛大啦，有无？所以来讲，无办法嘛，想到有办法啦，办法人想的嘛，有法的有破嘛，啊，无你为他干嘛得吃？为他干？虽然讲咱只回爸爸节为他干无咧正常，但是你唔通讲啊，无咧正常为他干那个那个迄个先。白去边啊嘞，白晒脸嘞，过关是逐工的工课呢，是咱有送，咱呐无咧送的时阵，一罐一罐关，食完了咱就来关，食完关啊，一罐一罐关啦。啊，等到咱年底时阵，因出见面时，咱才做几回合啦，一定是爱安尼啦。所以关是一个解毒功能哦，哈。所以你这关呐无顾好，你生歹命几率是比人较大。把这个将军官顾好掉，啊，恁真正拢唔知影。除了讲解毒，但是你讲很笼统，你家己身体产生遐一挂化学的毒素，还是粪扫，你家己嘛唔知。啊，有的人就是安那，病势更加会安慰家己。没啦，我家健康啦，是啊。迄其实规，迄落规腹肚吼，咱的体内拢是遐毒素。粪扫蹲掉，你嘛是要搁咧甲家己讲好话，安慰自己，讲无啦，我家健康啦。无危机意识的人啊，迄就是无危机意识的人啊。那我拢真介，我拢真惊啦。你等下吼，你已经迄落检查出来讲生歹命，较要考伊啦。我讲话介坦白，我也介直接。我唔是得失的，我真正一定爱一人讲一针见血。所以我足讨厌就是，叫恁平常时啊，为他干顶就对。好干体来本事变清气，唔通去生遐歹命。即马我咧讲唔听，拢人讲袂啦，我咧身体介健康哪牛的啦。啊，即马来哦、喔，那倒一工去检查身体，去检查着歹命，你敢那惊甲错药呢？马上赶紧第一通电话就是要敲我呢。啊，阮那我着检查出讲我的肝吼生一粒啊啥，医生讲的敢那无好。啊，我即来食你的维他干敢有效？我上介无爱听，就是这种话，因为。叫恁吃，恁唔吃，恁搞我活动做马尼东风，哈！啊，即卖检查出来，才着生囝要来找我，我会当安怎？我嘛讲你给医生，就是拢交代给医生啊啦。你生歹命，该当爱处理，拢爱处理啊！你唔通搁底下咧硬忙，这个时阵较要食维他干，我维他干难是神丹呐啦！我咧帮你排毒素的啊！啊，你迄个已经是毒素的问题，你生歹命，你要医生给你处理啊啦！你知无？处理完了啊！你若无想要过来第二摆，你才过来找我，为他干才较对，好唔好？啊，佫再来，食肝药有啥物好处？你敢知？肝顾好，食了为他干佫有啥物好处？就是筋啦。其实咱的身体唔是干那血管啦，佫叫筋络，就是咱讲叫筋膜啊，迄坎血管无关系啊。迄坎血管无关系，筋膜啊。我即回坐骨神经膜会发炎，就是有一个筋膜啊，筋膜啊。啊，好佳哉！食咱有货啊啦吼，身体拢加加减减食食，大细顿的是拢免不了啦。但是你看，我嘛是随好啊啦，对不对？嘿呀、啊， 啊，这我那平常时我维他根有咧有咧对啦。啊，你那是是唔甲你的筋骨好好啦吼，咱食老就是这个筋，足侪唔是干那讲血管哦，咱的这个公路出问题，筋发炎的，诶，这个筋络发炎嘛是足受伤的呢，嘛足受伤的呢，是不是？食较少岁啊啦，咱唔是讲咱成年，咱老啦是爱灵魂啦，毛病加加减减啦吼。啊，你若买一大堆毛病，你着家己了啊顾咧啊。啊，所以为什么讲，像你食关药，跟筋膜筋络有关呢？中医理论，请你看一下册咧哈。中医的理论，肝嘛主筋呢，吼。啊，肝，迄落。这个肝对咱的目睭嘛真好，真重要呢。恁敢无听过？恁若讲无爱讲食老，真正讲目睭歹吼，迄肝药爱食啦。啊，恁有听过中医理论无？肝开窍于眼，肌华在窍，所以看你目神目色，去看你的境界，知你肝好唔好嘛？所以你看要食咩啦？爱啦，哦。食肝药毋是干那一个摆动，也够足济项嘞啦！迄个将军肝逐项顾个啦，我那像咱身体总管嘞，你敢知影？嘿啊！啊，所以肝开窍，伊按计划在药，所以肝药来食啊，有这個好处。啊，肝主筋，肝嘛主筋，所以讲你若无爱食老筋老歹，哦，定小看，你看有当啊，讲奇怪，我看啊无安怎样啊？啊看总闪着腰啊！哎、啊，嘛是筋络歹，还闪着啊，是不是啊？哟，安知无？所以咱吼，迄个肝药爱食啦。啊，你若搁有咧做粗重的，定搁有闪着习惯的人，啊，拜托你这肝药维他干哦，肝甲固好用起来啦，好唔好？迄、那个情形咱就会当会减少啦。OK， 所以肝药维他干吼，唔是讲我进爸爸节，我都无咧诶维他干无做优惠做清爽，恁就从我家放了我呢，迄是逐工拢爱食的呢，逐工拢爱食。啊，咱就知影讲肝药来占人高精血力旺，得搁一多用的，一多占的吼。啊，咱就趁到即马拄啊爸爸节，人高精血力旺有咧做优惠，咱就来甲某家庭好个啊。哦，咱都拢有咧配啊，有咧配产品啊，配维他干啊，配精型，咱都拢有用人高精血量咧配唔吼。啊，伊如啊，我伫安尼切切啦啦，我冰个冰箱啊，晒水多，我就是要早来去运动啊，啊啉吼。我阿爸我退休，我咧早来去运动，甲啉哦。啊，咱上班族啊，是外面咧走总诶。哦，啊！就咱都咧晒日的，这苦来这，啊！咱人工精血你往，就甲拉拉泡泡的，吼！啊！来冰个冰箱里，啊！透早出门甲炸出来，啊！咱就是甲弄做茶啉，敢会比你咧啉遐手摇饮较歹？你家己用脚头捂伤就好啊。小白白也是爱开钱啦，你手摇饮一杯也二三十啦，你先来看看遐钱开去，迄个欠起来啉，迄个人工精血你往啦，来顾身体、调身体啦，对不对啊？所以要什么要低调？你可能我含钱，白白的看钱。你看，人聪明的，人聪明的开发，跟恁公公的开发就差这多啊！聪明啊，聪明投资吧哦，得你人工精血，你话拉拉准得跑，准得啉啊！哎，这个哥哥很好。一刚，我来，我一刚拜六吼，那个哥哥起来给我做见证。这个哥哥吼，我真正着生惊的。伊讲伊八十几岁啊，恁阿听这声头，伊就是讲吼，吼，伊透早出门运动，人工精血尿拢泡准茶啉。伊讲人工精血尿毋是药啊，伊真正观念足清楚，伊毋是药，啥物得咧照三顿，迄顿毋免照三顿，你嘴焦想要甲啉就甲啉啦。伊拢出门运动哦，啊早咧啉啦。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1: 我三十三岁，
0: 安尼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八十有啊啦，
1: 82、83啦。
0: 安娘喂，讲话你淡定偌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有力，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人高精血，你我是嘴大就甲啉就对啦，你话拢泡便便安尼啦吼。
1: 哎、欸、呀，我都泡结果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啊，你运动泡。运哪去的？哪运动哪啉吗？
0: 哦，你拢泡人工精血，你往去运动哦。
1: 系啊。
0: 哦，啊，透早安尼哪运动哪啉的？
1: 咱人食茶吼，
0: 对，
1: 袂得干甲水打打咧食。
0: 对，拄着也得来啉两茶
1: 水啊。就好啉吗？
0: 你新陈代谢哪好的人较袂啰嗦？安尼有听无？八十几岁啊咧，恁若听这丹田的，惊人袂？伊当真正有咧顾的啦，那真正真的不是。真正人讲唔是糊弄的哦，我这真的不是盖的哦。 臭大是无路用啦哦，哎，事实拢看到，啥数据拢看，因为就少年就跑甲进来，八十几岁出门拢学了两个钟，啊，咋去运动？伊讲袂当等甲，伊家己嘛做清楚，咱袂当等甲吹打开来咧啉茶，一定得随时啉咧啉咧就来做，所以咧两个钟学用泡泡啊去运动啊，啉咧啉咧啉咧，你看八十三岁啊，讲话这淡定，有来我讲，我会感觉甲讲，好，我要向他看齐，真正，我要改禁隔离啊。向他看齐，哦，我来吃到这回，个就身体，迄真正比咧存钱较趣味咧，你都唔知道哦，哎啦，所以讲哦，吼，我刚刚拍拍手，我啊，哥哥给你拍拍手，我给你放烟火哈，这真正是特地人鼓励甲娱乐一件代志，所以来恁高精说了哦，即马拄啊咱迄个八八节八七十组哈，有咧做即个优惠活动哈，咧做精神，恁就赶紧碰，加满几组啊，我一年做一摆尔，我无常在咧做，一年久久长长三百六十五天做一摆，恁敢唔加满几组啊？无恁是安那？你无规模水果，迄啉咧啉咧啉嘛，真紧就无啊哦哈！所以来，咱林高精吼，买四罐送一罐，啊，所以是一箱装做一箱五罐，咱四千块尔。哎，阿恁赚一罐一千个五，哈，啊，雪莉话嘛同款，一箱嘛是五罐四千块呢，所以恁每买一箱就赚一千啊，啊，你买几箱？你买侪，你嘛是赚侪，是不是？讲哦，我给你买偌侪啊，你可能拢唔想讲你给我赚偌侪，啊，你买侪嘛是赚侪啊，啊，拢你赚你的，啊，你对家己。才计较哦，三班车呢哈。好，来林国正说了，王啊，家庭和赶紧药房感冒。啊，阮阿迄个 Q 也有送吼，啊，迄个活力民宿嘛有送哦，有啊。因这叫做特别组的，咪家庭和叫特别组的。Q 的米单就是两罐半五千六，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五千六，所以你赚三十包底下，啊，整做一盒百五包，啊，迄、那个。QMB 就是两罐半，用个收缩膜封做一个，迄叫两罐半，安尼五千六，啊，看要买几组，阿咪赶紧，八八节过安尼，无紧阁冲嘞，你真正是讲，你讲那么紧，一工一工咧过足紧的咧，今日下个阿无得去甲好，甲药房好一个，你若讲我得，要结束。我继续遐，我哈过来冲一波啊！你嘛是爱心加好哦，无惊伊叫无到，叫无到，你都买无到哦。我是跟你讲坦白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赶紧你买啦！眼看咱的活动啊，得要结束啊哈！冲一个，冲一个，为咱的身体吼加把劲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给我们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别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的样子？谁？阿文哥，好来，那个杨美容老公要听的哈，来听这首阿文哥。

还是来分享健康的话题啦。不如今天咱们讲这个人，伊的这会当接电话收，一砍伊诶自律啦，求知欲啦，哦，跟这个要安怎保养身体有真大关系的哈。这个我们现在讲是台湾的一个企业家，伊嘛是台湾长春集团的共同创办人。并且呢，马彼得为了利空利沙尼《富比士》杂志公布台湾五十大富豪榜的第一位，这个是所谓这一个哈，就是林书鸿总裁林书鸿，今天想要讲到伊，因为总裁已经一百岁啊啦。我讲吼，我往拜了，我参加一个中辈的生意，九十岁啊，伊也咁样也乖啊，我就感觉足厉害啊，啊，这个也够较厉害，一百岁啊呢。嘛无咧夹关呀，啊真的假的？哦，还佫一天会当夹五千步，你要夹加呢？一天还够五千步，一百岁啊咧！一天还可以当夹五千步，没有错。所以咱咧想，一百岁是甚物型啊？可能吼，可能啥呐？可能就是爱叫玛丽亚，那么走路夹关也无，就是呐，就倒轻轻呐吼，啊无就爱叫玛丽亚，因去因倒啊。真歹势，这林党的吼，较紧啊！透早五点起床做体操，看国际新闻，啊，搁安排健走，一天，伊拢要求家己啊，可以跟爱行到五千步嘞，行到五千步嘞，什么你倒轻轻嘞嘞，红 N K N 倒啊，无得爱玛丽亚摔，伊就轮你摔个去拍去啦，无啊！而且我来讲，伊有起这习惯，虽然伊才几岁，伊今年多过一百岁啦。伊游玩每一工准时去公司上班，哈，九十九岁啊，要咧上什么班？迄就是恁的领地嘛，对不对？九十九岁就是安那，就爱做无路用人哦，啊，树在人拖，树在人病哦，对不对？我无甲你讲，迄天阮老师长有传一个吼，传一个迄个影片，啊，不过伊内底吼内容长落了，我是也无，算讲无法度行个。怕先怕打成书面肯定分享，不如我看看了，就是讲，迄个漂亮的这个女网红，伊就是咧讲法国法国德国人啊，德国的老人啊，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德国的老人，因就是会活成家己想要爱的样子。啊，我相信无一个什么人，食老是要倒伫边床红拖的嘛，那个是你们想要过的日子吗？不要啊。无人爱嘛，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日子，应该就是会行会走。你要爬山好，要海边啊看海也好，还是要开露营车去对露营，这才是咱食咯，想要迄个活成的样子。啊，无你讲讲，昨下讲哦，咱话也无兴趣佚佗啊，人就伊就足爱骗孙抱孙呢，敢无这种人有啊？伫咱台湾嘛比比皆是啊，对不对？爱嘛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因为迄个天伦之乐啊。啊！你看孙咧戆戆大，啊！即那古锥啊！迄落蹦蹦大，聪明活泼蹦蹦大，迄心情嘛是真好啊，较唔好足好啊！啊！你看讲啊，咱若讲硬硬骗咧骗咧，啊！到休困的时阵，少年咧带转去约者，你若讲啊，到拜六礼拜，咱咧够放一个作秀，伊老安尼条件好，咱啊钱起了，咱做收费，咱啊个会当加减啊骗较好啊！得点咧，吼！啊，拜六礼拜休困，咱才出来老老的行行，对不对？老的还要去开车开的，咱就来海边啊，吼，像个恒春海边啊，无阮做一个路边咖啡，坐落来，甲点一杯咖啡的两个老翁公婆啊，来看一个海，啊嘛真刺鼻啊，对不对？一讲就听 OK 啊，等下讲两句啊，海边啊，饮一个咖啡嘞，吼，啊，放一个松嘞，啊，就搁海等下呢。啊，像讲我一个朋友老翁公婆啊，嘛是。迄个火车坐咧去金轮泡温泉，一天迄个来回啊，因你啊坐到温泉区，人就有迄个专车甲你接去泡，也免行路啦。哦，啊火车佫坐倒转啊，安尼，那么是一天的行程，那么才趣味啊，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讲迄是有路用呢啊？别讲诶，对不对？所以你看，上公司一百岁，一定就是爱倒轻型龙团，早起五点起床做体操，看国际新闻，佮。要求一天要行500、5000步，来，不是讲从我退休唔做啊，逐天爱去入去公司上班呢，还佫有咧蹬脚路，还佫有咧蹬脚路咧啦，
虽然近百岁，依然保持活泼开花，了解产业变化的习惯，所以已经一百岁啊，头壳还阁是清清楚楚哦，头壳还清清楚楚哦。对新技术甲国际局势，又完又强烈的求知欲哦。所以今年诶八月应该是这个月吧哈，2026今年嘛，八月初过一百岁生日。被视为长春集团重要的精神人物之一啦，所以你也讲啊，到十九岁个，逐工咧入去公司，还有啥物有钱啊，搁爱上班。这个问这问问题是讲问题，因为钱对来讲已经不是问题啊。哎，钱用侪个可能会得死啊，所以目睭来看，已经不是钱啊呢，这个叫做眼界个思维啦，知影无？伊根本不是为着钱去上班的啦。你若想讲是安那遐有钱，若要跟上班，真正你爱个想讲，伊真正是为着钱去上班的啦。工作早都毋是为着趁钱啊，伊是要互身体当继续动，脑筋会当继续转。所以伊时常提醒家己，今仔日要阁有代志值得理解，今天还有事情值得去理解。所以批公文啦，照常开会啦，照常叫这个产业的变化啦。所以年纪无定，提早也提来啦。但无提早以后疑心，这才是真正难得的所在。所以你看，逐天拢阿去看世界发生啥货，不是讲关啦，关心咱国内，伊也去关看迄个 CNN 呐、啊，吼啊 NHK 这甲台湾的新闻，伊嘛不是讲干啦看外国新闻呐、啊，台湾发生啥物代志伊无管的啦，袂啦，伊都国内新闻、国外新闻，伊都是拢有去看，伊一天吼上届起要干啦看这个报纸看伊，我安尼看几份报纸还是新闻报道，伊上届起要。一天大约拢爱用四点钟去了解者，阅读也好，关心这个新闻报道也好，他大概有花四个小时在这方面。伊袂当好，咱嘛袂使讲，我甲世界发生啥，是咱今国内有啥物代志，吼大条代志发生，伊拢唔知，也不行的。啊，过来，伊照常摕着多年公事包。已经我迄个啦，多年公司，包括哪里，逐工安尼去，可能我啦，拢虽然久，但是应该我金细细的饲人哦。尤其是牛皮，迄牛皮吼，用袂歹的，啊，拢愈用愈金啦吼。所以，伊要去到今年个时上，摕着一多年的公司，包括坐高铁去苗栗厂区孙岗亭做工课，伊讲这叫做运动，对啦，就要活要动嘛吼。所以咱看到这忍不住想到真侪人，不是舒服年纪，是收早对家己讲无路用啊，或者是唔免学啊，啊唔免看啊，把他做代志，把伫心里面开始要冲啥货。所以久了之后，你那种心态久了之后，你停了，不是卡是你的心，好些心，伊的心噶真正无停了。来第三个原因是自律啊，他很自律啊。来讲的1949年，孙林书鸿跟这廖坤、廖明坤呐、啊、郑信义啊，这会创办长春人造树脂厂的时阵，当时伊讲，迄个时阵的主管是有限的，啊，所以因只会当利用别人工厂停工的时间生产，对于分权树脂啦、电木粉等等这些基础材料做起，一步一脚印，才行到今仔日的长春集团，所以创业艰难呐、啊。真正是创业艰难，这个草创时期哦，创业真的很艰难。但是，迄个伊有一个外号叫做石化业的爱迪生，因为伊唔是头衔多大，是伊一直相信讲技术袂当等别人给咱答案，唔是别人甲答案送过来，是资料爱家己看，实验爱家己做，问题爱一个一个去解决。好，企业后来愈做愈大，到十几岁，到今仔看技术，还搁咧看生产，还搁咧看效率。所以几十年的自律，将来拢不是一天雄雄振作起来，是每一天伊拢看过六篇。好啊，所以该行的路，伊讲得爱甲行。咱若爱行路，就唔通坐咧。爱弄懂的事情，这一定爱从该咱已经捌啊。好，该弄懂的事情，你就给他弄懂。伊讲唔通因为年纪找借口，互家己放弃。啊，来就是。好奇心啊，其实到现在都好奇啦。伊讲唔是每一个人，当然啦，唔是每一个人讲哦，咱就是拢爱工作到九十九岁，是每一个人的身体，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甲家庭的这个生活方式条件是无相像。但今仔讲只真正要饿死，
安怎嘛？不是咧五点起床，嘛是逐天逼家己爱行五千步，是因为咱看这个林董的哈，伊行到人生这个阶段，伊无把家己当作是一个讲啊，我只是当回头看迄个人啊，那是行到这的进步啊，产业不产业已经卖到的个尾啊，就进步啊，啊，就拢过较讲拢讲过去，拢回头看不是的，他现在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只能回头看的人了、啊、哈。所以他今天在阅读报章杂志，还在思考明天跟苏克明那在跟管理好自己可以参与这个世界，所以很多人的老就是这样怕怕怎样吃老 不重用了啊，人家说吃老没路，吃老没路用啊，有路用没路用，我就说你是活在人的嘴巴眼睛来的，你也盖而已，对不对？一百回林书鸿，伊予咱看到另外一件代志是，妖魂不一定是予一个人老，真正予咱人老去，可能是心理问题。你心理拢无想讲啊，你有一件代志你唔捌，啊，咱得爱个搞到我们清楚，弄到我们明白为止，你唔是？哎呦，唔免啊啦，食到这回，捌啊，这是要创下回啊啦，对不对？是啊。啊，现在你无求知欲啊，你就是心灵，你老话唔叫求知欲，活到老要学到老，你爱你即句话。经典啊，你要彻底去给执行啊，不是跟他要讲啊，讲的一句长长，快替公说个讲好事，讲的大家拢嘛要讲讲活到老学到老啊，你有没有这样子搞啊？啊，你有没有这样子搞啊？对啊，一百回要去关心今仔日的新闻，你有没有这样关心啊？啊，我关心要这是要创啥货，对无？你当然问你三公啊，我是要他这关心要这要创啥货？啊，我问你，你食到这回你要创啥货？啊！无你干这，你想要创啥话？那啥物话拢唔创啊？就真正无路用人啊！食老真正都无路用啊！啊，创会动，咱个行，吼啊！迄、那个头壳爱硬爱断，啊无连咪着趴底啊呢？连咪互挂牌啊呢？你要做一个伫老年安尼乱乱说的老人呢？对不对？无爱啊，无爱。动动脑，动动脚，好不好？啊，怎样动？哎、啊，你自己去想嘛。人南宁大的一孙刚就讲动作运动，伊在咧动啊，对不对？咱大家看报纸咧看有诶无？人在脑筋咧动嘛，对不对？嘿啊，就这样子啊，好不好？活到老，学到老啦。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啦，咱诶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者，稍等，再搁倒转来哦。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哦。

来，讲到咱台湾人吼，真正输人尊重的啦，哈哈，输人尊重。恁听啊，这我、哦、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哦，全身起鸡皮疙瘩呢哈。那你讲外送外送这件代志，给给哈，那你讲外送就是只能在国内嘛？今嘛要改讲外送这件代志，既然台湾人到外送到迄、那个日本遐去，是台湾人外送哦。我听得那无啥啥，啊！你的熊猫诶，其实嘛是伫咱台湾国内会当走尔，阿妹啊，走去外国啊！咱台湾人厉害啦，这个外送谁说一定要熊猫才能外送啦？来听听看，也很不可思议啦。这是前几天啊，伫个 tree 的tree 顶面，大家议论纷纷的是一个热议话题的，对了哈，看到了一个超级不可思议的跨国人肉宅配啦，宅配点来过来，宅配过来，宅配到外国去哦，就是安尼，台湾很厉害，真正就是伫遮啦哈。这话讲的是有一名哈，台湾的族音啊，叫做佩佩啦，佩佩哈，安怎伊啊？啊，都算唔知啊，去伫个日本做工课啦。日前啊，伫个日本的富士山海拔上悬的山屋，叫做顶上富士馆，伫咧做工课啦。号称是这个馆，是这个馆哦，就是这个顶上富士馆，史上第一个外国员工啦。所以拢要直接食头路，拢大概是拢是迄个啥的日本人啦。啊，所以讲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外国员工啦，佩佩啦，啊，咱台湾人啦。所以听起来很拽吧，拽啊！吼，啊！伫山顶做工课很梦幻哦，做些代志都唔是亲像恁想安尼啦。恁想要讲，伫即个顶个，捌伫个，这个有一个朋友啦，吼，这个话我听一个朋友讲，哦，咱迄个生活伫个海上是一件足浪漫的代志。我讲，我听讲浪漫代志，我嘛海头啊。嗯。那一天两天很浪漫啊，生活在海上好像一天两天很浪漫。长期生活在海上的人，你甲问看卖诶，生活伫海上有浪漫无？卡呸！真正诶。我阿公，你甲当作旅游，当然你嘛有感觉讲伫海上吼旅游，那是很浪漫的事情。人诶是拢伫海上咧做工课，人你若问看海上诶男儿，真正有做梦幻无？迄是非常辛苦诶哈。啊，无大概忍受孤单寂寞哈。哎，拢无饿，拢无社交诶。啊，啊，咁好，你用个用卡普伊，你上个是卖我白想济啊吧？对啊，啊，所以这嘛是同款。啊，伫山尾溜达正工会，敢那足酷诶呢。结果，含你想诶拢无同。佩佩讲，哼，每天都睡不到六小时，大概拢困无个六点钟。阿哥得爱高压工作13个小时哦，我们朝九晚五，一天上八点钟哦，啊是加去九点钟哦，拍摄13点钟哦。啊，你也知影伫高山呢，山尾溜顶，伫伙食上面哦，就是很差。伊讲啊，得少量蔬菜啊，加肉片呐、啊，剩落来拢是一挂即时加工的东西啊，拢只加工的啊。啊，所以讲哦，伊长期营养不良，加上高山极端的环境，伊发现家己哦，较一直落头毛，唔是小看落，是狂掉发，落甲足严重。啊，体力已经讲完了，逼近红线啦。啊，所以为着要吐落去撑下去，伊只好伫个 tree 发了一篇求救文啦。伊问看有人有拄啊好要去爬富士山的台湾人无？会当帮伊排一挂营养补给诶物件去山顶，顺便背上去啦。好、哦，那有人愿意，伊愿意付钱，安尼就对了哈。结果呢，这篇贴文结出，等于拄着迄个台湾人上惊看别人个巴肚诶隐藏开关，台湾人是最有爱心诶。啊，白白咧过着日子哦，好啊，一个。无法得无药吼，一个发起哩啊！阿娘话，你敢知影？要受规工刷了，过六天顶上富士馆简直吼，就是变成台湾的物资集散中心啦。各种的维他命 C、B 群、益生菌的参详编辑吼，第一百，过咱台湾的特产太阳饼，咱台中的迄个特产太阳饼、凤梨酥、
往来酥、卤卵、哦、小泡芙、新鲜的水果，您尽所讲的这，拢总去你伫山顶啊。迄佩佩看一个傻眼，伊讲补给品多到山顶拢有当开一间台湾的药妆店，含台湾的夜市啊啦。而且这个化身为 超人外送员的台湾山友哈，真侪东西物件派去给伊，吼啊去拄好伊的人就走啊，手一直走啊，也无要留下名，也无要讨功劳。台湾人过最的所在，记得所在伫遮啦，啊、哦，这个台湾心啦，啊，就看到遮真正吼，好人感觉讲啊，淡薄好笑，但是又莫名的洋葱。我用洋葱就是像感动，甲像要流目屎啊啦！哎、欸，迄不是咧爬咱岛的小山仑啊呢？迄是咧爬富士山呢？迄爬起完啦，还穿平平的呢？得个欢乐有高山症的无呢？你看咱台湾的乡亲，即群台湾的乡亲，唔甘看到台湾的乡亲悠然啊！得爬爬台湾人嘛，台湾的乡亲唔甘看到同乡有难啊，对不对？二话不说。拢啊，甲迄个包包拍的内底拢堆一寡物件，空间甲精力吼，伫咧赛跑。啊，得为着一个你拢毋捌看过哦，素昧平生的素昧平生的哈，为着一个素昧平生的迄个台湾的族人啊，会伫咧他乡话里好好食一顿安尼无呢？你看这得台湾人真正呀！啊，台湾古建古古古最所在啦，真正啊，就为着你刚才阿妈看过啊，就刚才伊就发去安尼求救信，那就发出来了。唔甘伊安尼一个做囡仔，伊去日本拍片阿个多呢，就为了要让他好好吃一顿而已，啊，就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蛮洋葱的吼，真的啊，是呀、啊，啊，所以讲佩佩讲，即马物资吼已经挖出来啊、哦，给伊也分吼日本的同事做伙食，啊，我呐拜托大家唔通去送啊。拜托大家去送，保持体力，平安爬山上重要哈。只会当讲这份自发性直送富士山顶的这个台湾爱心栽培哈，真正是有够赞的，啊有够狂的啦。嘛不怪董淑玲，哎讲佩佩啊，佩佩讲，我身为台湾人，真的好幸福啊，也好 lucky 啊，幸运啊，真正啊。所以你若不是生活在台湾哈，我跟你讲，你不是，这若不是因为是台湾人，你无这福气啦。真的啦，哥哥恁兜的啦，无人遐热心啦，伊也排排去要互你食啦，真的啦，迄是因为是台湾人，啊不过哦，可能无这个亏，真正有影。好，听歌了，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请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我小姑娘，您说点的歌拢听到差不多啊，剩迄个明仔载哈。啊，昨我甲恁讲，恁点的歌我找无的，叫恁搁订点，恁若冇订啊订，干要放弃，我们没办法哈。欸，找无就找无，定点，我拢会互恁去定点。啊，恁无开个定点，够有人开个定点无哈吼？有呢，倒一个，我看看，我想看，红百货点心没有？嗯，叫我怎感你啊？伊讲的，伊讲的，伊讲应该是一条。好，来，先听明仔载。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哦。赶紧的哦，咱的这个得力的林国晶加雪莉旺哈，伫个八八节，咱的经常是一个重点啦。啊，一年阿公他做一摆，像雪莉旺得好，雪莉旺的八八节的重点啦。母亲节雪莉旺阿不上啊，啊，你讲母亲节，母亲节我林国晶做上，我嘛做一礼拜年嘛，哦，做一礼拜两礼拜年嘛，啊，就随结束啊，啊，你当捧我者。因为闪一个速度足紧的，真侪人嘛碰无到呀，是不是啊？所以讲，这回重点是八八节，林国晶率领王家庭号的家母贵族啊，先选阿爸、阿母、阿姑一个，啊，你家己也姑一个，这个家庭号就是规家口要顾，才有去家庭号的。哦，啊，所以拢若当人无迄个无啉水，人70%水做的，加啉寡水是好的嘛，对不对？是唔通讲常常拢小罐头杯一直灌一直灌安尼尔？啊，多说多喝水是好的，对不对？嘿呀、啊。啊，佮规个口拢爱啉诶，倒一个无啉，无咧啉诶。啊，你啉啉啉诶，半鸡色，啉啉迄啥物，迄个啥物茶饮迄啦，啊，绿茶、红茶啦，啉一大堆。我问你，啉迄对你有啥物帮助？啊，真真正正只对呾，会只吹呾，心点只卡个，当个补给着你营养素，互你调身体。伫一点一滴，你也毋免随足伤脑筋、用脑筋去调身体。一本万年工课，就是林国清说的往哪哪泡泡。寒人的时阵，咱就是泡哪哪烧，像热到要死，咱落个冰夹，无啦冰箱，咱得当早出门啊。看你要从何要读册，要做工课，还是要去旅游的，要佚佗的，拢 OK 啊，要运动嘛 OK 啊，那就较好势。赶紧来，迄、那个林大姐讲，食120啊，健保卡也无咧用，啊，而且真正健保卡无用，啊，得做命啊咧，真正有厉害啊咧。我跟你讲，我的产品很久了啦，
1: 对对，
0: 120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就对，林大姐哈，
1: 啊，这不错啊，我跟你说一下，大家都爱吃，
0: 啊，吃啊，真好，
1: 因为我吃你这两个种，我健保卡没用到，
0: 你健保卡很久没用嘛，吼，
1: 我吃你的两个种多用一次，
0: 我就跟你说真的有在吃我的产品的，真的健保很久都没用，啊，放在对都是对过吹过瘾，
1: 对啊，都很好的啦，所以说大家听众爱听你的
0: 话，啊，你75啊，你真讲话什么舌头还够加香凉，
1: 啊！我到伫遮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刚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的呢。
2: 好利民宿，
0: 好利民宿，进广告哈。
2: 好利民宿，
0: 林志雄国晶，
2: 雪莉王，吼，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2: 啊，林志雄国晶甲雪莉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我着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迄比食凉的较好哩。
2: 嘿，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氧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伊拢讲我啷像牛的。
0: 像野马的啦，怪你也袂调啊！
2: 嘿，对啊，怪我袂调对
0: 啊。有啊，
2: 系啊，
0: 熬坐佮熬走。
2: 好利民宿，
0: 好利民宿，进广告哈。
2: 好利
0: 民
2: 宿，
0: 林志雄国晶。
2: 对哦。
0: 你讲你食零果粉食了哪好？
2: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雪莉旺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2: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2: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2: 搁袂甜嘛。
0: 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2: 嘿啦，
0: 阿嬷有讲。俺线上吼，听阮接某接老的啊，接老的啊，恁着较乖的啦。这产品接好吼，恁着爱较骨力接。我相信话拢在接啦，我接足侪单拢无停啦。啊，你若甲停的吼，你虾米的，赶紧的，搁泡倒转来啦。咱安尼欠啥物货拢有当欠，着独独顾身体这健康方面，恁好欠啦。你若艰苦着，你加艰，你加讨皮听无大劲，恁体家己时阵我那对你拖磨啦。我来，你唔再牵拖着你呀。你若一个倒落艰苦，我甲你讲，毋是干那你咧听，哎，恁这是谁拢牵拖着？哈，啊啦，那有效的讲无，我啥物人辞职来甲你顾？那讲的讲无法度，无一个愿意要辞的，在嘟嘟的养老院啊，你也较灵魂的啊哈。莫讲怨叹是谁讲，哎呦，啊拢甲嘟嘟的养老院，啊哈来心情我就拍个球。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伊讲其实伊真正肮脏死啊，哦啊。搁请三个囝， 啊，伊家己足无用啦，啊，大家总五路啦，啊，五路伊也无多顾及大家啊，啊，就主要甲算五路伊，哎，无甲一当挑伊咧。其实伊平时还够足健康诶，无甲一当挑伊。所以要哪讲，心情心结未拍未开啦，迄，那个心结的问题啦，啊，逐工拢郁住郁住郁住，唔死就是死啊！啊，你个。得真知嘞，你安尼无，你个人是实唔免正呢啊，为着你一个要安怎啦，啊，所以你吉皮个唔甘愿，啊，皇上来直接拍个球，啊，唔是个累死自己呢啦，啊，要折磨家己呢，啊，那做了日子，你家庭较坚强，啊，叫你的产品那个只啊，家底先的高底里拍好，你又个唔敢开迄个钱呢，啊，无你即摆要安怎？这个也不叫你安尼也不输，叫你安尼也不输，啊，无你现在要怎办？凉拌的炒鸡蛋啊，凉怎么办？对不对？欠少花钱尔，阿咪讲得爱你开偌济钱，拄偌济钱。我得讲，你能够真好，你买，正常你买五组，啊，雪亮买五组，啊，拢总十组，啊，十组开偌济啊？十组嘛，互你开一个5万让你，一年当长乐乐啦。啊，我得讲，一定一年当会拍，会做一遍，做一遍这种活动啦。啊，你得平常时啊，人迄种迄落，恁那叫做什么金啊？一个月领三千块还是什么呀？
3: 国民年金。
0: 现在是国民年金而已啊，哦，啊你领那些钱就欠了欠了欠了欠了，啊实际上如果说要丢几千块给你用，啊你这领的钱要欠了欠了欠了，啊你就欠到刚才活动开始的时候你就有钱买了，啊不是这样吗？有的人当然大脚大手啊，没的人你就是没准，你就没打算啊，你就是要每个人给你国民年金欠了欠了欠了，啊欠一档啊人刚好在做精神啊做会买这样啊，身体啊，够勇敢敢，啊，看要来就迄落厝边头尾啊，捡啊，啊花啊，啊樱啊，啊竹啊呀，讲两句啊，话两句啊，嘛好啊，对不对啊？啊，那是根本得过啊！哎，食老要等死，什么的食老等死，人我拢啊搁出去看人啊话，话来食中，迄落中昼顿搞啊，了顿啊食中昼顿，食这味者，搁来话，对不对？暗顿啊，就顿啊看到我姐啊，啊，食这破饭刀拢看看，对不对吼？吼。啊，咱就要来睡觉觉啊，要来睏啊！啊，透早海只收个文件档嘞，等下个听阿君啊做节目嘞，对不？啊，听完的顺来看，阿辉阿英个话一句啊，话话几句啊，啊，中昼的一个等下食饭食食，啊，生活就算足规律了呢。啊，多等多等等着人就要佚佗，个海出来佚佗，啊嘛够趣味啊，对不对啊？啊，总伫南厝安尼破病红拖较好嘞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嘿呐，阿妈甲赶紧嘞，哎，今日爸爸节过啊，庆祝爸爸节，阮才有办活动啊，啊，爸爸节阁过啊，啊，你看，阁剩偌久的时间，嘛一个月都要阁结束啊，嘿啊，赶紧嘞，然后咧优惠着去摸几座啊，哈，咱的这林高精帅的王哈，你看阮咧摸迄拢都大欢欢的，啊，阮有会啊，你要叫阮桥多摆摸嘛，歹摸，啊是人啥物叫桥多摆去咪摸的啦。你的电话卡号有，你若有房的，诶，电话卡号头家头咧，人就甲你载过，啊，无你卡号我叫人甲你客过嘛好，看要爱几箱拢嘛甲你车过，你惊关，那么这也有什么大问题啊？啊，我大刷要到顶呢，同款呐，我就是用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富雄安就对啦。来电话甲卡看嘛，看看2279279，咱的林高精说了，王下家庭号一箱54000块尔嘿，嘿，迄个林高精甲雪莉我拢同款，拢是一箱54000块，啊，你爱穿一些哦。第一箱五罐的，就是拢林果精一箱五罐的小雪梨王，迄只干有个阿姆讲，我改当两罐林果精，两罐雪梨王，啊，给你送雪梨王，无啦，伊要改整一箱装一箱啦吼，啊，你五罐一箱4000块，林果精说的王拢是同款，好，啊，对，听不清楚的，快来问下，啊，需要改送到富商，忙客气哈。这里开嘴，甲讲讲，来电话甲卡，空嘛空空，2792790000279，2792790000279，空嘛空空，2792790000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今问个乡亲，那不会蛋糕这山，我真爱也帮各位下来，电话331368，332368。对啦，332，我对快点对332的哈，332368啦哈，332368。福建街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这些，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这是点心麦说点播的歌曲，叫我怎样甘啦哈？来，大家就先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谢你。

咱今仔要讲个阿芬的两亿人生啊，两亿哦，两亿哦，哈。阿芬讲哦，伊一直，伊拢无嫁啦。啊，所以迄个时阵，伊还阁少年的时阵吼，啊，朋友带伊去一位通灵的师傅遐，啊，师傅啊也要算命啦。总甲讲安怎呢？讲哦，你无靠作业啦，你是白手起家的命格啦。但是哦，你一世人袂欠着钱，因为你真够趁钱啊。啊，少年的较辛苦啦，啊，惊老翁啦，所以你会有春啦。啊，然后呢，贵人的真多啦，所以你有啥物困难的时阵，贵人就会出现啦，就会伸手相助就对啦。不如个你的感情路较坎坷啦，所以较适合着换嫁缘分安尼啦，好。最后哦，佮讲一句关键的字哦，什么关键的字？师傅啊，讲你这世人啊，会当赚到两亿啊，赚到两亿。哈，迄阿芬啊，讲伊当下听到，真正叫我心肝讲好笑。这嘛是台湾话，这嘛是台语呢，什么粗鲁？恁的发球拢较高尚。哟，你听有哈？你一听有这。书啊嘛，收含吧，好笑，什么？我会当赚个两亿，是真的啊假的安尼啦？因为那时阵阿芬阿公伊，一个月伊是做行政的嘛，行政的薪水袂当介悬啊，伊讲一个月差不多两万八尔，啊，加上年终啦，有诶无诶，那佫有加上年终，加加嘛40万、40万都不到啊。伊讲就算讲吼，30冬拢卖食卖穿啦，就欠食卵穿就对啊啦吼，不吃不喝，加加伊嘛会当欠千几万尔，对来两亿啊，吼，迄只也伤含啊吧。所以这两亿对阿芬当时阿芬呐，伊讲吼这是天文数字，迄无多想象诶，完全不敢相信。所以师傅讲安尼伊嘛是，你著听听尔啦，我笑心肝来，我买也无一只啦，真正变成啊神棍。不离个伊真正，所以你讲伊真正无听入面，其实他当然不是爱个听啦，但是你讲讲真正完全无记味，无记味伊脑海来心肝来嘛有啦。所以讲耍来吼，漫长而辛苦的岁月，人阿芬讲伊嘛是，房贷无，厝贷啊，哦，伊嘛是了了拢个六万，然后拢都还清了哦，哦，啊，搁再来，阿买车咧，互厝的人用哦，真疼遐小弟小妹啦，嘿啦，唔过伊讲上届艰难的时阵啦，吼，伊唔是讲敢买车咧，互厝的人用呢，就是伊在咧手头咧按呐，伊要搁帮遐小弟哦。咧斗分享着迄个，就是教育个钱了。就算讲我斗手着就对啦。哦，个孙哦，孙也负责着着。啊，唔只讲，迄是后来伊家己出来创业，算讲行情无做啊嘛哈，伊就从我家己出来创业啦。出来创业了后，有赚着钱，但是呢，伊总是感觉。啊！我正手弹，啊，倒手就出去啊！敢那口罩内底，诶，钱敢那永远拢用无够啦！啊，个个就是留一下即个备用的急用金尔啦，有味的啦。哎，所以伊都讲，伊拢心内想的就是趁钱，哦，趁钱好处的，哎，大家日子过得较轻松。伊讲其实伊拢完全无迄个什么精神，搁去想讲，哇、哦，我赚的钱我拢用无掉，啊，搁无钱无看，啊，到底是拢用伫倒去哈？啊，拢厝的拢甲用用一个，嗯。不会去想这些啦，所以讲我真正唔捌算过家己吼，靠着偌济钱，我只读起来拢想讲趁钱，我无银行去想遐有诶无诶，哦，因为话啊，计算讲我趁偌济，啊，结果拢因为我无用去，啊，趁得就唔得，啊，就计，我就想讲你若要趁钱，用诶人茫想遐啦，你若要趁钱，用就茫想遐啦，啊，要想遐你就茫用啦，啊，你著存较侪钱咧，啊。存到到尾啊，就是存的只剩下钱的。参像我顶几工吼，顶阵要讲日本一个欧弟上啦，为着千几万要特别出来啦。后生孙要读册，有诶无一生五年，伊都丢未出来啦。到尾啊，我甲你讲啦，迄、那个
迄看后生囝咧困难，你讲讲，莫讲帮财产哦，伊你伸手帮他们一下下，啊毋是帮，啊毋是讲钱去别人开去，你真正安尼，迄落六七为着遐钱六七百钱，到尾人嘛毋插伊啊，啊毋插伊，一日就孤苦难，啊你逐工来用遐钱看就好啊，囝我插伊，孙也靠你袂亲啊。啊！你也破病路，你的代志啊！你咧家己病院啊！啊，无你，你都有钱咧，你请看好啊！其实这种的是安那，你心，何你搁安怎？伊是那会使哩？倒一个老人，唔是讲啊，咱若真正，那来破病住院的时阵，来甲你看的，无一定是爱亲朋好友啦。真正就是恁家恁孙呐，尤其迄阿公阿妈倒一个无听孙的啦，对不？嘿，阿孙奶奶，咱来个阿妈顾一阿妈，阿公顾一阿妈，伊拢足爽的啦，真的啦。我真个吼去体检无，唔是体检啦，算讲我三个月拢回诊。我真正有一摆吼，看到真有够感动。我刚刚去讲去做电脑断层啦，阿公摆足久啦。我真正看到一个阿孙的哦，足少年的阿孙，真正煞得阿妈去做电脑断层，阿妈等足久。哦，这怎么电脑断层？都啊，拢啊等咧久，哦，一等足久呢，整个尻川拢变平了，也毋知去拢翻吧。阿姨阿孙的笑，这是看一下少年家，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而已。我讲这摆少年家要家己带阿妈来看病，啊，伫等啊，迄落伫遮坐陪阿妈安尼坐遮等，迄位吼无遐耐心啊啦！啊，医生讲啥拢阿孙咧听啦。啊，个个要开咧卤弄阿孙咧用拢哦，我看到种，即摆开还阁有这种囡啊，即个我就话这囡仔看，啊，即摆开还阁有这种囡啊，哦，我阁生这烟斗，阁我将仔诶，未歹，这个小孩子以后有出息，对啊，啊，因为人阿坤，即个阿坤讲我嘛无想遐济啊，啊，其实用心讲，开拢开用伫厝里啦，啊，伊个孙啊，再不迄孙娃那拢有用得啦。所以讲吼，伊偶尔哦会想起一句话，讲，一个会笑啦，讲两亿，这两亿到底是什么数字啊？啊，我不理个是普通的一个入住，那会当去大概迄个遥不可及的程度，赚到两亿，无可能。所以来，时间一日一日过，啊，等我那二十几档过去啊啦吼，回首望，对，一路安尼个经验过，伊讲我嘛曾经，阿芬讲我嘛曾经一步一卡，安尼出去紧加嘞，硬紧加嘞。把所有的精神拢用在这个厝，啊，栽培这的事实，哦，这的孙，哎，个二十当人嘛，长大成人啦嘞，讲起来孙拢大汉啦啦，即嘛开始咧做工课，会赚钱啊嘞，如今的因呐，真正一路对这个阿哥吼，至上最崇高的爱意跟敬意，伊讲啥呐嘞，得啦。是这个好物件，要优好我的对吼，真正不手软的。哦，遐孙足感慨的对啊啦，伊讲给了他最极致的爱意跟敬意啦吼。所以雄雄想着讲，好呀，哎，大叔讲我赚两亿，吼两亿，那两亿莫非是这两亿？不是数字的两亿，是这两亿什么亿的爱意跟敬意？原来是这两亿哦，噶真是阿芬到底是有赚到两亿无啦？无啦，这两亿要赚你啦，没有啦，并没有。但是伊即马想想诶，咁真正无噶？人讲诶，遐孙对爱伊甲敬意咧，也是两亿嘛。伊讲奇妙的是怎样？伊讲哦，回头盘点家己拥有诶实体资产呐、啊。虽然无能力，感觉嘛无介差啊。重点吼、哦，幸运的是，伊伫咧工作上，就是有贵人会主动甲斗相共啊。伊讲我嘛唔知吼，阿芬讲我嘛唔知这是不是我多年来习惯固定捐款啦吼，捐善款啦，还是做这慈善公益啦，为家己所积的福报就对啦。伊讲当年迄个卫星无到三万，看到未来的命盘，感觉不可思议的自己啦。凭着一步一卡，因的努力甲坚持啦，终于嘛，甲迄份看书足含的，迄个预言的对吼，嘛化成了真实的人生景色啦。所以感觉讲，这人生真迷人啊！
真正迷人，我嘛感觉真迷人哈。原来所谓的资产，将来唔是单单的看银行口袋内底迄数字，伊讲真看就是晚辈对伊深深的爱意甲敬意。所以讲路吼，只有家己经历过，才当体会迄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啦哈。所以讲我不离个一届，哈，一个普通的一介女流啦哈。我竟然买当用我的坚强。吐过遐风浪呢，遐风波风浪呢，安尼爱家家己按个赞，拍拍手，所以嘛，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好遐个本领啦吼。用岁月，伊讲用岁月，可以会当脚踏实地，会当可以感觉讲，咱有能力对别人的付出支援甲帮助，有一天天公伯啊，拢会加倍行礼，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啦，叫做自助人助天助啦。

哎，谢谢，感谢哦！做久无听这首歌，真好听哈、哦！来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这是真心美，所以全歌曲。继续因为这么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歌，谢谢。

产品的要不要给人家知道？其实通常做者是不爱红知影的啦。啊，为什么卖红知影？为就是感觉生病是一件吼，就见小的代志。咱那最是咱两个第一直觉就是生病了就觉得很丢脸啦哦。啊，我就是安那不爱红看到病容啊。啊，无就是不爱麻烦人啦。啊，无就是安那，哎，我想休息啦。啊，所以说来这一篇哦，你们自己听听看嘛哈。这是一个叫立方的分享啦，伊讲生病的隐私哈，是伊因妈妈的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哈，因为伊讲妈妈是一个就爱煮煮呢，就是爱秉烛啊嘛，做低调的人。因为妈妈七十岁以前一直是一个足健康的人，生如黄金，对一楼迄、那个话食饭三楼拢有听到，听个清清楚楚啦。所以我甲你讲，你那。无保养好七十岁吼，七十岁过后到八十几，六十到七十，这就是一个阶段。你若保养有好，七十岁到八十的时阵，你老了较慢。那如果那是六十到七十这当中，你若保养了无好，你七十到八十这当中，你老会足紧的。迄拢是断崖式的哟。所以你看七十一岁老母都无相像啊，讲一世人吼，拢无食薰、无啉烧酒的人啦，竟然安尼都烧鬼声，讲要去病院检查，就被确诊为肺腺癌了。那肺腺癌治疗啊，所以讲就安尼，伊种啊，素雄拢陪老母去病院做治疗嘛。啊，所以过程当中，伊妈妈体重就落落来啊。啊，所以落落来，伊妈也唔妨知影讲。哦，比如讲，厝边啊，即要去散步，伊嘛是讲好啊，好啊。伊也袂讲我啊，我得看病啊，我无咧通行。伊嘛是拢含厝边啊去健走，就是不拒绝的。爱厝边啊，我讲爱厝边，迄算目睭嘛无好呢，目色嘛无好呢。一个人雄雄山咧落来，佮竟然当作咧减肥啦。哎呦，啊你卡雄雄山遮济啦，你咧减肥哦。哎呦，咱这年纪忙减嘛啦。都在老母减肥，我别算了，讲都在减肥，他可无解好嘞。人咧瘦哦，阵做减肥咧瘦是条条瘦，唔是熊熊瘦。迄熊熊瘦，他这都是不对劲的，一定破病，知影无？哈、哦，所以老母破病这件代志，除了后生所见，甲伊的这兄弟姊妹知影，无人知影。哦，讲老母一向低调，只想把健康美好的一面留给外界啦。甚至是最后，佮交代这个立方公。伊要安安静静的去啦，伊不爱谈厝办小事啦，去当要厝边啦。所以落尾像老母往生去的时候，伊真正嘛叫伊去做，立方公伊嘛叫老母的意思去做就对啦。所以讲伊陪伴老母的这段过程当中，这段时间当中，伊讲因厝的人某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破病啊，爱安静啦，安静才是真正永病啦。伊讲哦，他们因规家口人就是讲，咱既然咱家己破病啊。哦，就是尽量卖用这个病用，吼、哦，佮去亲戚五十遐，吼、哦，咧过节也是讲话，啊是讲讲阿妈袂爱去亲戚五十来咧接嘛，做无爱去，为虾米呢？因为那看到伊这个情形，拢会甲问，啊问你着爱讲讲，啊讲着佮解说，啊就 repeat 再来 repeat， 哎，乱些解说吼，咧解说佮家己的病情，迄 repeat 是足忝的咧，真的啦吼，阿妈无爱伫外人的面头前，吼、哦、让外人看到自己病恹恹，就是冷一、那个，即、這个人很虚弱的样子，安尼就对了啦吼。哦所以讲，反正呢，就是喜欢把健康的笑容留给身边的人呐、啊。啊，所以如果那是伊这病得了了狗也好诶，那你得可以慢慢去静养休养，就尽量不要打扰病人啦。我也感觉嘛是安尼啦，嘛是安尼啦。反正我拢感觉公主一路空诸公公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啦，小人之交甜如蜜啦。妈，安尼，逐工都安尼，夹夹做一伙，袂想敢那感情做好，拢卖冤家嘞。还有那派个国库老死不相往来嘞，对不对？啊，是保持一点距离哦，搁好你搁较外好，比如保持一点距离，我觉得那是美的。哦，妈，逐工安尼夹夹做一伙，无意思啦。哦，所以，伊讲，阮大家的，阮大家那边个无同啊。伊讲，阮兜这边后头这边是安尼，大家因那边是唔是安尼？伊讲，因大家是一个独居老人，按翁是逐工拢会叫三顿，上
送便当啦，是送早餐，就是叫三顿拢送餐过去，因大家遐。啊，其他兄弟姊妹啊，拢差不多一两个月会当看一下因大家咧。伊讲老人家破病吼，每大概拢是阮翁陪去看病的，但一旦呐住院的阶段，一旦呐住院的阶段，所有后生啦，迄落晚孙啊辈啦，讲好那听到阿母啊是阿妈住院哦。嘿，真正规群的来，袂像像迄进香团同款，规群的拢来，一个一个坐伫迄个老人家的即个病床边啊，吼，一直跟老人家开讲啊，甚至伫病房聊天聚餐来的对啊。拢也无想讲老人破病爱互老人好好歇困，其实因伊讲大家嘛曾经讲就想要好好歇困，但是呢。迄、那个亲友团，就是各个轮番上这边等讲啊，阿母破病，阿妈破病，我爱友好，就是要展现那个孝心的对了哈。所以讲，伊每次啊，伊讲每次看到这画面，拢常常忍不住，一想实际诶，这个关怀，恁拢唔做啊？断的时阵，再来做进香团，点很孝心啊？到底是咧演倒一出的？伊讲我家己毛不舒服，得逞的经验啊。但是后生了解我，知影我需要安静静养啊，所以袂做做其他有诶无啥做吼。啊，若要甲我看，若要咧甲买养一个，就坐我边啊，咧甲我看一下就对。伊讲吼，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会当吼脆弱我静静的休息啊，康复痊愈等恢复精神。我再过来用上好的状态面对着因来就对。所以讲，家己破病是一个极度个人的隐私啦。伊讲真正关心是互对方需要的，唔是用家己的方式去给的啦，哦，去给的嘛。Here go 嘛，哈 ，Here go， 等于讲唔是给，哈 ，Here go， 哦，想要在脆弱的时候选择安静，会当伫康复了，带着笑容重新面对世界，这唔但是对隐私的捍卫，是对生命的体面啦。所以咱看到这篇就是为人一破病，我是朋友，还是讲做好的朋友，还是讲什么啊？亲戚，我再我来甲看一下。好，来个探病者，好，就不要大家咱对伊是重视关心的，但是病人可能也不是这么想哦，也不是。啊，当然，咱也唔是讲听到这篇就讲，哎呦啊，那以后什么那亲那咱亲朋好友什么人啊生病了，咱也卖个看，也不是的。我是觉得去看一下好，但是不要太久。为人是总是登卡床，只要病人伫休药啊，啊，你去个探病，你搁要坐咧遐，可能讲一直讲一直讲，啊，搁登卡床搁讲没完。这个是最讨厌的探病者，真的哦哈，所以讲，挂只水果的，还是挂只营养品的，去个看一下，啊，讲几句啊，安得喝来个走啊，让病人有时间好好的休养，唔是坐底下吼，啊，好久不见啊，坐咧，安尼蹬脚撑咧，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唔走安尼，哦，这个是不 OK 啦，好不好？有的人是唔是条故意的啦？但是怎样讲，哦，原来人真正爱休养吼，你当真人看到你一定足欢喜的你呢？啊，过来来讲阿咧啦！我觉得我人都是总是拢做爱一厢情愿的，不是吗？对不对？嘿啦，啊，反正好了，这不管啦，非得吼，你就感觉讲啊，我来个看，应该是足欢迎我呀，所以我坐底下跟讲一个呀，应该无要紧吧？还是你家己想的吧？你也想讲，一进是病人，他真需要躺好休息。你当作伊人是破病，爱来。病宜倒哦，厝诶眠床遐啦，好困，唔困来病宜这眠床来困哦。那个病床不好躺诶，知道吗？睡得很不舒服嘞，是不是？让他赶快休息好了，静养回家了哦。恁家己有一工啊，两工也身也迄落痊愈了啊，静养了后恢复着过去诶气息啊，啊是精神啊，咱较搁接出来啉一下咖啡诶，看要我讲。他顾得杠你，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有时候就啊，连探病这个隐私以前都不知道，而且他去还敢一直讲，原来是不 OK 了哈。好，谢谢，感谢。好了，今天这部的进行到这，全部有的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了哦，瓜要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长江望普渡，乞食望落雨。唔对哦，长江望落雨，乞食望普渡。认真打拼，大家拢有前途。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熬早。

休困的礼拜假期，透早六点，风大雨大，透风兼落雨，游泳阿来主持，早安乡亲，阿文哥进来大兄大姐拢到早哦，再度统统甲你邀请，早起床的好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边两搭的小家人啊，包括真济咱早起床。节目中的太太、小姐、阿公、阿妈，还有今仔日照常在打拼认真的劳工朋友，在公司工厂值班、上班、加班，还有全公司大楼的管理人员，大家辛苦了！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够早哦，大家拢平安嘿。

咱大台南地区的安南大埔寨，四十几岁居民，密密麻麻，灾情惨重，讲屋落又逢连夜雨，大雨伫南台湾落甲面翻乌，一礼拜来的雨，今仔日明仔载讲持续落，天公伯啊，帮帮忙啦，卖个落啊！在台南高雄屏东拢停班停课，海边山顶尽量卖去，尽量不要去哈。过来第在咱这个气象局针对着六县市发布着大雾特报，大雨，包括新北市高雄屏东花莲局部性的大雨。地震台南高雄屏东跟着台中南投嘉义同样有局部性的大雨，那么大雨的范围在大台中的东势、新社、石冈、太平、和平、南投山区的埔里、竹山、鹿谷、溪池、国姓、水里、信义、仁爱，包括咱嘉义山区的竹崎、梅山、番路、大埔、阿里山乡，啊，佮有大高雄、大屏东、大台南。未来的天气，第十八个风台叫做沙德尔，已经是为中度风台，而且有可能成为强烈的风台。伫向西，包括着西南西的机会，对台湾有威胁，爱特别小心，特别小心哈。在这礼拜拜二，低气压慢慢北移，西南风呢夹带着水气经过台湾，所以不是南部做大水，透风落雨而已，包括着全台湾会伴随着雷击强风，甲着瞬间的强降雨。再来，目前第十八个风台，这个沙德尔呢，中度风台在关岛东北方的海面上。未来五天向西北转西北西，在这礼拜四，这礼拜四会到琉球附近，所以那霸琉球，要去冲绳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另外，拜五呢持续偏西，那么有可能经过台湾的北部，进入到中国福建，又搁再一个反攻大陆。到着这礼拜三，今仔个拜三天气较好淡薄啊。不过南台湾这两天照常有落雨哈，拜四个中元节、中元节讲中元全面普渡，啊天佑台湾。好朋友，较早老辈讲啊，今麦就是卡丘啦哈，今仔是处暑嘛，处暑的卡丘啊，哦，今天是处暑哦，季节上今仔个处暑热到家，早秋风就要起行，讲秋风吹。我来个朋友来听。两千年前，有一个王宝钏为翁苦守寒窑十八年。这个时阵，有一个苦守翁为着秋君一日郎失恋十八年。啊，秋天到了，多情的秋天使着伊苦守翁想起秋君十二郎一段情呢。秋风吹，秋风吹，秋风吹来心寒冷。梧桐树落叶时，引阮回忆一段情。一段情啊，伊予我一段情，这段失恋情，来予西卿替伊哀诉心声吧。

台湾人65岁以上已经超过400多万，将近要450万。不过韩国比台湾加一倍，900万以上。所以这个老人的趋势，在国际性哈，包括日本嘛，同款哦。5、6年前。迄、那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苗，当时台湾死真百人，全世界死600多万人哦，600多万哦，哈、哦。那么其中60岁以上，哈、哦，60岁以上的死亡率占九成，就是讲拢孤单老人较济啊。来进步统计讲，全台湾2350万人口，65岁以上超过400多万，而且日日夜夜、年年一直增加。全国大约有8-900万户的这个徛家，有60几万户只有65岁人得住，孤单老人。过来，干那一个大的，台北上多，新北市嘛足多，新北市有93000多户，台北7万多户，高雄6万多户，干那新北市、台北、高雄3大都。占将近一半，过来台中、台南、桃园，6都拢伫头前，所以人拢会老，食老会愈来愈多。食老是保，一定要养生、健康、甲平安呢。

五冬外前，艺人叫长青长青，伊个本名叫吴新三，咱拢叫伊水鸡兔啊。恩千伯啊，76岁王姓，当时个脱线将近91岁，长期洗身，迄脱线趣味趣味啊，王姓啊，老歌星记录下890啊，生活正常。啊，若讲个少年，就台语歌曲占雅文，已经60岁、60岁，患着帕金森氏症，视力不振，胃的脉消散落吧。时常搁会跋倒，啊，好朋友，真正50、60岁有着辛苦白疼。50年代对台湾参加香港国际影星叫林冲，钻石大道，好、哦，当时钻石亮晶晶，有无？90外裂喉腺癌已经亡身，哈、啊！长江后人推金龙。啊，金龙就死在沙滩上，文学先的啦，哦，阿文哥文学先的，90外住安养院，生活无方便，好个找文香去照顾，结果阿嘛、啊、是亡身啊。上后保养是迄、那个无闲的要出嫁，哦，叫你贵一男嘛，诶，贵一男吼、哦，诶，要一把呢。90外，较早搁伫咱台南赤干无伫唱歌互你听，所以有保养有差啦，好朋友。哦，食较天然的5谷10娘鸡鸭鱼肉青菜果子，天然的讲上好。我来讲，歌星林峰今年过81岁，

动，一个林峰的歌声为个朋友安排。你收听进行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由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大兄大姐，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听清楚哈、哦。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维持原价。阿文哥今日要介绍一人台湾的国宝，我先来讲一段历史的这个故事传奇。在足足230当前，西元1796年1796年，在咱台北城的五沙宫，五沙带着1400-500名的壮丁名勇，对贡寮越过三角岭，进入到宜兰的乌石港，从双脚行到三角岭，唔敢回头看无镜，拍开着宜兰、甘仔兰，今仔日足足230栋啊！那么传说五山呢，是就是赤甲贤的汉医中医师，伊家平埔族的甘仔兰，甲着宜兰山区泰雅族的赛考内克，这个关注民有接触。这个五山感觉真奇怪，啊，关注民啊，这个所在拢山顶买楼，无徛无住所，无这个病院啦，吼，啊，无诊所啦。啊，无医生啊！啊，这原住民啊，破病要安怎？结果五沙公里发现，原来原住民因啊破病去找这个巫师，吼、哦，因安医巫师啊，巫师啊，吼、哦，这个巫师会好食种物件，这种物件随食随有效果，好、哦，我来真神奇，什么物件？树那来，伫个树皮顶一种个菇类，一种菇类。好朋友，这就是牛樟菇、牛樟芝。贵什么的牛樟菇呢？像金马这贵。啊，我今仔特别来讲过，我来介绍。今仔日咱介绍个优待，这个牛樟菇是顶级贵选的，顶级贵选的，咱叫做台湾主食体的牛樟菇。你要听清楚，主食体。这个牛樟菇有两种，一种是菌丝体，一种是主食体。这个菌丝体是加菌丝，一般用太空包啊来培养。主食体就是伊的成果，啊用牛樟啊茶来培养。譬如讲咱甘仔丝啊，一粒甘仔、甘仔丝甲甘仔汁啊，啊当然营养分伫只甘仔汁嘛。牛樟菇的营养分伫这个主食体、主食体。啊，问题是牛樟菇真贵，毛几千的，毛几万的，毛几十万的。内行的好业人，尤其是日本甲个中国好业人，最爱食咱台湾的牛樟菇。这个牛樟菇是咱台湾，吼、哦、牛樟啊树啊，是台湾一级的国宝树哦，国宝哦，袂当学白错的哦。在咱桃园的福建、嘉义的南投、阿里山、高雄的六股。台东花莲的深山拿来，啊！食牛樟菇是咧食安怎？好朋友，山嘛啦，灵山啦，哦，灵山灵芝、牛樟菇，世界上就是这三项有这个三体类，有三体类。牛樟菇上个多，哦，你捌听过人参茭白有无？就是三体类，伫英文叫做 Triterpenoids 哈 ，Triterpenoids 人体那肌肉的体质要调整，要增加新陈代谢，要保护肝脏，要顺利排便，要好困好安眠，增强体力，增加元气，就是爱食三体类物件。这个牛樟菇除了三体类以外，一个有多糖体，个有超氧化物的歧化酶哈，歧化酶，个有烟碱酸。佮有辅酶 Q 10的元素，其中一项只有台湾特有，伫牛樟菇内底主食体叫做安卓凯恩，这英文名称安卓凯恩，专门清肝解毒、去毒、细胞发炎。好朋友，牛樟啊，足侪人在用，啊，重点来啊！台湾贵选顶级主食体牛樟菇，今仔去介绍一下，咱有讲过。
你要电台介绍，第一爱实实在在有这个效果，第二你介绍爱西亚地大众化，吼、哦，你爱优待就对啦。咱的厂商是台中乌日古业兴，古业兴公司厂商，伊讲好啦，帕拉建化，过去袂甲日本袂甲外国。台湾国宝级主食体牛樟菇，真正要属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吃。阿吉拉内底有两罐，先讲哦，这一罐啊吼，那查某人的 NG 遐细罐，一个罐啊，啊一罐有八十粒，吼、哦，一罐有八十粒啦，啊比绿豆啊较细粒，吼、哦，足细粒的。啊，外企有注明贵选主食体牛樟菇。顶挂就拍日本咯、哦，日本字，吼、哦，日本字叫做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吼，贝尼库索纳索诺其他克，吼、哦，就是牛樟菇啊。这一天一两摆，一摆三五粒，你甘伫个喙齿，吼、哦，甘伫个嘴个喙齿下骹，伊就慢慢消化，慢慢消化。你听清楚哦，台湾贵宝主食体牛樟菇内行个啊。一盒呢有八十粒，好、哦，一盒呢，一克啊，一克有两盒，啊，一盒有八十粒，啊，一克啊两粒，两盒呢多一百六十粒，160粒哈，一旦保存两冬，啊，各朋友，今啊一克啊呢2980块，一克啊哦，2980块，啊，两克啊呢3880块，我讲真贵啦，啊，都好过啊，啊，这本来都。足顶级的哦，这种顶级的牛樟菇讲起来是足俗的啊，效果好，介绍优待，好朋友假日快闪哦，你若要大组的哦，两组啦哈、哦，大组的算两组啦，好朋友为人几十万、几百万在咧买哦，哦，啊，今仔日咱台湾贵选顶级主食体牛樟菇，你食看卖，哦，小组的一盒2980块。大组的两盒3880块，安尼听好清楚。一盒内底有两罐，啊，一罐有八十粒，所以一盒有160粒，四加粒吧，我靠，细粒，真正做细粒啦哈。主食体啦，主食体，台湾主食体牛樟菇，阿文哥今仔推荐给你，你有听到有需要，调整身体，比食高丽参啊较好哦。台湾的国宝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以上广告，大家用家努力多谢，吃牛樟菇来哦，今仔特别优待嘿。

这礼拜来开始全台湾普渡，讲长江万里河，乞食万普渡。中原普渡，有人普大兴，有人普后平，有人普十五，有人普归路。真人对书孝敬拜，拜拜生意上澎湃。阿哥朋友，伫昨昏甲今仔日，桃园的八德厝八德移民节大大文化节，今仔日阁有伫桃园八德厝诶小李玉关公广场举行，和所有咱桃园的乡亲、客家乡亲了解到咱八德厝客家历史甲个文化。原来伫古早时代，因为民变，吼、哦、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伫清朝迄阵也无啥咧统治台湾，那么全民下斗，吼、哦、漳州拼泉州，客家先民守护国土，造成即个移民军。移民军第一居民就打即个打上粮食，啊来支援，互相团结，守护乡土。发展到台湾客家重要民间的信仰，甲个文化的祭奠，就是打哈，打这个各种的这个点心料理。今仔日在咱桃园小李玉关公广场来举行打文化祭，和来各朋友做了解。这个我给你安排《爱你入骨》，这是米诺拉希巴里的官方歌声。刷卡电话和朋友，你知影哈？0800013456，0800068777。收听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连线，文歌给你服务，乡亲对我行。

我伫台北读册，有一个学长，甲我真好。这个学长吼，伊叫做吴廷宏。吴廷宏什么人？你若看到电视、收音机，吼，听收音机参加演唱会，你有可能加减看到吴廷宏，无印象哦。伊的原本原住民的名叫做杜来瓦旦，哦，杜来瓦旦，杜来瓦旦，啊，就是北原山猫那只猫，哦，杜来瓦旦，本名叫吴廷宏啦，哈，伊是住伫咱台北乌来泰雅族的原住民，敖行敖走，佮敖唱歌，拳头好，佮有力，伫学校运动会拢走第一名。哦，好朋友，伊细汉拢食着牛樟啊、牛樟糕、杜来瓦蛋、米糊米送。我赶紧来广告，来，各朋友，电视广告做真大啦，嘛真侪人在食啦。牛樟糕，一般食这个牛樟茶，你来个牛樟茶，迄个烟粉吼，好朋友，迄食心酸的，迄无效果哦，迄无效啦吼。食牛樟粉的，迄、那个茶无效。牛樟糕一般是做卡弄。甲着一粒一粒的地粒，吼地粒啦，吼，尤其是做地粒上介贵的。牛樟糕有四麦太空包的菌丝体，有椴木姜汁茶培养的主食体，这效果差真济哦。好朋友，价钱嘛差真济哦。你食牛樟糕，唔是讲会飞天遁地啦，吼，唔是万病消毒啦。食牛樟糕主要就是。调节人体免疫力，改善体质，保护肝脏，解毒去酒精。第三，压制肝癌、肺癌、黏癌甲大肠癌。伊有一个特有的成分，只有这个内底有成分，有这个成分叫做安卓凯因，这内行的医师界。吼、哦，主食体牛樟啊才有哦。第四，控制血压。血脂肪的正常。第五，保护人体神经的细胞。讲一句话啦，让身体健康啦，有气力啦，哦，解毒啦，消炎啦，有元气有活力。你就是爱吃这个牛樟糕、牛樟汁。好朋友，台湾的国宝哦。啊，咱讲正经的，世界上无什么仙丹妙药，哦，无讲一个人。吃了会当终身不老，吼、哦，有病看医生，健康靠保养，睡眠、运动、甲食食，心情爱保持快乐。人生本来就是照过啊，啊，上加辛苦白听，身体若无好，全身骨拢是毛病，脚袂行，手袂行，胃肠歹，吼、哦，歹困阁袂食，虚心懒惰阁无元气，生活就无趣味。我感觉人生会足可悲。那么根据咱的资料统计，在两当前2024年，台湾有2340多万人，年纪到70岁，吨176万外；到80岁，吨670万；到90岁，吨10万；到100岁，吨5000多万人。事实就是安尼。重点伫倒位？重点伫70到80。这个王星的特别多、哦、65岁到80岁中间呢，40-50，你有注重身体；60-50，你有保养身体。好朋友，食饱你就无问题啊。节目中今日介绍食牛樟糕，调节免疫系统，这真重要。人的免疫力若失调哦，你有6种情形。第一，胃肠歹，便秘、闭结兼漏屎，胃肠消化吸收出问题，身体就落衰。第二，时常过敏，和粉瘤、皮蛇啦、生头发尾啦。第三，搞疲劳，暗时在困，翻来覆去困袂落眠。第四，迄、那个皮肤的角质层功能缺损，吼、哦，缺损啦。时常会白上脚，皮肤会发炎。第五，迄身体冷甲吹一个冷气，吼、哦，落一个风，透一个风就感冒啊，有无？
第六，思想头壳疼，头晕目暗，哦，头公公足沉重。好朋友，以上我所讲的拢是免疫力的这个失调啊，免疫力失调。你若时常饮酒、啉酒啦，当不当啊，就起性地啦，哈、哦，食老个脾气歹呀，哦，啊，当要跟人冤家啊，哎，个朋友，迄、那个肝坏、肝歹、脾气都歹，你来食牛樟膏、哈、哦、牛樟汁，这绝对会改善。即啦，贵算台湾主食的牛樟膏、哈、哦、牛樟汁，过去拢外销，未有世界各国大好业人大头家，哦，咱有听讲啦，哈、哦。我讲这有听讲哈，听说啦，在咱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哦，听讲有食过，有在食啦哈。我听人讲的啦，啊，有人一拜买几百万呢，哦，啊，咱就卖讲名，你今仔去买着，即啦，客啊顶有用着贵选两字，哦，贵选台湾国宝级的牛樟膏，主食的精华萃取。顶管写的日本话哦，日本语哦，便利库索诺其他克，便利库索诺其他克就是日本的这个牛樟汁。英文呢，够写的 speak 哈、哦，try Taiwan speak try Taiwan of the and gas 哈、哦、support keep 一个strict 的哈、哦，意思的是牛樟膏啦，意思的是台湾。包子果真菌萃取精华，和朋友别少别讲的哦。这成分个著名是猪实体、脂实体。这一盒内底有两罐，哦，那就 NG， 那就咱不好 NG 遐大罐，哦。啊，一罐内底有80粒，啊，两罐到160粒，低粒，低粒就是讲一个粒啊，连比了鸡毛猪拖大较细粒，叫做低粒哈。诶，低粒脂实体诶，即个牛樟膏，好朋友，毋知讲安尼听有清楚无？贵什么什么啦？啊，效果好啊！吼、哦，番仔啦，番仔姜奶香，吼、哦，免大粒吧？你听有清楚啦？吼、哦，赢过你食高丽巴三哦。检验测试牛樟脂实体三体内上钙管，就是讲伊人参皂苷上钙管。你一天食保养，你甲减三五粒吧。哦，一个礼拜尔尔，会养胃哦。伫指下骹慢慢直接着养胃，直接着吸收。啊，你要加强加食一摆啊。哦，啊，今仔去一盒啦，吼、哦，一克啦，两罐啦，哦，一克两罐内底有两细罐啦，又在你2980块2980。我甲你讲，这过去一罐哦，敢那一盒吼、哦，拢5000块起跳的啦。真正我朋友就买5000块起条，今仔日咱2980块啊！啊，一到买两盒，佫有较俗，买两盒3880块，3880。我知影无俗，哦，啊，牛樟啊，本来就几千块几万呢，哦，几十万嘛有。重点是要效果，主食体效果，伊就是安尼。台湾国宝级主食体牛樟膏，阿文哥今仔日推荐予你，你听清楚。吼、哦，每一盒是2980块，一盒有两罐，内底两细罐，吼、哦，多一个盒，盒内底得两罐，一罐80粒，两罐有160粒，啊，你若买两盒，咱是3880块，什么钱都得开啊？吼、哦，有当啊，一顿龙虾，一顿海产料理，有当啊，手术开刀，啊，食保养对家己较好。台湾主食底，台湾的国宝级的牛樟膏贵选的，电话翻旧哦，紧哦，卡就好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大家平安，电话紧联络嘿。

这地瓜就是北原山猫哦，独来话，但不名叫吴廷红，叫做布隆族哦，布隆族喝酒歌，来听一个无同款的口味，0800013456，0800068777。

一个苏芮好听的歌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身体遐好，啊你身体遐歹，啊都无保养啊，无注意啊？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咱闽北区广播网太阳连线，全台湾上热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相亲对我行，一个午后的狂想曲，继续给咱各朋友安排。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需要阿文哥服务，咱来刷卡随给你接电话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0: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乡亲斗阵行。欢迎各朋友继续过来收听阿文哥甲你辛苦服务。宜兰头城七月底唱歌，屏东恒春这礼拜中原普渡，一年一度屏东恒春的恒春古城唱歌唱歌坪观光文化活动。在拜二七月十三和拜四要在恒春东门广场来举行，今年奖金有115,110,000。那么所有好朋友，恒春镇长游书经表示说，欢迎大家继续来恒春这头暗时来看唱歌坪。今年有16队要争取到115,000的奖金。过来，在咱宜兰东山，东山安定宫将部分的奖品呢，先讲拜拜，改做牛年粉，集结到130多位、200多袋牛年粉，贡献了咱创世基金会劳动分会和一挂植物人做营养的这个餐点，将传统的慈悲心改为着爱心。好朋友，特地你来了解，感觉咱东山古街、东山定安宫主席是妈祖，也是前行政院长杨锡坤的起家庙。那么主委杨元伟将200多袋牛奶粉捐送予创社劳动分院，表示好兄弟啊，全爱心，包括台湾中亚、中亚庙。台南北门南关新的大天库，七月时也无关庙门。昨中原普渡将所有贡献的白米，和关怀弱势团体吃平安。3,500位的信众捐出到一袋一袋白米，那么今年普渡呢有家庭制度，未来还有鸡人放水灯。洛港普王经，包括着咱虎尾地大普吼，全民普渡做闹热，哈，人生海海呀！最近陈英杰要来追思纪念会，安排一段歌，互你了解海海啊，人生。

人生海海海海啊，人生世界上有三种物件有神奇的功效：灵芝、高丽、牛樟菇。专家医生研究证实，讲这三项物件，因为伊有天然丰富的三体类三体类，吼、哦、三体类啊，就是 triterpenoids 哈、哦、，triterpenoids 哈、哦，这个物件离牛樟的这个三体类人参皂苷含量上高，白白牛樟菇佮有主食体营养素，佮昆食体佮无同。主食体是昆食体的5.8倍，5.8倍。佮做一个食物低粒低粒啊，叫低粒，比你传统在食个卡弄诶，食鸟人诶，效果加4倍，实实在在，本身就收较贵。这是加南药理大学检验的报告。原住民叫牛樟啊，天然的神药，天然的神药。来，我来讲过、哦、最后啊哦，今仔日我介绍台湾贵选主食体地粒哈、哦，地粒地粒哈、哦，地粒啦哈，地粒啦，一粒一粒，那地啊地一地一地一粒一粒，而且牛樟啊呢，牛樟菇。伊就有8项主要成分：第一，烟碱酸，烟碱酸促进血液流通；哦，第二，多糖体，解毒抗肿瘤；再来，固醇类，会当抗氧化，增加体力；再来叫苯醌，泛醌衍生物，哦，这白毫保养啊，苯类的对哈、哦。其中有这个安卓凯因，这足特殊的。好朋友，这个东西抗发炎营养补给，还有超氧歧化酵素强化细胞的代谢，促进到肌肤的亮丽，还有这个腺苷消毒血栓血液循环健康。最后这样叫三体类，好朋友请关解读调节免疫力的功能，其中这个人参皂苷、啊、人参皂苷在吃什么的什么亏啊，这保元气上好，所以古早原住民哦，无病医，无医生哦，伊个五医五医啊，吼、哦，红医啊，拢用牛樟啊在做治疗。哦，昆头有力，哦，体力强健。日本时代的日本人都惊原住民啊，所以咱来讲实在，有病看医生，健康爱靠保养。即马无了野生的牛樟菇。哦，没有野生的啦。牛樟菇啊，树是一级国家的保养树。你来了山鸟去去偷草，这是违法的。你唔当乌白听人讲有野生的牛樟菇哦，来山做大水呀、啊，哈、哦、啊，这个漂流木林务局会统一公开拍卖。牛樟啊，茶科内行的会依着树林环境来保养着牛樟菇。通常太空包不用叫做菌丝体、哦、你像袖珍菇啦、杏鲍菇啦、玉米菇啦，内行的管叫包啊啦、哦、发菌丝的啦、哦、一般你像香菇啦、灵芝啦、姜子菇啦，这样用茶壳、哦、啊入菌培养啦，重视这个冷度、湿度，还有自然、哦、山林中间慢慢生长，叫做主食体、子实体。我讲过啦，好朋友，我的丈人丈母较早在昆虫工厂哦，菌种啦，哦，啊，培养一罐一罐玻璃干啊，这昆虫来搞浪费哦，啊，看你要做什么菇，啊，我的丈人伫德山做袖珍菇，做20多吨啊，哦，啊，我的大伯也是种香菇啊，到咱台中当时的大雪山啊，吼、哦，大雪山啊，欸，山顶买了足辛苦呢，天气真寒呢。啊，都来报告啦！今仔日咱介绍咁优待，即啊牛樟芝哦，这真正效果诶，真的有效果啦哈！主食体精华萃取，国宝级的贵选牛樟芝哦，牛樟芝，咱叫做牛樟菇啊，伊是细罐装诶，一粒一粒真细粒，叫做低粒哦，低粒。
一滴水的滴啦，哈，滴你的好朋友，这上好呀，上实在呀。唔是了，卡瓦西路，唔是了，粉的，你看无的，一粒一粒，实实在在。迄个开刀手术做保养的，迄个面板规烫天的，迄个日草梅罗时常舔舔神神无关系的，迄个三顿食外口时常在应酬的，尤其是天暗啊，着烧酒啉，烧酒灌。哦，讲天暗是酒国英雄，啊，若天光一杯长。迄几啊关人酒精啊，迄门爆性肝炎歹救啊！四十岁以上上班操劳，为生理拍拼，为钱赌性命，真正爱来食这罐牛樟芝做保养，做生理机能体质的调整。你食一礼拜就感觉效果，你随食一两天啊，你就有效果啊，精神好，体力好，健康无烦恼。这有经过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检验报告，这个贵算顶级紫实体的牛樟芝、牛樟芝哦，牛樟果，身体内含量达到491%的哦，超倍超倍啊！我的好朋友，你吃哦，公司大头家头路，哎，一盒来5000呢。我的好朋友啊，我的好朋友哈、啊，大头家呢，一盒要5000呢，啊，一盒内底有两罐，哦，啊，这罐啊，娘娘，那查某的 NG， 哦 ，NG 水分的 NG 遐大罐，哦，应该讲做细罐遐细罐啦，哈、哦，这一罐有80粒无，滴哩滴哩的讲，一粒吧一粒吧哈，啊，两罐，哎、一盒两罐，多少160粒，哦，讲比绿豆较细粒，哦，比绿豆还小。啊！你一道呢3-5粒，塞伫个嘴内，含伫个嘴子下骹，直接嘴子下骹吼，豆豆啊样，唔免5分钟就样伊啊，完全吸收。你人来较舔舔神神，较无力啦，吼、哦！啊！你要困前，佮加食一摆，这当保存2冬。即个阿瓜顶罐是印日本字，卖日本人，吼、哦！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吼、哦！贝尼库索纳其他克就是牛樟芝，这外销日本真大。啊，介绍这边呢，咱有特别甲厂商参详，讲吼、哦、这罐吼、哦，介绍这罐吼、哦，哦啊，食无啥会起哦。啊，厂商讲西亚地啦，效果较实在啦，所以原价一盒是5-6000元，今仔一盒2980元啦，唔免甲3000啦。只紫实体哦。你若来行个请教看卖，紫实体的哦，地粒的哦，贵算顶级的牛樟芝来行的哦，

低利的牛上高。电话换句08000134560800013456，你做的到鸡尾贵啊，今麦都有优待，你听好清楚哦哈。另外，这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电话卡号底下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紧卡哦。以上是广告，大家到小报，多谢努力，谢谢喽。

乡亲对我行，长江望落雨，乞食讲望普渡。来呀、啊，阿文哥，空中游览车，今仔要来去家人、鸡人放水顶。

0: 情。较早有一句话，讲少年若无一丝功，路边老有硬功。中原普渡，画普进前，画普后边，全民普渡。伫国人一年一度的大庆典，即马已经开始啊！由金鸡鸟角、金山里的金山、金包里，在地国人三鸟角、石顶联合公布，十五岁轮流主播。追溯到西元1850年，1850年，在大清咸丰初年的征船河道，无数死亡的先民。哈，少年也无一丝功，路边老有硬功。
1: 原本性就是

每年七月初一，农历在贵人的安乐社区老大公开看门，向天就鬼门关一开，好兄弟全部放假，陆陆续续举行着中正公园主播团、点灯放彩、夜刀灯、灯车游行，到七月十五放水灯。伫贵人，大家着普渡最高调。好朋友，这是贵人一大的大代志。过来就是公婆祭典，足足一个月庆赞中原，一直到八月初一关鬼门。全部才完成了贵人的中原普渡。在七月十三夜头灯，以主菩萨抓头绕境游行，最后再加庆安宫安风，十四灯车游行，五花十色的灯车，古乐社、德义门、北馆、南馆、北馆剧团。各宗族的大声点头，气势浩浩荡荡，会当牵动整个家人家头巷尾。一直到七月十五，中原半暝啊放水灯，各宗族大声出行的大水灯，载着金衣纸钱随海水漂流，流如远，流如远。代表福气如何，孤魂归其所，子孙添兴旺。在贵人的普渡，最后中正公园主普团普施几分，庆安宫欢喜着翰林所东归门大树山，上路尾跳钟馗青团，一直到八月初一，老大公再度关看门。好朋友，年度大师七月时啊，普渡拜拜，诚心诚意，上界澎湃，在地文化，贵人放水滴。

讲医生惊低扫，土水师傅惊掠捞，剃头的讲惊臭头，总埔西讲惊办中道，台湾人惊风头，做菜人惊烧草，目睭青迷的惊过高，死贼仔埔惊小狗，跋筊惊人走，病院上惊家属半暝啊骂骂吼，啊若宾馆讲惊掠狗，厝内半暝讲惊囡仔吼，啊若下句讲袂论即扫，当公的讲惊乌白走。透早你若惊落水，即马七月时啊，半暝啊，你就惊拄着、拄着、拄着、拄着鬼。

好朋友，谁老关注民这么高饮烧酒，你敢没想过每一年啊，丰收丰年祭啊，那个小米酒饮几米、哦、我说关注民很多人有在吃牛樟汁，他们要顾肝，也要保护肝。就是公司的樱花，和樱花做厨具的老股东叫一吉啊，老樱花公司应该拢知影这个人，伊是原始的老股东，较早伫咱家己做经理，后来调来高雄，四十外岁人猛爆性肝炎，我特别到中间甲看，伊流着目屎，留下一句话。伊讲烧酒兼啉歌，四十外岁就往生啊！我要奉劝咱是用应酬烧酒啉几暝，你食维他干、食牛樟菇，嘛冻袂久哦。年纪若到，嘛是爱过山吼、哦。我今仔最后讲过，我来报告。今仔介绍这边台湾主食的牛樟菇，这足侪人买。嘛，真侪内行的有在食，嘛有专家、教授、医生、军公教人员退休，而这个老大人、阿公阿嬷，一组、两组、三组、五组，要来调养身体。食牛樟菇主要功能，固肝养肝，调节生理机能，改善虚弱的体质，维持身体健康。你去操美罗大夜班呢？你开车走车，迄、那个纵贯线的司机啦，你开刀手术，吼、哦，要做保养啊，你三顿食外口，奔波走动的外务啦，你是从交陪应酬的头家老板，你搁虚心难得，吼、哦，西山煮饭的妇女朋友啊，吼、哦，你足够疲劳，性地歹老大人，迄、那个暗时啊歹困，有三高慢性病，迄、那个，吼、哦。屁屁呢，尿塞便秘闭紧，吼、哦，啊，够忧郁，吼、哦，心情忧郁，时常头痛，但不当着感冒，吼、哦，啊，人就较紧操劳哦，啊，皮肤就袂紧骨哦，你头毛吹就白哦，好朋友，食这味就对啊，牛樟汁，这拢会改善，绝对有效果。我有讲过，牛樟啊有坤实体甲主实体，这个效果差真济。主食体，吼、哦，毛分这个卡拢胶囊甲地粒的，地粒甲胶囊。牛樟菇有几千块，有几万块，毛几十万的哦。重点，甲你讲过实在，无野生的牛樟菇，拢爱培养。牛樟菇好歹差别伫三体内含量，这个三体内含量愈高就愈贵。我今仔介绍即个台湾贵选主食体牛樟菇，伊的成分有腺苷、吼腺苷，有超氧歧化酵素，有苯类，有固醇类，多糖体，会当抗肿瘤、解毒、吼降胆固醇、降血糖，促进血液流通活化，咱的血活化这烟碱酸。最重要哦，顾肝养肝，清毒消炎，哦，调节免疫力，而且三体内。伫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报告，100%纯，而且主食体，哈、哦，100%纯呢，三体内含量达到174.03 mg， 哈、哦，174.03 mg， 伊的纯度上悬。主食体含量比一般诶牛樟啊诶三体内加四五倍，吼、哦、子实体，这有证明报告诶，未使后边讲诶，好朋友，你有了解无？咱这部通过厂商提供优待，逐礼拜拢无同，咱叫做假日快闪。啊，今仔最后一摆甲你报告啊，下礼拜就没有了。贵选台湾主食体顶级诶牛樟菇，第一。野生的这菌种断木哈，野生的昆虫的这断木来去培养，哈、哦，经过无毒的切除，
第二，检测的纯度100%的主实体。第三，纯天然野外树那园区研发培养，又通过着水素 GS 哦 SGS 无添加药物、无农药残余的检测。第四，纯素的素食的上大特点，伊的成分元素对人体健康帮助真大，就是其中这个三体呢有200多种啊。你食高丽银松，人参皂白，就是三体类衍生物。咱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测试三体类含量大概就174.03的微克朗，一公克内底有174.03毫克的含量啊。所以邱兄大大讲啊，伫目前你要食牛肠啊，要食牛肠膏，市面上含量上悬的，就是这罐，就是这盒台湾主食体地列的牛樟芝，阿你个朋友了解。那么一盒内底拍过有两罐，真细罐哈，一盒两罐，那胭脂罐啊，这细罐，一罐有80粒，好啊，两罐就160粒。乌豆红那绿豆啊，遐细粒，可能比绿豆较细粒哦，真细粒啦哈，贵松松哦。啊，到底行啊来哪行诶？过去捌买过、食过，经验知影。我都有一个朋友啊，头家啊，叫陈某贤啊，陈什么贤的对吼？伊一摆一摆啊3-5粒，透早起床在咧食，5分钟就养伊啊。啊，你知影买偌济无？一粒买5000多。一克也买5000多，啊，各朋友，今仔即下吼，咱做面贵算，贵算，就是即下啦，就是这一盒啦，牛樟果主食的精华萃取啦，这日本鱼，写伫顶悬，即、这个便利库，所诺其他客，便利库所诺其他客，意思是牛樟芝。阿表亲兄地址电话号码就负责任的阿哥朋友你吃看看啊我吃过感觉在煮会开始烧烧一粒因为较有元气这一盒一克啊啦一克啊有两罐一罐80粒两罐啊160粒原价差了5-6千啦一定的啦今天又就是2980块160粒的牛樟啊主食体2980块，这更加抽象化，拍得紧啦啦！好朋友，你放心买，绝对俗的，有优待的。啊，买两克啊呢，你加900块，两克啊呢3880块，买大组的两克啊较会好啦，有心者，买两克啊，做会到，加买挂，保存两冬。一克也是2980块，两克也是3880块。顶级贵选台湾主食体牛樟果，我就公告到这，电话给你卡，赶紧最后吩咐抢讲，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你最后电话定讲哦，电话卡好掉哦，卡好掉哦，吼、最后由大家健康去保养，拼诶，拍拼，身体都要冲冲冲，吼、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定讲，卡手紧，最后广告，赶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喽。

未到九月九，风吹到满天好。一礼拜六，下礼拜日，哦，八月底，咱新的南寮风吹到满天好。新的国际风吹节，伫这礼拜六，哦，下礼拜日。要伫咱南寮港，哦，啊，要来举行，啊，规划有这个火车站免费路线到新竹渔港，啊，伫渔港边啊呢，无提供着汽车，哦，只有机车停车，所以尽量那开车到头前溪，到海山渔港，到上那头停车场，啊，尽量坐接驳车，哦，坐接驳车来海边啊。看半风吹，今仔日咱个今仔日伫台中个石岗啊，有乐趣就嘉年华，伫石岗个土牛运动公园，伫台中天后宫个妈祖造型个乐趣球，佮着在地石岗啊，石中宫个妈祖神尊，两尊妈祖空中会，互你仰头看妈祖。啊，低头讲两球卡。咱台中石岗啊，区长齐天良，欢迎大家啊来佚佗，哦，来坐热气球。台中小城市的石岗啊，热气球。啊，阁有哦，好朋友，受到西南季流，甲着地气也被影响，连续落大雨。今仔日呢？咱小琉球、东港小琉球全部无开哦，全无开哦，吼！明仔载看情况。啊，小琉球差不多七八千人尔尔，啊，那假期接近哦，几万人诶，吼，够闹热。今嘛长巷，啊，不过今仔无开哦，今天全部开，没有开。好朋友，安尼了解，甲你阿爸这块你较唔捌听过的歌，这块歌叫做《阿拉木汗》，哈，有这个歌，五族共和。一段民谣的歌声为你安排，刷卡电话最后啊哦，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

刷卡吼，刷卡好朋友讲阿文哥，你的广告做实在。我即马较早讲有主食体甲昆食体，吼、哦，啊话拢无了解，想讲啊牛肠啊嘛，迄落几千块的，吼、哦、啊嘛迄落几万的，嘛几十万的差别伫倒位？即我有讲过嘛，牛肠啊昆食体甲主食体，吼、哦，昆食体太空包、紫食体，就是咧椴木的。你香菇，吼、哦、香菇啦，吼、哦，绝对爱即个茶菇的。好、哦，阿、啊、你啊，太空包、袖珍菇，哦，袖珍菇就用太空包的，好比有加昆丝的，这效果差真多。啊，牛樟菇呢，除了主食体以外，伊个有这个鸟人的，佮着地裂的，哦，阿咱卖敢批评人啦，哈、哦。电视广告做真大，迄个什么姜啥种，有无？迄五千外块呢，啊，佮鸟人的呢？地粒的比鸟粮的吼、哦、加贵四五倍的效果。我唔只讲牛樟菇哦，这差足多，啊无野生的哦，好朋友，拢是培养的，啊看哪培养啊，就是看伊三体的含量关键。吼、哦，啊我今仔日我甲你介绍这个台湾贵选主食体牛樟菇，好朋友，新闻拢甲你报告过啊，吼、哦、牛樟的新闻拢类似啦。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报告，伊主食体的纯度是100%，再来三体内会当到174.03的微粒谷量，就是讲伊纯度足高，伊主食体含量比一般牛肠啊的三体内呢加四五倍，好、哦，这有检验证明，袂使后壁讲的哦。啊，所以大哈大姐，咱物件贵有伊的价值，咱要优待荷兰。咱若做会到，就加买一挂，绝对无白害。假日快闪啦，下礼拜就无啊！吼、哦，用这个短木培养无毒测试检查合格，好朋友最大特点，伊的三体内呢，既然有200多种，吼、哦，你食银参啦，吼、哦，食这个其他物件拢无遐多。嘉南大学，吼、哦，嘉南药理大学检验测试。三体内含量174.03微粒谷量，好朋友。诶，但讲目前你买食牛樟菇来讲啦，吼，市面上的所有牛樟菇，今仔介绍这味上界关键的最悬的呀。哦，即个台湾主食底地粒的牛樟汁，哦，台湾主食底地粒的牛樟汁贵算的，日本叫做便利谷，哦，说那其他个。大哈大姐就是牛樟汁，啊，佮有英文哈。时间关系，我来讲到这。啊，优待呢，一罐是2980块，哈、哦。诶、欸，一盒两罐，一盒有两罐，一克内底有两罐，哈、哦。啊，一罐有80粒，算讲一盒内底有160粒，哦，啊，那两盒就四罐3880块，哈、哦，3880。买大组较会过啦，好朋友，真正啦，吼、哦，哎，两盒呢，一盒吼、哦，算起来1000多块呢，无遮俗个啊啦。啊，好朋友一句话，吼、哦，内行的知己的，你听有就听有。啊，最后定讲0800013456，0800068777，你电话才敲好着，听清楚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多谢。

这块歌不是歌星唱的，你现在听到什么人唱？名导演侯孝贤。啥？侯孝贤也唱歌？干比啊小别，你跟那个比友西洋人啊小别啊，一礼拜在中原普渡，唔忙做好朋友，好兄弟啊到处咯。大家啊，拢总呢，身体保重，健健康康。目前第十八号这个风台萨德尔，萨德尔哦，在这个关岛东北方海面上，这个拜四拜五会到咱台湾的北部进入到福建，啊，是咪影响台湾？爱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不过好朋友还是要保重啦，哈。七月时啊，较早睏较后眠，身体大家多保重。期待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这块歌，予咱个朋友斗阵行。侯孝贤的《干边啊小别》，小别再会咯，拜拜。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来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